0: 美丽中国。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各位家长朋友，您家孩子是不是也这样呢？背课文磕磕巴巴，单词记了忘，忘了记，一到考试就犯愁，您看着心疼，可除了让孩子硬背，好像也没别的招。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啊，现在呢有一种科学的记忆方法，不用死记硬背，那么让孩子记得快，记得牢。而且这次学习呢完全免费，纯公益。给大家介绍一下授课老师杨老师。杨老师师承世界记忆冠军教师陈仁鹏，这位陈仁鹏老师在三年里就培养出了十位世界记忆大师教练。杨老师就是这套科学记忆体系里的优秀传承者。不光如此，杨老师还在北京脑未来教育做过研发和一线教学，经验特别丰富，

0: 杨老师还参与研发了两本畅销书，《一学就会的记忆法》和《会记小学英语单词》，都是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专门教孩子们用科学方法记忆。那么这次杨老师带来的思维记忆课程，就是要把这套世界记忆锦标赛体系的科学方法免费教给孩子们，不花一分钱，不用买教材，零收费，纯公益性质，就是为了让孩子更多的摆脱死记硬背的这样的一个痛苦，掌握受益终身的高效记忆方法。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如果您家孩子正在上小学或者初中，想让孩子学点真本事，记得快，学得好，那就赶紧拿起电话报名吧。报名电话 180-4562-6896 180-4562-6896 180-4562-6896 抓紧机会，咱们课上见。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呵呵就是爱汽车。
4: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刚才有说到啊，就这几年汽车价格内卷给车辆啊，给整个车企行业带来了非常不良的一个运转，还有就是一个几重压力，确实扰乱了汽车产品的一个正常定价体系啊。当然了，这个成本持续上涨，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所以有行业大佬就喊话说买车啊，你要早点买。还有人啊，也是行业大佬啊，就是也喊话说将会加快实现从技术兑现到价值共鸣的转变啊。上汽明确表示2026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稳中求进，锚定智能化电动化主航道，扎实推进改革攻坚，巩固回升向好态势，全面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将持续秉持懂车更懂你的用户理念，通过 AI 赋能全力攻坚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底盘与固态电池等下一代核心技术。长安汽车品牌公关部啊，起源品牌的总监也表示了，中国汽车全球化正在由量的扩张迈向质的提升，由市场进入升级为价值共建，未来竞争比拼的不仅是速度与规模，更是长期主义下的体系能力与责任担当。全球化不能仅追求规模与速度，关键要从规模领先转向价值领先，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2026年高端品牌在中国启动产品价格下调，但是与以往有品牌降价后自主品牌跟降的情况不一样，目前多数自主品牌并没有跟进这一轮的价格调整。可以看出，在20万到40万元高端市场，尤其是高端新能源汽车领域，自主品牌的价值提升正迫使传统高端品牌正视市场需求，降低品牌溢价，进而推动整个汽车市场的竞争更聚焦于价值层面啊。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过程了。

欢迎大家，打卡报到，加我的微信进群哦。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哦。不知道这个方盒的造型的车型，大家有没有特别的，对它情有独钟啊？它作为越野风格的 SUV 代表车型之一呢，最近还是一直这几年吧，热度都挺高的。在追求汽车造型个性化的今天，方盒子可以说是持续走俏，所以说它足以说明它拥有了众多的这个粉丝。在市场追捧之下呢，它也对其他品类车型的造型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然后也有业内外人士对方盒子的车有一定的吐槽，甚至有人把这种现象比作围城，一些人想要进入，另一些人却想要离开。围绕方盒子车，实际上有些反馈，就是消费者会觉得说，现在市场上新能源方盒子日益增多，而且在智能化、电动化方面的亮点越来越多了。确实，就跟消费者所说的一样，越来越多。

方盒子的车配备了二级驾驶辅助系统，让驾驶变得更轻松更便捷，也为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驾驶体验。那么方盒子车具备很多优点，就是它的这个驾驶视野比轿车更开阔，而且车身高，驾驶者坐在驾驶座上，前方跟侧方的视野就更广泛了，也更能更早的察觉前方的路况和障碍物。最近有机构调研说，在中大型方盒子车的用户当中，家庭用户占比超过82%，成为这一细分市场的一个主导消费群体。而且家庭用户对车型的安全性、舒适性、空间性的关注度都很高。在配置偏好上，用户更看重的是高速辅助驾驶、自动泊车辅助、语音呼叫啊，还有就是儿童锁、全景像这些配置。然后有这个。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就是结合市场差异化需求，一些车企在方盒子车上做文章，成功开拓了大量女性用户和家庭消费群体的新的市场空间，这让方盒子的车打破了男性专属的消费特点，女性消费者在方盒子车上的购车比例持续上升，正成为汽车消费市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啊。还有人说，就是在方盒子的消费群体当中，年轻人占据多数，这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年轻群体作为汽车消费的主力军，对潮流文化和智能科技满怀热情，他们追求新鲜事物，乐于尝试新技术、新功能、新能源。那智能化方盒子的车恰好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这个消费需求。此外呢，方盒子在二手市场的交易持续保持较为强劲的态势。那么这表明，随着消费者对于车内大空间和多功能需求的提升，方盒子车无论是在新车还是二手车市场，都拥有较为稳定的市场基础。所以说，不难发现，方盒子车的市场很有潜力，在汽车市场中展现出了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而且，我们说到这个，说到消费者的热烈追捧，主要是外观、空间、通过性的优势，既能满足日常需求，又能为追求个性、探索精神的车主带来独特体验。而且它有方正的轮廓、硬朗的平直线条、自带硬派气场，无论穿梭于繁华都市的大街小巷，还驰骋在广袤的郊外旷野，它都能够应对自如。而且车内空间很宽敞，毫无压抑感。而且方盒子车具备一些优点，它的风阻大，能耗高，舒适性差，这些问题呢是有待解决的。那流线型 SUV 跟它相比的话，方盒子车的风阻系数更大啊，所以说它的损耗就会越大，就是让车辆整个啊，它需要消耗更多能源来维持行驶。还有部分方盒子燃油版为了追求大的越野性能，采用了非承载式的车身结构，虽然能大幅提升底盘强度，让车辆在越野时更具优势，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整车的重量啊。那么对于市场，就是车主的反馈，就是各有利弊啊。它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呢，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结构。承载式车身呢，确实让方盒子车在日常驾驶的时候具备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更多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就是当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的时候，承载式车身方盒子的车由于没有独立车身的支撑，整车会承受更大的一个应力。所以说，在反复的扭曲和冲击力之下，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对于追求极致越野体验的硬核玩家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有的人对非承载车身持有不同看法。我也想听一听来自大家的想法，就是你是怎么看待方盒子车型的，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想看世界的模样，想让自己闯一闯，就算会遍体鳞伤，忘掉过往，想自己不伪装，想看活着的模样，想。

我看到大家留言，就是还是觉得方盒子是自己比较喜欢的类型，对不对？其实呢，可能对于女生，我也不是那种，我可能是大多数女生的那种选择，就是觉得方盒子还是更就是比较倾向于男性化啊。但是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就比较有个性的女生还是觉得方盒子很酷，然后就是比较符合自己的那种个性。但是现在市面上呢，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就是各有利弊啊。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啊，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然后日常驾驶的时候呢，确实能够有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了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是存在明显短板的，然后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承载着车身的方盒子是没有独立车身的那种支撑的，整车都会承受更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力，那么在反复的扭曲跟冲击之下，就会影响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那客观来讲，消费者确实就是在我们现在市场上所面对的一些方盒子车型顺应了一个新的趋势，消费者购车的时候主要还是考虑自身的用途和目的，根据自身需求做出明确的选择。如果是越野发烧友，热衷挑战极限的、穿越无人区的啊，真正的硬派越野车会选非承载式车身的，并不会去选一些承载式车身啊。但是用户选择性就是强悍的这个车型，也意味着要接受这类车型相对较高的油耗和一般的舒适性，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但如果只日常用于城市通勤的话，那么承载着车身结构的新能源方盒子会更加的适合啊。事实上有一些方盒子车型，它在借助新技术来弥补用户我们说到的这些短板的话，新能源车型在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了方盒子车的能耗，因为它的发展正成为解决方盒子车能耗痛点的一个关键，也是提升出行效率的途径。此外，目前部分新能源方盒子车在舒适性方面有了显著的改善。那么在悬挂调教上，有一些车型借助先进的电子控制系统实现了悬挂软硬的一个智能调节，在保证一定越野通过性的同时，提升了在城市道路通行的一个舒适性，改善了消费者驾乘体验。方盒子车上市的热潮持续升温，在车主群体当中呢，有的车主主要用于日常通勤，而有的车主是在越野长途自驾中使用，所以说如何平衡城市通勤和越野需求的车辆性能，成为了消费者到车企都在思考的问题。市场反馈表示，方盒子持续热销本质上是消费者审美与生活方式转变的外在表现。经典的独立个性的造型契合了年轻主流 SUV 消费者群体对独特的追求，他们彰显自我的标志。同时随着自驾游、露营热啊这种户外活动的兴起，大家对车辆的空间和通过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方盒子车的独特优势得以彰显啊。然而方盒子车车主和消费者那么在方盒子实用性方面有自己的体会，有些人觉得除了能耗高不太适合城市通勤之外，如果遇到城市道路狭窄的情况，操控起来也可能会有一些棘手啊。对于侧重城市通勤的用户来说，日常通勤需求车辆具备低能耗、舒适性以及丰富的智能配置和良好的操控性，来以应对堵车呀、窄位停车这些城市难题。而越野玩家呢，更看重车辆的非承载式车身、四驱锁止的功能、高离地的间隙，还有大接近角啊，所以说这个追求在极端路况下的一个通过性和脱困能力。那么在城市通勤背景之下，节油好开、智能化是方盒子用户的核心诉求。城市路况更多的要求车辆能够有效的过滤震动，提供平稳安静的驾乘体验，同时转向精准度、舒适度、车内空间布局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驾驶的舒适性。现在确实有部分品牌的方盒子在进化、在优化，比如说配备了人体工学座椅，加大车内横向与纵向空间，来满足城市用户对舒适出行的需求。但是总体来说，这类方盒子的车仍然比较少。兼顾城市越野确实是一个
现实难题，车企也在努力让车型具备更强的兼容性。在节能方面，方盒子的车更多采用混动和增程式技术路线，成为现阶段平衡城市越野需求、缓解里程焦虑的最佳解决方案。城市日常出行的时候完全可以依靠纯电行驶，既安静又节能。长途旅行使用插混以及增程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是这个续驶里程。当然，如果消费者主要在城市通勤场景下使用的话，也可以选择纯电动版，节能降噪效果更为明显。那么在使用场景方面，通过车身与底盘优化，配饰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有的品牌推出了硬派车身加舒适配置的组合，还有的就是品牌采用的是城市车身加越野套件组合，这些都是创新的思路。那么进入到汽车智能化加速的新阶段，部分方盒子车配备了丰富的多模式驾驶系统，让驾驶者能够根据实际路况和驾驶需求轻松切换不同的模式，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在城市通勤的时候选择经济模式，车辆会优化发动机与发电机的一个工作逻辑，降低能耗，节省出行成本。如果想体验激情驾驶的话，运动模式下车辆的油门响应更加灵敏，动力输出更强劲，能带来畅快的加速体验。当行驶至越野路况时，沙地模式也会调整电子稳定系统和变速器的控制，增强车轮的抓地力，防止车辆陷沙。雪地模式就是通过调整扭矩分配和牵引力的控制，确保车辆在湿滑的雪地路面行驶稳定。只有能够轻松地选择多模式来适应不同场景，用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所以说呢，方盒子车辆热度攀升，引发热议。尽管在消费者层面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期望方盒子车能更贴合市场，满足消费者。在产业变革和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方盒子车的发展走向同样备受瞩目。从市场情况来看，现在方盒子涵盖了燃油、纯电、插混、增程多种动力形式，价格区间从10万左右延伸至百万元高端车型，几乎覆盖了汽车市场的所有层级。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消费者对个性化、多元化汽车产品的追求，也反映出汽车厂商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洞察和回应。那么从市场销售来看的话，方盒子车已经不再是细分市场的小众之选，而是成为撬动整个 SUV 市场的重要力量。方盒子车的进化方向，车企也在聆听市场和消费者的声音。在场景升级方面，实现一车多用，解锁城市通勤加户外越野等多重体验是方向之一。当代汽车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那么对方盒子车的使用场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车辆能够兼顾城市通勤的舒适性与户外越野的功能性，实现一车多用。在情感赋能方面，方盒子车更多的被用户赋予了探索自然的当代生活方式，成为消费者对户外生活自由探索方向的载体。那么从产品设计研发的趋势来看，方盒子车在顺应市场需求进行重构，一方面动力多元化，以新能源汽车技术重塑越野基因，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使用场景自由选择不同的动力形式。那么随着全固态电池落地时间节点逐渐的临近，有望为方盒子车消除更多里程焦虑，实现越野性能加能源经济性的平衡，以及城市与越野性的平衡。同时随着智能驾驶、智能座舱、 AI 交互等技术的逐渐升级，方盒子车将成为为智能化程度更高的智能终端，为用户的户外生活增添更多实用价值和乐趣体验，也是造型差异化，避免陷入同质化困境。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涌入市场，为了避免千车一面的同质化现象，车企需要进一步创新，通过独特的设计来进行车型鲜明的个性辨识度。无论是融合复古风还是未来风的设计，都是值得倡导的探索方向。此外，在内饰方面呢，车企也需要持续创新。传统方盒子车的内饰大多给人一种粗糙感，并且注重功能性而忽视了舒适性豪华感。那么随着发展演进，

方盒子车需要在保持硬派越野性能的同时，大幅提升内饰的舒适性与智能化水平。在配置方面，方盒子车的豪华智能化已经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等功能屡见不鲜。那么智能座舱、生态座舱、环保材料以及车内空间质量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升。尽管啊，可能很多的时候不提倡市场上全是方盒子车，应该鼓励更多创新，让消费者更多选择。那基于方盒子车创新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啊，始终围绕市场需求不断的创新，也实现了功能满足到生活方式的深度融合，突出个性化、差异化的创新产品。从汽车市场持续突破的关键，近年来随着消费者生活理念的转变，包括方盒子车在内的各类细分市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拓展。总体而言，汽车市场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那么面对这一趋势的话，车企需要深入挖掘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定位，才有可能让诸如方盒子车之类的车型不再成为市场的围城，进而创造更多的市场需求，如此才能够让更多用户在个性化车型当中寻得诗和远方的情怀寄托，让汽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延伸，充分体现它的本质和价值。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大家可以记好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今年如果想要买车的朋友啊，如果说今年有计划换车的啊，有计划换车的，就还是那句话，就是肯定是早买早享受的，因为车辆它毕竟它是一个消耗品啊，就是无论你在什么阶段去买它的话，你在手中持有它肯定是越来越贬值的啊。那我们只能选一些比如说中规中矩的，比如说你对车辆没有那么大的这种苛求的啊，我只想带个步，或者说我只想这个舒适型家用性的强一些的这样的车型，就没有更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需求啊，包括我只是日常代步家用，我没有对于我的这个身份我的工作啊给予它什么赋能的这种车辆的这种需求的话，就选个中规中矩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在我们的预算范围之内的，并且选一个保有量相对来说高一些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推荐。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啊，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

0: 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
0: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5: 找家有喜事啊。
4: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5: 找家有喜事。
4: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5: 找家有喜事，
6: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

0: 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佳肴喜事。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佳肴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这一刻我在南岗区婚姻登记处给大家服务啊。今天结婚登记的人不多，
1: 不要搞了好吧。
0: 哎呀，这个结婚登记的人呢，就是在上一个七夕啊，还有这个七月初六啊，这两天扎堆结婚了。哎，结婚的人数还真挺多的。
1: 聊可了好吧。
0: 这个结婚行业吧，它也分淡季和旺季啊，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也是为贯彻落实民政局的这个深化婚俗改革，哈尔滨市的婚嫁服务行业协会组织了全市一线的优质商户，走到了这个厢房区的戴秀湖公园婚姻登记处，还有道里区婚姻登记处，以及道外区婚姻登记处、松北区婚姻登记处，然后开展了这个叫做爱在七夕文明婚嫁主题公益服务活动，以实际行动呢唱述婚事新办简办新风，为新人送上专属的祝福还有暖心服务。那8月18到8月19，这个哈尔滨推出这个七夕前一日预热登记，还有七夕当日集中登记的便民安排啊。这两天全市哈尔滨一共是1000

0: 其实这个登记的人也真的挺多的，大家都在登记的时候也是奔着这个高峰低谷，对，所以说有的时候结婚呢，大家挑个好日子，如果预约不上的话，让我们江喜事节目组都可以帮助大家啊，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可以帮助各位备婚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婚礼上的一个事儿啊，这个是有一位素人博主拉到了20多条品牌赞助，从婚鞋、酒水到辣条、熨烫机，品类之丰富啊。这个是26年的八月啊，这个霸王茶姬在四川、重庆、甘肃、北京、山东、湖南、云南等多地的官方账号同步发布了婚礼团餐的预告啊。这个小程序里预约一个办喜事的入口，买奶茶送新型摆台，这个喜字装饰啊，定制杯贴。那这家茶饮品牌呢，正把自己从婚礼上的饮料变成婚礼的一部分。
1: 聊搞了好了。
0: 你看这个是他套餐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湖南啊婚礼喜事他出的这个套餐，52杯婚礼喜事套餐，内含饮品52杯，双杯摆台一个啊，喜事数字灯4个，还有这个喜事氛围 KT 碗3个，喜事装置摆件1个，氛围手幅4个，喜字桌贴1个，喜字贴纸52个。这是你订52杯奶茶就给你个这个套餐，99杯哎婚礼喜事套餐是什么呢？有什么双摆台啊1个啊，喜事数字灯4个，喜事氛围 KT 板6个，喜字装置摆件1个啊，喜事氛围手幅6个，喜字桌旗2个，喜字贴纸99个。这还出了有一个199杯婚礼喜事套餐，这直接给所有来宾一人发杯奶茶呀。当然这不是一个孤独的案例，从2023年然后超大杯奶茶敬亲友啊那个视频开始火了之后，很多新人都在用，然后再到24年的麻辣王子累计赞助超过2000场婚礼，然后再到2025年的瑞幸啊，联名婚礼拉赞助，然后越来越多的品牌正挤向年轻人的婚礼现场啊，这不是奶茶替代白酒这样的一个很普通的消费，而是一场更深层次的场景重构，婚礼正在从一个给别人看的一个仪式变成了一个给不在场人看的一个内容，而每一个出片的细节呢，都成了品牌的广告位。你看从这个敬奶茶到拉赞助，年轻人正在重写婚礼剧本啊。这事情要从2023年说起，那一年社交媒体上出现了那个超大杯的奶茶，哎，当敬酒环节敬亲友啊，画面里新人端着奶茶挨桌走，旁边摆着白酒显得格格不入，有人调侃这是把敬酒变成了敬奶茶，也有人认为啊，婚礼上不喝酒真的可以吗？这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啊。这也是根据一个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广西南宁一对90后的新人订购了320杯，哎，这个喜茶，直接取代了传统酒水的这个敬酒仪式，然后还特地定制了婚宴包材和布置。浙江新人呢，露露在自己的婚礼上安排了100杯霸王茶姬，算下来比一瓶茅台酒便宜多了。10桌啊，每桌10杯，也不过是1500元，全下来了。这个年轻人选择奶茶的理由啊，有以下几点啊。他说比酒便宜，比果汁贵，安全又体面。然后还说那个这个某奶茶这个新中式的杯身呢是红色的，然后还有。某奶茶的带着这个大大的喜字寓意很好，让他们想在这个婚礼的仪式感现场啊更加有感觉，比可乐果粒橙啊感觉拿得出手。但奶茶进婚宴只是第一步，很快年轻人发现既然婚礼上可以放奶茶，那可不可以放辣条、面膜、洗发水，这个脑洞真挺大的啊。于是这个婚礼赞助就在这个 欧美已经流行的方法被搬到了国内的社交平台。那早在2023年的10月，《环球时报》援引英国的一周杂志报道指出，说因婚礼成本太高啊，他们是因为婚礼成本太高，赞助婚礼啊已经风靡这个欧美的社交网络。那在社交平台上一边秀恩爱一边宣传啊，这英国婚礼策划网站的数据显示，当时英国婚礼平均成本已升至为1.8万英镑，自2020年来增长了102%。那这股风刮到了国内之后迅速本土化，这某一些平台啊，你在搜索这个婚礼赞助词条啊，已经超过1000万浏览量，30万加的讨论啊，还有博主汇总了自己拉到了20多条赞助，涉及到这个婚鞋、饮料、酒水、食品、零食多个品类，光是酒水就拉了6个品牌。那你看这个博主呢，只有600粉丝哦，不是600万，是600粉丝，却也拉到了5条赞助，包括是什么这个麻辣王子啊、熨烫机啊，这看似和婚礼不搭边的产品呢，他都拉来了。品牌的参与方式很简单，就是把产品寄给新人，新人按要求产出图文或反图，和博主接广不同，品牌不在意粉丝量，只在意婚礼这个场景。对年轻人来说呢，婚礼策划本和手机里的品牌私信啊，正在变成就是同一回事啊。那品牌为什么愿意这样的方式随份子？那被3个忽略的变量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品牌图什么？哎，给素人送婚礼产品能有多少曝光？那这个问题其实问错了方向，品牌赞助的不是婚礼，是社交话题。拆解下来有3个变量，一同来感受一下啊。第一个变量它是信任成本。这个在2025的某咨询的一个报道显示，在某自媒体当中偏好种草的方式当中，普通人心理推荐与心得占43.63%，仅次于网红亲身体验真实场景的使用视频。那在自媒体过于发达的今天，网友对博主推荐越来越警惕，一个品牌出现在百万博主的视频里，观众会一帧一帧甄别是不是软广，但如果出现在一个600粉丝的普通的婚礼赞助当中，网友则更容易发出这个品牌有格局的感慨。品牌用几箱产品的成本换来一次低价格戒备啊筹备婚礼的品牌露出。正如广告门在2026年7月份分析指出，说当品牌拥有了爱情、友情和宿敌的连续剧式人格，用户会自然带入围观亲友的视角。婚礼赞助本质上是品牌人格化营销延伸啊，它让品牌从卖货变来了随礼分子的好朋友。变量二啊，这个场景及媒介。那过去品牌投广告呢，买的是曝光量，现在品牌赞助婚礼呢，买的是一个真实生活场景里的一个自然植入啊。这个麻辣王子的辣条大礼包可以堆成拍照区，哎，奶茶杯上的定制环能融入摆台，迎宾台上印那个大小不同的 logo 啊，这些物料本身就是婚礼策划的一部分，宾客拍下来发朋友圈发什么自媒体啊，品牌要的就是露脸，那年轻人其实要的就是九宫格，哎，修图。据界面新闻报道啊，这个麻辣王子2022年启动了100场婚礼计划，短短2年累计超过2000场，辣条从单一的休闲零食变成了餐桌上的零食伴手礼，接亲互动道具啊，5.2米长的辣条甚至被用作接亲游戏的工具。这个变量三，从露个脸到留在桌上，对麻辣王子这类品牌来说呢，赞助婚礼是为了话题曝光，但对于霸王娼妓来说呢，它不仅仅是露个脸，它要成为婚礼的标配。

喜茶早在2022年就推出了喜宴团餐优惠，凭这个结婚证团购99杯以上享95折，199杯以上享93折，299杯享9折，然后配备那个这个婚宴的包材配送摆台服务。根据新华网2024年12月报道，喜宴团餐已经超过了100万对新人。那霸王茶姬的路径则是从赞助素人婚礼开始起步，到2025年，部分区域门店推出了婚宴套餐，比如说赠婚书啊、结婚证展示框啊、手抛喜字等周边当中的一些东西啊。再到2026年的8月，集团统一线上办喜事儿团餐入口，再到蹭婚礼到做婚礼，他们用了3年的时间。这个品牌赞助的物料正在演变成婚礼布置的一部分，而不是生硬的广告植入。你看能够看到什么？有恰恰啊，恰恰瓜子儿啊，这个恰有喜事，跟咱差一个字儿，家有喜事，它叫恰有喜事啊。然后我看这是什么品牌呢？这个是一个卖家暖水壶的啊。备婚伴手礼赞助计划。然后刚才我还在提了，还有这个旺旺啊。其实这个旺旺呢，大家很喜欢这个红天的旺仔牛奶啊。这个旺仔牛奶呢，就是很多的时候会作为摆台摆在上面。所以说这些大型的企业都在甜蜜行业当中的进行布局。那对婚礼行业真正冲击的是奶茶呢？不是奶茶，是抢了酒水的位置。那接下来的一些话题我们要继续深入聊一聊，接下来我们放段歌曲稍事休息。马上我好了。

小喜事正在直播啊，筹备婚礼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姐的全拼，主持九天小姐的全拼。你看刚才我们在聊了很多的这些品牌都进军到甜蜜行业啊，然后也在这个婚礼这行业当中啊，用他们的方式哎套餐，还有进行这种广告当中对新人的一个捐赠的方式啊，随礼的方式变成朋友的方式，让他们品牌进行露出啊。对婚礼行业的冲击啊，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是这个奶茶呀抢了酒水的位置，这很多同行把这件事儿理解成了说这个奶茶抢了白酒的生意，这其实就是看浅了啊。真正变化的不是这个饮品替代，而是婚礼核心价值重在这个迁移啊。这个婚礼动态报告显示啊，33.35%的受访者将这个理想婚礼预算定在5到10万元。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调整婚庆结构啊，预算结构，在婚宴典礼上传统环节上做减法，在体验感情绪价值上做加法。你看他们也说酒水可以少一点，标准化婚庆套餐可以不要，但现场好不好看，有没有记忆点，能不能拍出一组满意的照片，则成了年轻人在意的事儿啊。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婚礼的核心产品正在从一桌餐加一场仪式变成了一组可以传播的内容。那过去婚礼热闹的这个氛围留在现场，现在新人会提前布置拍照点，准备伴手礼，婚礼当天被宾客拍照发朋友圈发自媒体。那一场婚礼从给现场的人看变成了给不在现场的人看。那对于婚庆行业来说呢，这三点也直接影响了，就是我们第一，婚礼堂的出片率正在变化成要比菜好不好吃更硬的标准了。当新人评判一场婚礼的标准变成了朋友圈反响如何，迎宾区拍照打卡，灯光氛围权重就会持续上升。那些还在比拼桌数多少啊，菜量多大的婚礼堂会逐渐的难以打动年轻的客户群。那第二件事呢，品牌赞助正在成为婚礼策划的新变量。那过去婚庆公司对接的是酒店、花艺、摄影、司仪，现在可能还要帮新人去对接品牌赞助，设计品牌物料植入的方式，能把二条赞助无缝拼到一场婚礼的视觉体系。那谁能掌握新的服务溢价空间，这谁是王者。那第三呢，酒水供应商的格局正在被重塑。当100杯奶茶只要1500元，而一瓶白酒动辄几百上千，年轻人用脚投票的结果就是选奶茶。那婚宴酒水的性价比的锚点也被重新定义。那传统酒水的经销商如果还在靠婚宴用酒这一个单场景吃饭，就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应对新茶饮品牌的团餐业务了啊，这个都是要思考的。那未来的判断，婚礼正从仪式现场变成了内容流量场，可以从线上这个速拼拼在一起。那我们可以大胆的去预想一下判断啊，品牌入局婚礼会从散兵游泳变成体系化作战。那目前品牌赞助还处于阶段，就比如说大多数品牌在小红书啊某自媒体的发帖，新人私信报名寄产品返图，流程松散，难以标准衡量化。但是呢，某品牌也把它变成了小程序的入口，某品牌也把它做成了标准服务化的业务，这其实就是把场景融入到渠道体系。那第二呢，婚礼策划的核心将会从资源整合转向内容设计。那过去婚庆公司呢，核心竞争力是我拿到什么样的酒店、什么样的花艺、什么样的摄影团队。

未来核心竞争是我能不能帮新人设计出一场出片的婚礼，包括拍照互动的线以及品牌物料的融入。那现在素人婚礼的赞助会催生出新的中介服务，那都可以打开自己的自媒体，私信品牌，效率低，信息不对称。那随着需求的广大，可能会专门出现婚礼平台、婚礼对接平台或婚礼品牌整合服务商。一端连接有赞助需要的品牌，一端连接能出片有能力的新人，从中抽取服务费或者是佣金。这对婚庆行业来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增量赛道。当然这件事儿也是有边界的，不是所有品牌都适合挤进婚礼，也不是所有的新人都愿意把自己的婚礼变成品牌展示会。那以前的结婚是亲朋好友来见证爱情，那现在连品牌都凑个热闹。那对于我们这些做婚礼的婚礼人来说啊，真正的问题不是品牌该不该来，而是当品牌来了，我们怎么把这场热闹变得更高级。筹备婚礼的一些新人，大家有些想法的话，或者说是某一些哈尔滨的知名的一些品牌，无论你是想植入品牌，还是想把你的婚礼品牌展示给更多的新人，我想家有喜事这档节目是大家最好的一个交流平台，婚礼行业的交流平台。有需要的一些新人也好，婚礼行业从业者也好，都可以加上我们节目组的微信，我们下了节目近距离探讨，帮你筹备婚礼，帮你助推品牌。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聊婚礼，拜拜喽。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

0: 好了，各位，这里是槟城医生传红，陪同大家每天这个时段哈、啊，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脑血管健康，我们的主题叫做四季安神暖护颅脑。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内三病房的王亦飞医生。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关神内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脑梗啊、脑出血啊、脑炎呐、帕金森呐、甚至于癫痫、痴呆，或者是这个还有一些面瘫、头痛、头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王医生。参与方式有两种，一个呢是可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王医生。王医生您好。
1: 您好。
0: 哎，欢迎王医生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哈、啊、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王医生呢叫王亦飞，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三病房，他是副主任医师、神经病学博士、93学社社员，同时兼任黑龙江省脑血管病协会大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会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神经免疫专业委员会的会员。王医生主要的擅长领域呢，就是神经系统免疫性疾病以及脑血管疾病，擅长诊治神经免疫性疾病，包括多发性硬化、视神经脊髓炎等等，还有脑血管病、头晕等常见神经内科疾病，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而且在今年的1月到6月，作为援边专家支援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神内方面的问题随时给大家进行答疑解惑，也给大家进行一个四季安神暖护颅脑的一个科普。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随时走进节目和我们的王医生在线交流哈。我应该说王医生刚刚从大兴安岭地区人民医院回来哈，半年的时间啊，很辛苦。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些三级甲等医院哈、啊，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援边的这个活动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技术和人才的支持，是吗？
1: 是的，
0: 嗯，
1: 我刚从大兴安岭加格达奇区地区人民医院回来
0: 啊，
1: 是非常美丽的一个环境，然后在地区医院也是条件非常好
0: 啊。
1: 我们会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合作关系
0: 啊，
1: 就是让我们把这个省城这个哈尔滨医科大学以及其他一些医院的这个医学进行交流，
0: 嗯，
1: 然后跟当地这个看有什么需求，然后我们会尽量的满足。通过这种积极的互动呢，让医院的水平能够提高，能够解决一些当地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0: 啊，我们在援边的过程当中也是经过筛选的医生，包括他的经验呢，包括他的教学。我们知道医大体系的这个医生都是要教学临床，是不是？
1: 是。
0: 还要这个诊治的。所以说在我们整个派出这样的一些力量的同时，主要还是交流、学习、互动，提升当地的医疗水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你在这半年的收获，你认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呀？
1: 嗯，我是非常深刻的体会到，在这个大兴安岭地区
0: 啊，
1: 尤其是在这个当时我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冷的
0: 一月份
1: ，对，气候的变化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
0: 啊。
1: 它的温差比哈尔滨包括黑龙江一些其他靠南部的地区哈、
0: 啊，
1: 有着很明显的这个变化。
0: 嗯，
1: 这是
0: 其实我们正常来讲，你去的那个加格达奇的话，是比我们这温度还要稍微低一点啊。
1: 是，他们最冷的时候可以达到晚上夜间温度能达到零下40度左右，
0: 是不是？是最寒冷的时候。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确定这个主题的时候呢，四季安神暖护颅脑的时候，也想从神经内科的角度，然后请王医生呢结合在加格达奇人民医院援边的这半年的一个感受和经历，能够跟大家多多的提个醒，更好的去在生活当中怎么来保护好我们的脑部健康，可不可以哈？其实说到脑部健康的时候哈，我们神经内科应该说在一大二院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科室了啊、那我们这个整个的是有几个科室组成，比如说我们就医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样的我们需要看神经内科？
1: 神经内科疾病呢，可能是内科系统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谱。
0: 嗯，
1: 很多症状都跟我们科有关。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

0: 头晕头痛。
1: 头晕头痛，
0: 相信大家都经过有时候会有一些经历，比如说突然脑袋感觉不舒服啊，比较发胀啊，疼啊，迷糊啊，这都是可以到我们科来就诊。
1: 神经内科，
0: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感觉乏力，感觉肢体麻木，或者是感觉有的时候记忆力减退，活动变得不那么的灵活，这都很可能是神经系统的疾病。
1: 像您提到了，就是有的时候会有麻木的感觉，我就想到了糖尿病，周围神经病，是不是啊？
0: 是。
1: 因为大家都说糖尿病的并发症，这个就是之一了，而且它会引起我们的麻木疼痛，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也非常常见吧，在临床上。
0: 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是一个挺困扰广大糖尿病患者朋友的一个疾病，因为随着这个糖尿病时间变长啊，它像末梢循环呢就会受到影响，
1: 对，
0: 而且尤其像手部和足部这些细微的神经呢可能就会有损害，会给大家这个平时带来一些困扰，比如说脚麻，走路不稳，感觉到疼，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但是也都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和生活上的手段呢来改变它。现在甚至还有一些新的技术，像神经的阻滞，像一些就是疼痛的科的一些技术可以减轻这种麻木的痛苦。对。
1: 那王医生，很多的人就是说一说到糖尿病周围神经病的时候，他们会去看那个内分泌科，因为内分泌科是不是看糖尿病的？
0: 是。
1: 很少会想到了去我们的神内去看这个糖尿病周围神经炎，除非确诊了或者怎么样了他们才会来，对吗？
0: 是的。但是这就是看现在目前我们看病要多学科配合嘛，所以没一个症状的话，
1: 叫 MDT 吧。
0: MDT, 对对。
1: 多学科联合会诊。
0: 对，像不同的思路，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样一个症状。
1: 这是临床上我们多多的配合。但是作为一个听众，作为一个患者的话，我觉得多听听我们槟城医生每一个专家老师他的不同领域他的专长，然后给大家科普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我有了什么症状，我是不是怀疑出现了问题，我可以到哪个科室去就诊。比如说我们这个糖尿病的麻疼木梁的这块，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去神内去看一看我有没有糖尿病周围神经病了，对不对？
0: 是，同时也可以排查一下相当其他的一些引起肢体麻木的一些神经科疾病。
1: 对的。好，各位那有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尽管来咨询我们哈医大二院神内三病房的王逸飞王医生。今天我们的主题主要是四季安神暖护颅脑的这个主题，尤其是我想特别邀请这个王老师啊，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呢，就是我们北方的这个季节还有他原边回来之后一些感触，给我们大家提个醒，特别是怎么在冬天的时候寒冷的时候更好的来保护我们的头部健康，是不是？您在那块儿去支援的时候，给他们服务的时候，就诊患者一定会很多，因为听到一大二的专家来了，他们都很想把自己的病看明白，是不是？但是在看病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做一个总结？因为结合你说到了加格达奇人民医院嘛，它那个地理位置和它的气候，是不是一到了冬天，患者就会突发，数量激增，或者是他们经常就脑袋发胀发沉的情况就多了起来呢？
0: 是的，就在我在哈尔滨当医生的时间呢，我们其实对这个季节气候这个气候变化
1: 也是挺有感触的。
0: 对对对对，
1: 特别明显，
0: 就是一到天变阴变冷下雨下雪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急诊的患者以及门诊的患者量呢明显的增加对，这就说明其实大家下雨天大家往往不愿意出来看病，但是为什么来看病了呢？就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了，
1: 不舒服了，
0: 真的有可能会有疾病的这个诱发或者突发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一般他们都什么症状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经常是脑袋发胀啊，发沉吗？
0: 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头晕、头胀、头沉。
1: 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描述一下很多的一些疾病患者到您临床上的时候，为什么这样的一些激增，为什么出现了这种情况？
0: 我们发现呢，就是一到了这个冬天，包括夏天，甚至说是这个像秋分时期，这个天气变化，
1: 咱们这四季分明，
0: 对，不像南方有的时候一年四季如春呢，早晚温差很低，就是这种天气骤然下降变化的时候， 我们主诉头脑发胀发沉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加。
1: 嗯，
0: 除了一些有高血压啊、心脏病这些基础疾病的患者，还有很多很健康的人，相对健康的年轻人，十几岁20岁小伙子小姑娘，
1: 嗯，
0: 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哦，
0: 这时候很多人就会问了，医生啊，我是不是得脑梗了？
1: 啊，
0: 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啊？
1: 啊，
0: 就特别焦虑，
1: 是不是？
0: 啊、对、
1: 嗯，
0: 其实呢，这是咱们这个，北方寒冷地区这种四季变化分明地区的很常见的一个情况，不用太紧张，
1: 嗯、不用太紧张、
0: 啊。这主要是原因是空气这个温度变化，
1: 嗯，
0: 像冷空气刺激啊头皮的这个末梢神经和脑血管，
1: 嗯，
0: 导致了血管收缩，
1: 嗯，
0: 甚至痉挛。这就会产生这个头痛啊、发紧发沉。
1: 嗯，
0: 一般人一般健康的人呢，因为脑血流自身是有非常强大的自我调节机制，
1: 嗯，
0: 不久就会自动恢复了。但是本身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高危人群，比如说已经得过脑梗了，血压控制不好的人，
1: 嗯，
0: 那他失去了这种自身的完美的这种代偿效果，
1: 嗯，
0: 那就会有增加一些发病的风险。
1: 所以说这个时候要格外的注意了，是不是？
0: 对对，特别的需要注意。
1: 哦、嗯，您在加格达奇的时候给他们服务的时候，他们是有了症状才去就医，还是说是有了以往的基础疾病，或者是得过这方面的疾病，然后害怕，所以再去看一看，看个明白，什么样的情况比较多？
0: 其实很多人都是不太喜欢来医院的，因为医院毕竟就是。不是那么快乐的一个地方，但是很多都是哎出现症状了，
1: 嗯，
0: 而且要是很多是很常见的症状，像头晕头痛啊，自己在家挺不住啊、不能缓解，这种情况下就医的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很多在家都是可能都是等了很久的那种、
1: 嗯，
0: 甚至有为了过年过节，他们不愿意来医院，都已经可能会有点。耽误他来就诊的这个情况了，对，
1: 就有的时候哈、啊，大家都说什么过年不吃药啊，或者什么的哈、啊，
0: 对对对对，
1: 这些说法，
0: 有一些说法，
1: 其实有的时候可千万别因为这些老的说法、传统的观念的给自己禁锢，然后影响了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还是得注意早点及时来看病。
1: 没错，就是当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寒冷天气是我们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期，其实有就是因为血压和血管的一个变化和收缩所导致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对吗？
0: 对，其实这个人这个生病是有内因和外因的
1: 啊、
0: 内因就是像一些基础疾病、年龄啊这些啊、人的基本的一些这些数据
1: 嗯、
0: 外因呢就是说就像主要像寒冷啊、寒冷是作为外界因素可能对这个颅脑血管产生很强的刺激，
1: 嗯，
0: 像零下20-30度的低温，甚至有的30-40度啊、
1: 嗯，
0: 会刺激全身的血管，让这个血管床收缩，
1: 嗯，
0: 血压呢瞬间增高，
1: 嗯，
0: 由于这咱们东北呢还是饮食习惯了，有点重盐重油，
1: 嗯，
0: 咱们当地很多中老年人本身他也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些基础疾病，
1: 嗯，
0: 血管弹性本来就很差，
1: 嗯，
0: 遇到寒冷之后呢，就血管迅速收缩。然后激活了这个交感神经系统，然后血管就特别容易像堵塞呀、破裂呀，甚至这个像斑块就掉下来了 诱发缺血、脑梗死、脑出血这些危险的急性脑血管病。
1: 嗯，其实你看王医生，您说的这些的时候，您说的是冷，但是我觉得要是热的话，你比如说夏季，它是不是也会引起这方面的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呢？是不是一个道理？
0: 夏季也是一样，夏季有夏季的特点，比如说夏季人很容易晕厥，因为人出汗呢，全身在这个酷热的情况下，会血管会扩张，这会有时候导致人低血压，
1: 嗯，
0: 有时候会诱发一些心脏的病，有的人如果血管本身有狭窄呢，可能会导致脑供血不足，也会形成像脑梗死这样的疾病
1: 啊、哦。所以说，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四季分明的地方生活，大家一定要注意，每到季节变化的时候，很多老年人习惯去打点滴，就会做好保护，尤其是冬天冷的时候，冷是护是对的，但是热的时候也应该格外注意，是不是啊？
0: 对，在避暑这方面也要下下功夫。
1: 对、
0: 热也是可能会有 诱发疾病的危险的。
1: 好，各位，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叫做四季安神暖护颅脑，大家有这个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来随时请教我们哈医大二院神内三病房的王逸飞医生。王医生呢，他主要是在临床上主要是神经内科的一些疾病可以帮大家答疑解惑，包括什么脑梗啊、脑出血啊、脑炎呐、甚至有帕金森呐、甚至头

0: 痛、头晕啊，或者是有一些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啊，甚至有一些阿尔茨海默症，是不是也叫老年痴呆啊？神内的疾病，你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王医生，包括你现在目前疾病的状况，包括用药啊，包括有什么样的症状，我应该去哪个科室做什么样的相关检查？大家可以拨通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都可以的啊。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那我们的冰城医生呢，主要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认知自己，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跟神经内科有关，保护我们的大脑，叫四季安神暖护颅脑。特别邀请到哈医大二院神内三病房的王逸飞医生跟大家在线交流，可以随时拨电话87997399，就您的问题详细咨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好，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其实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头痛、头晕，或者是频繁的头晕的这种情况，是经常会发生的。
1: 是。
0: 您接诊的一些患者可能也有这种感觉，他是跟气候有着直接的关系，还是说就是脑血管有问题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王医生，
1: 这个头晕是一个很复杂的症状，虽然说的挺简单，头晕大家都可能都体会过，但是每个人的晕可能都不一样，每个人晕它的原因也都不一样。
0: 我记得好像好多好多种疾病跟头晕都有关系，比如说有的是颈椎是吧，有的是耳石症，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还有是脑血管，
1: 对，
0: 那我们从脑血管的这个角度来说，
1: 就是大家有头晕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时候都会担心自己是不是脑血管病，
0: 先做个核磁，
1: 先做个检查，对，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多因素的一个情况啊。想要区别这个具体是什么来的呢？需要医生和患者共同配合啊，我们来了解患者这个病史，然后通过他一些体征，然后再结合检查，再分析，才能得到一个准确的这个结果。首先呢，头晕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我们可以把头晕分得很细啊，它可能指像天旋地转呢，晃动感呢，漂浮感呢，这种有这种头晕，但也可能是像昏沉，像头重脚轻、困倦感，包括我们看到很多患者说我有点困、发困、晕乎乎的，脑子迷糊啊，这些都是头晕的一个笼统上这个它的一些分类。但是它们中间的区别其实是很大的。像前者，像天旋地转感呢，可能是脑前庭系统它的病变导致的。而后者呢，像昏沉呢、头重脚轻啊、困倦呢，可能是一种脑部或者全身各个系统，任何系统包括精神情绪，它的脑部的一个表现啊，可能同时也像我们这次的题材说的这个天气挂钩的，天冷了，天热了，天气突然变化，它也是一种人身体自然的一个调节反应，像有些人是单纯像冻出来的头晕呢，保暖喝水休息之后就能缓解，要是太热了呢，也就乘乘凉，擦擦汗，吹吹空调，哎，就好了，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的情况就像这样简单，如果像头晕持续了很长时间，半天都不好，好几天都不好，还伴随着一些其他的症状，那就一定得重视了。
0: 是，
1: 就像肢体无力啊，手脚发麻，说话不清楚含糊啊，走路的话如果有可能走路不稳发飘，那就不是普通的受凉或者是受热受风了啊，大概率的可能是脑血管的问题，一定要到医院及时就诊，
0: 特别是
1: 通过这个一系列检查的进行判断。
0: 对，特别是还有一些恶心呕吐伴随着的，是不是啊？
1: 对，这个其实从恶心呕吐来讲，它可能是肚子的问题，可能是消化系统问题，也可能是头晕或脑血管的问题。
0: 好，专业的事儿还得交给我们专业医生来判断。以下时间我们来接两个电话，好不好？先来看二线的徐先生，徐振杰，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徐先生。

0: 先生，
1: 主持人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想那个请教专家一个问题。
2: 你好，哎，
1: 因为我呀，长期血脂高，常年服用这个他汀类药，现在产生副作用就是肌肉疼啊，那就是那个一弯的疼啊，
2: 肌肉疼啊。
1: 啊，
2: 那徐先生，
1: 我想请教专家，这不用他汀可不可以用其他药呢？
2: 徐先生，我请问您一下，您口服这个他汀是因为发现是血脂高，还是因为你有什么其他的心脑血管疾病，或者是发现动脉硬化斑块这些？
1: 我得过心梗，得过脑梗，
2: 得过心梗和脑梗啊，那挺严重的，对，
1: 对，非常严重，120拉走的。
2: 那您现在这个服用他汀大概有多久了？
1: 哎呀，我是从这个2013的开始，
2: 13年了。那您现在检查这个化验的结果，的血脂控制的可以吗？是达标了，还是说就是还是在异常范围？
1: 那个体检的时候啊，血脂控制的是可以，
2: 是可以。
1: 但是我服这个药，这它那个
2: 疼，
1: 产生那个疼痛，我有点受不了啊。
2: 这种疼痛是哪个位置的？是四肢的，还是说局部部分的一个位置疼痛？
1: 它这个吧，它是不固定的。
2: 不固定的啊。
1: 对，位置不固定。
2: 那您在这个服药之前，或者是不服药物这个期间，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
1: 我这个就是那个以前没服这个药的时候是没这个情况。
2: 没这个情况。
1: 对。
2: 啊，这样，那我建议您一下，一个是您可以经常的在医院，比如说2个月左右复查一下化验，看一看您的激酶有没有升高，因为肌肉损伤的话，多伴有这个激酶、肌酸激酶的一个提高，以及你这个血脂控制的这个是否达标，这些有没有相关的这个其他的肝肾功能的一个负荷，如果是您的指标控制的还可以，如果觉得这个激酶有这个升高的话，您也可以尝试着减药或者停药，看看这个副作用会不会消失。如果这个副作用消失了呢，那您的这个疼痛大概率是跟这个药物有关系的，那我们可以考虑换一些药物啊。但是
1: 我现在吧，我就是吧，主要的我的医院就是请这个专家给我指导一下，我想调换一下
2: 降脂
1: 药，其他药品。
2: 可以，
1: 因为吧，这个服的也时间也是太长了，他汀类都10多年了。
2: 可以，您可以到时候到我们神经科来，我可以免费为您解答，根据您目前的情况，到时候您带着你那个病历就过来就行，
0: 好吧？
2: 找我，
0: 好不好，徐先生？
1: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
2: 不客气，
0: 再见。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江女士，你好。
3: 江先生，
0: 江先生，
3: 好，
0: 抱歉，
3: 我这名叫的女士名，
0: 抱歉，
3: 主持人好，
0: 你好，
3: 王主任好，咱这个给你添点麻烦，我有2个问题，
2: 您讲，
3: 我给我老伴先咨询一下，我老伴77，在5月份呢，在他们14做体检呢，检出这个咱们这个神经内科的问题，我给你念叨一下啊，
2: 好的，
3: 啊，我这麻烦了，左顶区啊，什么颅板下腱类圆形长12。稍高信号，然后那个叫什么 M 呈现信号等介听出镜线约为 13mm×13mm、边界清楚，双侧颅叶双侧半卵圆中心半侧基底解区双侧脑室体积前后脚旁见斑点状，那还不是12，就带上边带一个横完一个2，那不就啥玩意儿信号，然后这我就不要，但有的大概我不认识，我就忽略了。双侧大脑半球对称，脑灰白质结构分辨清晰，脑干与双侧小脑半球形态及信号无改变，脑中线结构居中，脑沟裂增宽，双侧脑室第二脑室扩张。然后呢，这个还有什么呢？有个站位，下边写的1234一。左顶区颅板下站位，考虑脑膜瘤可能
2: 是，
3: 请结合那个什么增强检查啊，这是建议，这是然后脑不是好，2腔隙性脑梗死，3 脑白质病变，完了那个

0: 一也是负，这我也不知道哪，我这岁数大。
1: 嗯，
0: 完是一级，反正那玩意是一级。
1: 嗯，
0: 对，也脑萎缩。但是我介绍一下子吧，这我就这么个症啊。我老伴儿吧，这个发现这个病啊，脑膜瘤。
1: 嗯，
0: 在咱一大二也看过。
1: 是。
0: 你在我看在24年前，现在应该是3年头了吧？
1: 嗯。
0: 然后看过也是，但是他这个位置13×13，是不是脑膜瘤的大小啊？
1: 13×13是指从这个影像上去来测量，它这个大小的这个大概的程度是1.3厘米的这么一个类圆形的结构，但是具体来说，它这个不能决定它是不是脑膜瘤，因为脑膜瘤可以需要结合它的这个形态、周围组织的结构，包括可能要做一些像增强类型的这个影像学来进一步判断啊，不是因为它是13×13这个大小来判断是不是脑膜瘤，嗯，还得通过我们医生来进行这个影片这个阅读，看它的形态啊，看它的生物学特点，以及进一步可能是像其他类型的核磁结合着来看来诊断的是不是脑膜瘤，所以你也可以到时候带这个片子来看一看，我们看
0: 主任呢，我。我再去抢一句话打断，但是从他症状来看，这些年，不是说头晕的打，但是有过一次啊，在2年前，就是突然的，就是不是引起的我不知道，还是心脏，就迷糊了，迷糊，但是前胸后背不疼，但是就出汗，大汗淋漓，然后就坐那了，坐那了呢，当时脸煞白，然后是拉了是吐了，老伴儿，可能是当时是没吐。可能是大便了，然后就没有10分钟就好了。但是平时的症状啥症状呢？主任，我跟你讲，他平时就有时候搁屋就厨房做的饭，就站立不稳，就不由自主的就像摇摆，然后还有一个点趔趄。我老听健康之路好像这趔趄是不是也是一种什么病的前兆呢？就好自个也不办啥，也不着忙，也非常稳的呢。就这么一下来回就不打个趔趄。哎，这个症状有，至于迷魂呢、或者是什么呀，那个脑袋疼都没有，就这几年当中就这个症状，但是吃过一段时间，别人这个些我也听别人就讲中医的治疗介入过，西医啥也没整，但是始终这是1年前拍的片子，以前拍片子也没增长，而且都说还稍稍见小了，还有两次呢，咱一大一，我记得我忘了哪个教授，完给我看完以后说还没了，完当时看片子，
1: 是这样的
0: 情况，
1: 哎，您说的这个影像根据描述哈，它有几个问题。第一呢，它可能颅内有一个占位啊，这个占位呢，从它的描述来看，那个脑膜瘤的可能性大啊。我们这脑膜瘤的一个很大的这个治疗的方法，这个可能是看它这一个是动态观察，然后看它这个有没有增长，有没有压迫。另外呢，就是通过其他的影像来看，它有没有是恶性的或者其他类型的占位的可能性啊？然后我们这个需要动态的一个观察。第三呢，这个您这个患者他这个影像肯定是有一个老化的情况的，因为他说，沟裂的有一个加深，然后同时有这个白质的一个病变，那说明这个患者本身脑袋有这个慢性供血不足的情况。
0: 哎呀，应该是
1: 对
0: 你说
1: 的他的一些表现，比如说那次有一次急性出现像晕倒啊。这个包括当时可能有点这个
2: 站不稳，
1: 对腹部的一些症状啊，这可能是当时有一过性的缺血啊，像脑血管病的一个表现。这个我建议您可能需要再查一下脑血管的有没有这种明显的狭窄的堵塞。
0: 怎么查？我说你刚才你说让我咋查，主任？
1: 可以做一个脑血管的核磁看一看啊，然后看看。
0: 那我这个是脑部核磁，刚才念的这个。
1: 您是那个是平扫，我们可能得结合血管情况。
0: 那行，
1: 对，
0: 那行。但是主任，我还跟你还得啰嗦两句。我说我老伴儿这个根据现在我这描述今天的话，干半拉科技的，你认为这个症状总的来讲，就根据77岁的老年人算严重还是算轻微的呢？
1: 他现在
0: 脑部病变，
1: 他现在走路啊、说话什么的还可以吗？
0: 啊，那都正常，就是说偶尔的有时候就是说有点好那么一下子，就是不平衡了，平衡力差，再是好趔趄。
1: 症状来说，
0: 干活啥都嘎嘎的，整圆子还能干活呢。
1: 症状来说还可以，但是我们也需要看看，在这个症状的后头有没有隐藏着一些我们没发现的一些危险啊。
0: 完了，意思就是我到那嘎挂你神经内科呗。
1: 对对对，
0: 再检查什么？刚才叫血管什么？
1: 对，看看脑血管的核磁啊，这些颈动脉彩超。
0: 现在暂时我这么的跟你大概介绍这个，你那么给我指导一下，我用点啥药？现在暂时这段时间不能马上就去啊。
1: 用药的话，现在通过这症状没有办法马上给您提。

0: 吃药的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就可能还得调一调药物啊。最重要的还是
1: 哦，
0: 从生活习惯上进行一个调整。
2: 嗯，
1: 啊，谢谢谢谢，我还真没用过啥药，我因为啥没啥症状，我
2: 嗯，
1: 感觉我吃啊睡眠了还都行，我就没一直没干预。
2: 我觉得你身体状态还是挺好的。要是如果老伴儿那个病啊，有进一步想检查的这个想法的话，您再给老伴儿
1: 啊，
2: 看的时候，给您自己也看一看，
1: 好
2: 瞧一
1: 好好，
2: 瞧，
1: 谢谢主
2: 我
1: 持
2: 觉
1: 人，
2: 得这样的
1: 行。
2: 话就是一举双得，
1: 好了，
2: 好吧？
1: 谢谢谢谢，
2: 哎，别
1: 谢
2: 客
1: 谢
2: 气。
1: 主持人，我就是要听咱这段节目。好
2: 好，
1: 嘞，
2: 再
1: 好嘞，
2: 见。
1: 太接地气了。好嘞，
2: 哎，
1: 谢谢啊，表
2: 别
1: 示感
2: 客
1: 谢。
2: 气，别客气，
0: 再
2: 江
0: 见，
2: 先
0: 不
2: 生
0: 客
2: 啊。
0: 气。
2: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槟城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的冰城医生这一期主题叫做四季安神暖护颅脑，重点关注大家的大脑健康。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二院神经内科三病房的王逸飞医生，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进行科普的时候，也随时愿意为您答疑解惑。参与方式有两种，一个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你看王医生，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头晕的这块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临床上有很多人除了头痛头晕之外，可能还会有高血压的一个存在，高血压占比比较大，是不是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得有2亿多人有高血压疾病，是吗？
1: 其实对血压的监测呢，就是一个大家都应该非常重视的问题，因为像东北天气这么冷，很多人就可能会有一些潜藏着的高血压，就是可能平时血压不高，但是到天冷了血压就会高，而且会慢慢的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为那种真正的这个持续的高血压
0: 啊。
1: 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有条件的话，给自己测一测，
0: 给自己测血压。哎呀，一说到血压的时候，一血压一高，患者最明显的感觉是不是就是头疼？
1: 对，
0: 如果头疼的话，那加上我们这个季节的变化的话，它可能就会更明显一些。
1: 对，
0: 那作为这样的患者的话，就是在家庭当中如何更好的去呵护和管理自己的血压或者是头疼的这种情况呢？
1: 这个问题是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0: 嗯，
1: 其实就是很多高血压患者吧，他不愿意自己监测，其实是说。这种像生活习惯的问题，一定要做好自我监测。像高血压、血糖高，那我们自己在每天规律的时候啊，监测一下、记录一下，这样对就医也是一种方便。另外，对于一些药物的调节，其实起有很大的这个提示的这个作用。我们在如果患者这个像家里的老人有高血压，那我们一定要给他有规律的监测啊。一般来说，可以选择早上起来。休息一段时间，在这个平静状态下
0: 测一测血压，
1: 以标准的这个姿势测一测血压，
0: 标准的姿势，
1: 对，就有时候早晚各一次或者一天三次都可以，然后把它记在一个纸上或者一个小表上都可以。尤其是像这个气候变化，天冷血管比较敏感了，血压波动特别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会不会出现那种非常高的这种血压，或者是有危象啊，有这种产生脑血管破裂那种这个血压的情况，然后根据这个情况来进行减药，或者增药或者调药这种医疗上的这个改变。在像这个东北啊，老年人有时候早上起来很容易愿意出去溜达溜达啊，千万在这个冬天的时候不要出门这个锻炼太勤了啊。清晨是血压的一个高峰，一般早上起来吃降压药，早上起来这样吃降压药的这个过程中呢，他的血压还没有不会一下子就降到一个理想值，他可能还会高一段时间。再加上一锻炼呢，有可能有的人就突然就犯病了最容易出问题就是这个时候。
0: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冬天是这样，那夏天的时候就是注意别在日头高照特别炎热的时候来进行锻炼了，是不是啊？
1: 对，就有的人就是觉得自己没啥事儿然后出来跑出了一身汗，突然就晕倒了，这就是说这个人在这个酷热

0: 的情况下呢，全身的血管这个调节是会有明显的异常的。
1: 对，所以说无论是春夏秋冬，注意四季的变换，更好的去呵护自己的颅脑健康啊。大家有这个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王医生，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刚才说了头晕，然后又说了高血压的这块，有的时候有一些患者，他总是反复的那种偏头痛。这个反复的偏头痛究竟跟什么有关？然后我们在季节变化的时候怎么预防它这种发作呢？
0: 偏头痛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偏头痛不仅是老年人容易得，年轻人有的时候更容易得啊，就是基本上它是不挑年龄、不挑性别的一种疾病
1: 啊。
0: 很多的患者呢，在南方啊或者夏天好好的，在北方一冬天一冷就发病，但也有很多患者在北方好好的，出去玩到这个热的地方，太阳一晒，哎，一下就头痛
1: 了。
0: 对，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啊，有的时候他疼的厉害呢，会就恶心的要吐啊，有的时候就感觉痛不欲生。有时候我们看急诊里挤满了这样的一些患者，这就是因为这个偏头痛是一个跟血管这个痉挛、血流异常改变非常明显的一个疾病，它本身上就是你的血管收缩啊，收缩的时候，它这个异常的血流信号刺激了这个血管壁的这个透明结构，然后诱发持续的这么一种疼痛感，有可能像这个寒冷啊、大风啊、温差大呀，包括太阳暴晒呀，这些情况都可能会诱发。对，忽冷忽热这种情况呢，就是诱发偏头痛，我们就只能够通过像生活中的一些注意的事情啊，注意事项，比如说。天冷了，脖子别露在外面，
1: 大椎穴护好了，
0: 对，
1: 戴个围脖。
0: 天热的时候呢，就一定在通风啊，凉爽啊，
1: 对，
0: 一定要做好这些这个准备，让身体就像保护好，在温暖的这些恒温的一个装置，我们自己为自己做这么一个恒温的一个调节
1: 啊，
0: 减少这些刺激啊，还有一些生活习惯上，像少喝浓茶呀、烈酒啊，东北人重盐的饮食都要注意啊，别吃太烫太辣的东西，减少这些只要对血管有刺激的这些因素，发作的频率就会减少很多，
1: 是不是啊？
0: 对，
1: 看起来我觉得这个反复的发作跟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行为习惯有着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说大家还得平时注意自我保护。我们为什么总是邀请的这个心内啊、神内啊这方面的？我觉得老百姓的问题特别特别的多，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反复的说，也许大家就能入耳、入脑、入心了。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能够践行了，关键是践行起来才是最重要的哈。
0: 是的。
1: 好，各位有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哈医大二院神内三病房的王逸飞医生，可以继续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你像神内方面的一些疾病都有什么呢？比如说有脑梗啊、脑出血啊、脑炎呐、帕金森呐、甚有一些阿尔茨海默症啊、癫痫呐、甚至有一些面瘫、头痛、头晕、糖尿病、周围神经病等等等等啊，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关键是想知道临床上该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愿意结合临床多年的经验，给大家一些建议啊，答疑解惑。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拨通，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现在。很多人在生活当中，这个头痛头晕似乎是很常见。您刚才提到了，年轻人也会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可能跟我们的压力啊、过度紧张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真的头痛头晕也不能不当回事儿。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要立即就医呢，王医生？
0: 其实当出现头痛啊、头晕这个症状时候，就医呢是对自己健康负责的一种行为，但是总是有家比较远呢，或者是嫌麻烦不愿意就医，总觉得头痛头晕是小病，挺一挺就过去了，这样的想法其实是有一定的健康风险的啊。虽然出现头痛头晕的症状不一定代表患者一定有严重的疾病，但是有一些类型的头晕头痛是严重疾病的一个早期，或者说叫危险信号， 首先呢，
1: 比如说
0: 这个突然爆发的这个剧烈头痛
1: 啊，
0: 比如说有人描述我头疼啊，从来没有这么疼过，我人生中从来没有这么疼过的一个头痛，
1: 嗯，
0: 往往就预示着危险，就像可能有脑出血、视网膜下腔出血这些疾病
1: 啊。
0: 另外呢，就是像头晕、站不稳、走路跑偏、手脚麻木无力呀、啊，或者头晕、头痛，伴有这个说话不清楚，嘴歪眼斜、恶心呕吐、看东西模糊，
1: 嗯，
0: 还有一些像老年人八九十岁突然就意识状态变化了，突发嗜睡呀、迷糊啊、叫不醒，这些肯定都不是
1: 正常
0: 的这个情况
1: 啊、
0: 大概率就是急性脑血管病的问题。
1: 嗯，
0: 出现这些情况呢，就建议抓紧时间立即就医，因为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健康啊，千万不要硬扛。
1: 我记得好像就说这个脑出血还是脑梗啊，它有个最佳的抢救时间，
0: 对，
1: 是三个小时吧，还是六个小时？
0: 三到六个小时以内，
1: 是不是啊？我记得还有几个是110吧，还是什么？有一些什么这个最佳的这个时间掌控，对吧？
0: 对，它都是都有一个精确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时间点，我们要越早符合这个时间点。可能我们去解除这个危险、解除疾病的机会就越高。
1: 对，有的人可能是抓紧时间，最佳抢救期过来了，你可能不会跨框，
0: 是
1: 吧？
0: 是，
1: 你可能不会出现一些其他的意外。这个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一下，因为毕竟我们的心脑是我们的主要的核心，就像电脑的那个主机一样，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保护好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请教哈医大二院神内三病房的王一飞医生。王一飞医生呢，他主要临床还是主要针对于各种脑血管疾病，另外呢，还有我们的一些头晕呐、常见的神经内科的疾病具有非常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还有擅长诊治的就是神经免疫性的疾病，比如说多发性的样化呀、硬化、视神经的脊髓炎等等哈。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的王医生。王医生，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个电话啊。你好，
2: 你好，陈豪。
1: 哎，赵女士，
2: 王主任好。
0: 你好，你好。
2: 哎，我咨询一下哈，我周围神经病变，我现在是就是这叫4连术哈、就手术了，卡牙的地方，我现在吧还让我继续点那个硫辛酸，但我不知道就是每点一次间隔多长时间，或者一次点几天。
0: 啊，您点这个硫辛酸是吧？
2: 对。
0: 嗯，您是因为什么做的这个周围神经这个手术？
2: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0: 是做的什么手术？是？
2: 就减压，
0: 减压，
2: 就是
0: 卡
2: 压，
0: 是腿的，
2: 对对，两侧，
0: 您术后现在有多久了？
2: 2年，正好两年。
0: 两年了啊，那这个这两年期间都用些什么药物？
2: 甲钴胺，还有 B1，然后用口服硫辛酸嘛，胃不好，吃对胃刺激特别大，然后就改为静点。现在是我三个月到四个月期间嘛，我就点一次。
0: 嗯，
2: 但我点不知道对不对。
0: 嗯，
2: 因为我在北京手的术，联系不太方便。每次点2周，后来又加了一次，就是三维B。点了，加上是7天，我这样点不知道对不对。正好今天，那广播听了那个科普，我先咨询一下。
0: 我觉得可以，就是一个是这个药物，您可以就是根据情况应用一段时间；另外就是应用这个药物，您可以监测一下对身体有没有什么不太良好的反应什么的。用这个药，您点的时候胃是不疼的吗？
2: 胃能比口服药好多了，
0: 比它能好一点。
2: 口服药，对对。
0: 它对您的这个肝肾功能有没有什么影响？
2: 我一直在监测，还可以。
0: 现在还可以。我看可以按您的这个方案，然后如果有症状的话，可以按这个应用就可以，然后也同时吃一些像甲钴胺呐、B1、B6这些药物啊，可以不用，就是不断对的吃，也可以间隔着一些，间隔着吃，比如这段时间吃一段时间，然后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再代谢，然后再用一段时间，这都可以。
2: 那比如说甲钴胺和 B1、B6，我要吃连续吃2月，我停一个月或者2月，可不可以？
0: 可以，可以，因为您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疾病的一个慢性期恢复期，对，所以说如果长期使用一个药物的话，那也可能会减少这个药物的效果 啊，所以说是可以间断使用的啊，也可以不用那么久，比如说你这个吃两个月停，一个月或者半个月，这都可以啊，根据你的这个身体情况、代谢的能力，来啊。
2: 现在加五关，大多数都是国产的了，有作用吗？
0: 我们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也是因为医院的很多开的药都是国产的药物，效果都是可以的，大家都是认可的。
2: 啊，我再问一下王主任，就是最近我一次再点了一次，就是这个三维 D 有没有必要呢？
0: 什么药物？
1: 三维 D。
2: 三维 D， 就是他就是疲劳，因为我不糖尿病嘛，特别疲劳疲倦的，他对这方面哈睡眠有点作用。有没有必要他俩点在一起？
0: 这个药物我不太了解，所以我这个没办法回答您的问题。您可以看看这个跟您开具这个药物的医生的这个药物的这个情况，问问他也行，因为这个药物我们科用的相对来说少一些。
2: 是，因为这个我那个还是说三个月四个月点一次，也就是乳腺酸都可以哈。
0: 对对，可以。
2: 这样。那行，好，谢谢。
1: 好，再见，赵女士。
2: 谢谢王主任。
0: 再见，
1: 别客气。有的时候他们在这个有一些拿不准的时候啊，都希望专家能够给他们指导一下。有关神经内科方面的问题，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我们哈医大二院神经内科三病房的王一飞医生，抓紧时间拨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传红，每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四季安神暖护颅脑，主要关注大家神经内科特别是大脑的健康，有问题抓紧时间请教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医大二院神内三病房的王一飞王医生。你看我们刚才前面做了这么多的科普，也把临床上最为常见的一些情况跟大家做了一个了解哈。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什么呢，我觉得所有的都需要我们患者自身的一个管护，这个自身的管护就涉及到我们脑血管全面养护自己的一些方法。能不能给大家在方法的掌控上和平时自我的监控上给一些建议和方法好吗？
0: 好的好的。其实到医院看病的大家这个都会很急切地问医生啊，我能不能吃什么药，我需不需要吃什么药，我给我开点药吧，都有这样的诉求。其实就是药能够解决的问题往往只是一部分啊，尤其是在一个疾病诊断很明确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患者去长期的或者临时用一些药。但是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平时对于生活习惯上的一些注意是其实对于像心脑血管疾病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像坏的习惯我们就不说，抽烟喝酒这些，我们就是一定要自己严格把控，因为这个是对健康明确是有益有害处的这个行为。
1: 是
0: 啊，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生活上说白了就是注不注意啊，小不小心，仔不仔细，这么一些关注的一些点吧。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四季的问题，那么我们就知道一定要这什么冬暖夏凉是吧。在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给自己穿的暖暖的，夏天的时候呢不要热着，也凉快一点啊。比如说我们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头部的一个保温，像有的人穿的很厚，穿的这个大棉猴，穿的羽绒服，但是这脑袋露在外头，有的时候头发短一点啊，一下吹着这头疼，然后就血压就高了，诱发各种犯病啊。夏天呢减少这个过度的室外活动锻炼，别像很多人就是坚持跑步一年四季，其实冬天跑步还没有夏天跑步这么危险，因为夏天人出汗大量失水，体液这个减少就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这种包括热射病，我们在急诊经常见到热射病啊，这种其实是很危险的，
1: 就是类似于比中暑还要严重的一种。
0: 对，就是一种有很高致死率的一个中暑的一个状态。 我们在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就选择慢走，可以在环境好的地方行走锻炼啊，活动筋骨啊，改善循环，这就可以。不要在极端天气下啊做这些平时做的这个锻炼，一定要有所调整。另外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这个多喝水啊，多喝水。像心脑血管疾病，心脏有的疾病是限制水分摄入的，脑血管疾病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代谢啊，就是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屋里头比较这个比较干燥，运动呢又比较少。可能血液就粘稠了，有的时候我们一坐就坐一天，那两个腿的血液就很容易形成这个血栓，包括脑血管也一样。补水呢，能够稀释血液，能够改善这个脑供血循环，这也是一个，像很多人把这个身旁都带着这个保温杯，其实是个挺好的习惯。
1: 我那天就看到一个阿姨啊，
0: 是吧？
1: 带了那么大的一个保温杯啊，好高啊，我一点都不夸张哈。
0: 是是。
1: 她拎着这个杯子，我看还有半下子呢，但是她是想，我这一天一定要把这些喝完，才能够我的补水量。我觉得这个也挺好，这个方法。
0: 这是一个，第一它是有计划性，
1: 对；
0: 第二能够体现出他的这个意识很好，
1: 是
0: 是
1: 是，
0: 这是
1: 多喝水没毛病啊，特别是白开水，
0: 值得推崇的。
1: 嗯。
0: 第三呢，就是我觉得我们的饮食上哈，就是叫管住嘴，迈开腿，这不光是对糖尿病，对于所有的健康这个都是有相关性的。我们一定要减少这个油腻食物啊，高热量食物的这个摄入，至少我们要控制它啊，减少盐分的摄入。因为盐分是跟血压直接相关的，对心脏的负荷都是有明显的关系的。我们冬天爱吃这个炖菜、咸菜，夏天还行，夏天我们吃点拌菜、吃点沙拉、吃点凉菜挺好。
1: 对，
0: 但是冬天呢，又吃咸菜、吃大炖菜，那么就一定得控制量啊，避免这个突发的这个血压、血脂的这个升高。另外一点呢，就是心情上，其实心态上，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心态就是很多病都是由心态引起的。避免这个着急上火啊，就是有事儿多自我这个开导一下自己啊，不要跟人生气，也不要跟自己生气过意不去啊。情绪大起大落也是很伤这个心，是伤身的啊。
1: 对，
0: 尤其是这个脑血管病，很多人都是生气之后得的，他们一激动了，包括打麻将，哭了，这一下子就容易诱发这个疾病。所以说这些
1: 情绪的波动啊，很危险啊。
0: 我们一定要调控自己的心态和情绪。
1: 对，好，基本上就是这些。
0: 是，
1: 其实你看，我们冰晨医生在请各位老师在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健康基石这个基础很重要。基础靠谁打牢？靠你自己打牢。原来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多多的能够记住这些注意问题，更好的去把我们的脑和心脏保护好，然后呢不发生一些大的问题，其他小的问题可能是一些腰腿疼了哈，我们慢慢的来调理，这都是些慢性病了，是吧？
0: 是的。
1: 但是你如果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慢性病，你比如说血糖高、血压高、尿酸高，是吧？
0: 对。
1: 我们这些一定要把高，还有血脂高，这几个高的值一定要控制住。
0: 是。
1: 因为这些值如果再高、再高、再高，很容易惹祸。这个就是给大家了一个最平常、最朴实的一句话了。
0: 是的。
1: 好，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医大二院神内三病房的王逸飞医生给我们大家科普了这一期四季安神暖护颅脑的这一期科普，非常感谢王医生，也结合了，
0: 谢谢老师，
1: 别客气，也结合了您整个的在这个园边啊整个的一些感受，跟大家来提出的一些注意事项，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做好防护，让我们的心脑更健康。谢谢王医生，再见。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您。

0: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海霍儿听见士卒来报，说是军营被烧，啊啊！他不由得大吃一惊啊！回过头来一看，呀，只见自个儿的军营，烈焰腾腾，一片火海啊！身边的部族慌张地问：“元帅，是不是濠州城的兵来了？或者是张士诚？快！”快撤兵！海霍尔不想听这位部将的瞎猜了，他厉声大喝，勒马回奔军营。正攒足了劲儿往前冲杀的援军，听到海霍尔一声命令，顿时像遇阻的饿狼啊，哗的掉头退去。花云看见了，他非常的兴奋呐：“常将军，你看，我们的人来了！”常遇春早就看得清清楚楚了，唰，长剑一指，郭元帅的援军到了，大开城门追击援兵。说罢，一马当先，挥剑冲去。花云紧紧地跟在他后边，兵败如山倒啊！海霍一马当先冲回自个儿的军营，熊熊燃烧的营帐把他惊得目瞪口呆呀！海霍心里那点怒气渐渐地被胆怯所代替呀，他正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呢，只见朱元璋、汤和领着一队军马直向他杀了过来呀。郭子兴的大军到了，元帅，我们往北撤吧！一位副将说着，啪，拥了海霍尔往北退去呀。可笑元朝名将海霍尔30000军马，攻城的时候死不过2000，这会儿溃退，人骑马踏，加上流矢利箭，死伤竟达7000-8000人呢。他带着仅有的20000多人，慌忙往北逃去。海霍尔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来袭击他的部队只有1000人呢。朱元璋投身行伍之后，指挥的第一场战役，就能够以少胜多，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不但解救了五合城，还得到了大量的战利品，很有传奇色彩呀。常遇春在城门口 恭恭敬敬地迎接朱元璋的队伍。当他知道朱元璋仅带了1000人来救援他时，不由得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忍不住大声高喊：奇才，奇才呀，这不亚于当年的诸葛武侯啊。这个常遇春貌奇体伟，勇力过人呐，特别是一双圆臂非常善射，因为生性豪放，又知体恤百姓，深得军心民心。朱元璋听常遇春声音洪亮，又见他单眼圆睁，面色激动，知道是发自内腑，不由得也动了真情了。他上前一步，啪，握住了常遇春的双手。常将军如此夸奖，朱元璋真是愧不敢当啊。其实朱元璋更佩服常将军，如不是常将军有勇有谋，胆识过人，又怎能孤军守城如此之久，而且还能发起如此猛烈的冲锋。听了这番话，常遇春佩服之余又多了几分亲切呀。哎呀呀，要说胆识过人，谁比得过您朱将军呢？1000人马也敢来救援，现在来看，你这步棋也实在是危险呀。危险？难道常将军你就不怕危险吗？朱元璋说完，两个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过了良久，两个人的手都舍不得松开，二人对望，都有相见恨晚的意思啊。汤和走了过来，朱元璋这才松开了常遇春的手，把汤和介绍给了常遇春。大家是高兴的谈着，都觉得是相见恨晚。就这样啊，五河之战，朱元璋不仅首建奇功，对他个人来说呀，还结识了一位后来帮他打天下的大将军，得到了一位同生共死的好兄弟，这是后话了。这里常遇春有感于朱元璋舍命相救，迎到城内设盛宴款待朱元璋。宴后啊，二人是不顾劳累，彻夜长谈。临别的时候，常遇春倾其所有凑足了3000两银子交给了朱元璋，他非常真诚而又恋恋不舍。我只希望朱将军尽快发展，到时候我常遇春才好有个发展的地方。朱元璋认真地点了点头啊，他冲常遇春一拱手，多多保重。朱元璋令人将战死的七个勇士给埋了，派着37个伤员，带上了3000两银子，与常遇春依依惜别了。回到了濠州城，朱元璋让花云和吴良他的3000两白银交给了郭子兴，特别声明，这是五河常遇春将军献给元帅的。汤和花云等一干同去的兄弟听了，都更加敬服朱元璋了。郭子兴看到朱元璋打了胜仗，濠州平安，自个儿又得了这么多白银，自然是眉开眼笑了。这回郭子兴也懒得与孙德雅商量了，就升了朱元璋为镇抚，同时也给汤和、花云、吴良各升两级，还大大方方的赏赐给朱元璋1000两银子，做修镇抚府之用。有生以来，整整26个年头了，朱元璋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属于自个儿的银子，他久久地凝视着这些银子，感慨万千呐。他想都没有想，就将同去救援五河的兄弟们叫到了一起。弟兄们，这些银子是五河之战的奖励，是我们拿命换来的。这银子应该是去者有份的，只可惜我们有7位勇士战死了，不然每个人刚好分到1两银子。现在我决定把多出的这7两银子平均加给受伤的战士。军士们听了齐声欢呼啊。朱元璋的目光离开了银子，他看着五河县方向出神，在他心里深深地怀念那7位战死沙场的勇士，也回味着战场上与常遇春结下的真情。此时啊，他并不为那个本该是梦寐以求的镇抚动心，更不在意什么白银了，他在意的是有多少真心实意敬服自己的人。他从他们的敬服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和价值啊。这天晚上，朱元璋喝了不少的酒啊，然后倒头就睡。梦里边他看见了父亲和母亲光秃秃的坟墓，后来又看见坟前堆满了白银，正愣愣地瞅着。他听到母亲告诉他：重八，我的儿，兵荒马乱，不要白银，要人心。可以用美色和财富来引诱的爱情是脆弱的，他经受不了美色消退和物质匮乏的考验。爱情应该是生命的火花，友谊的升华，心灵的吻合，只有这样才有力量持久地护卫他走向圆满的结局。连日的行军征战把朱元璋累得够呛啊，这一睡下直到日头偏西还是醒不过来。孙副帅破天荒地差人前来请他，军士只好把他叫醒。

行，朱元璋弄清楚了怎么回事儿，心里边有些嘀咕了：这孙副帅怎么会请我去八月楼赴宴呢？想到孙副帅平时对自个儿的轻蔑，朱元璋心里边很不想去呀。他沉默了一会儿，他问差人：“哎呀，真是不敢当啊！你可知道孙副帅请我去有什么事儿吗？”差人看着他，笑嘻嘻的：“ 将军，是个天大的好事儿。”孙副帅呀，要招你为女婿？什么？朱元璋惊呆了。差人走后，他立刻明白了，这孙副帅是要拉拢我呀。可是像他这样的人，我怎么能与他结成一党啊？朱元璋冷冷地笑着，开始思考该怎么处理这件有些棘手的事儿。孙德崖副帅要把自己的闺女啊嫁给朱元璋，朱元璋心想，看来孙副帅对我产生了兴趣啊，他下了这么大的功夫来拉拢我，看来这件事还真有些难办，简直是比打仗还要难。嗨，他苦笑着摇了摇头，他孙德崖这次使的是软手法，看来我也只能用软的方法来应对了。来而不往非君子，我只能是去了，到时候见机行事。想到这儿啊，他微微的点了点头。可是如果马秀英知道了，该怎么想啊？耶，他想到了马秀英。就在这时候啊，他的心里边涌出了一个高招。哎，不由得眼前一亮，朱元璋赶紧把汤和找来了，把情况呢简单的给他说了一下。汤大哥，看来我不去是不行了。怎么，你真要去做孙德崖的女婿？不不不不，绝不可能。但是你如果拒绝了他，像他这种小人，一定会恼羞成怒，加害你的，没那么容易。我自有高招，我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哦，是什么高招啊？快说出来！这事儿啊，还要请你帮一个忙。您即刻去找马姑娘，就说我呀，醉倒在了八月楼，让她去接我。啊？这是什么高招啊？汤和眨巴着眼睛走了。朱元璋出门赶往了八月楼。刚坐下不久，孙德崖就来了。孙德崖是高挑的身子，清朗的脸，一身的绫罗绸缎，他还真算得上是个俊美的壮男。他客气地跟朱元璋打过招呼，孙德崖是笑眯眯地看着朱元璋。他吩咐侍从上酒，酒呢是亳州的窖子酒，杯是亳州的高脚御瓷杯，一杯啊能斟一两酒。侍从斟到朱元璋面前的时候啊，朱元璋歘一手夺过了侍从的酒杯。孙副帅，今天您请客，我心里边太高兴了，能不能换成大杯呀？哎呀，朱将军，我不胜酒力呀。哎呀，我哪敢让孙副帅也换大杯呀？我一个人换成大杯就行。好，好，好。给朱将军换大杯。孙德崖非常的高兴啊，心想这姓朱的不但有智谋，会打仗，为人也豪爽，我一定要将他拉过来为我所用，到时候郭子兴，嘿，就没戏可唱了。他这么想着，满斟了一杯酒。朱将军，我敬你一杯。说完一仰脖，咕咚。把酒喝干了，朱元璋摆出了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举起了大碗，咕咚咕咚，一口全干了。不等孙德崖发话，为感谢元帅的厚爱，末将愿自饮三杯以表谢意。说罢呀，自斟自饮，

0: 转眼之间喝下三大碗呐。孙德崖开始赞叹朱元璋豪放。后来呀，他感到有点不妥了。为什么呀？像这样下去，我怎么跟他讲亲事啊？他这么想着，就示意亲信劝朱元璋不要猛喝。可是已经迟了，当孙德崖的夫人带着女儿一扭一扭地进来的时候，朱元璋已经醉意飞浅，说话已经是言辞不清了。他两眼发红地看着这濠州第一大美人，确实漂亮啊，实在是太美了。朱元璋嘴里边这么说着，可眼前呢，却不断地晃动着马姑娘那双露出关切和异常聪明的眼睛。朱元璋仿佛听到孙元帅向他介绍自己的女儿，他感到自个儿该有所表示，想站起来，结果呢，一下子扑通倒在了地上，这个胳膊肘又打翻了桌子上的一盆肉汤，哗啦一下子全倒在了身上，顿时是异常的狼狈。这可给本来就不愿意将女儿下嫁给朱元璋的孙夫人得了口舌了。哎呦，一个醉鬼有什么好的呀？啪，他瞪了一眼夫君孙德崖，拉起女儿一跺脚就走了。孙德崖看着很尴尬呀，豪爽啊，太豪爽了。他一指侍从，快把朱将军抬回去吧。几个差人七手八脚将一身邋遢的朱元璋给扶了起来。他们还没来得及移动脚步呢，就见马秀英急匆匆地赶来了。看到这个情况，马秀英一扬手，且慢，他醉成这个样子，你们还是先别动他为好。说到这儿，马秀英转向了孙德崖，孙副帅，你们先回去吧，这儿有我照顾他就行了。哎，孙德崖有些惊讶，也有些愤怒，他一时弄不清楚了，马秀英为什么会到这儿来，心里边正纳闷呢，郭子兴的养女这么短的时间就跟这个和尚兵混到一起了。孙德崖在心里边问自个儿，他看了看马秀英那张并不漂亮或者说有些偏丑的脸，不由得摇了摇头。他放心的笑了，这么一个杰出的男人怎么会娶一个丑八怪呢？孙德崖这么想着，再次的摇了摇头走了。马秀英让人将朱元璋抬回家，让丫鬟小红啊端了盆水来替朱元璋擦洗，脸擦干净了，这个前胸啊仍然是油乎乎的，毕竟是个姑娘家。马秀英的手停在朱元璋脖子下边不动了，他看着朱元璋一张粗犷的脸，想着他到了郭元帅门下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战绩，这是一个能干一番大事的男人，可是他能和我，马秀英生平第一次为自个儿的不漂亮深深地叹了口气。小红一看就问他，小姐您怎么了？哦，没什么，我只是在想这个男人太杰出了。我，嗨，小姐您不用担心，您不常说物以类聚吗？我和他类聚可不是吗？要论才智你们差不多，要论诗书文章他还不如您呢。可男人看上女人的不是这些，平庸的男人看上的不是这些，杰出的男人看上女人的就是这些。好个小红，说得这么肯定。小姐您记得我们在八月楼门前碰见孙夫人母女吗？他连那么漂亮的女人都赶走了，那您说他在为谁呀？ 小红做了个鬼脸儿。好了好了，不要饶舌了，快去换盆水来。马秀英吩咐小红，她想到了八月楼门前孙夫人母女怒气冲冲走出来的情景。那个孙艳芳实在是太美了，美得让所有女人都会嫉妒。这么美的女人都让她赶走了，而且这一切看来都是她事先设计好的。这个朱元璋早早地让汤和请我来照顾他，这么大胆，这么不加考虑，我和他也就是两面之交，他就敢如此。很明显，在去赴宴之前，他早就知道了孙德雅的用意。马秀英想到这儿啊，他有些吃惊了，这个男人真厉害呀，主意又多，胆子又大，又敢作敢为，上天实在是太照顾我了，把这么好的男人给了我，让我照顾他一辈子。热情充盈了马姑娘的心呐，她似乎是什么也不顾了，让小红啊帮着脱下了朱元璋的衣服，把他擦洗得干干净净。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一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中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7399，87997399，欢迎我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用歌声的方式来讲述生活。87997399，87997399。首先，请进的是三线的季彩林季大哥，你好。
1: 金晓老师好。
0: 哈哈，中午好，季大哥，好久不见啊，十分想念。好。
1: 是。
0: 季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
1: 给大家带来一首中华民谣。
0: 嗯，中华民谣。好的，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
1: 好，放伴奏。金晓老师，这个声音行吗？
0: 啊，可以的。

当长江之水天地流，当长江之水天地流。

0: 谢谢。
1: 好的，谢谢季彩林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中华民谣。我记得小的时候每次都是在电视上看那个 MTV 啊，那个时候叫哈，就经常能够听到这个中华民谣这个曲子，一代人的记忆，一代人的回忆。而且我们季大哥唱的也很好，给我们季大哥点赞，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0: 再见。
1: 好，再见。哎呦，想到当年哈，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才上初中，好像是哈，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是你看老歌经典的旋律依然在流传，依然在传唱。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刘伟姐姐好。
2: 金贤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欢迎您。
2: 哎，谢谢你。
1: 好，今天您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季彩林兄弟的好歌声点赞。
1: 嗯，好。
2: 我今天给大家唱一首《草原的秋天》。
1: 草原的秋天，好，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草原的秋天是什么样的啊！我们一起来听，有请。
2: 好，我放下伴奏。
3: TS 卡模式。

0: 谢谢孙雪老师，然后
1: 好，好，谢谢刘维姐姐。草原的春天哈、啊，怎么说呢？这个感觉是非常的辽阔，那种天高云淡的感觉。我想草原的秋天也一定是挺凉爽的啊，不像我们现在很多地方的秋天感觉就比较热。比较闷哈，但是我听您唱歌，我就向往草原。我觉得现在那里一定很凉爽。现在已经穿上长衣长裤了，然后呢，那里有成群的牛羊，然后有蓝蓝的天空，大朵大朵的白云啊，就是这样的感觉，清风拂过，
0: 形容啊，就草原就更美了。
1: 是的，我甚至都能从您的歌声中就感受到说，清风拂过带来一缕缕的，就是那个韭菜花的芳香。这都是我从您歌声中给自己带来的一些幻想啊，没去过草原，向往草原，只能从歌声的旋律当中哈、啊、去感受到草原的一丝小小的样貌了。好，这也是歌声的魅力啊。好，谢谢刘维姐姐，下次见，拜拜。
0: 哎，谢谢金
1: 霄
0: 老师。
1: 好，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宝山大哥您好。
2: 金霄老师好。
1: 哎，您好。
2: 嗯，你好，你好。我首先给刘伟大姐点赞。
1: 嗯。好，唱的不错、啊。那您今天呢，唱点什么？
2: 对对对。我还唱一首草原歌曲。
1: 好。
2: 蓝色的故乡。
1: 蓝色的故乡。哎，在我心中哈、啊，草原应该是个绿色的故乡。但是这首歌说蓝色的故乡是唱的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啊。
2: 嗯嗯，好好
1: 好，有请。

0: 谢，看完了。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宝山大哥哈。刚刚我们听他的歌声，也听到了另外的一番草原的景象，蓝色的故乡，蓝色的天空，蓝色的湖泊，
0: 对，
1: 这样的一幅场景。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刻板印象当中，草原就是很多的一望无际的草，草原是不一样的啊，还有很多湖泊之类的，交相辉映于天空，哇，好美。好，也谢谢宝山大哥给我们展示出了另外一番草原的景象，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0: 好，再见了，拜拜。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三线的张迪，你好。三线的张迪，哎，你好。哎，你好。请讲。
2: 给宝山出客刘阿姨点赞啊。
1: 好嘞。好。您今天唱什么呢？
2: 唱一首《恭喜发财》。
1: 恭喜发财，哈哈，这是很多人都想接收到的祝福啊！我们一起来听张迪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恭喜发财》，有请。

我恭喜发财，我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最好的请我来，不好的请走开，而你的人不怪。我祝大家。

0: 我恭喜发财，谢谢了，谢谢。
1: 好嘞，谢谢，恭喜发财。咱们也借着张迪的歌，好把这份祝福送给收音前所有的朋友。我们说现在是何以解忧，唯有暴富啊！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哈，能够发一笔大财。好的，谢谢张迪了，下次见，拜拜。好，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我们来请进下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看看是谁啊？是二线的徐芳姐姐，你好。
2: 啊，谢谢老师好啊。
1: 啊，您发吧。啊，今天您唱什么？
2: 给亲人都有都紧张啊
1: 啊
2: 啊！给都都有他妈更是发财，我个妻女之外向你问声好，
1: 好
2: 啊！这歌名的，这就是歌名的，
1: 哦，这就是歌名啊！哟，我还以为这是一句话呢。您再跟大家说说这歌名叫什么？
2: 妻女之外向你问声好。
1: 哦，好的，那我们听您唱喽。
2: 啊，向歌友们问声好。
1: 嗯，
2: 向。金霞老师、彭浩老师，导播的姐姐，所有的各位，我想好啊，开始啊，
1: 嗯，开始。

0: 好的，谢谢徐芳姐姐，这是一首非常朗朗上口的歌曲啊，而且哎，
1: 听到信号可好啊？
0: 挺好的，信号没问题。
1: 啊，听得清楚是吧？
0: 啊，听得清楚。
1: 因为我们心里就是信念之后不孤单嘛，不孤独嘛。
0: 啊，也希望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更多的朋友啊。
1: 啊，对对，
0: 好，
1: 确实是的。
0: 嗯，好，谢谢徐芳姐姐了，下次见，拜拜。
1: 啊，是，拜拜，再见。
0: 啊，再见，拜拜。哎呦，咱们的徐芳姐姐哈，这个很快乐，很乐观，然后声音也很甜，每次都笑呵呵的啊，给我们所有人问候和打招呼。可能很多朋友说，有的时候觉得徐芳姐姐她的口音啊，我们大家听不大清楚啊，我们尽量的去猜一猜。同时呢，我们就感受徐芳姐姐歌声当中的那份快乐，我觉得这就很好了。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张文华大哥您好。
2: 金晓老师中午好。
0: 中午好，中午好。
2: 给以上的歌友都点赞。
0: 嗯，好。
2: 特别跟我们群里张宝三张的点赞。
0: 哦，嗯，好。
2: 都点赞。我为大家带来一首《该爱还是恨》。
0: 嗯，该爱还是恨，这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题。
2: 对。

安全，错把方言当成真。幸好人幸好人，我把真心给错人。

0: 好，谢谢金霞老师，唱完了。
1: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张文华大哥哈。这个到底是该爱还是该恨呢？不知道大家从这个歌声当中有没有找到自己的答案？其实我觉得哈，恨更多的是遗憾在里面，而爱呢，我觉得是可以让我们心灵一直都很愉悦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更多的时候还是记住爱吧。
0: 谢谢爱。
1: 好的，谢谢了。
0: 好里面啊。
1: 没错。好，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二线的连庆大哥您好。
2: 喂，
1: 哎，连庆大哥您好。
3: 哎，最后上来了。
1: 啊、哦，您是哪位？
3: 喂，啊、哦，那个金霞老师好。
1: 啊、哦，你好。
3: 啊、哦，我和宋哥，那个宋木凯大哥，
1: 哦、
3: 我们是合唱啊。
1: 哦哦哦哦哦，原来是这样，因为啊、哦，我看到呵呵二线。
3: 打进来
1: 哦哦，您和宋麦凯大哥一起唱是吗？
3: 对，一起唱首歌。
1: 好的，
3: 嗯、
1: 好的，那我们把、
3: 啊、宋哥在吧？
2: 啊，在。
3: 好，有请宋哥。
2: 来了，
1: 宋哥你好。
4: 开心。
2: 你好，你好，吉祥。我们俩唱一首心愿。
1: 好的。

0: 金翔老师演唱完毕，掌声响起，
1: 掌声响起。好，谢谢二位珠联璧合的演唱哈，非常的好，很顺耳，很好听。哎呀，唱的真好，俩人经常一起练习吗？
2: 啊，
1: 经常在一起练习吗？
2: 对，经常在一起练习。
0: 在小肚里，我们经有偶尔在一起唱。
1: 哦，是这样。你知道吗？这个宋大哥说啊，经常在一起，我还寻思，哟，是不是我说错了？是两口子呀？哦，原来在小肚里经常在一起练习。哦，那不是。
0: 哎、对，他家是佳木斯的，我是鹤岗这边的啊。
1: 哦，其实离得不是很远。嗯，
0: 对呀，对呀，
1: 佳木斯鹤岗的，
0: 手机连线上来的。
1: 哦，是这样的，非常好啊，也给二位点个赞，唱得很好，谢谢啦，祝你们二位心情愉悦，再见，
0: 哎，
1: 再见，拜拜。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来迎接的是小芳姐姐的电话，你好。
3: 金翔老师，上午好。
1: 啊，您好，您好，欢迎您的到来，小芳姐姐。
3: 我要唱一首告别，给以上都点赞哈。
1: 嗯，
3: 我告别缘分，退出红尘。
1: 哦，告别缘分，退出红尘。
3: 嗯，刚学会哈。
1: 好，我们一起来听。
3: 好，
4: 小爱同学，我在，继续我吧。

思念开始不安分，举目望远方的星辰，无依无靠的犹如孤魂，怨自己太天真，相信你说的缘分，无法自拔，中毒太深，忘记了回家的那。

0: 没有想见见不到的人。好，谢谢金晓老师。
1: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小芳姐姐，刚才在线上等了很长的时间哈。
0: 对，
1: 哎呀，哎，你不知道，其实我应该接你电话，然后一下接错了。
0: 对，我知道你接错了。
1: 哎呀，这事儿怨我，怨我，所以非常的抱歉哈。
0: 等几分钟，没事。
1: 好了，那也谢谢小芳姐姐今天的亲情演绎了，谢谢您，下次见啊，抱歉，再跟您说声抱歉啊。
0: 好，没事，再见。
1: 好，拜拜。本来应该按照顺序来接听的。那是我自己摁错键子了，哎呦，害得我们听众朋友在线上多等了一段时间哈，很抱歉。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玉林大哥您好。
2: 金晓老师你好，上午好。
1: 上午好。玉林大哥今天来点啥？
2: 今天我来首青藏高原吧。
1: 嗯，青藏高原，哎呦，好，难度好大的，您是用吹的，难奏难度也不小啊。
2: 难度很大很大。
1: 啊，那我们就一起静心的一起来欣赏吧，你要加油喽。
2: 好嘞好嘞。
1: 嗯，好，时间交给您。

0: 也很有味道哈，很有那个感觉，跟唱是两种特色，但是您别说，吹出来也很好听，是不是？哎呀，看来有难度的歌吹起来也是有难度的呀。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玉林大哥今天表现的还是很好的啊，整首歌表现的还是很完整的。好，给我们玉林大哥点赞，谢谢您，下次见，拜拜。
1: 好了，谢谢，拜拜，谢谢思想老师，好的。
0: 哎，
1: 谢谢，
0: 拜拜。二线的海王大哥久等了，您好。
2: 哎，金晓老师好。
0: 您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我来唱一首《离别草原》。
0: 离别草原，好，我们今天好多好草原的歌曲啊，都很好听。好，我们一起来欣赏，有请我们的海王大哥。

自寻那些小日流，相聚草原的锦绣，走过了小河溪流，记得你深情的挽留，不忘流泪的祝福，多想在草原久留，可有的付出在红尘回头，盼望还

书香在朝来久留，可又禁不住这黄尘回头，盼望还有相见的时候，让我们紧紧相守，盼望还有。

0: 谢谢我们的海王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草原的歌曲啊，吹过了一股草原的风。好的，也谢谢我们海王大哥了，祝你午间愉快，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哎，咱们来接最后一通电话，我们的丽君姐姐啊，你好，丽君姐姐。
2: 哎，金晓，中午好，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十分想念。好，丽君姐姐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我今天唱一首《遇上你是我的缘》，我想说几句话。
0: 好的。
2: 在我这段时间，由于生病了，好久没唱歌。我在小路上认识许多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他们不断在关心我、爱护我，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在这里感谢他们。所以我唱一首在小肚里头能遇上你们就是我们的缘，我就唱一首遇上你是我的缘。
0: 好的。好的，那时间交给您，丽君姐姐，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2: 好的。

0: 唱完了。
1: 呵呵，好的，从声音状态上来讲，丽君姐姐的身体应该是康复的差不多了，是吧？
0: 是的啊。
1: 好的，也是经过一段痛苦的磨难，我们也希望未来丽君姐姐的生活越来越好，把所有的难过呀、伤心啊、不愉快呀等等啊，是一切不好东西都留在这场病痛当中。随着我们病好了，未来前路一定是未来非常光明啊！
0: 谢谢，谢谢你的祝福，你的祝福我都收到了，谢谢。
1: 好，谢谢丽君姐姐了，我们下次见，
0: 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2: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3: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4: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5: 爱上生活。
3: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这个节目呢，有首播时间，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之下，大家安康幸福生活。有怎样的疑惑问题，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情况哈，想要更多的交流探讨，请教名医专家，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被低估的传统中式运动，研究发现它能护膝、助眠，还有助强骨。哎，你有没有发现到了一定年纪啊，膝盖呢可以开始报警了，那膝盖会痛，一活动就咔咔响，肩膀想抬都抬不起来，越疼了哎越不敢动，越不敢动就越疼，这个死循环呢很多中老年人都正在经历。那到底什么运动才能真正的改善膝关节痛、骨质疏松这些老毛病？不是跑步、打球、游泳，而是老祖宗留下的八段锦、太极拳等传统中式运动。最近啊，一项新研究给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答案，这些传统中式运动对膝关节疼痛、慢性疼痛、骨质疏松等问题都有改善作用。2026年8月，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刊发了一项整合92项荟萃分析研究，评估了传统中式运动，像八段锦、太极拳、五禽戏、易筋经、气功等啊，对改善十类肌肉骨骼疾病的疗效。研究发现，传统中式运动对关节炎、慢性疼痛、骨质疏松等具有改善作用。具体的研究还发现，重点啊，要看以下4点。第一，膝关节不好的人上下楼走路更轻松了。研究发现，传统中式运动能够显著地改善膝骨关节炎患者的身体功能，疼痛、僵硬、活动能力和生活质量也同步向好。换句话说，膝盖疼的人啊，坚持练一段时间，走路上下楼会轻快很多，而且不管是太极拳还是八段锦，都能看到这种改善，并不局限于啊某种传统的中式运动形式。第二，就是慢性疼痛的人，疼痛的强度明显下降了。研究发现，太极拳能够明显的降低慢性疼痛强度，更关键的是，这种好处不只针对某一种病，像膝骨关节炎、慢性腰痛、颈肩痛等，以及全身到处疼又查不出具体原因的纤维肌痛啊，都有改善。第三，就是纤维肌痛的人，睡眠质量变得更好了。对于纤维肌痛患者来说，有一个额外的好处。

不光是疼痛的轻了，睡眠质量也变好了。很多人被纤维肌痛啊折磨得整夜睡不好，而坚持练传统中式运动的人，睡眠评分明显更高。第四就是骨质疏松的人，多个部位骨密度提升了。研究发现，坚持练太极拳有助于提升多个关节部位的这个骨密度，包括髋部以及绝经后女性的腰椎，而这些部位恰恰是老年人最容易骨折的地方。既然哈，研究发现传统中式运动效果这么好，练多久才有效呢？研究也给出了答案，练得越久，频率越高，每周运动量越大，效果越明显，想收获更明显的改善效果，研究也给出了具体方案，每周练习大于等于三次，每次大于等于30分钟，坚持大于等于6个月。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八段锦等传统运动好处太多了。首先，改善血压，每天15分钟八段锦就管用。2026年2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李静团队发表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每天抽出15分钟练练八段锦，降压效果显著。2025年 BMJ 医学上也发表了一项研究综述啊，放松活动能够显著的降低血压水平，特别是在短期内效果显著。其中呢，太极和瑜伽平均使收缩压啊降低了 9.58 毫米汞柱，舒张压会降低 4.57 毫米汞柱。第二就是改善睡眠，效果和胰腺非药物治疗效果的疗法真的是相当。2025年11月，香港大学学者在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实验啊，临床验证，把太极拳和认知行为疗法，也就是失眠的胰腺非药物疗法做了个比较，结果发现，随访的第15个月，太极拳组的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降幅与认知疗法组基本持平，也就是说，长期的坚持打太极拳，改善失眠的程度和胰腺的非药物疗法差不多。第三啊，改善情绪，长期坚持练习，心情更好。2023年 BMC 补充医学和疗法的一项系统综述研究表明，太极拳可以显著改善中老年人的抑郁状态，干预超过24周的效果显著优于仅持续12周的效果，并且总练习时长超过2400分钟的时效哈，更显著。第四就是改善系统，相当于给内脏做按摩。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肛肠科主任医师何颖华，他呢在健康时报上哈刊登文章，就介绍中国传统的健身气功，像太极拳、八段锦，大多采用恬淡虚无、少思寡欲这样的调神练意法，配合腹式呼吸及脊柱的锻炼，能达到心理平衡，对内脏器官起到挤压按摩作用，从而呢改善胃肠等消化器官的血液循环，促进消化器官蠕动和消化腺的分泌，提高消化系统功能，非常适合老年人。第五就是改善平衡，老年人预防跌倒的关键。2017年8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中就指出，太极拳、太极券或者是木兰拳、木兰剑啊，武术套路、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六字诀等中国传统运动，不仅可以提高平衡能力，还有助于增强免疫机能，提高呼吸功能，并提高柔韧性。那新手怎么练呢？该啊练什么呀？八段锦是最友好的入门选择，如果不知道从哪开始，首选八段锦，因为它只有八个动作，像做操一样简单，没有复杂的步伐和重心转换，零基础也能轻松的跟上，对没有时间运动久坐的办公族来说真的很友好。完整跟一遍啊，12分钟，不挑场地，不用器械，随时都能练，每天一到两遍，就像给身体做一次温柔的慢冲，不累却能让身体啊全身的筋骨都能活络起来。2026年5月啊，中国健身气功协会联合中华中医药学会牵头制定的八段锦团体标准正式发布了，八段锦有了国家级的标准教材啊，照着练就可以。当然了，传统中式运动虽然温和，但注意的细节一样也不能少，尤其是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循序渐进，长期坚持，运动量要慢慢的增加，运动的幅度啊也别急着一步到位，记着

啊，一个原则，酸加痛减麻停，也就是肌肉酸胀可以坚持继续，关节感到疼痛就减少幅度，一旦出现麻木就立刻停下来。平稳练习预防摔倒，对于骨质疏松或者是平衡能力稍差的老人，练习的时候务必啊选择平整的地面，最好呢旁边有扶手或者有人陪伴，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享受过程，别追求完美。练传统运动，心境比动作标准更重要。与其总纠结，哎，我做的对不对呀？不如你把注意力放在身体的舒展和呼吸的顺畅上，把练习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任务。最后啊，如果本身有高血压、心脏病、严重骨质疏松或者是其他基础疾病，建议呢先咨询医生，经过医生评估之后再尝试练习。大量的医学研究其实就说了一句话，传统中式运动不是玄学，是科学，它不用你咬牙硬撑啊，不用这个跑跳啊，这样负重，只需要每天给自己留一点时间，慢慢的伸展，静静的站立，然后慢慢的练习，身体的活力从来不是静养出来的，而是日复一日的舒展中一点点养回来的。所以呢，也希望今天的这些内容你可以分享给朋友家人，或许他们的改变就从你的一次分享开始。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哈。成长在线这个板块呢，更多的是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提供帮助和支持的。也希望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疑惑问题或要求哈，随时和我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来说一说哈，被欺负之后总会当场僵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事后又脑补又崩溃。其实它不是懦弱，而是一套完整的大脑应激机制在运作啊。你一定经历过这样的时刻，跟人吵得正起劲儿，忽然觉得自己只会说些苍白无力的话，事后回想脑子好像全是更锋利的反驳。孩子面对冲突的时候也同样如此。被欺负的瞬间，他们也会突然的僵住，既说不出话，也不知道该如何反抗。尤其是那些经历过校园霸凌的孩子，这种当场失语僵住，事后呢冲度的内耗的这种现象是更频繁更加加剧。不去深思哈，我们很容易将原因归结为孩子胆小啊，反应慢呐，性格软弱呀，或者是不会保护自己。精神分析流派的咨询师曾奇峰老师曾经对此给出了三个心理学的解释。第一个就是习得性重视，孩子过去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应对的，这次自然就用同样的方式啊方法。第二就是严重的自恋幻想，认为自己只要一出手就会造成毁天灭地的后果。第三就是夸大了对方的毁灭性力量，和夸大自己的力量一样，在想象中也放大了对方的威胁。但是呢，也有咨询师觉得单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或许还不够，所以呢就从现代创伤神经科学的角度也聊一聊这个话题哈，供大家来参考和探讨。当场僵住，事后崩溃，完整的大脑工作逻辑。人类应激冻结反应是多脑区联动，脑干主导边缘系统激活，理智脑强制下线的完整的神经流程。参与冻结反应的核心脑区包括三部分，各司其职。第一就是前额叶皮层，高级认知中枢，负责思考、组织语言、判断对错、决策、行动、控制情绪，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理智脑的部分。它呢速度慢，耗能高，遇到高强度压力呢会最先被大脑暂停工作。第二就是杏仁核，威胁探测中枢，负责识别危险，放大恐惧，

启动应激，反应速度极快，完全潜意识运作啊，不受主观的控制。这是情绪脑负责人。第三就是脑干啊，它是本能执行中枢，这个绝大多数的科普啊忽略这个关键结构，战斗、逃跑、僵住全部由脑干最终下达执行命令。当大脑判定打不过、跑不掉，脑干会直接的锁死身体的运动功能，触发冻结反应。可能理解为我们常说的这个爬行脑或者是原始脑。简单来说，理智脑负责讲道理，情绪脑呢负责报警，脑干也就是我们的爬行脑负责保命，危险来临的那个瞬间保命是优先级最高的。两个关键神经递质的精准作用，孩子之所以出现脑子空白、身体动不了、说不出话，是两种核心神经递质比例瞬间失衡导致的结果。这两个功能是完全不同的，互为混淆哈，是不能混淆。第一就是去甲肾上腺素，也就是压力预警递质，它的作用呢是唤醒身体，提升警觉，调动能量，正常少量分泌，让人专注、警惕、反应灵敏。遭遇冲突、霸凌的时候，过量的去分泌，会直接的抑制前额叶皮层的功能，让思考、语言、决策全都卡顿。这就是为什么孩子当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大脑一片空白，不是没想反驳，是负责反驳的大脑区域被暂停的关闭了。第二个呢，就是 GABA， 也就是伽马氨基丁酸，大脑抑制性递质。它是人体天然的刹车系统啊，负责压制多余的神经活动，稳定身体。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大脑会大量的释放，进行自我保护，直接抑制运动皮层和脊髓运动神经，锁死肌肉张力。通俗来讲，就是你的大脑主动的切断了身体的运动权限，让你动弹不得。完整的冻结发生全过程，就是当孩子遭遇了欺凌、当众压迫、高强度人际冲突的时候，整个过程是全自动发生的，不受意志的控制。第一步就是感官捕捉到对方的表情、语气、压迫感，杏仁核呢，毫秒级的识别危险了。第二步，杏仁核判定这个场景啊危险，并且没有办法逃脱，向脑干发出了最高级别的自保的信号。第三就是蓝斑大量的释放去甲肾上腺素，理智脑被迫下线，思考、话术、判断全都失效了。这第四步就是脑干启动了冻结程序，大脑就释放大量的 GABA， 身体运动系统又被锁死。第五步，高压状态下皮质醇飙升，海马体记忆整合功能被抑制。但是啊，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疑惑点，为什么当下没事事后崩溃呢？因为高强度应激的时候，记忆没有办法形成完整连贯的叙事，只会破碎成零散的感官片段，语气、眼神、压迫感、窒息感。等孩子离开危险环境，神经系统回落，理智重新上线，碎片化记忆会重新拼接。这也是孩子在应激情况下，我们提倡先接纳孩子心理的原因。那一刻孩子才能够完整读懂自己刚刚遭受了伤害、委屈、愤怒、无助，才延迟爆发。霸凌经历孩子的特殊的大脑变化，那普通孩子冻结反应是一过的、临时的，这种应激卡顿，压力消失之后就可以恢复。而长期经历霸凌的孩子，包括慢性、隐蔽性的精神霸凌，会出现神经可塑性改变，大脑的威胁识别阈值被持续的调低，神经系统高度的敏感。普通人认为的普通的争执、严肃对话、冷漠眼神，在他们的大脑中呢，会被判定为高危的这种威胁，更容易、更快速的触发啊冻结反应。好消息就是这个神经敏感化不是永久不可逆的损伤，在长期安全环境下，正确的躯体调节、稳定的心理支持，大脑阈值呢可以逐步的恢复弹性，冻结反应频率呢也会持续的降低。如何改善我们自己或孩子们那种面对被欺负的僵住不动的状态呢？尤其是被霸凌经历的孩子啊，冻结是身体神经系统的卡顿，讲道理啊、自我鼓励都是没有效果的，只能靠身体解锁神经状态。以下呢，可以日常反复练习动作。第一就是应急解冻的这个动作啊，当场卡顿发呆、紧张的时候，双脚完全的贴地，脚趾用力的去抓地3秒，放松。

三秒，重复五次。这个激活躯体的感觉哈，能够解除 GABA 带来的运动的抑制，快速的打通脑身连接，终止冻结状态。第二个就是重置呼吸，修正神经递质的失衡，采用延长呼吸法，吸气四秒，缓慢的呼气六秒，然后连续啊六轮，作用就是降低去甲肾上腺激素的这种浓度，下调神经系统的警觉度，让理智脑呢快速的恢复上线。第三就是日常的脱敏训练，八零孩子们哈、平时可以练，每天一分钟，抬手、落手、转腕、压腿，然后慢速刻意的感知身体的触觉。它的作用就是修复创伤之后的身脑脱离、身体麻木的状态，逐步的提升神经系统压力耐受度。第四，家长唯一正确的口头回应就是杜绝二次伤害，不要说你怎么不躲啊，你怎么这么胆小啊，固定的话术就是刚刚太突然太吓人了，你呆住是身体在保护你，不是你的错。看完这套完整机制，我们终于明白孩子被欺负的时候的沉默呆滞、一动不动，从来都不是懦弱，是他的大脑、他的身体在极度无助的瞬间拼尽全力用最原始的方法在保护自己。所谓成长、所谓疗愈，从来不是逼着孩子瞬间的无畏，而是帮孩子的神经系统慢慢的恢复弹性，让他未来有能力，不必僵住，也不必硬扛。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哈，关注成长在线。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个个案咨询的案例，来访者是小月的妈妈。小月今年17岁，小月休学已经1年多了。随着爸爸妈妈的成长，小月的状态呢也慢慢的好起来。可随着离开学越来越近，小月情绪波动又大起来，也经常和妈妈说，哎，不敢去学校，怕复学失败。看着孩子的这个状态，小月妈妈的担忧也是越来越重。那小月情况如何引导呢？接下来呢，把心理辅导老师引导小月妈妈的思路和大家说说哈，希望呢也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就是帮助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小月每次情绪出来的时候，她就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开导孩子。她的感觉是越开导，孩子情绪就越多，所以慢慢的有些逃避，每次孩子有情绪就躲开了。但这样的方式会让孩子的情绪越积累越多，持续消耗孩子的力量。那要如何处理呢？简单说，就是要不着急劝孩子，而是把孩子的语言和行为背后的情绪翻译出来。比如说小月最近经常和妈妈说一句话，就是我感觉自己挺废的，一想到上学我现在还是愁，不想回去。这时候妈妈该如何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么说，妈妈听你这么说，一想到上学就发愁，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力气，心里肯定特别不好受，对不对？这种不安和害怕都是很正常的。妈妈到现在啊，如果想到第二天要做报告或者主持一些会议之类的，也会紧张，有的时候还会失眠。等孩子的情绪平稳一点之后呢，我们可以陪着孩子一起梳理他害怕的点。你现在最怕的是到了新班级跟不上进度呢，还是担心和同学处理不好呢？把模糊的这个恐惧拆成一个具体的问题，孩子就会发现很多担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我们也才能帮助啊，真正的去喊孩子一起去面对。第二就是建立积极的思维模式。在帮孩子疏导情绪的基础上，妈妈要做的下一步就是帮孩子建立积极的思维模式。这点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小月现在啊，总是担心自己复学不成功，心里也脑补了很多可怕的场景。比如说孩子会忍不住想，如果我上课听不懂怎么办呢？如果跟不上大家的进度怎么办呀？要是我还是调整不好的话，那不就证明我彻底失败了吗？这些全都是指向着坏结果的负向想象，会不断地给孩子心理暗示。本来呀，只是对未来的担心，想得多了，那孩子就会直接觉得这件事肯定会早砸哈，只还没出发就打退堂鼓了。这个时候我们不用着急否定孩子的想法，也别直白地跟孩子说，哎，你别瞎想，你肯定能行啊！空泛的鼓励根本没有办法打消孩子的顾虑。我们可以带着孩子把他脑子中的负面想法一点点地转个方向。比如当孩子说，哎，我要是跟不上进度，就说明我复学失败了。这个时候妈妈呢可以顺着问，如果真的出现进度跟不上的情况，除了失败之外，你觉得有没有别的可能？比如说我们可以找老师补一补落下的内容啊，或者是跟学校申请哈，减少一点作业量啊，慢慢的调整适应，会不会也是一种解决方法呢？把孩子非黑即白，一次定终身的极端想法拆成更灵活更多元的可能性，让孩子

子明白，哪怕真的遇到了问题，也不代表着整件事儿就彻底错了，我们随时可以调整方向，重新再来。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引导孩子多关注当下的变化小进步，比如说你这周能规律的起床，自己看书了，这不就是很好的开始吗？让孩子把注意力从未来会不会失败这个焦虑拉回到我现在已经做好了这些事儿的成就感上，慢慢的积累面对复学的底气。其实啊，对休学一年的孩子来说，害怕复学失败是太正常的。父母不需要逼孩子马上振作起来，马上回学校。我们能做的就是先接住孩子的情绪，再帮孩子慢慢的拆掉脑子里的思想包袱，然后陪着孩子一点点的慢慢走，哪怕走得慢一点，也是在靠近目标。也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哈，有您自己的经验感悟或者是想法意见，随时和我们交流。

0: 在今天的节目中继续和大家分享回应情绪这部分内容啊。很多孩子经常会这样倾诉，妈妈，我真不知道学习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对生命、对意义的探索是青春期孩子经常会遇到的。很多孩子会说，我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我不知道学习的意义是什么。听这句话啊，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会和孩子去探讨意义吗？还是敏锐地感觉到孩子又是要情绪表达些什么？这句话背后他想传递的情绪有什么？迷茫，对将来的迷茫，遇到困难，有问题发生了，更具体点是对自己目前状态的不满。只要大家有这个理念啊，知道去想背后情绪的时候，其实大家呢都非常的有智慧，知道这些都是对孩子情绪部分的探讨。那我们怎么样回应，要把孩子的无力感、迷茫是由哪部分产生的具体描述出来呢？孩子，妈妈知道你这个无力感挺重的，之前那么拼命的学，生活里呢只有学习这一件事儿，但成绩一直没有达到你的期望，尤其是现在又休学了，想到未来的时候学习的事情更不知道该怎么办，心里特别迷茫，是不是？这是把我们拆解出来的挫败感对未来生活的迷茫特别具体的描述出来，反馈给孩子。孩子为什么会有这部分情绪？其实是因为他缺少学习中的成就感。他学习缺少成就感，所以呢，我们要明确地给孩子把这部分拆解出来。为什么要拆解？是因为我们要让孩子知道，他真正厌恶的并不是学习这件事本身，而是借由学习这件事带给他的挫败感和无力感。孩子很多时候自己并不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个部分，他认为自己呢就是不想学习了，或者呢对学习没兴趣了。这样的信念会让他对进入学习这件事非常抗拒。但当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帮助孩子拆解出来，孩子知道自己厌学情绪产生的缘由，后面的认知信念也就会松动，那才能慢慢地迈出向学习的那一步啊。孩子，妈妈知道你缺的是学习带来的那份成就感，之前成绩好的时候虽然辛苦，但最起码有一个回报，所以能坚持下来，但是一直努力没有这个收获的时候，就看不到努力的意义在哪里，学习的意义也找不到，是不是？这个部分呢，就是帮助孩子理清情绪的来源，让他更深入地看到自己情绪是由何而来。越对自己的情绪看得越清楚，越是我们引导孩子慢慢走出厌学状态的核心点。他自己看清楚了，才能借由对情绪的梳理，从这个部分走出来。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孩子想回应，但止住了，就不说了。这种情况很常见，尤其是亲子关系受损的家庭，很多父母就打退堂鼓了，觉得孩子不说，哎，我不能逼着他说。其实除了回应情绪啊，还要有跟进的技巧。之前也做过一个案例，孩子休学之后对自己的否定非常严重。有一天这孩子就跟妈妈说，妈妈，你下班的时候给我带一份麻辣烫，我想吃麻辣烫了。妈妈那天事儿挺多，回家就把这事忘了。孩子就问妈妈，你给我带麻辣烫了吗？妈妈说，哎呀，妈妈忘了，要不妈妈现在给你去买吧。这孩子就说了一句，算了，没事，反正我也是个废柴，有口饭吃就不错了。然后妈妈再去问，孩子就不说话了，说我不想和你说话。遇到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大多时候只是用刚才的方式啊，儿子，妈妈知道你内心挺难受委屈的，光是这样回应其实是不足够的。因为要能看到孩子在这个状态下的自我否定是非常深的，而且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废柴。这个标签肯定不是他自己贴上的，十有八九是在之前有人互动的过程中，有人给他这样的反馈。那探究这个标签从哪儿来？所以在具体回应孩子情绪之前，我们需要做一个探究动作，要问孩子，你这个信念是由何而来的？这个信念又是如何一步步强化成为他的自我认知的呢？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孩子，妈妈经常听你说自己是个废柴，你对自己的这个评价是怎么来的呢？是之前有人用这个词儿骂过你吗？刚开始可能孩子也不说啊，说我不想跟你说，但妈妈持续的听废柴这个词儿，每次都会尝试跟孩子去沟通。儿子，你这个废柴的评价是从哪儿来的？妈妈特别好奇，听你这么说自己是挺难过的。后来有一次，就孩子跟妈妈说了，是他的语文老师有一次啊成绩考得不好，语文老师跟他讲，你真是个废柴，就说了这句话。孩子回来也跟妈妈说过，哎，我们语文老师骂我了啊，说我是废柴。但妈妈当时也是想避免矛盾，不想激化孩子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就淡淡说，哎，你不要放在心上，老师有时候就是事情多，你也别太往心上去哈，他就是着急。 所以这个事情啊，因为情绪没有处理，孩子就一直把这个刺儿扎在自己身上，废柴这个标签就一直的贴在他身上。孩子很多时候看似无意说一句话，其实背后是有信息要传递的。我们作为父母啊，一定要带着好奇心，这个标签是谁给他贴的，从什么时候开始贴的，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探究出来，知道了来源，回应的方向才会更加的准确。知道这个来源之后，那刚才那个场景哈，怎么回应？首先回应情绪，之前你确实跟妈妈说过这个，妈妈当时也没有给到你支持，本来考得不好心里就难受，结果老师当面还这么讲，当着全班的面一点面子都不给，是不是？这个回应啊，孩子情绪部分，只有探究出情绪标签的来源，知道他情绪从何而来，才能够更具体的去回应。但除了回应情绪，我们还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帮孩子把这个标签撕掉。当一个孩子从心底认为自己是废柴的时候，他是没有力量走出这个状态的，他已经陷入了习得性无助，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什么都干不了，怎么会有力量往前走呢？回应这个情绪的基础之上，要有鼓励的部分，帮孩子建立正确的自我认知。姑娘，你看这个事情，妈妈确实是觉得老师做的不对，你是怎样的孩子爸爸妈妈都知道，学习成绩本来就是有起伏的，都是从学生过来的，爸爸妈妈当时也是一样的。首先对孩子的部分啊，要做出回应，帮助他把这个废柴的标签撕掉一部分，让他知道所有人都有成绩的上下起伏，大家都会经历这样的困难。接下来就是说孩子这个阶段取得的进步了。姑娘，你看你休学这段期间进步多大，你刚开始都不出门，对吧？现在能帮妈妈做一些家务了，而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你自己也能做饭吃，偶尔还能帮妈妈哈去买东西，作息呢也在慢慢的调整，这些部分你觉得废柴能做到吗？妈妈觉得一个有能力的孩子，有自我信念的孩子，你这样才能实现。这个就是赋能的部分，通过赋能一帮孩子哈把这个废柴的标签撕掉。当然大家也要注意，孩子的个人信念没有办法通过一次沟通就彻底的走出负面认知，一定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发现这个机会，只要是有机会就去给孩子赋能，帮助他摘掉标签，就一定会抓住机会不断的去反馈。
1: 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曾力压任正非曹德旺，传奇煤老板打响生死战。

2024年7月24日，永泰能源盘中一度跌停，股价最低达到1.01元，距离面值退市警戒线仅仅一步之遥。永泰能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如果这次渡劫失败，老板王广熙很可能将彻底失去在 A 股东山再起的机会。

时间里，他跨界做了 N 个产业。2002年，王广熙出走江苏国信体系，最开始选择的创业方向是房地产。当时中国地产业已经开始高速向上，按说聚焦主业也会有不错的发展前途，但是心无旁骛从来不是王广熙的本性，他的人生信条就是能折腾就不断的折腾。2005年，他从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手里收购了南京小营制药有限公司，切入医药领域。此后他的医药版图一直在不断的扩张。2012年，王广熙从扬州国资委一家下属公司手里接过联药集团 44.2% 的股权，从而间接控制上市公司联环制药 17% 的股份。2016年，王广熙又联合了中信证券、四川养老基金等机构共同入股中国最大民营的辅助生殖企业锦新生殖。相较于医疗，煤炭才是王广熙财富帝国的基本盘。2007年，王广熙的永泰集团和上市公司鲁润股份的大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前者以 1.87 亿元受让9414万股的股份，成为其控股股东。随后，王广熙快速拿下了具有山西省煤炭资源兼并重组整合主体资格的华营山西，其中鲁润股份受让华营山西 40% 的股权，母公司永泰投资受让 30% 的股权。壳有了，经营主体也有了，王广熙开始四处收购煤矿。巅峰时，永泰能源市值超过千亿，是中国最大的民营煤炭上市公司。但煤老板的身份根本就满足不了王广熙的胃口，他要的是一个能源帝国。2014年，王广熙买入了惠州大亚湾华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正式进军石化领域。次年，王广熙又全资拿下了北京三吉利能源，正式入局电力产业。想什么来什么，要什么有什么，那真是一段令人心醉的岁月。2007年入股鲁润股份的时候，这家公司的资产只有8.3亿，到2017年公司总资产已经是高达1072亿，十年的时间呢，干到了100多倍。2018年 A 股一声惊雷，永泰违约了，紧接着联合资信连续下调永泰能源的信用等级，其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 A 一路下调到 CC， 评级展望为负面，直接将永泰打入了不能偿还债务的公司之列。为了还钱，王广熙把能卖的全卖了，惠州石化项目、英国核电项目、众汇财险项目、晋城银行等多个和主业不相关的项目率先被摆上了货架。当初这些可都是花了大价钱搞来的。最遗憾的是，锦新升值那部分股权在王广熙转让后的第二年，锦新升值就成功的登陆了港交所，一边卖资产，一边寻求着外部的帮助。2018年8月份，永泰能源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曾和北京能源集团签署了重组意向协议，如果最终能够达成一致，那么债务问题就能够得到很大缓解。但是这个计划最终没能成行。到2020年，眼看局面已经是覆水难收，债权人玉煤矿机果断向法院申请对永泰能源进行破产重整，每家债权人50万元及以下部分由现金清偿，超过50万元的部分按照20.78%的比例留债12年，剩下的实行债转股。冬天的痛苦常常是为夏天的错误买单。回看永泰的扩张历史，在最疯狂的那几年，王广熙很多决策都是值得反思的。比如2014年收购华营石化花了40个亿，溢价已经接近600%，而那一年华营石化的营业收入为零，
净

利润更是低到了负587.97万元。还有就是染指金融，这手伸得实在是太长了。短短几年，王广熙就买了晋城银行、枣庄银行、吉林延边农村商业银行等一堆银行。此外，他还拿到了 AMC 牌照，专做不良资产处理，成立众汇财产相互保险社，进军保险。短时间干了这些事儿，靠着自身造血肯定是撑不住的，只能是对外大肆举债。到2018年年底，永泰能源的负债已经是高达780亿，其中有超过620亿的有息负债。那一年，永泰能源的总营收不过223.3亿，而财务费用一项就需要44.63亿元。直到现在，公司长短期借款加起来还有将近200个亿。企业拼命加杠杆，迎头就撞上了宏观经济的去杠杆，最终落得如此下场也就不算奇怪了。所幸之处在于，王广熙是一个敢做敢当、勇于承担的人。在媒体沟通会上，他曾经有过一段很加分的表达：第一，我不会上天跑；第二，不会上楼跳，大不了我出局。王广熙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22年，永泰能源发布了一张极为宏大的转型路线图，一年内储能产业取得实质性突破，三年内形成规模，5到8年进入到储能行业的第一方阵。对于这次转型，王广熙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没有选择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锂电池路线，而是差异性的布局了钒电池，这一点从战略角度来说非常的有远见。首先，中国的钒电池技术领先世界，从核心关键原料到电堆等装备技术，基本都能实现100%的国产化，不存在卡脖子的技术风险，所以国内一定会大力发展这个行业。其次，虽然全钒液流电池的前期投入比其他竞品要高，但是其循环次数达到2万次以上，能够支撑风光发电项目25年的稳定运行，不需要额外的追加投资成本。最后，钒电池装备在结束生命周仍有30%以上的残值。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全钒液流电池的度电成本已经降到了2毛钱以下，长期来看确实是非常的有竞争力。此前已经有机构给出预测，到2030年，全钒液流电池在新型储能当中的渗透率有可能会超过30%。王广熙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只要熬到这一天就能够柳暗花明，但形势已经不太等人了，因为前期大量的定增，再加上后来大比例的债转股，永泰能源的股本在过去一年极度的膨胀，到现在总股本已经是高达了222.18亿股，股权价值被严重稀释。2023年，公司创造了22.66亿元的规模净利润，按说这盈利能力并不差，但如果除以总股本，每股只有大约1毛钱。即便给20倍市盈率，股价也不过才2元钱。更要命的是，这几年资本市场大环境本身就比较差，像永泰能源这种企业很难得到资金的关注。为了拖住股价，王广熙只能号召管理层增持，但相对于公司庞大的股本体量，这点钱实在是杯水车薪。2024年7月24号上午，永泰能源被直接按死在了跌停板，股价1.01元。王广熙终于坐不住了，公司紧急做出决定，将之前确立的1.5亿到3亿的回购金额提高到5亿到10亿，并将回购股份用途由用户员工持股计划或者是股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根据市值观察的测算，仅7月24号当天，
永泰能源就回购

收了接近1亿。晚间时分，永泰能源又以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为理由，宣布公司股票将在7月25日开市起停牌。这一套组合拳显然都是为了保住永泰能源的上市公司的主体地位。到今天这一步，王广熙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他必须拿出足够的诚意去打动资本市场，否则复牌之后可能就会面临更猛烈的砸盘，那就真的无力回天了。在中国企业界，敢赌的不少，敢赢的人更多，但敢输的并不常见。东窗事发后不逃跑，不摆烂，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不管王广熙之前做了多少错事，不管今后他的结局怎样，仅凭这一点，他就是条汉子，就强过了很多人。

近日，益生股份董事长曹基生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七月份父母带鸡苗的报价已经达到了每套70块钱，与五月份的价格相比已经翻倍，鸡苗的价格持续上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行业正在迎来景气周期，这对于益生股份业绩改善大有裨益，被低估的资本价值也是有望迎来回归。白羽肉鸡行业同生猪业一样，具备着一定的周期性，但是价格往往波动更大，时间相对更短。2012年以来，行业大致经历了五轮周期，其中时间最短是14个月，最长高达36个月。以史为鉴，主导周期切换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中国祖代鸡苗长期依赖进口，倘若引入地发生了禽流感，可能就导致14个月之后的白羽鸡供给发生明显的收缩效应。例如，从2014年11月开始，美国、法国相继爆发了禽流感，导致中国2015年引种量大幅下滑。其二，鸡肉对猪肉的替代效应。这在2017年2月到2020年的2月份这轮周期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2018年，非洲猪瘟进入中国，重创了整个生猪产业链的产能，包括能繁母猪、育肥猪，导致猪价在短时间内大幅上涨。在这个背景下，鸡肉的替代效应逐步显现，导致鸡苗行业迎来了历次周期当中时间跨度长、涨幅最大的时段。那个时候，鸡苗价最高冲到了每只13块钱。其三，因为禽流感等突发瘟疫，鸡肉的需求端发生了明显变化，导致鸡价大幅波动。2020年上半年，白羽肉鸡产业迎来了第五轮周期，并进行了长时间的磨底。2023年开始，鸡价受供需两端的影响，逐步迈上了

行业景气的周期。受海外禽流感以及国际航班趋紧的影响，中国从2022年5月份开始限制引进种鸡苗，一直到7月份8月到10月引种量依然非常低。2022年全年阻带进口量仅 36.88 万套，同比下滑 70%， 加上自繁全年更新量仅96万套，同比仍然大幅下滑 25%。 阻带鸡引种量受阻长达半年之久，对产业链的影响伴随着次代陆续释放，奠定了2024年商品带鸡供应收缩的市场格局。2022年的引种量下滑导致的缺口已经传递到了父母带鸡苗的价格，接下来将进一步影响商品带鸡苗价格。当然，除了供给端的趋紧之外，行业需求端也有一些向好的驱动力。一方面，猪周期大概率在今年完成反转，猪价触底回升的势头明显，基于鸡肉的替代效应，猪价上扬也将带动鸡价。另一方面，今年的宏观经济目标确立为 5% 左右，实际增长或快于去年。餐饮等刚需的消费相较于三年疫情期间有较为明显的恢复，叠加鸡肉三四季度消费旺季来临，鸡苗价格有望保持着较好的景气度。益生股份专注肉鸡行业达到30多年，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阻带肉种鸡的养殖企业，规模连续近20年保持着全国第一。2017年到2023年，益生股份商品带和父母带鸡苗总销量从 1.9 亿只大幅增加到了 6.45 亿只，年复合增速高达 22.6%， 其中商品带鸡苗的市占率在 9% 左右，父母带鸡苗市场率为 25% 左右。益生股份在种鸡行业雄居第一，拥有强大的规模效应，亦是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一方面，繁育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鸡苗的繁育成本，包括采购原材料的竞争优势、摊薄固定资产的折旧等等。另一方面，规模优势使得公司单批次的阻带种鸡可以在短期内产出大批次的父母带种鸡雏鸡，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下游集团客户的需求，这一点是益生股份拿下众多优质大客户资源的关键。其中，因为一般中小型种鸡企业无法满足集中大批量的需求，规模优势之下，益生股份的商品带鸡苗相对同行有较为稳定的价格优势，往往会高出每羽0.7元。此外，益生股份作为重量级的行业玩家，历来重视技术研发，以至于鸡苗品系上有突出的优势。在持续的创新研发下，益生股份自主研发出益生909新品种，并于2021年12月份获得了国家禽畜新产品的认定，成为山东省第一个通过国家认证的小型白羽肉鸡的品种。更为重要的是，益生909在成活率、饲料效率、产肉率等重要性能指标上实现了全面的提升。909料肉比为 1.75， 48天出栏体重为 3.5 斤，相比817肉杂鸡相同体重可以提前3到5天。909有更好的经济效益，自然对下游的养殖户也会有着吸引力。因此，这个系品种的价格比主产区的817鸡苗溢价了7毛左右。2015年以前，益生股份主要引进的是美国罗斯308以及 AA 加品种。2015年以后，公司主要引进法国的哈布德品系。2018年末开始，公司再次调整，引进了哈布德公司的新品系利丰。因利丰品系优势明显，包括着饲养周期短、产蛋率高、全程死逃率低、生产效率高、料肉比优秀等。总而言之，益生股份拥有规模、品系两大核心竞争力，使得在行业的市场地位更加稳固。
且还可以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简飞。东阿阿胶悄悄创了历史新高。

最近两年 A 股市场风格突变，以电力资源为代表的低增长高股息行业成为最亮的明星，逆势创出历史新高的公司数不胜数。而过去被投资者视为永续性高增长的消费白马股却出现了大幅下跌的行情。毛王贵州茅台距高点下跌了 40%， 伊美毛爱美客距高点下跌 65%，酱油毛海天味业大跌 70%， 免税毛中国中免暴跌 80%。 消费白马股的一片泥沙俱下之中，近年来存在感极低的东阿阿

腰却表现得极为坚挺。今年以来，公司股价涨幅接近 40%， 并在近日创下了历史新高。中药毛似乎正在重新赢得投资者的青睐。股价逆势爆发的背后，东阿的业绩表现确实是足够亮眼的。202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2亿元，同比增长16.7%，实现规模净利润11.5亿元，同比增长47.6%。其中第四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3.7亿元，同比增长37.5%，创下历史上单季最高的盈利记录。今年一季度，公司业绩继续保持着高速增长，营收增速35.9%，净利润增速54.3%，仍然是行业当中的优等生。除了业绩增长之外，东阿阿胶的经营质量也很高。公司2023年应收账款只有6298万元，占营收比例不到2%，而合同负债8.24亿，都创下了近年来新低。这意味着公司产品在下游完全不愁销路，同时对上游供应商也有着很强的话语权，这是典型消费大白马的特征。产品畅销，从存货情况就可见一斑。截至今年一季度，公司存货9.54亿，同比下降24.5%，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新低，只有历史高峰期的30%左右。而且存货中大部分是铝皮等原材料，成品库存很少。强势的行业地位和极好的经营质量带来了充沛的现金流。东阿阿胶的资产负债表非常漂亮。截至今年一季度，东阿阿胶货币资金达到67.9亿元，同比增长12.7%，创下上市以来的新高。因为公司没有有息负债，而单季度利息收入3340万，最终财务费用为-3283万元，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新低。和很多公司每年动辄数亿元的利息支出相比，东阿显然具备着更稳健的财务状况。正是因为拥有完美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东阿阿胶的分红也是一向慷慨。1996年上市以来，东阿阿胶分红25次，累计分红总额达到77.32亿元，平均分红比例为64.38%，融资只有3次，合计募资5.4亿元，分红是募资的15倍之多。2023年的分红计划尤其亮眼，公司计划向每位股东每持有10股派发含税现金红利17.8元，现金分红总额为11.46亿元，分红比例为99.6%，创下了历史之最。最近2年 ，A 股财务暴利公司是不断涌现，稳定的现金流和高比例分红成为了 A 股最崇尚的价值之一。加之政策鼓励回报投资者的市场生态，东阿阿胶因此在消费白马股当中脱颖而出。2019年1月到2021年1月，传统消费行业白马股上演了史无前例的超级大牛市。2年之内，代表绩优消费股的毛指数涨了近5倍，贵州茅台涨了6倍，涨幅超过10倍的大白马比比皆是。在那一段轰轰烈烈的牛市行情当中，东阿阿胶的股价几乎原地未动，堪称当时表现最差的白马股之一。作为东阿行业乃至滋补养生领域的第一品牌，东阿阿胶有着非常耀眼的品牌光环。其最好的发展时期发生在2006到2016年，期间公司业绩连续10年业绩2位数以上的增长，营收从10.7亿增长到63.17亿元，净利润从1.49亿增长到18.52亿。在这10年间，公司市值从不到20亿增长到40多亿，堪称当时表现最好的消费股之一。但是从2017年开始，东阿阿胶存货持续高企，收入增长逐渐的陷入瓶颈。
由于产品结构单一，产品配方本身不具备稀缺性，市场上种类繁多的阿胶产品对东阿形成了巨大的冲击。2018年，公司陷入水煮驴皮的舆论风暴，产品效果被广泛质疑，品牌声誉跌至低谷。次年，公司营收同比大跌近 60%， 并出现了上市20多年的第一次亏损。2020年初，在位14年的公司前任总裁秦玉峰辞职，并在随后接受调查。同年离任的还包括财务总监、副总裁、监事等在内的七位高层。管理层的动荡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彼时的东阿阿胶陷入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发展困境，市场广泛质疑导致的预期下降，让其在接下来的白马股大牛市中大幅跑输其他消费巨头。但是资本市场的预期打得太低或太满，往往潜藏着巨大的机会和风险，极致分化往往也是强弱易势的转折点。三年前备受各方吹捧的白马股，在上轮牛市中积累出巨大的估值泡沫，而近三年业绩增长显然配不上市场期待，戴维斯双杀之下大幅下跌难以避免。相比之下，彼时业绩不佳的东阿阿胶在上轮白马股牛市中涨幅较小和估值较低，而最近两年公司业绩表现远超市场预期，戴维斯双击之下终于迎来了机会。东阿阿胶的前身是山东东阿县阿胶厂，是有着70年历史的地方传统老字号，公司拥有东阿、吉祥云和桃花鸡三枚中国驰名商标，核心产品包括着阿胶块、复方阿胶浆和桃花鸡阿胶膏等等。2004年华润集团入主东阿胶，成为第一大股东，央企背景给东阿带去了诸多资源。但是在很长时间里，东阿管理层主要仍然是由公司本土元老担任，华润的经营风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经历了2019到2020年的业绩大幅滑坡之后，华润逐渐在东阿阿胶管理层占据了主导地位，现任董事长白晓松和公司总裁程杰都属于华润的嫡系。在入主东阿20年之后，华润终于对公司实现了完全控盘。作为大型央企，华润对消费和医药企业的整合能力是有口皆碑，东阿管理层的变更无疑会带给公司全方位的变革，一定程度上也是公司近年来业绩回升的重要原因。为了应对产品单一化的问题，东阿近年来推出了小金条阿胶粉、方便冲泡的花碱零复合阿胶粉等新品类，通过便捷化的阿胶新形态获得了大量年轻用户的青睐。与此同时，公司积极探索主要针对男性的第二增长曲线，加快了海龙胶的口服液、龟鹿二仙口服液和鹿角胶等男科产品布局。2023年，这个类的产品所属的其他药品以及保健品收入为1.86亿元，收入占比为3.96%。渠道方面，在稳固线下渠道优势的同时，东阿逐渐加重线上营销，先后入驻了阿里健康、京东、药师帮等电商平台，特别是建立了微信公众号、企微号、社群、小程序商城等私域流量平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态势越发明显。品牌推广上，公司逐渐减少了硬广式的直接宣传，更加重视私域流量和用户传播，阿胶的品牌认知度逐渐回归。根据世界品牌实验室的估算，2023年公司的品牌价值接近400亿，同比提高了近 20%， 荣登中国500最具品牌价值的榜单。2022年下半年开始，东阿阿胶相关产品在零售端的增长速度开始跑赢行业平均增速，
根据中康开司数据，2023年东阿阿胶以64.2%的市占率远超其他品牌，稳居行业首位，同时也成长为非处方药当中的第一大单品。尽管形势逐渐向好，但是东阿阿胶的未来成长并非没有压力，最大挑战来源于原材料的涨价。阿胶最重要的原材料就是驴皮，大约占阿胶加工成本的80%。因为毛驴易用价值逐渐的消失，近年来毛驴数量持续下降，驴皮的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东阿阿胶用户主要是中产群体，价格敏感度并不低，未来阿胶的提价能力是不是足够覆盖成本上升压力，还是有待检查的。负面舆论对东阿阿胶的影响也不容小视。多年前针对阿胶的水煮驴皮风波并不是孤立，近年来中医以其中药保健品遭遇的舆论质疑不断涌现，东阿阿胶要获得更多的用户信任并不容易。事实上，虽然业绩重回上升趋势，股价创出了历史新高，但是目前东阿阿胶的营收和净利润规模还只是历史巅峰期的60%左右。从股价新高到业绩新高，东阿阿胶仍然有一段路要走。

两年之内，国内两轮电动车必将迎来极致内卷，竞争激烈的程度甚至可能不亚于当下的汽车和光伏。2020年九号公司上市，2021年爱玛科技上市，2023年绿源集团上市。过去几年，两轮电动车头部企业集体登陆资本市场，获得大量的资金，叠加行业景气度提升，整个行业陷入到了疯狂的产能扩张。2019年到2022年，雅迪的产量从800万台提升到了2000万台，四年产能增加了 1.5 倍。爱玛科技近几年狂飙突进，预计2024年的产能接近2000万台，同比2022年的数据几乎也是翻了一倍。台铃去年8月惠州生产基地的一期投产，年产能将达到1200万台，相比2019年翻倍。绿源在浙江、广西、山东建造了三大整车制造基地，在重庆投资建设的第四个智能制造基地也将在2025年投产。按照绿源的规划，未来四大生产基地预计产能将超过1000万辆，而在2021年年底，公司只有210万辆的年产能。九号公司位于常州的智能电动两轮车工厂 A 期、B 期的厂房已经投产，C 期厂房预计2024年年底完工，届时公司电动车工厂整体的年产能可以达到350万到400万台。作为参照，九号公司去年总共才生产了 148.5 万台电动两轮车。此前曾经有机构做过统计，2024年国内两轮电动车的行业仅 TOP6 企业的产能就已经飙升到了近7000万台。现在来看，这个数据恐怕也是比较保守的。按照这个比例来看，全行业一亿台的年产能完全可以期待。而根据研究机构最新发布的《中国电动两轮车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年，2023年的全球电动两轮车总体出货量也不过才6740万辆。全行业产能已经是严重过剩了，但相关企业依然是不打算收手。今年4月26号，爱玛科技董事会同意公司和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协议书，拟在丰县通过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爱玛科技丰县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大约30亿元，用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电动三轮车的产品产能。5月31号，爱玛科技与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投资协议书，在兰州新区通过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爱玛兰州新区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大约20亿元，用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电动两轮车、电动三轮车的产品产能。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又砸了50亿的巨额投资。2023年，爱玛科技发行了20亿元的可转债，其中15亿元用于建设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智慧出行项目，项目建成达产之后呢，将新增300万辆电动两轮车的年产量。参考这个投入产出比，50亿投资至少将对应大几百万辆的新增产能。如果按照过去几年的发展势头，这些巨量产能的释放或许不会对行业造成太大冲击，但问题在于过去的发展势头是不可持续的。2019年3月，以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生效为标志，两轮电动车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规范发展阶段。在此之前，行业鱼龙混杂，大量区域品牌割据一方，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致使安全事故频发。新国标对电动自行车的车速、重量、电机功率、电池电压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规定，凡是不达标的一律淘汰。与此同时，在生产侧推动车辆的 3C 认证、一车一票等准入溯源监管措施，这些举措对供需两端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需求端，那些不符合新国标要求的大量超标电动车需要在过渡期前替换，强行带来新增需求。2019年以前，我国电动两轮车的年度销量基本稳定在3000多万辆，此后迅速爬升。
2019年到2022年分别达到了3680万辆、4760万辆、4980万辆、6070万辆。供给端，严格准入与溯源管理使得中小企业生产成本大增，大多数后排玩家只能是被迫交出市场。数据显示，国内两轮电动车的玩家数量高峰时有2000多家，新国标后市场份额迅速向头部集中。2016年电动两轮车的销量 CR3 占比只有 25%， 到2021年这个数据已经提升到了 65%。 同时行业只剩下100多家符合新国标而且具备摩托车生产资质的企业。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共振，结果就是严重肥了头部企业。然而政策红利终究不是常态，大部分地区新国标过渡期为3到5年，也就是大约在2024年年底彻底结束。而根据统计局之前的预估，截至2022年新国标替换需求已经完成了 80% 以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过去几年国内两轮电动车渗透率已经实现了大幅提升，按照 4.2 亿辆的存有量来计算，现有中国几乎每四个人就拥有一辆小电驴，这意味着潜在的增量空间也不大了。既没存量替换，又缺新增需求，整个行业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事实上，后劲不足的逻辑已经在企业的财报中有所印证。2023年，雅迪的收入同比增长 11.92%， 绿源同比增长 6.27%，爱玛科技则仅增长了 1.12%， 这与过去一些年整个行业的高歌猛进形成了鲜明对比。进入2024年，形势好像愈发严峻，一季度爱玛科技营收同比下滑将近 9%。 政策红利退潮后，整个行业将回归常态发展，在下一轮集中更换期到来前，国内市场恐怕很难再有大的突破。海外市场倒是一个潜在的机会，但短时间内显然无法消耗国内如此庞大的产能规模。两轮电动车属于典型的同质化竞争行业，当需求收缩撞上了供给扩张，价格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2016年上市之后，雅迪迅速在业内掀起了价格战，所有车型降价 30%，这个举动使得公司在第二年就完成了对爱玛的市占率的反超，成为名副其实的电驴之王。2020年雅迪又和拼多多联合举办了一场品牌万人团的活动，继续价格战的方式维持自身的领先优势。过去产业格局分散，头部企业尚可通过挤压中小厂商来获得增长空间，因此对于行业的周期震荡感触并不深。如今行业格局高度集中，头部企业只能是镰刀互砍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接下来的这一轮行业内卷可能比之前任何一轮都要惨烈，像爱玛科技这种还在激进扩张的企业尤其是需要小心谨慎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财富风云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川后，帮您不出家门就能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什么呢？读懂糖代谢，认清各类糖尿病及并发症。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糖尿病的群体可是不在少数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进行科普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患者可能是久病成医了，对于糖尿病已经非常熟悉和了解了，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对于我们很多糖尿病的并发症，或者是糖尿病的这种本身的疾病，或者是糖代谢这方面的相关知识，我相信可能还会有一些认知上的一些差别。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给大家现场科普，同时也愿意为您答疑解惑，个性化的问题帮您解答，包括用药啊，是打的剂量啊，还有包括我们的并发症的一些发生和发展呢，如何更好的去保护自己的血糖稳定，减少并发症的发展，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内分泌科二病房的副主任刘浩玲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有问题，大家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来互动，直接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刘主任。刘主任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 好，各位冰城医生的粉丝以及传红老师的粉丝大家好。
0: 哎，你好。
1: 那非常荣幸的话呢，再次和传红老师坐在了这个冰城医生的这个
0: 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好好科普哈，
1: 来聊一聊我们专业临床上最常见的一类疾病，就是糖尿病。
0: 是的，是的。我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刘主任，因为是第二次来了哈。刘主任呢是叫刘浩玲，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内分泌科二病房的副主任，他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第九届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科学普及分会内分泌学组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糖尿病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糖尿病分会青年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其实在刘主任啊，临床上我们的糖尿病患者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到身边哈，比如说亲戚啊、朋友啊，就是这种糖尿病的发病情况，现在在临床上，我是感觉到是挺多的。在您临床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1: 对，其实的话，糖尿病的发病率，按照我们国家最新的这个一个流行病学调查的显示，可能在城市人群中的话，它的这个发病率大概可以高达11%-12%，
0: 11%-12%。

0: 我们之间这样的一个思想的碰撞，然后我们共同给大家答疑解惑，或者是有一些听众的个性化的问题的时候，往往就很有代表性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先来给大家解答一个问题。平台上一位朋友问：70岁以上的糖尿病老人夜间血糖不要低于多少？
1: 好的，好的。这个朋友的话呢，他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就问到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上，就是他非常关注的是夜间低血糖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说其实低血糖这个问题的话呢，在我们临床上可能对于内分泌科或者是治疗糖尿病的医生来讲，比高血糖还让医生更担心。
0: 刚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还说到这个问题。
1: 对，是的。我们业内的话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那么这个经典的话呢是来自于我们非常著名的就是班廷奖的一个得主，也就是说我们糖尿病领域的话非常著名的一个奖项的一个得主。那么他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一次严重的低血糖对一个人的损害可以抵消他一辈子治疗高血糖的益处。也就是说如果一次严重低血糖患者发生了生命危险，那么他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控制血糖的这个优势就没有了。所以说其实低血糖特别是老年人夜间低血糖却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0: 那他这个老年人70以上了，他应该不低于多少呢？
1: 对，所以我按照我们平常的这样的治疗标准，如果他是一个口服药，或者是因为他很多患者的话他高血糖并没有药物治疗，而很多患者的话呢是口服药和胰岛素治疗，如果是药有药物治疗的这部分患者，那么他的这个夜间血糖的话我们不建议他低于7，
0: 不低于7。
1: 对，就7以上的话呢基本上无论是口服药和胰岛素也好相对来说是安全的。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患者的话呢，他虽然是糖尿病，但是他是生活方式，然后呢通过生活方式以及运动这些去控制血糖，那么他的这个夜间血糖，我们指的是这个夜间或者是睡前的这个血糖，我们可以不低于6.5，是不是？我们可以稍微的严格一点就好。所以说对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其实我们诊断标准虽然和大家是一样的，但是控制标准确实是比那个年轻人的话
0: 更
1: 要高了。对，要
0: 高
1: 了。对，
0: 所以说这个70岁以上的糖尿病这个患者夜间的血糖不要低于6.5或者是7。
1: 对对对，就是如果你用药物治疗的病人的话就不要低于7。
0: 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87997399，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我们随时帮您答疑解惑。其实在您说到了临床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占比之后，我们在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一个家里的亲戚他那个有一个叫哥哥哈，他是得的是一型糖尿病，那个时候他的寿命不是很长就没有了。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想知道一下临床上是不是2型糖尿病患者还是占一个主导，就是1型和2型有什么核心的区别，哪些人更容易患上这两类糖尿病呢？
1: 好的，这个也是门诊最容易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0: 是吧？
1: 就是有关于糖尿病的分型。确实是我从经典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的糖尿病分4个大的类型，就是1型、2型，然后其他特殊类型，然后第四大类的话呢就是妊娠糖尿病。
0: 对，妊娠糖尿病现在也是第四大类型了。
1: 对，就是临床上是这么分的，因为对于孕妇来讲的话我们的控制标准不一样，所以说的话呢，如果是你之前没有血糖高，你在怀孕期间发现血糖高，那么这一大类人我们称之为妊娠糖尿病。那妊娠糖尿病其实的话呢，它可能结束妊娠，就是它生完小孩以后
0: 就正常了，
1: 它也可能正常，它也可能变成2型糖尿病，它也可能变成糖尿病异常。对，所以说的话呢，我们临床上一般是这么分的。那么临床上占的最多的就是2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大概占到临床上糖尿病病人的90%以上。但是随着现在的话呢，越来越多的这个检验手段的一个升级，以及我们越来越精准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的一个普及，那我们发现其实在2型病人中间有很多是我们没有发现的1型。所以说
0: 很多没发现的一型。
1: 对，所以说1型糖尿病我们原来就是认为只有大概3%-5%，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它这个比例在增高，是因为我们检测手段增多了，并不是说就是好多病人就觉得为什么我以前没听说过这么多1型，我现在医生诊断这么多1型，也是因为我们检验手段提高了，我们诊断更精准了。
0: 1型和2型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怎么能够给它直观的判断呢？
1: 对，其实1型和2型中间从传统意义来讲的话，第一个是发病年龄。就是1型的病人的话呢，它其实是这是我们胰腺有一类的这个分泌胰岛素的细胞叫 B 细胞。我们的 B 细胞的话呢被 自身免疫性。

0: 破坏了，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内有这个攻击 B 细胞的这个抗体，
1: 嗯，
0: 导致了我们这个胰岛素一下子就没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患者就容易出现一个急性的一个代谢紊乱，就包括酮症酸中毒急性的高血糖，
1: 嗯，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它是突然发病的，
1: 哦，
0: 而这种病人的年龄往往很小，所以从年龄上来讲，如果比如说他是一个20多岁30多岁发病，并且起病非常急，
1: 嗯，
0: 一起病的话就是一个急症起病的，那我们就更倾向于他是一个一型糖尿病。
1: 哦
0: 那一型糖尿病的话呢，因为他这个 B 细胞被完全破坏掉了，所以说他会产生一个绝对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所以一型糖尿病的病人一定是
1: 胰岛素
0: 依赖的。所以其实很早之前这类的也叫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
1: 嗯嗯嗯，
0: 所以得了一型糖尿病的话呢，嗯，最主要的治疗方式就是胰岛素，它的生命生存依赖胰岛素，没有胰岛素的话呢，它会引生命危险。对，
1: 明白了，
0: 这个就是一型糖尿病。
1: 嗯，
0: 二型糖尿病的话呢，是一个缓慢进展的。
1: 嗯，
0: 就我们现在很多二型糖尿病的病人没有任何临床症状，往往是体检，因为我们现在体检很普及嘛，
1: 嗯，
0: 大家的健康意识会提高。
1: 对
0: 对，所以社区也做了好多的这个健康筛查工作，在筛查出来好多的这个发泄血糖增高的病人。
1: 嗯，
0: 所以这些病人的话呢，没有症状，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口干口渴多饮，然后只是检测出来血糖增高，然后胰岛功能还不错。
1: 嗯，
0: 那么这样的病人的话呢，都是二型的病人。
1: 嗯，
0: 所以二型病人还占大多数的。
1: 大多数的缓慢进展，
0: 嗯，
1: 但是也是这个缓慢进展也导致了很多人没有太在意，没有及时监测。
0: 您说的非常对，
1: 所以说体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不是？
0: 您说的非常对，嗯，往往大家觉得一型很重很急，但是其实一型病人发现了以后他就知道了我这个病情，
1: 嗯，
0: 他就重视，他会对身体有一个定期的检查。
1: 对，
0: 他依赖胰岛素达不好的话，他血糖波动他会难受，所以他其实更容易去跟医生去交流去沟通。
1: 嗯，
0: 二型的病人因为没有症状嘛，没有症状，
1: 嗯，
0: 很多患者觉得哎，我胖一点儿，或者是我血糖高一点，大家都高呀。
1: 但是以前的时候一说糖尿病的时候，大家马上会想到三多一少。
0: 对的，对的。
1: 但是如果有的人是没有这个三多一少，
0: 嗯，
1: 也会出现了这个血糖
0: 的
1: 异常。
0: 是 是的，因为原来的话很多患者是因为有症状去看病，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血糖已经很差了。
1: 嗯，
0: 对，从传统意义上来讲，有明显三多一少的病人往往是一个很长时间的糖代谢紊乱，血糖很高了，
1: 哦，
0: 他才会有这种口渴呀，啊，多饮啊，夜间起夜增多啊，消瘦啊，这些症状。
1: 是啊，
0: 对。
1: 那你说我们多大年龄的时候开始重视自己的血糖呢？
0: 嗯，原来的话其实我们从40岁
1: 啊，
0: 就是传统一从40岁开始我们就一定要做血糖方面的检测。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水平提高，
1: 年轻化了，
0: 然后大家对甜食生活方式，
1: 嗯，
0: 这个可能越来越摄入多的更多能量。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发现了好多十几岁的二型糖尿病的小孩，
1: 十几岁。
0: 对，然后所以说其实我们建议啊，如果要是比如说小孩从出生开始啊，如果你有糖尿病的家族史，你是糖尿病一级亲属，什么意思？就是你的父母，
1: 嗯，
0: 或者是
1: 有糖尿病，
0: 对，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有糖尿病，
1: 嗯，
0: 或者是你的二级亲属，比如说你的外公外婆或者爷爷奶奶有糖尿病，那你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如果出现这种过度的肥胖，你超过了正常孩子的这个体重标准。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好多人有那种小黑脖，就是看脖子什么腋下
1: 黑棘皮，
0: 黑棘皮。对对对，您说的这个专业术语非常专业。对，如果黑棘皮，那你就要小心糖代谢的异常，
1: 是吧？
0: 对。
1: 所以说不管多大的年龄啊，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是非常关键的。
0: 是的，
1: 尤其是家庭里面，大家统一去用餐的时候，这个家庭主妇是个核心的。不管是主妇还是这个主男，就是你主要的主导这一家人的饮食。吃糖尿病我觉得有的时候都是吃出来的。
0: 是的呀，因为我们的能量摄取主要靠吃吧。
1: 是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啊。你看我们平台上这位朋友也说太感谢了，刘老师真有亲和力。
0: 谢谢
1: 啊，感谢大家一直关注我们的冰晨医生。然后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关注的就是一个主题，叫读懂糖代谢，认清各类糖尿病及并发症。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说是非常接地气儿
0: 的，
1: 我们很多人都在被糖尿病困扰着，无论是前期中期还是并发症的一些发展期，都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自己的身体。还有那句话说，糖尿病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并发症。
0: 是的，是的。
1: 以后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也会聊到这方面的话题，希望大家有问题及时沟通。87997399，87997399，87997399，直接打热线，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你留言我随时看到，随时请教刘主任啊。
2: 让健康

0: 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哈，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内分泌科二病房的副主任刘浩玲刘主任。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读懂糖代谢，认清各类糖尿病及并发症。其实刘主任刚才我们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让我们很好的去认识一型二型其他类型和妊娠糖尿病。其实其他类型我们还没有说到，就排除一二型的和妊娠的就是其他类型吗？
2: 因为其他类型的话呢
1: 很少吗？
2: 对，它的发病原因特别多、
1: 哦、
2: 所以说把这一大类变成叫做其他类型糖尿病。其他类型糖尿病里面有很多是基因遗传有关系的、
1: 哦、
2: 然后有很多是跟手术，比如说我胰腺被切掉了，那、哦、那就肯定是出现血糖增高。对，然后还有一些是其他的内分泌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身体内有一些内分泌的激素增高了比如说大家所熟悉的甲状腺激素，你得甲亢了、
1: 嗯、
2: 或者得一些肾上腺疾病、
1: 嗯、
2: 那这些激素影响了血糖、
1: 嗯、
2: 那么它引起的糖尿病既不是一型也不是二型，这个叫其他特殊类型、
1: 哦、
2: 对，所以说其他特殊类型是比较罕见的、
1: 嗯、
2: 那么这个具体原因的话呢要靠医生具体分析。
1: 好、
2: 嗯、
1: 妊娠当然了就非常理解了、
2: 嗯、
1: 就是只有在怀孕的时候，
2: 只有在怀孕的过程中，
1: 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应该关注这个二型糖尿病。
2: 是的，是的，
1: 现在临床的时候一型糖尿病的增多也是跟我们的这个二型糖尿病没有及时发现有直接关系吗？
2: 嗯，一型糖尿病主要还是它的自己的自身免疫，
1: 自身免疫，
2: 对、
1: 哦、
2: 对，
1: 自身免疫把胰岛细胞打败了，
2: 是的，
1: 是吧？
2: 是的，所以说它是一个胰岛细胞的一个自身的一个破坏。
1: 好、哦，
2: 对，所以好多患者的话，当时现在的话，在医院或者在体检过程中，他查到一些糖尿病相关的抗体是阳性的。
1: 嗯、
2: 那么这个其实对患者来讲也是个提示，就是我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有一个自身免疫性的损害。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1: 哦、
2: 大家就要小心胰岛贝塔细胞迅速的一个功能下降、
1: 嗯、
2: 然后导致了血糖的增高。
1: 好、
2: 嗯、
1: 另外我们在整个的检查自己是不是有糖尿病的时候、嗯、我相信大家对于三个字并不陌生，叫糖耐量、
2: 嗯、
1: 有的时候你怀孕了你可能也做一个糖耐量的一个检测，看看你有没有妊娠糖尿病。
2: 是的，
1: 是不是？
2: 是的、嗯、
1: 有的人可能是注意自己的这个健康体检，体检的时候可能自己把这项就加上了，是不是？
2: 好多好多那个朋友的话健康体检有一个空腹血糖，
1: 空腹血糖，
2: 对，然后空腹血糖稍微高了一点，然后呢那个医生还跟他说这个你确定不了是不是糖尿病，那这一部分患者的话呢就要到专科医生这边来做糖耐量的一个筛查。
1: 对，这就是进一步的筛查、
2: 嗯、是的。
1: 有的时候我们抽血化验的时候也会有糖耐量的一个指标吗？
2: 糖耐量是一个
1: 必须要做这个喝三次糖水的这个检查是不是？
2: 糖耐量的话它其实是一个诊断的一个实验，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血糖的这个值并不是一条直线，也我们正一般来讲诊断糖尿病的空腹血糖的切点是7毫摩每升，也就是如果的血糖大于7了，那这个时候我就是一个糖尿病的病人啊。但是这个必须是要多次血糖啊，一次是不行的啊。但是正常人的那个空腹血糖最高点是6.1，
1: 嗯，
2: 那么在6.1和7之间的这部分人叫什么呢？这部分人的话就需要做糖耐量、
1: 哦、
2: 对，它叫糖耐量异常。对，
1: 嗯 嗯
2: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我们餐后2小时的正常血糖的切点是7.8，但是呢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是11.1，所以7.8到11.1之间的这部分患者，就是这部分朋友的话呢，他也是一个糖尿病前期，所以说这一部分患者我们统称为糖尿病前期，也就是糖耐量异常。
1: 明白了。
2: 对，对，
1: 也就是做这个糖耐量的是你诊断你到底是不是糖尿病。
2: 对，是的，是的。
1: 那你餐前、
2: 嗯、
1: 啊，你可能是6.1到7，
2: 对对，
1: 餐后就是7.8到11之间，你就要做这个糖耐量的进一步筛查了，对不对？
2: 是的，对。
1: 哦、
2: 嗯，
1: 处于这个阶段的，他还有机会恢复正常吗？
2: 对，您
1: 其实很多人是不愿意这个吃药或者是打胰岛素
2: 的。是
1: 的，
2: 是的，您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发现了这个阶段血糖最关注的问题。对，因为糖尿病毕竟嘛，在大家心目中还是一个危害很多的疾病，
1: 而且终身服药，
2: 谁也不希望一脚踏进去。
1: 是，
2: 对，所以我们当时说糖耐量异常阶段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患者就说我还有希望回来吗？对，其实告诉大家的是一部分患者尤其是年轻的病人，
1: 嗯，
2: 初发的病人，如果你是一个糖耐量异常的阶段，你好好的控制，你是有希望回到

0: 正常范围的
1: 啊啊，
0: 对，所以说这部分患者一定不要耽误了你的早期筛查和早期治疗的阶段，不要拖。
1: 嗯，
0: 就是有，如果你发现了血糖的轻度的异常增高，
1: 嗯，
0: 及时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不是一定要吃药，可能就是通过科学的饮食和运动，
1: 嗯，
0: 你就完全可以回到一个正常糖耐的一个情况。
1: 嗯，
0: 但是如果随着病情时间延长，病情进展，你可能就把自己拖成了二型糖尿病。
1: 哦，
0: 对，所以说如果体检发现了，就是一定要及时就医，你及时干预。对，那，
1: 嗯，
0: 是好多人就觉得我们在门诊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患者说我发现血糖增高7点多了，
1: 嗯，
0: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第一次发现血糖增高？说不是，我去年体检6.1。我说那您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来看呢？
1: 啊，
0: 我觉得我没事啊，我就高了一点。我就觉得哎呀好可惜，你要是6点多的时候来看，可能现在的话你已经正常人了。
1: 啊，
0: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有一些疾病，我们经常会在冰城医生节目当中说到这几个字啊，
0: 嗯，
1: 叫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嗯，
1: 这应该说是经典的九字了。
0: 这个经典的九字对糖尿病的或者糖耐异常的病人特别特别的适合，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就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个健康体检意识增加了，当你发现你这个餐前血糖6.1到7之间的时候，餐后血糖在7.8到11.1之间的时候，
0: 对，
1: 一定要重视它。
0: 对，
1: 你去跟医生面对面的好好聊一聊，
0: 是的，
1: 我现在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0: 是的，
1: 是不是你也面对很多这样的患者，给他们很多很多的一些方案。
0: 是的呀，就是根据不同患者的年龄，然后病程，他的胰岛素分泌，以及他血糖的情况，还有他有没有其他的并发症。
1: 嗯，
0: 因为毕竟有一些患者他还合并了一些心脑血管其他的问题，然后包括他吃的一些药物会不会影响了血糖，
1: 嗯，
0: 这个都要在医生的综合考虑之内，然后去给他定一个是饮食运动控制为主，还是我们用一点药物往回拽一拽，是不是？然后让您尽早恢复正常的糖代谢，对吧？
1: 但是那个药物大家别担心，不是说我是往你转回拽，不是让你终身服用，
0: 是
1: 这意思吧？
0: 大部分的患者都不需要终身吃的，
1: 哦，
0: 但是也有一部分患者啊，就是我们虽然做了很大努力，我们也没有办法阻止他就是变成了二型糖尿病，
1: 哦，
0: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至少的话在早期延缓了疾病的进程，
1: 嗯，
0: 也延缓了他的并发症的一个机会。
1: 对，
0: 对，
1: 我有一个朋友哈，好朋友的爱人，
0: 嗯，
1: 就是因为感觉到这个血糖有点高嘛，
0: 嗯，
1: 他就去检查去了，
0: 嗯，
1: 然后说有点就是临界值，叫临界值，
0: 也是这个
1: 吧，
0: 也就是糖耐量异常。
1: 然后他后来就是真的下定决心，
0: 嗯，
1: 现在减肥减得非常成功，
0: 嗯，
1: 啊，他原来可胖了，尤其是腹围大，
0: 是的，
1: 他现在就是非常好，
0: 嗯，
1: 状态非常好，然后呢血糖也达到了一个稳定
0: 的
1: 值，
0: 是的，是的，
1: 这就赢了呗。
0: 对，这就是自己做到了一个临床逆转。
1: 对，
0: 就是好多人就是糖尿病是不是可以治好，糖尿病从机制上来讲还是不能治好，但是糖尿病有一类叫什么，我们叫临床治愈。
1: 嗯，
0: 就是说你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药物治疗，你达到了临床缓解。
1: 嗯，
0: 那这部分患者的话他可以脱离药物，
1: 是
0: 没有问题。
1: 太好了，就是希望都是给大家的。
0: 对，
1: 所以说得靠自己去坚持，
0: 是
1: 吧？是
0: 的，因为这个是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疾病。
1: 没错没错。好，各位还有什么跟糖尿病或者是这个内分泌科的一些代谢疾病有关的话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内分泌科二病房的副主任刘浩玲。其实除了糖尿病，内分泌科可能还会涉及到我们的这个甲状腺
0: 肾上腺，
1: 对，对，
0: 月经的问题，
1: 对，这都会涉及到。所以说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随时来请教刘主任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个问题，就刚才我们那个微患者问到的低血糖呢，您，
0: 嗯，
1: 也提到了一句非常经典的一个话哈，
0: 嗯，
1: 就是低血糖的一次损害有可能是很多次的高血糖的一个控制。
0: 对，
1: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我发生了这个低血糖，
0: 嗯，
1: 不一定就是糖尿病，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
0: 对对，
1: 因为有正常也有糖尿病嘛，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嗯，
1: 低血糖会有哪些危险的表现？我们该如何来紧急的处理？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1: 我们再解答一个问题之后来解答，好不好？他说，女性44岁，空腹血糖5.6，餐后7左右，夜间经常恶醒，心慌，觉得整个大脑缺氧，得立马起来吃东西。没有胃部疾病，应该是低血糖了吧？
0: 嗯，那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您的这个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其实都是在正常的范围内。
1: 对呀，啊，
0: 对，如果是夜间低血糖的话，您要找一下低血糖的证据，就是心慌、饥饿感， 它不见得一定是血糖的信号，也可能是心脏缺血的信号。
1: 哦，
0: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要是半夜的时候起来测血糖，可能是准确性就是稍微差一点了。
1: 嗯，
0: 就是可以做动态血糖监测，就可以你可以带一个动态血糖监测，
1: 哦，
0: 去看看夜间我血糖到底是不是低了。按照您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标准，您的这个血糖如果是低于3以下。

0: 下才是真正的低血糖。但是
1: 哦哦。
0: 如果是在4.4以下，您就会有一个低血糖反应了。所以您要看一看夜间这个血糖的这个值到底到什么程度。
1: 那就做一个血糖监测吧。
0: 对，就是
1: 它是一个类似于小仪器的东西。
0: 是的，就是现在这个检测手段特别好。
1: 啊，
0: 原来就是患者夜间有低血糖的情况下，我们就嘱咐家属，我说你他难受的时候，你起来给他测血糖。
1: 啊，
0: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起来以后，你的激素水平分泌就上去了，所以好多人测的时候的水平可能不一定能测出低血糖这个值。
1: 嗯，
0: 是因为被干扰了。
1: 明白。
0: 对，但是动态血糖监测它可能就是比较客观的去记录了你的这个血糖的波动的情况。
1: 嗯，
0: 并且它可以记录一个连续的曲线，而不是一个点。
1: 啊，
0: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血糖波动的趋势。
1: 动态血糖监测一般的来说，它是连续24小时吗？
0: 它是一个小的机器，这个机器带到这个手臂或者身体其他的部位，可以连续测10天到2周。
1: 哇，这么长时间呢？
0: 对，然后连续测，然后它的这个数值显现在你的这个，你可以把它设到手机上。所以说老人如果戴上以后，年轻人的手机上就能看到自己的父母的血糖。
1: 哦，
0: 就是你可以，你要不然很多这个年轻人都会督促父母去测血糖嘛，然后父母不测，你也没有办法干预。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你能客观去看到他血糖。
1: 哎，我觉得这招挺好。
0: 对，
1: 真是检测很先进。
0: 是的，
1: 然后
0: 的话
1: 我们不会漏掉任何一个。
0: 嗯，
1: 而且他能戴10天到2周14天。
0: 对对对，
1: 那我们不用去任管他，什么都不用操心。
0: 就是你正确佩戴的话，他正常的洗淋浴什么的没有问题。
1: 哦，
0: 他也不影响睡觉。
1: 嗯，
0: 对，就只要不是给他刮掉了，或者是不去泡它，
1: 都可以，
0: 基本上没有问题。
1: 好好好。
0: 嗯，
1: 我们说低血糖的一些危害应该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嗯，
1: 另外
0: 是的，
1: 真的是遇到这种情况，
0: 嗯，
1: 我们该怎么办？
0: 嗯，
1: 吃一块巧克力，吃一块糖就可以解决吗？
0: 对，是的，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我们低血糖判定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对，首先的话呢，其实我们要分两个层次说这个事儿。
1: 啊，
0: 就是刚才这位朋友的话，他的问题也特别好，因为他是一个目前看起来他是一个正常血糖的人。
1: 嗯，
0: 那如果他的血糖的话小于3了，或者是小于2.9了，
1: 嗯，
0: 我们才认为它是一个真正的低血糖。
1: 嗯嗯嗯。
0: 哦，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我们需要找一找它低血糖的原因。
1: 好，
0: 但是正常人的低血糖，它的原因就不仅仅是早期糖尿病这么简单了，它可能就是胰腺上长东西了，就有胰岛素分泌瘤了，或者身体里有其他的一些内分泌激素的肿瘤了。或者是有其他激素的下降了，这种情况下它才会出现一个正常人的一个低血糖。所以这种情况下往往就要让医生去判断原因。那其实临床中最常见的是什么？是糖尿病的病人用药物的过程中出现了低血糖。这个是临床中最常见的。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的这个低血糖的这个诊断的切点就不是2.9和3.0了。我们如果你打胰岛素的病人，你的血糖小于4.4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患者低血糖的发生了。
1: 嗯嗯
0: 嗯，因为药物治疗的话呢，如果血糖小于4.4了，患者可能就会出现一个低血糖的反应。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觉得，哎，我为什么我血糖5点多6点多，我测完了以后我还是会有低血糖的症状。就是先跟大家说一下低血糖的症状是什么呢？低血糖的症状的话呢，是一个很典型的心慌、手抖、大汗，然后有严重的饥饿感。就是你的感觉就是，哎，我一下子就堆在那儿了，我就饿得我手抖，我这个时候我看什么都想吃，但是我身上没劲儿，大汗，然后我心率还快。然后呢，我吃完的东西，喝完的糖，我马上就缓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低血糖的一个症状。
1: 所以说这个当时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心慌、手抖、大汗、严重饥饿感的时候，马上吃糖。
0: 对，
1: 吃完糖就会缓解。
0: 吃完糖就缓解。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您发生了，就是无论是您是正常糖耐量还是一个糖尿病的病人，那就是应该是发生低血糖了。
1: 好，
0: 嗯，
1: 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0: 嗯，
1: 我们觉得刚才这位朋友问到的问题，你就做一个动态血糖监测就好，是吧？
0: 对，
1: 嗯，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继续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
0: 嗯，
1: 还有这位朋友留言，他说：“两位老师好，吃阿托伐他汀，血糖升高，该吃什么药让血糖回归呢？”谢谢。
0: 这个也是现在就是医生和这个各位患者的话呢，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
1: 啊。
0: 就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啊，因为我们刚才跟常红老师说，我们有一类疾病的这个有一类糖尿病叫特殊类型糖尿病，
1: 其他类型
0: 就其他类型，就这类里面的话呢，我们其实就提到一些药物。那么他汀类药物的话呢，近年来的话呢，这个用的非常广泛，因为我们对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的话呢，都需要他汀类药物去预防血管的再次梗塞。所以说他汀类药物的广泛应用的话呢，也带来一个问题。但是他汀类药物的应用它并不是 一个引起严重高血糖的这么一个药。

0: 药物，否则这个药物的话呢，可能就不能
1: 在临床上应用
0: 了，对，就不能再应用了。
1: 嗯嗯嗯。
0: 所以说，他汀类药物中间的话呢，其实有临床证据的，能升高血糖的话，可能阿托法他汀和瑞舒法他汀呢，相对来讲会比较多一点。
1: 哦。
0: 对对，那如果他汀类药物引起的血糖增高，那您需要看一看，就是它引起的血糖增高的话呢，是达到了，糖耐量异常的标准，就是我们说的空腹在6.1到7.0之间，还是说它已经变成了糖尿病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它是糖尿病的话呢，那我建议您再找找其他的原因，是不是这个药物出现的血糖增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动脉硬化、血脂增高和血糖增高，它们在身体内往往都有一种共同的病因，就是胰岛素抵抗。所以其实它并不一定是他汀类药物出现的血糖增高，也可能是您本身体内有胰岛素抵抗，然后呢再加上药物的作用，然后诱发了这样一个血糖增高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分开看，就如果您没有胰岛素抵抗，您只有单纯的这个他汀类药物的口服出现高血糖，那这种情况下您可能不用太担心，就是根据血糖的情况吧，我建议啊，就是7.0以下的情况下，您可以完全通过饮食和运动，是不是去控制？7.0以上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诊断糖尿病了。那就要根据糖尿病的胰岛素分泌的情况，然后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药物治疗。
1: 好，这位朋友，您的血糖达到了多少？
0: 对，
1: 升高高到哪儿？
0: 对，
1: 到超没超7.0？
0: 对，
1: 然后你可以说一下，
0: 对，
1: 我们这个刘主任再帮您继续解答一下。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胰岛素抵抗，
0: 对的，
1: 是个什么概念？
0: 胰岛素抵抗的话呢，其实就是2型糖尿病的一个，就是病理生理机制。就是胰岛素抵抗的话呢，它是我们身体内的话，胰岛素是分泌的不缺乏。但是我们胰岛素作用就是让胰岛素作用一些器官上，我们血糖才能降下去。比如说我们的胰腺、我们的肝脏上，它不敏感了。也就是说，比如说正常人的话呢，你一个胰岛素能降4个血糖。胰岛素抵抗的病人可能4个胰岛素才能降1个血糖。
1: 明白了。
0: 对。
1: 不玩活儿。
0: 对。
1: 他说空腹在6.3以上。
0: 如果是6.3的话呢，那其实可以通过饮食和运动。对，
1: 可以临床逆转。
0: 对，饮食和运动，因为如果这个时候用降糖药的话，那你第一件事要考虑药物的副作用和您他汀类药物联合以后会不会有其他的肝肾功能的负担。第二个事儿的话呢，就是可能用上以后的话呢，您是不是到时候能把这个药物撤掉？对，所以从医生这个角度。我们还是建议在这个血糖的话，您通过饮食运动干预就
1: 好
0: 了。好，
1: 他有没有必要去内分泌科去看一看？就是面对面的告诉他怎么来控制这个血糖。
0: 对，这个情况下，如果您能来医院的话呢，当然也
1: 是更好的，
0: 当然是应该是和医生去交流一下。因为空腹血糖如果6.3，那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还要看看耐量，是不是啊？那如果您的餐后2小时血糖高于的7.8，或者是甚至高于的11，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具体的确诊这块很关键，是吧？
0: 是的，
1: 好，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也可以直接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传红。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什么呢？读懂糖代谢，认清各类糖尿病及并发症。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内分泌科二病房的副主任刘浩玲。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随时给大家答疑解惑，您可以随时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根据您的具体情况，我们来帮助您哈。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就可以了。我第一时间看到留言，随时给大家解答。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
0: 并发症
1: 低血糖，
0: 对，
1: 低血糖是不是？低血糖这块也提示大家了，就是如果心慌手抖、大汗、严重饥饿感的时候，就是低血糖了，一定要注意吃完糖马上缓解，这就是典型的糖尿病低血糖症状所引起的。其实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到的一句话，我刚才也说到了，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
0: 是的，
1: 有很多老病友，他都有这个心脑血管，甚至于 肾脏。
0: 对，
1: 我们经常会说糖尿病肾病。
0: 是的，
1: 其实他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是不是更多的会集中在肾脏这个器官？而且很多人说我们这个糖尿病肾病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发生的？我平时也没有浮肿啊，一说浮肿嘛，就说肾有关，是不是就代表着我们的肾脏没有受损呢？
0: 嗯，这个的话呢，其实糖尿病的并发症主要分两个大的类型
1: 啊，
0: 一个是大血管，一个血管并发症啊，主要分大血管和微血管。那么大血管并发症指的就是糖尿病合并一些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了解的像心梗啊，或者像脑血管病啊，脑梗塞啊，这些。
1: 嗯，
0: 那么糖尿病还有一类微血管并发症，微血管并发症的话呢，主要就集中在身体内两个微血管最多的器官，一个是肾脏，一个是眼睛。
1: 一个是肾脏啊，
0: 一个是眼睛。
1: 糖尿病还有眼病。
0: 所以说这个糖尿病的肾病和糖尿病的眼病其实是糖尿病特征性的病变。哎，就是说这两个地方的病变跟高血糖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因为大血管病变吧，就是包括动脉硬化，我们知道好多患者没有高血糖他也可以有这个心脏的问题和脑血管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但是糖尿病所引起的眼睛和肾脏的病变，那么是有它的特点的。
1: 嗯，
0: 哦，糖尿病肾病的话呢，一般来讲临床上我们按照我们的这个书上的这个分期的话呢，我们分为五期。
1: 嗯，
0: 但是其实临床上的话呢，我们可能最早发现的就是第三期了。就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话呢，患者没有任何临床症状。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只能是说肾脏的一些结构和一些生理性的改变。
1: 嗯，
0: 那么包括一些什么肾血管的一个增粗呀，包括一些肾血管的肾小球那个血流的一个增加呀。
1: 嗯，
0: 这个时候在临床中我们不光没有症状，我们还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检测它。所以说当我们尿里面出现了这个微量蛋白的时候，那就预示着您的这个肾脏遭受了损害了。
1: 嗯，
0: 那如果尿里面出现大量蛋白的话呢，那就是确诊为临床肾病了，也就是我们肾病的第四期。那我们肾病的第五期其实是尿毒症期了。所以说其实我们临床中一旦发现尿里有蛋白，可能我们最早的就是第三期的肾病。那么第三期的肾病患者其实不太会有明显的临床症状。第四期的话呢，就是大量蛋白尿期。这个时候患者才由轻到重逐渐出现，比如说水肿啊，高血压呀，然后甚至一些什么腔内的一些腹水啊，这些胸腔积液呀，这些情况。对，然后慢慢的出现肾功能的改变，然后一直到第五期会出现一个尿毒症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阶段的话呢，是一个缓慢进展的，就因为它非常隐匿并且缓慢进展，
1: 它有点跟二型糖尿病有点一样。
0: 对，
1: 就是那它这样的话，又因为隐匿又因为缓慢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得了糖尿病之后要及时的去监测肾功呢？
0: 对，您说的这个非常对。就是糖尿病的话呢，我们不是说想让患者总去医院。
1: 嗯，
0: 但是呢比如说您有一些指标，就是特别是当您糖尿病得了五年以上，我们把五年作为一个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一个诊断的一个窗口。就是一型的病人是发病，就是从发病开始算是五年，二型的病人是您诊断开始算，因为您之前什么时候发病的我们并不知道了，只是您诊断的时候我们才知道。
1: 嗯，
0: 然后到第五年的以上的时候，我觉得您每年呢，每半年的话呢，就要去至少要监测一下尿的微量蛋白。
1: 嗯，
0: 然后监测一下肾功，监测一下尿常规，去看看有没有早期的蛋白尿。
1: 嗯，
0: 因为早期的蛋白尿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其实有一部分患者还是可以逆转的。甚至的话呢，就是维持在早期的蛋白尿的话呢，也对肾功没有明显的损害。
1: 嗯，
0: 但是一旦出现大量的蛋白尿，那就预示着您的肾脏的结构出现改变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临床上就不可逆了。
1: 那它这个蛋白尿在我们生活当中，它有没有一些提示呢？
0: 蛋白尿，微量蛋白尿在生活中的话呢，真的没有太多的提示。
1: 哦，
0: 对，好多来门诊就诊的病人的话呢，也关注蛋白尿。
1: 嗯，
0: 那么大家就认为啊，就比如说我尿里有泡沫了，
1: 哦，
0: 啊，都颜色味道有改变了，
1: 对，
0: 啊，然后我就认为是蛋白尿了。
1: 嗯，
0: 啊，泡沫尿和颜色还有味道有改变，他们两个不划等号。这个就是必须要到去机器上检验了。因为泡沫尿和颜色的话呢，可能跟您吃的食物啊、喝的水啊
1: 有关系。
0: 这个对，这个里面的成分都有关系。
1: 嗯，
0: 甚至一些药物的话呢，也有引起的这个尿量和颜色的变化。
1: 好，这个是我们糖尿病肾病的这会儿给大家提示的，也不是说你不浮肿就是没有代表肾脏没有受损了，
0: 对，
1: 因为我们正常来说这个胃蛋白尿的一个量出现第三期临床发现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是第三期了，
0: 是的，
1: 然后大家建议在这个五年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半年就要监测一下你的尿的
0: 微量蛋白，
1: 微量蛋白还有肾功的这块，
0: 如果您要是有微量白蛋白尿了，那我们这个微量白蛋白尿监测的话可能就要变成3个月去检测了
1: 啊，
0: 对，我们这个。

0: 这个间隔就要短了，然后密切监测，至少监测两次以上，然后我们才能就是说比如说告诉您，如果两次以上稳定了，那我们才能告诉您下次是半年或者是那个更还有或者三个月，然后我们再检测。
1: 明白明白、
0: 嗯、
1: 好了各位，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各种健康问题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专业的老师他临床经验非常丰富，包括我们整个的临床最新的一些治疗手段，包括说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患者的一些常见的误区，
0: 是的，
1: 还有必要的一些检查，其实都是从患者的健康角度帮助大家来分析判断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自己要做好这个主动监测的意识，这个很重要。
0: 是的，糖尿病的病人的话呢，他确实是他的这个高血糖不可怕，
1: 嗯，
0: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做好监测，做好血糖监测以及并发症的监测，就是为了防止并发症的发生，
1: 对，
0: 或者是提早发现早期并发症的发生，
1: 没错，
0: 对，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大家的这个身体上的痛苦、经济上的负担以及家庭上的负担。
1: 是的、
0: 嗯，
1: 大家对于我们这个糖尿病相关的问题，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想咨询了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读懂糖代谢，认清各类糖尿病疾病发症，给大家进行科普。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内分泌科二病房的副主任刘浩玲刘主任。参与方式直接拨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87997399。您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糖尿病的并发症，说到了这个肾病，
0: 对，
1: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您说到了，就是除了眼病那块，我觉得它是不是跟我们的这个糖尿病这个叫微血管，另外其实糖尿病还有一个叫
0: 周
1: 围神
0: 经
1: 病
0: 变，
1: 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嗯，
1: 这个周围神经病变的典型的一些症状和感受是什么？有的人可能会说手脚麻木刺痛就要警惕这个糖尿病吗？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就是因为为什么说现在就是糖尿病的这个诊发病的这个情况，大家好多没有三多一少的症状，但是发现糖尿病了，好多人的话其实是得了并发症和伴发症，尤其是二型的病人，得了并发症和伴发症，就是他有
1: 反过来倒推你有糖尿病了。
0: 反过来的话，就像我们有些患者眼睛看东西不清楚，视力急剧下降，然后到有经验的眼科老师那儿一看，眼科老师，这你这个是特征性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你去查血糖吧。这患者就过来到我们科来查血糖
1: 啊。
0: 对，神经病变的话呢，往往也是这样的
1: 啊。
0: 神经病变的话呢，如果您得了先发现的糖尿病，但是刚发现糖尿病的时候并没有周围神经，比如说刚才陈红老师讲的非常对，周围神经病变的表现就是双侧的肢体从我们的肢体远端，什么叫远端呢？就我们离心脏最远的地方，那脚比手离心脏远，那就是从脚开始，
1: 脚趾
0: 出现
1: 脚
0: 趾，脚趾的刺痛麻木，然后有的时候呢像小蚂蚁爬，有的时候像火烧火燎的，然后有的时候像穿着袜子，就明明没穿袜子，就感觉像穿着袜子，我们叫手套袜套的这种改变。那神经病变的发生呢，多半是夜间重于白天，越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这种感觉越明显啊。有的时候是尖锐的刺痛，刺一下就好了，有的时候是持续的刺痛，那严重的情况下呢，可能会出现皮肤刀割样的疼痛，然后会出现麻木，会出现感觉的异常，就是好多患者比如说脚烤伤了都不知道疼痛，就出现这种情况。对，所以说的话呢，神经病变的话呢，它在我们这儿看来的哈，它好像不像肾病和血管病变一样那么很快的威胁生命，但是它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因为疼的夜不能寐，那白天的这个工作和精神一定会受影响。
1: 对
0: 对，
1: 有的人甚至于他在泡脚的时候都会把脚泡坏。
0: 对的，是的，
1: 是
0: 的，是
1: 不是？
0: 这个、
1: 他跟他的周围神经是不是也有关系啊？
0: 这个就是你感觉神经减弱了呀。
1: 对呀，
0: 你烫坏了都不知道疼。
1: 对呀，
0: 对。
1: 哦，因为烫脚可能出现了一些情况。
0: 是的，是的。
1: 有一位朋友也咨询说：“主持人好，专家好，请问和甲功有关的化血的化验叫 T 什么？”AB 是看什么？谢谢。他这问的是什么？
0: 我知道了，我明白了。就是我们在诊断甲状腺毒症中间的有一个，就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甲状腺毒症的原因是甲亢。那诊断甲亢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病因叫 GERS 病的这个病因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个血的检查叫 TRAB， 就是一个促甲状腺受体抗体。那么这个的话呢，是判断我们的这个患者到底是不是一个果仁斯病引起的一个原发性的甲亢，还是一个甲状腺炎啊？对，就是做这个的
1: 判断
0: 是甲
1: 亢
0: 的诊断标准，直接那个一个指标。
1: 他是看什么呢？就是看你甲亢，
0: 就是有些患者的话，他甲功高了，但是这个不一定是甲亢，有的时候甲状腺炎甲功也可以高。
1: 就判断你是甲亢还是甲状腺炎呗。
0: 哎、是的，是的，对、哦，可以这么理解。啊、或者是判断在甲状腺亢进里面的话呢，具体的病因是什么？
1: 好的，
0: 嗯，
1: 好的，听明白了吗、
0: 嗯？
1: 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你可以继续留言，
0: 嗯、
1: 好不好、
0: 嗯？
1: 我们来接一个现场热线，87997399。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1: 哎，把收音机关一下好吗？啊。
2: 行。
1: 好，高女士，有问题来说吧。嗯。
2: 啊，我想问一下大夫，我现在打胰岛素呢。
0: 嗯。
2: 嗯，我想不打了，吃药行不行？
0: 嗯，您告诉我一下，您这个胰岛素打的什么胰岛素？打多久了？打多大剂量呀？
2: 我打18到20个。
0: 一次吗？一天一次吗？
2: 嗯，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0: 那就是说，您一天的胰岛素量大概是36到40个单位，是不是？
2: 对。
0: 啊，那您胰岛素打多久了？
2: 哎呀，你打。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您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2: 也时间挺长的，也好几年了。
1: 好几年了，指的是10年、8年，
0: 对，
1: 还是多少年？大概
2: 有7、8年有了，
0: 7、8年了哈、啊。您现在，您问问您现在多大年龄了吗？
2: 70岁
0: 了啊。那个，我想问问您有其他的就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吗？就比如说是
2: 有
0: 是不是、啊、哦
2: 有
0: 哦，那您现在不想打胰岛素的原因是什么？您觉得打胰岛素血糖控制不好了，还是您觉得麻烦？嗯，
2: 不是控，哎，不是，一个是麻烦，一个是吧，我自己不敢打，都是老头给我打，他有时候给我打的还疼。所以我就不愿意打了。
0: 就是胰岛素是这样的啊，胰岛素不是个依赖性的激素。首先先说一下，胰岛素不依赖，就是不是说打上以后终身依赖。但是能不能停，得看看您自己的胰岛功能。就我为什么刚才问了一下您的年龄，您的发病的得病的年龄和打胰岛素的年龄，就是您这个年龄，包括您得糖尿病的时间比较长了，那么您的这个胰岛素分泌的水平，自己胰岛素分泌的水平可能就会差。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呢，如果您从自己的情况出发，如果觉得这个注射确实是有困难，您可以到医生那儿就诊，并不是说打胰岛素只能一天打两次。我们现在这个科技进展，我们有一天打一次的胰岛素，甚至有一周打一次的胰岛素，看看就是如果您的这个胰岛功能还可以，我们能不能把胰岛素的这个注射方式简化。
1: 那他怎么去监测这个胰岛功能呢？
0: 这个
1: 做什么检查？
0: 这个要到医院去做胰岛功能的检测。就是
2: 我到哪个医院去检查的？
0: 我们都可以，
1: 内分泌科
0: 就是大的医院的内分泌科，像我们医院一大医院内分泌科都没问题。
2: 对，上一大医院内分泌科
0: 对都没有问题。然后医生去判断，如果您觉得注射比如说有点麻烦，或者是家里面情况不允许，看看我们能不能把注射次数减掉先。
1: 换胰岛呗，
0: 对，
1: 换胰岛素。
0: 然后的话，我们再看看同时能不能配一些其他的口服药，因为您说您还合并了心脏或者脑血管的问题，那我们还要考虑加其他的口服药会不会增加，这些药物互相的相互作用，然后增加其他的这个脏器的负担，是吧？但是胰岛素确实不依赖啊，并不是说我打上以后我这一辈子就停不掉了，确实不是这样的。
2: 是啊，
1: 一型糖尿病是必须的，
2: 上医院看一下才能打
0: 的。是的，是的，就是您到医院去看一下，调一下。
2: 嗯、
0: 如果您的情况真的允许，比如说我们把胰岛次数减少，或者合并一些其他口服药也可以啊，没有问题。
1: 嗯，
2: 他们说的那个，吃药也对肾不好。打胰岛素没事儿。
0: 是这样的，也就是如果要是你的这个肾功是允许的情况下，现在有很多药物对肾脏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啊。就是胰岛素的话呢，它确实有优点，它的优点就是像您说的，它安全性来讲的话呢，因为它跟人的胰岛素一样嘛，它不存在的肝肾功能的损害。但是缺点就是像您现在实际问题，它必须要注射，并且必须要准确的注射。所以说如果您做不到准确注射，并且注射部位可能像您说的打得疼，那就说明第一，您的这个局部可能有问题了，要不就有皮下硬结，要不就皮下有增生。第二个可能就是您的注射方法或者针头这些出问题了，这些其实都是潜在的危险因素，影响了你治疗的效果。
2: 打时间长了吧，那肚皮上都发硬了。
0: 对的，对，所以您打到硬结的地方的话，这个胰岛素是不起效的，会影响您的治疗效果的。对，容易出现血糖波动的。对，
2: 那我就得上医院去看。
0: 是的，对，您需要让医生看一看，并且让医生摸一摸，判断一下你这个皮下的这个硬结和皮下的这个位置能不能再打胰岛素了。
1: 对，另外你也学一学，自己学一学
0: 正确
1: 的一个打针的方法。
2: 那样，我有脑梗，我自己还不敢打。 我手啊不好使。
0: 那您可以看一看。

0: 对，看看能不能就是把治疗方案调得简单一点，
1: 对，
0: 但
1: 哪
0: 是
1: 怕是一周打一次的，
0: 但是得根据您的具体情况，
1: 是
0: 对，
1: 得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好不好？
2: 好，谢
1: 哎，
2: 谢啊，
1: 别客气，
2: 谢谢大夫，谢谢啊，
1: 哎，好，再见，
0: 好，
1: 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纯医生，大家有关这个糖尿病的方面的一些话题，继续咨询我们哈医大医院内分泌科二病房的副主任刘浩玲，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纯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留言。一位朋友还问到，他说莱德时的基础用量是几个单位啊？是十个吗？
0: 这个要根据您的那个具体的体重，还有您的血糖。十个单位确实是肝经胰岛素的常规基础用量，但是如果是特别瘦的人和胖的人，本身胰岛素的需要量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公斤体重，然后去估算您的这个起始需要量。
1: 好，各位还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另外也可以抓紧时间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
3: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各位，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今天我们关注的是糖尿病患者啊，是跟我们的内分泌科有关，也是一种糖代谢啊，叫糖代谢的这样的一个出现了紊乱或者异常的情况。希望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咨询哈。我们今天说的都是临床的一些热点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刚才你看刘主任，我们说到了就是影响周围神经的那一块，
0: 是的，对，
1: 出现了双侧肢体的麻木、刺痛啊，甚至于这个皮肤疼啊，夜间大于白天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引起个重视。我们就提到了说，有的人可能是影响到周围神经了，他就会泡脚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其实刚才说到泡脚，我就说到糖尿病足的这个问题。有的人甚至于会影响到，有的说你这个甚至于要截肢了或者怎么样。这个糖尿病足到底有多大的一个凶险？哪些日常的小习惯容易诱发我们足部的破溃？平时该怎么护脚呢？
0: 这个也是我提到的一个，就是糖尿病领域内的话呢，我们说糖尿病有那么多的并发症，从眼睛到心脏到肾脏到下肢血管神经到脚，那么这些并发症里面的话呢，糖尿病足是最浪费钱的，也就是说花费最贵的一个并发症。
1: 为什么？
0: 对，因为它的这个发生的话呢，它集合了血管病变、神经病变和感染。对，所以说好多患者的话呢，他也是非常在意他这个糖尿病足的发生嘛。然后呢，他就是比如说有的人过于恐惧了，就是腿上有一点点的这个叫什么叫浮肿呀，或者有一点点色素沉着呀，就担心出现糖足。就大家的重视是对的啊，但是糖尿病足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有血管病变和神经病变的基础上合并感染，然后出现破溃，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就是一个典型的糖尿病足的表现。那么糖尿病足的话呢，因为什么它最我们说花费最巨大，给人带来的负担最重的一个并发症呢，因为第一件事呢，就是糖尿病足的患者他已经有很严重的基础的血管和神经病变，所以他治疗起来的话呢就很棘手，就我们的用内科用药很难达到你的患处，就只能靠外面不断的去换药。但是换药的话，我们知道的话，你想长肉，一定身体机能要充沛，你要有足够的血液循环，要有足够的营养支持，我才能长肉，我皮肤才能愈合。那这种情况下，你的血管又不通，是不是？你的神经又不营养又不好，那你这个长肉就变得很麻烦，
1: 障碍太多了。
0: 对，这种情况下，患者还因为你有感染嘛，感染还消耗我们身体内非常好的一些免疫细胞，包括我们的蛋白质，你还需要充分的补营养，补营养的状态下，你还不能让自己的血糖增高。所以这个是一个
1: 矛盾
0: 很困难，而且我们糖尿病足的话呢，往往都是一个团队去治疗。糖尿病足的话呢，他这个团队如果想治得好，这个团队要集合内分泌科、营养科、外科，包括血管外科、骨科，然后呢，甚至包括一些创伤护理，它一个大的一个团队，然后呢才能处理好。而且糖尿病足的这个恢复程度，你比如说我们像调个血糖，住院患者可能就一周的时间。但是如果糖足，你想从诊断到好了，可能要数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确实是在所有的糖尿病的并发症里面的话呢，如果预防好糖足的发生，那么患者的话呢就会少很多的一个 生命的风险。
1: 没错没错、
0: 嗯、
1: 这个是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
0: 对，是的是的、嗯、所以说其实糖足的话呢，我们在糖尿病患者的这个护理，包括糖尿病护理的这个宣教中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大家怎么去洗脚，怎么去护理自己的脚。对、
1: 嗯、
0: 对，因为很多患者的话呢，糖足的前提是有合并的神经病变、
1: 嗯、
0: 神经病变的病人的话呢，他的感觉神经是迟钝的，
1: 不敏感。
0: 对，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不建议患者烫脚，就是你洗脚的水温度不要超过40度。
1: 嗯，
0: 我们都建议患者用手去试一试、
1: 嗯、
0: 或者你要有家里要有温度计的话，就用温度计去量一量。
1: 嗯，
0: 然后呢，第二个呢，泡脚的时间不要长。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足部的话呢，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真菌或者细菌的感染。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足部就会有一些小裂口，如果你泡的时间太长了，这个就会出现一个局部的一个细菌渗入到创口里面，会出现一个感染，那会加重糖尿病足、
1: 哦、
0: 那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你不要去做特别长时间的，比如说烤电呀，就什么加热理疗呀，还有就是什么加热的这个
1: 嗯嗯
0: 这种垫啊，各种仪器啊，这种情况下呢，容易出现低温的烫伤。一旦出现低温的烫伤、
1: 嗯、
0: 皮肤破溃了，那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溃疡呀，或者是感染性的糖尿病足。
1: 嗯，
0: 对，
1: 嗯，这个是保护不发生这个糖尿病足
0: 的
1: 这些情况、
0: 嗯、
1: 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对、
1: 哦、
0: 嗯，所以一旦出现，还有就是一旦出现脚的破口，建议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处理。有的人就觉得，哎呀，这个我脚破口跟手破口也没什么差别，我自己涂点药
1: 啊，
0: 或者说买点什么这个消毒那个消毒的、
1: 啊、
0: 是不是幸运的人就好了。那不幸的话呢，这个创口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这个糖尿病从一个指甲盖大小的创口到整个足趾黑的话，如果严重的患者可能就2周的时间。
1: 这么快、啊、
0: 对，所以说就是如果您要是真的是糖尿病病史比较长了，并且您知道自己的这个下肢血管有狭窄或者闭塞，或者是您有周围神经病变，那如果脚有破口了，让医生或者是专业的这个足护理的团队，包括创口门诊去处理、
1: 哦、
0: 千万不要自己随便上药。对，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另外就是如果说真的有糖尿病足的话、
0: 嗯、
1: 他有没有一个典型的症状，比如说是脚变黑啦，还是说有破口了，就认为是糖尿病足
0: 了
1: 就是
0: 感染红肿。
1: 明白了。
0: 对，然后疼痛，
1: 其实它都是从这个感染和疼痛开始逐渐的去发展起来
0: 的。
1: 有的时候你这个破口越来越大，最后不得不导致去截肢，
0: 是
1: 吗？是
0: 的是的。对、
1: 哦、
0: 而且糖尿病足的话，它的截肢，因为你的这个血管闭塞了，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它的截肢就是一个脚趾头就截掉了，有的时候你的脚趾头坏了，你可能从一半脚掌甚至整个足都没了。
1: 哦，天哪，太可怕了，我真的没有想到只有2周的时间哈、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哈。各位、
0: 嗯、
1: 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了，希望对于糖尿病这种疾病还有它的一些并发症有所深入的认知和了解。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二病房的副主任刘浩林刘主任，给大家科普了这么多专业知识，思路非常清晰，然后我们也把临床上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做了一个全面的阐述，希望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非常大的一个收获吧。
0: 对，
1: 好好，
0: 也非常感谢昌宏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我也特别愿意在电波中跟大家 相互交流。
1: 好啊，
0: 因为门诊的时候大家总觉得医生和患者之间有个天然的一个隔膜、
1: 啊、
0: 好像思想上不是特别亲切，但是在电波中的话、
1: 嗯、
0: 我觉得昌宏老师和他的粉丝们的话是非常专业的，问的问题也很专业。
1: 对的对的，我们希望大家就是通过我们的非常正规的专业的健康的一些科普、
0: 嗯、
1: 能够让大家就是认知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0: 这个其实也是临床医生和患者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也是大家之间沟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
1: 是的，
0: 我们之间如果的认知上达到一致，可能我也对患者的病情来讲也是个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基础。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再次感谢刘主任专业的沟通和讲解、
0: 嗯、
1: 我们就交流到这儿。
0: 谢谢，
1: 再见。嗯，
0: 再见。
1: 好，各位，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感谢各位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冰城医生，再会。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 架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主讲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那么今天啊，回复大家一点呢，就是大家经常问的，在网络上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的是久病成医，有很多老者病来病去的过程中，真就是能自己默默脉搏脉率啊，特别是就是病时间长的这些人。那么我们有四种脉，这个患者是真的自己能摸到，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所以这段时间由于心梗的人特别的多，所以一定要注意。首先提示大家，心脏病现在你们手里边拿着那个70味丸的过程中，就是珊瑚那个，它是既可以护心又可以护脑的，保证你基本上不入院的。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急症就早晨一个晚上一个，把这几天躲过去啊。那么这是前提。那么大家摸到这种脉的过程中啊，就是中医这种脉热口啊，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经常出现的这种脉口。第一个就是脉跳得快，脉跳得快的一般是啥？是热，它需要干啥？清热。那么快有力是啥？是实热，它要干啥？要清实热。快无力是虚弱，要滋阴。所以这种方法的过程中，我们就知道了，那么如果不滋阴的过程中，是身体一派热象啊，那种实热就更热了。那么这种实热导致了这种快，对啥造成杀伤快？对心脏。我们说你别管是虚热还是实热啥的，爆管。啥叫爆管？就是血管发脆。那么血管一发脆，大家会发现完了，你还吃了一个啥玩意儿啊？阿司匹林。大家会想，阿司匹林是干啥？防止血小板凝聚的。第二个呢，氯吡格雷是干啥的？氯吡格雷也是防治血管的。你这边要爆管，那边防治着它，它俩干仗。但是你说你那个阿司匹林跟氯吡格雷能解决这种不管是湿热和虚热实热吗？解决不了。你就会发现，我怎么吃了这4-5种，包括阿托法他汀、辛纳多，咋还这么难受？就在这儿。因为那几种东西不能解决热的问题，所以就脉跳得快。那么脉跳得快的过程中，我们知道呢，一般的老者呀，就会发现我这个心率。

8000多天完事儿了。是是是，第二个，卖跳的慢，卖跳的慢的过程中是啥？就是寒症。寒症它的总体指标干啥？要温阳散寒。那么慢有力是实寒，要散寒；慢无力是虚寒，要补阳。你会发现这两个玩意儿，还有的时候呢，跳跳有力，实寒。完了之后，中断跳没力，还停了一下，这是啥？早搏啊！那么好，我们慢有力，实寒的时候要散寒，怎么散？不知道。慢无力，虚寒，要补阳，怎么补？不知道。那么如果出现早搏呢？啊，那我就知道了，稳心颗粒，参松养心，之后呢，贝塔洛克。美托洛尔，你会发现你这几样东西吃上去之后，没有一个解决实寒和虚寒的，所以这些药你就有点停不下来。那么这四个药的副作用呢？你会发现都有副作用，这副作用就摧毁你，它的副作用上面明确标注的就摧毁你身体其他的脏位了。第三个就是脉无力，那么脉无力的过程中表虚。就是什么呢？我们摸着脉沉，或者是你看这个医生摸完脉之后就咬牙切齿的往下摁，你脉一摸完了之后，那个手指头上脉那个地方有医生那个手指印儿，三个手指印儿，指甲掐的印儿，这个脉无力，脉无力就代表虚，虚要干啥？就得去补啊。那么你说如果跳得慢还没有力量，什么玩意儿啊？叫错综复杂，就是实寒夹杂了。也就是虚跟实搅和在一起，这功夫你整不了。脉宏大，脉宏大是实症，要去泄，所以如果脉是浮脉呢，轻轻一按就能摸到，证明这个病在哪儿呢？在浅层组织呢。那么如果是沉呢，宏大沉，纵按才能摸到，证明病在里边。那么这些东西就是你们问完了，你们能告诉我怎么解决吗？来，我们看看哪个西药能解决，就是我们那个实热、虚热、实寒、虚寒、表虚、里虚，你会发现西药没有，这就是你们停不下来药的原因，这就是你每天你有些药品都不敢停，提心吊胆的整，而且那些副作用你必须得担着，这就是我们最最清浅的。第二个呢，大家知道百病之源是啥？源于湿热。那么湿热里边还加寒，我们就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件事儿。我们讲过雪山那个事情，寒极生热，也叫虚阳外越，什么意思？这个人快没了。那么虚阳外越，用坊间的土语、百姓的话说的，啥玩意儿啊？那口阳气儿没了就结束，那么说的就叫虚阳外越。那么这种寒风湿、类风湿，那么我没有，但是你会发现我胃像个冰疙瘩。哎呀，这夏天我都得搭衣服，怕冷啊。这个空调这风吹，外边风硬一点都不行，别说空调了。所以你会发现，年轻人跟老人生活在一起的过程中没有办法，怎么的呢？我后来给大家出了个招，你让那个温度降下来的时候，这老人不行吗？把你这个房间的空调打开。老人在正常活动区域，但是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呀、啊，就很多问题我们告诉他解决了，完了你要是如果客厅那个打开的过程中，你开个窗，让风流动下来也会凉快，老人也受不了。但是这些老人呢，不在自己房间待着，就想往宽敞的地方待着，所以他不热，这别人热的，一热之后人就闹心呐、啊，心烦气躁，容易发脾气，解决不了。那么这种湿热，这是最简单的，我们激挠激挠激挠的。这种湿热入体，湿热不出，全身是毒。这是我们《本草纲》上面写的，这是人体最残忍的病邪。为啥？湿热就是黏黏糊糊的，堵在全身，就像我们排油烟机上那个油。时间久了就会化成毒。为啥呀？风寒湿热邪，那么湿热邪全是毒。那么这里边如果夹着风的，你就会发现全身都是病。

让骨头都变形了，那么经络走向就乱了呀。所以你那全身那个能是流利的吗？不是，因为血管你都弯弯的过程中，人一分钟就过去了，你非得整一分半钟，那供血的时候就少了呀，就从头到脚哪儿都不舒服。那么这种反反复复呢，完好不利索，而且很多慢性病的根源都在这种湿热寒上。清虚热与祛湿同时解毒与分消并举之后，加上一个退出寒症。你来，你告诉我现在有没有这样的药品能把这个同时干到的？没有，方子都组不出来，因为他们有一个问题，里边相搏了，就是既有湿又有热又有寒，寒会那个湿呢会加重这寒症，寒跟热又是两个极端，你说你咋处理？这样没有高手你就很难出来了。所以我们一般老的患者啊，我们曾经在现实生活中的过程中，就是我曾经有一天，这个姐姐总盯看，有一天我说姐姐，我摸摸这儿，我就是在什么呢，在发际线边上，我一推，我说姐这块啥症状？没有啊，我说我推一下，我就这么跟两手一推出，他说这又麻又麻又疼，那种小血管堵塞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但是他有的哪一点好，你来我就来，顺手趁轻就调回去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在什么呢，在胳膊肘，我们这个右胳膊肘下长了一个东西，自己也不知道，不疼不痒，脉象走过的过程中，那么你细摸的时候，我妈这块有个东西，没有啊？我说来，你先摸摸这边啊，我就摸摸着这边，哎呀，这块怎么有个东西？我说你不知道吧？这就是说，那么怎么去调这些东西？就是它聚到一起的过程中，一定是有淤堵了。淤堵的过程中，大家说湿就凝啊，是不是有到经络堵上了？对，那这种情况下，顺手用针灸针直接就给调了。会给点药就调了，他就不生大病了。你说那么大年纪到这一块，再弯一下，再整一下，再磕一下，怎么整？你整不掉。所以这种湿热一内蕴就含在里边，化火成毒。那么这样的体质的人一身都是病。所以平常的时候啊，你看看，哎呀妈呀，口腔有点溃疡啦，哎呀，反复睡不着觉啦，睡不踏实啦，咽喉总痛，嗓子里边有点东西啦，而且呢，这脸上就能出油啊，这个。出这个头面油垢，出现了口苦苔黄舌中腻，完了舌头中间有个什么玩意儿啊，还有个裂痕，这个我们一般都不在意嘛，都这么大年纪还管他在不在意，因为他们的整个嗅觉下降，他们闻不到自己的口腔异味。那么口腔如果出现异味，一定是肝胆出事了。那么肝脏在干啥？咱先别说胆囊啊，咱就是只说肝，肝主疏泄的，肝气是升降出入必须都得有的。那么肝不解毒的时候，不解毒，刚才说了一个风寒湿热邪曾之为毒，不解毒，再加上我们外界的水呀、汽车污染、呼吸的汽车尾气、重金属，你想想，很多的时候说我没有那么多重金属，我就是出门我都戴口罩，我为什么还能得这个病？完了之后一检查的过程中，重金属超标。大家想象不到，在农药菜叶子上呢，这农药大菜叶子，那么这些农药最基本的就是那杀虫的是什么？是磷。磷属不属于金属？告诉大家，磷是金属，而且属于重金属。所以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吃进去了你解不掉，所以我们前段时间说光脂肪肝，老了之后赶紧对付脂肪肝啊，越到后期越麻烦呢。因为肝气如果出现肝气上逆的过程中，我们吃东西吃不下去，往下走下边是便秘。我说过一句话，老饭粒，你能吃起能拉出来，不能吃管吃不拉，那些东西在哪？在体内发烧呢，五六天、七八天、十多天，找那么一次，不行上奶开塞露，不行喝点番茄叶，再整点大黄，脱空一遍就拉倒。

那么那些东西哪去了？告诉你，被身体反复吸收了，就像一个馒头一样，吸收一次小一点，吸收一次小一点，最后形成一个桃核那么大的东西。那些东西哪去了？那些有毒物质啊，被重新进血，利用进血，因为它进去得去造这些东西，因为你每天你动它，你消耗了，所以这种像老毒人一样。所以脂肪肝的情况下是最简单的。第二个，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不知道，但是你看到现实生活中的，比如说我们看传染性疾病啊，那都在特殊的情况看，特殊的医院。你不相信？如果15年前、10年前，你相信？妈呀，我从小山羊、大山羊和大山羊折到小山羊的情况下，这能下来？我前一段时间跟大家说了一个事儿嘛，有几天也是没工作的时候，就说能发小吗？就是也是，整来整去的过程中，整出个别的事儿干的事情。搁西医那里看完了之后，给的药品，整来整去没整下去，就得我想办法去帮他跑，告诉我弟弟你快点给我整，不行了，他死了。他们单位呢，每年要体检，要突然间沾染。当然了，那大体格子沾上，我说这一点都不奇怪。跟你说，不让你吃，不让你吃。一见面，在一起吃饭的过程中，你就是吃的猫食。他们总能笑话我，他们几个。俺这个酒也不喝，俺这个吃也不吃，这个肉肥了，那个鱼腥了的，就是跟你吃饭就糟老心，就这个。然后我说这回好了。因为我发小的过程中，两个，一个得了一个心脏跟脑袋的，一个就是前段时间的他，我们是最好的，就光腚娃娃那种的，那俩家伙吃的肥粗老胖的，所以呢，到最后都是个肝胜出的事儿，所以呢，帮他们找整这种药品的过程中，就是大家看那个三七脂肝，它对于脂肪肝的过程中，就是中度的一组，一个月9盒，重度的2组就够了，而且还没几个钱。一个月900块钱，但是那个药品在黑龙江不落地，就是不能落到地下。那么油也得是跟人带过去订好了的那种，还有特别熟识的那种，带过去效果非常好。第二个大家知道那种湿热寒你咋处理？我说配方都配不出去，所以我们中间找了一个什么六合通油的一个灸，再啥呢？身体的正面或者是背面，就把体内的湿热寒全能提出来，而且不伤身体。那个里边70多种药，它像一个药泥，往皮肤上一贴，之后在那个床上躺着30分钟、40分钟就搞定了，它就能把这些毒全解掉。因为药方配不出来，因为它是一个极端化的东西，里边有热还有寒夹着你，湿也下来了。那么湿热，那么成毒。湿热不除，全身是毒，说的就是这玩意儿。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用针灸，或者用一些膏方、丸散膏丹呐，这些东西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只有胶囊是后创造的。胶囊后创造的功能都是根据这个社会发展往前走的。为啥呢？有些吞咽困难的。后来的情况下，大家知道，最开始是汤汁儿，但是汤汁儿不易保存。以前煎出汤药的过程中，为啥是3天？所以现在有很多老人都70、80岁，我开3天的吧，这汤药医生都不给你开，为啥？你回家熬糊锅，这个药一点功效没有。所以有很多说，我回家整个铝盆儿，整个铁盆儿，我搁锅里熬，因为有些药材沾铝气或铁气的过程中，一点功效都没有，而且释放毒素。这是一。第二个糊锅整副药全毁，第三个呢煎汤煎3天呢三副药的过程中起机器那个熬油机不够，你那点玩意连电钱都挣不回去，那玩意才耗电呢。但是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医疗门诊都在1楼，1楼就用商业，就是你这个不是商品，那么门市就是门市房，只要是门市房就按照商品算，水电全是可贵啦。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哎呀，这么热的天，怎么还不打空调？20多天的情况下，一个中央空调的过程中，在400平左右的情况下，应该是在6000块钱左右上，还只是白天，从早晨8点到晚上9点。水呢更贵，所以那里边
很多人都

说啊，这是大家想象不到的。还有就是有些人身体有那种极寒症的时候，在那种环境里边候诊候时间太长了也不行，但是你得考虑大多数，所以这身体就开始挑，我们逐渐的走水。那么走水的过程中是便于老人服用，第二个呢就是年老体弱吞咽消化能力都不够呢，水的功能是吸收的是比较快的。那么胶囊软胶囊容易卡到我们的食道上，有的呢一喝水的一呛口的时候，脑梗的时候容易呛到什么呢，呛到我们的呼吸道，那是就出事儿的。所以啊，我们一般晚节的过程中为了一个稳妥的方法，就是所有的人都要泡，根据年纪。那么近期心梗的时候来临的时候，心梗来临是有五大信号的，这五大信号呢关乎我们身家性命，每个人都需要知道，不管年龄大年小的年老的，因为现在三十多岁都得心梗。第一个呼吸急促，就是我们大汗淋漓脸色苍白心悸揪住着心慌，超过十五分钟还不缓解的，那么这就是他的一个征兆。但是这个征兆你到西医那儿就叫没病，因为心绞痛都做不出来。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而且呢你缓过来的过程中日益搬运的时候，你会发现从你家真到医院这个劲儿过了没病。所以很多人就说我刚才差没死过去，你到你这来检查没病，你这医院不管大医院小医院大医生小医院，这不就是骗钱吗？不是骗钱，是身体有个自愈，就是防御能力系统启动了。第二呢就胸口不舒服，那么由胸闷转战成什么呢，有点隐痛，我这弯两下子，或者是像干活这个腰拧了一下子那种疼，哎，瞬间就过去了，偶尔的整你一下，这些全是前兆。第三个就是浑身冒汗，嗓子眼发紧，胸口压榨性疼痛的时候，之后我们说话也费劲，完了嗓子发哑，就像整个气儿不够似的，完了还冒汗，这个也是。第四个就是左肩和背部疼痛，我们有时候啊它会放射到指尖儿，那么有的时候它肩周炎，所以啊它也不一定时候是心梗，但是你得判断，如果前面都有症状再加上这道症状的时候，所以我们左肩的肩膀缝很重要。我曾经治疗一个双城的当肩周炎治，来我这也是治肩周炎，不能牵扯，牵扯前胸脯的疼，就是左边儿，完了这个膀子呢还有点抬不起来，大家想象不到，他这个症状的过程中，他始终你一抬我就疼，那我就得自我保护的，我尽量别动，或者是这一拎东西疼，你说你这个胳膊本身疼，左边胳膊，完我就拎十几米，你能用左胳膊拎，你不得用右胳膊吗？他慢慢的他时间长了。他就不伸了，这个肌肉就紧了，就紧张，一抬就这死出，到最后我说你这个不是肩周炎，他说我当肩周炎这两三个月了，我说这是心脏病啊，那本人是不会相信的，我都这三四个月，你说如果贴点那个舒缓肌肉紧张的膏药能不能缓解啊？能、no ，但是为啥还抬不起来，我说这样吧，我通过哪一项我看到他了，他的血脂检查了，一检查的血脂那个高度，再加上他这个血压，再加上我的脉象，我就知道他是心梗。我说你快去做一个心脏造影吧，他说那个哎妈做造影都害怕又怎么样呢，我说你做一个是比较好，他说那做一个冠脉 CT 不行吗，我说不行，你做完冠脉 CT 的过程中你看不出来，说能知道你堵了不知道走多少，那么血管那上面有点钙化，老百姓说肌神跟大那个地方罩不住，罩不过去那个地方呢，就里边不知道，但是血管造影就知道啊。所以呢血管造影，我们所有的支架必须做血管造影，最后一步所有的人必须是冠脉 CT 是不能解决那个问题的，因为它中间的误差是20，因为我们只有大于70才叫啥，叫重度狭窄，到80的时候才可以治，那么这是医学呀。所以我刚刚你说这种情况下，你治两三个月了也没少花钱，完了之后到你这块儿，你一个空口白牙的过程中摸两下子还没有仪器，你就给我整一个造影，完了好几千块钱，那么我还得就说服他，我说的这个呢我

0: 这是我的建议。你之所以治不好的情况下，你试试。他是啥？他就是点胸闷，啥也没有。最后一照完了，傻了，80%。最重要的那根前降支呢，80%。
1: 嗯。
0: 那么，所以大家谁能相信得到？那么还有，这是心梗的前兆，还有一个是大家不知道的，牙疼，突然间牙疼，
1: 嗯，
0: 也没有假牙，牙龈也不出血，找不到具体哪颗疼，而且呢，就是感觉到一牙一疼的过程中，我们就喘气儿的急。你说这个心脏没症状，突然间就是牙疼，不知道哪根疼。之后呢，呼吸还有点急促，稍微有点急。之后呢，这个症状呢，给点东西呢，一般的牙疼的过程中，大家会发现什么呢？那个牙疼水，牙疼水里边含有一个啥玩意儿？冰片。
1: 哦。
0: 这个冰片能缓解这个呼吸急促，你说？为啥？因为我们那个冰片，丹参地丸里边就是有冰片，我们的麝香救心丸里边有，禅麝救心丸里边，速效救心丸里边也有。他这个东西能缓解，所以他咋的呢？我吃点甲硝唑，完了我再含这一点什么玩意儿，你会发现把这症状给躲了，最后把这个心梗给躲掉了。那么这五种症状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左手的第五个手指、第四个手指，特别是第五个手指，如果没有颈椎病、没有肩周炎，突然间麻木，你要小心，这是心梗，这个是在医书上没有的，学习的时候也是没有的，这是我们临床看病的时候大数据搜到的。但是我们大数据搜到，首先我们医生得看呀，那么这个麻来告诉我机器咋看？看不着，所以这个大数据是来自中医，所以中医把这条列为什么呢？六项指标，西医的过程中是四项，中医的时候是六项，一个就是最后小本指麻，还有一个突然间牙疼，不知道哪颗牙，完了呼吸急促，含带冰片的东西和速效救心丸的，它就缓解来，所以这是心梗，这个要注意啊。所以呢，西医临床心梗四道，我们中医是六道的，比它更安全了。所以说呢，近期记得早一碗晚一碗，现在我们告诉说这没症状那个隔天一个，两三天一个，全给我恢复到一碗上。是这样的，你要知道进医院异常检查18000就没了，现在这个时段连个床都没有，还有你去了谁照顾你？老太太去了，老头连饭都不会做，那么挂号都挂不上，那咋的？非得赶周六周日生病啊？孩子有时间的时候啊，之后你去谁去照顾你？跑药都跑不明白，稍微糊涂一点药都吃不明白，那么咱就不是消停不去住院了。另一个，现在甲流爆发，我前天那天给大家为什么找医大院那个送进去一个人呢？42岁，送进去一个，过程中隔礼拜待两天，第三天准备做造影，做支架工，甲流了。那么甲流药还是不好找，最后我协动，医大院根本都没找着。告诉大家甲流药多少钱？5天的量，479。还不算别的呢，所以那都找不着，479都找不着。你说这玩意儿都进口药，它得多霸道。我就是给翻到的，先付完钱了，完了告诉他那去取去，最后他能转回来了。那么大家一定要小心，近期心脑血管疾病，有心脑血管疾病近期看，而且我们周六周日，现在这周周六周日已经约诊了，约诊电话已经开通，找王医生、于主任就可以了。今天的主讲部分呢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对我们节目关注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KR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

0: 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国珍镖行三老就和大家商议如何给何玉报仇。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人前来禀报说，单边将马德元、巡山侯马俊的父子求见。说话之间，大伙儿一起来到店里边，马德元就说：“何斌呐，你为什么身穿重孝？”何斌见到马德元，我说：“老伯父，我要说出来，您千万可别着急。孩儿与我父亲穿得孝。”马德元父子一闻此言，哎呀的一声，那气顶烟的猴子翻身栽倒。马德元和何玉那关系太好，神前结拜的朋友，一听说何玉死了，你说马德元能受得了吗？众人赶紧上来扑到前胸，爬到后背。好一会儿，这俩人呢才醒过来。马德元缓过气儿来：“何斌呐，你爹得的什么病？”何斌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马德元听至此，好何斌，也就是那何玉，有你这么一个儿子，要不然我马德元，我亮鞭我就把你打死。马俊，你去给大家叩头，拜求他们列位，那设法与你叔父何玉报仇雪恨。马俊答应一声，上前与众人施礼。马德元又问：“何斌呐，你的娘亲现在可好？是不是受了凶险？”何斌看着马德元：“我娘现在挺好，未曾受险。因为我们大家送宝凯走了以后，我二位舅父姜文龙、姜文虎就把我娘给接走了，家中只剩了我爹一个人，故此才出了此事。”马德元瞅着何斌：“你们赶紧商量商量如何报仇，那么是谁金盆洗手了？王殿元又带谁来了？”何凯看着马德元。

哎呦，大哥呀，并无此事，那是我们假借写的，因为不好写明一镖三刀之事，恐怕有个不合适。这是鲁青的高台。马德元看了看鲁青，鲁青啊，你净做点窟窿里灌馅的事儿，我说你明说好不好？鲁青听到这儿，鼻子里一哼，老哥哥，我真要那么写，不是众位老哥哥全都死在家中，众位老哥哥和何玉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关系太好了，情同手足。我要是那样写，也许有人一着急，在家里边兴许啊，那就完了。马德元看着鲁青，鲁青啊，要说你也是用心良苦，可是线下要紧的事儿，那如何给我这兄弟何玉报仇雪恨，你可要费点心，尽点力。鲁青看了看马德元，老哥哥，您就看着。我鲁青处处想得周到，要有一件想不到的，就把我惠友兄这三个字在江湖上是一笔勾销，算我交友不当，学艺不精，管保设法搜到贼人，给我老哥哥何玉报仇雪恨。马德元听到这才面先笑容，好贤弟，那我替我那直男先行谢过你。说完了以后跪倒行礼。罗平一看，哟，老哥哥，你这是干什么？赶紧起来，你我联盟的把兄弟，我要尽那神前一柱高香的义气，绝对去做。众人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人前来禀报，说有京都南门外兴顺镖局十位达官来到了何家口，带着水旱四个伙计，水路是登山伏虎马子登，下海擒龙马子烟，汉面的是捉虎童子柳金平，擒虎童子柳玉平。大家一听啊，连忙出来相迎，一见面互相行礼。蒋兆雄就说，列位各个兄弟，咱们殿中一叙。当下有店里的伙计上前把马接过来，刷洗印六位咱不管，大家这才来到里边。蒋兆雄一看何凯系着白孝带，蒋兆雄就问了，二弟，你为什么系着白孝带？何凯一听，哥哥，您就不用问了。蒋兆雄听了说道，你们大家不用说，我已然知道，我那何大帝过去了，因为有一天，我们哥九个为我办生日，晚间在镖行吃酒，我那二弟焦雄在灯光下冷眼儿看到了我那何大兄弟来到镖行，面沉似水，咽在喉上有一只镖，浑身是血，一声不言向我们大家抱了抱拳，转身就走了。当时我二人未曾言语，因为吃的全是喜酒，后来喝完酒到了后院，那镖店中可就乱了。郑和说，我看到我那和这兄弟来，拜托咱们给他报仇雪恨。罗青一看众人全都走了心惊，不由心中所思，我那何仁兄在世之时可以说是舍命全交，那交朋友尽心竭力，为朋友的事儿可以说跑断了腿，自己是毫无含怨，那吃亏受委屈，牙掉了往肚子里咽，可以说宁可吃亏。哎，没成想我那大哥

现在离我们而去，大家心里边都想念着何玉。徐国珍说话了，各位，这些位中就属我年纪最大，虽然我年岁大，可没有你们想的周呢。你们说我们大家见不见何玉的尸身？罗秋在旁边一听，我说大哥呀，您可以不必见了，既然上这儿来的主，全跟他是过命的交情，既然将来请帖，那就不用再见何玉的尸身。我们当初在中山母园拿普莲的时候，逃走了黄云峰、黄段峰，所以二空逃回西川银花沟，勾来了银花太岁普陀。如今我们大家必须杀奔银花沟，就把二寇拿来，用他们的人头祭灵，那才算是尽了交友之情。徐国珍听至此，罗贤弟，那就由你了，只要我徐国珍那见着与你不合的主，我必然设法与你二人化解，也就是了。大家在一处商议报仇之事，外面又有人前来禀报，列位，现在有金水县的人来了。众人一听，一起转身往外走。徐国珍说，何二弟，既然是金水县的人到了，那肯定是左背花刀，连灯连帽通。大家来到外面一看，果然是连灯带着三个徒弟，黑面虎王恒，白面虎李泰，粉面鹅掌吴月明。王李二人每人一口刀，吴月明是一对双刀。当时有电伙计接过马进刷洗印六位，咱不提。大家一起来到里边，伙计们把大门关闭，众人到了屋里边见礼一毕。连登见何斌身穿重孝，老头不明白，何斌呢，你与何人穿孝？何斌就把自己的父亲何玉如何被淫贼一镖三刀的事儿讲说了一遍。大伙一看连通的脸上变了颜色，马德元看着连登，连贤弟，你来何家口有什么事儿？连登看了看马德元，我为镖行之事，就为保水路一只镖，特来约我那何大弟，没成想他这出了事儿了。徐国珍一听，你不是就为了走这一只镖，这有何难？虽然我那何家兄弟已经出了事儿了，这好办，二弟呀，你也取过一个镖旗。何凯答应一声，到了柜房取出镖旗来交与徐国珍。徐国珍接过来一看，原来白缎子坐垫那青火焰斜尖一面的小旗子，当中写了一个斗大的何字，旗杆边上有一行小字，是何家口三个字。在手里边拿着旗子，瞧了瞧连灯连帽通，贤弟啊，你就把这旗子挂在桅杆之上，山东清江一带，四纳冷海，东西海岸，山东半边天一带，无论走到哪儿，那是高枕无忧。占山为王的水寇、穿山行路以及毛贼草寇，他们不敢动你分毫。那里我大帝在世之时，全都维持到了。要说保镖场中，不光说讲的全是武艺，那动不动就动武超。要说我那何的兄弟，那在世之时做事天衣无缝，在山东地界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大家的绝对给这个面。连登听至此，大哥，不过我这三只大船非常的重要。马德元说话了，我说连贤弟，你就放心吧，
绝对没错。

0: 你就拿了去吧。连登点头，月明啊，你拿着镖旗回到镖行，把旗子插好。吴月明说，师傅，接引我不会水，如果在中途半路上有点差错，那可如何是好？连登一听，月明啊，你是不是贪生怕死，危刀必见？何凯一听，连仁兄且慢，待我委派何进口一个人同他前往，也就是了。说话之间出去，找来了甩手龙，此人姓何，叫何润，把何润叫过来。二爷何凯就说，何润呐，你拿着镖旗随着吴月明前去，协同他保着此镖，你将那水靠随身的军人物件拿齐了，你到清江先将旗子撤下放在仓中，有人问你的时候，你就说是何家口的，他要不盘问然还罢了，如果要是盘问，你就把旗子拿出来。何润是点头称是。连登又瞧了瞧吴月明，月明啊，你拿着旗子随着走吧，镖也得走，仇也得报，我必须尽了交友之道，随他们大家杀奔西川银河沟，要给我老哥哥何玉是报我仇雪。吴月明点头称是，辞别了众人，他们俩人走了，后文书自有交代。众人正在这里谈话，外面有人来报说刘爷回来了，大伙一听连忙出来迎接刘荣。一看闪电腿刘荣拉着石禄那匹马，罗青就问刘大哥，这不是石禄的马吗？刘荣点头，不错，正是石禄的。说着把马交予了店中的伙计，他们众人一起来到店里边。罗青细问刘荣，这马怎么到了您的手里，石禄哪里去了？刘荣啊，就把一马的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大家这么一听，心里边就是一惊。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原来石禄他们自从出了京都，他骑的这匹马呀，乃是北国进口的贡马良驹，这匹马性如烈火，在八主贤王的花园里边关了八年没放出来，如今一出京都上了大道，这脚程也太急，就把别人的马远远的给落在后边。走着走着，石禄一回头一看，众人呐落得挺远，他就把马勒住了，那马这踢着跑好，鬃尾乱炸，一时勒不住。石禄瞧了瞧刘荣，
1: 而荣儿啊，我这老黑他可比你们的马那快多了，我可先下去了。说着话是打马如飞，石禄走了，
0: 刘荣这才追下来。且说石禄骑着马往前跑，一直跑到这天黑了，他一看寺外村庄镇店全没有，只有东西的大道，天实在黑了，连地上的车辙全看不见了，不能说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也差不了多少。石洛拉着马往东走，也巧了，有哪东边来个老头，手里边拉着一头驴。石洛走至近前一看，
1: 哎呀，我老爷子，我跟你打听点事儿。
0: 老头看了看，这位壮士，您打听什么？
1: 但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店口。哎呀，天都黑了，谁也看不见谁，我这老常跟老杜约个劲儿的打架，有没有店口啊？
0: 老头瞧了瞧石禄，这位壮士啊，这店口您呐走过去了。石禄一听，
1: 哎呀，我老人家，您带我去吧。
0: 老头说了一声好。

0: 爷随我来。当时识路，把马拉回来。老者说，您看那北边就是莫家村，您进东边就是东村口，走西边就是西村口，那东西村里全是店口。石路一听，老人家您还是领我去吧。老头一听啊，我住家离得挺远，要不然我就亲自带您去了。石路一听，口打还一声，哎，那我自己前去。穿山熊石路拉着马呀，就来到了西村口。到了街当中，落西有座大殿，石路上前打门，里面有人问谁呀。石路一听，是我，你们这是殿吗？就听里边有人说，不错，那是殿是殿，可是我们不卖外客了。
1: 那为什么不卖外客呢？
0: 我们酒菜不整齐了。
1: 哎呀，我要吃破的，我不吃整的。
0: 我们不卖外客，
1: 我呀是家客，你们要不开门，我就堵门往里一坐，我可就堵门放火。
0: 伙计没办法，就把店门给开了。石路拉着黑马来到里边，一看全是东西的南房，北边是花瓦墙。石路看西房这七间，当中一明两暗，南北是一明一暗。当时伙计就说，您就把马交给我吧，
1: 你可不能动，我这马不叫生人拉，如果生人一拉的，他就踢人，那或者咬人，把你踢坏了咬伤了，你不是倒霉吗？
0: 石路把那匹马拉到廊檐下拴好了，把皮搭子拿下来，伙计给他开了门。石路到了屋里边，把东西放下，一看迎门一张八仙桌子，左右有椅子。伙计端进来一盏灯，我给您沏壶茶呀。
1: 哎呀，茶倒不用，我呀没有喝茶的习惯，
0: 我给您预备酒饭
1: 好吗？只要是吃的就成，我实在是饿了，我这肚子里边那老肠老肚一个劲打架，咕噜咕噜之响，那赶紧给我准备吃的。
0: 伙计一听，耶，那这位说话瓮声瓮气，那透着傻气，是不是有点半吊的二百五？不过一看石落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横腚大腰圆，眼珠子瞪得溜圆，这伙计没敢小瞧，把酒菜全给端上来。大爷，您吃完了不用给我们钱，吃完了您就走吧。石路把脸蛋子往一沉，
1: 哎，那我不吃了，今天我还是不走了，我就住在你们这儿。
0: 伙计一听啊，得，这位是个馋不头，要撵还撵不走了。大太爷，我说的可是好话，别回头，您住在这里，要是有个一差二错，我们东家可担待不起。石洛心说，耶，
1: 到底怎么回事？
0: 哦，
1: 我住这还有一差二错，就凭我石洛那浑身的硬功，十三太保的横链，金钟罩铁布衫，我才不怕呢。
0: 就听那窗子下边有人嗨声叹气，哎，石路一听这个晦气啊，
1: 我刚要这吃饭，有人嗨声叹气，你说我这饭还吃不吃？
0: 石路在这听着，就听有人说话，说我长处不掐，那短处不掐，我在外偷富济贫，怎么出了这个逆事？我儿与我徒弟全没在家，叫我一个人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群狼，我莫方之有祷告上

上苍就求上天睁眼。自从我一记事起，我可就没办过伤天害理之事，短刀要酒的事儿，我一回也没干过。哎，这倒霉，真倒霉。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我的小编大个儿啊，不知道最近又受啥刺激了啊，把之前的成功学心灵鸡汤又给捡起来了。今天上午还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啊，人呐，不要在意别人说什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才能和那些人拉开距离。就比如吧啊，我现在站在一楼，有人骂我，我听见会生气，可是我站在十楼，有人骂我，我就听不见了啊，以为他在向我问好。如果我站在四十楼啊，还会看见有人骂我，那我放眼望去，我都不会在意他了，我只会看见美丽的风景。你说啊，这说明什么？我说，那该说不说，你人品挺差呀，站哪儿都有人骂你。当然了，这是。

找到这名小球迷予以鼓励，当地警方也迅速介入，同时呼吁网友不要在网络上发布不实言论。一场体育赛事尘埃落定，但赛场之外溢出的对立戾气早已超越球赛胜负本身，成为值得公众认真审视的社会切面。足球竞技啊，自带激烈的情绪张力，球迷为主队奋力呐喊，在失利之后心生失落，那本是体育观赛再正常不过的情感表达。然而情绪宣泄，那始终应当在划定的清晰的边界之内，竞技对抗应当止步于绿茵场，不该蔓延到现实公共空间，更不该将矛头指向一名尚且读不懂俱乐部恩怨的孩子。把俱乐部之间的竞技矛盾投射到一名孩童身上，将无辜孩童当作宣泄挫折情绪的出口，这已然偏离了球迷文化原本的内涵。个案的背后是体育舆论场不断被饭圈思维渗透的现实写照。近年来圈层对立的逻辑不断侵入体育领域，部分群体啊，习惯性的将赛场内外的一切进行二元切割，球衣、球员、观点全部简化为立场标签，认同就是同道啊，立场相异则被视为敌人。竞技比赛不再仅仅是实力的较量，而是慢慢演变为阵营战队、排斥异己的对抗游戏。输球带来的挫败感没有在球场之中完成消解，反而向下倾泻到弱势个体身上。那所谓的球迷血性啊，异化为不加约束的言语冒犯，所谓的忠诚被解读为排他与敌视。当部分球迷将主队失利的情绪宣泄到一名孩童身上，恰恰暴露出一部分人对体育精神的理解出现了明显的偏差。我们时常呼吁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啊，期待更多少年儿童走进足球运动啊，为中国足球积蓄未来的土壤。可真正的足球启蒙从来不只教会孩子踢球观赛，更在于传递正确的输赢观念，教会他们要尊重多元的热爱。若怀揣着一份简单的喜欢穿上一件球衣，就要承受陌生人的指责与惊吓，让观赛体验演变成一场心理负担，又何以让下一代毫无顾忌地拥抱足球呢？吴磊深夜发声寻找小球迷，能够收获大量网友共情，不只是公共人物对普通孩童的安抚，更是社会对于体育本真温度的集体呼唤。足球可以分出胜负，但热爱本身不该会划分为敌我阵营。赛场不是法外之地，观赛狂热不能成为言语冒犯的挡箭牌，肆意宣泄情绪同样需要承担相应的代价。与此同时，网络舆论场也应当做好引导，不去放大阵营仇恨，少渲染非黑即白的对立叙事，传递包容理性的观赛理念。体育带给人的力量从来不在于狭隘的圈层对抗，而在于拼搏、包容，在于超越胜负之上的精神感召。球赛总会分出输赢，但足球文化的成长离不开一代代孩子愿意主动靠近这项运动。成年人理应守住情绪的边界，不把赛场恩怨传递给本应无忧无虑的孩童。再来说一个该被强烈谴责的行为。据深圳新闻网报道，山西大同的张女士啊，在店前设置了一个爱心补水站，为户外劳动者和有需要的人免费提供矿泉水。然而啊，8月17号，他发现补满的至少24瓶矿泉水一夜之间全部消失。监控显示，一名女子啊，并非正常取水，而是将瓶中的水逐一倒掉后带走了空瓶，且此前已经多次如此。把爱心水倒掉啊，只为了那几个空瓶子，本质上是从一己之私出发，对个人善意和公益初衷的践踏。夏季天气炎热，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对饮水需求较大，一些商户和爱心人士主动在门前设置免费取水点儿，
一、简单直接的方式为他

他们提供便利。这样的善举建立在按需取用的基本默契之上，而涉事女子啊，却将尚可正常饮用的水全部给倒掉了，只留下爱能够变卖的空瓶，这显然已经偏离了爱心水站设立的初衷。爱心资源需要被珍惜和守护，个人善意更不该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羊毛。张女士无偿提供矿泉水，是希望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而不是为他人谋取小利提供机会。将善意视作可以钻空子的便利，将爱心物资变成个人获利的工具，暴露出的不仅是对资源的浪费，更是对他人善意缺乏应有的尊重。在这件事中，浪费的不仅仅是水，更伤害了多方的利益。对于需要帮助的人来说，爱心补水站可能是炎热天气他及时解渴的一份便利，但水被倒掉后，真正有需要的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反而无水可喝。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水被白白倒掉本就是令人惋惜的浪费，更何况他倒掉的还有他人的善意，对爱心提供者这也会造成内心上的伤害。张女士是出于善意主动提供水源，却不得不一次次承担被浪费的成本，最终从全天供水到白天供水。少数人的贪小便宜最终使得善意变得小心翼翼，只能缩小范围。守护爱心资源既需要个人自觉，也需要更好的引导和保护。首先应当形成最基本的公益文明意识，免费提供的物品可以按需取用，却不能因为不要钱就随意浪费，更不能借此谋取个人利益。其次，对于爱心水站这类个人自发的善举，可以通过设置醒目标识，注明按需取用请勿浪费啊，合理安排补水数量和开放时间等方式，降低善意被滥用的可能。当然，再完善的管理也替代不了每个人的自律。一个社会的温度往往就存在于这些无需强制依然有人愿意主动付出的善意之中。面对这样的善意，我们未必能够成为提供者，但至少我们可以成为珍惜者和守护者。只有不把他人的好心当成便宜可占啊，爱心水站这样的微小善举才能持续传递下去。爱心补水站背后承载的是人与人之间朴素的善意与信任，守住这样的善意，既需要爱心人士继续伸出援手，也需要每一个受益者懂得珍惜、合理取用。只有不让善举寒心，不让爱心被消耗，这些城市街角的温暖才能长久存在，也才能真正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下面这事儿啊，乍一看啊，也挺蹊跷。今年4月，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反欺诈系统识别出了多起异常理赔，均为机动车与电动车事故造成骑行人受伤，而伤者啊，都是坐了个屁墩儿，导致尾骨骨折，骨折部位甚至裂缝都完全一致，而且户籍地高度集中。经过行业内协同排查，发现多家公司都收到了相似的理赔申请，随即通过警企服务站将线索移交至北京警方。原来啊，有个以赵某某为首的碰瓷团伙，专门在傍晚或夜间在偏僻路段作案，自备车辆自导自演或碰瓷，制造机动车全责的假事故。后来啊，团伙成员齐某某因自身意外尾骨骨折，就被安排冒充每个事故中的伤者去做 CT 检查，他呀每次可以获得1000到2000元的好处费。就为了这份好处吧，这齐某某在3个月内做了20多次 CT， 用真实骨折证明啊来为团伙骗保提供合法依据。2026年1到4月，该团伙累计作案20余起，向北京6家保险公司骗取保险金30余万元，每起事故理赔1至3万元不等，目前16名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归案。这个新闻看完啊，真是让人觉得离谱又好笑。

首先这个碰瓷团伙可以说是啊套路玩的极其统一。别人碰瓷靠演技啊，你们碰瓷这靠模板呢。所有的事故都是电动车摔屁墩儿，全是尾骨骨折，骨折位置一模一样，连受伤的模式都批量复制。本来想啊靠一模一样的伤情蒙混过关，结果这套路太统一了，直接被保险公司反欺诈系统一眼识破。这典型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其次啊，这伙人这操作简直是疯狂至极啊。为了骗保啊，专门固定一名团伙成员当专属伤者，一人受伤全员套用。这名男子啊，为了每次这一两千的好处费，短短三个月内愣生生只做了20多次 CT 检查。大家都知道这 CT 是存在一定辐射的，频繁接受检查对身体是有伤害的，就为了这么一点不义之财，不惜透支自己的身体健康，拿健康换小钱，这波操作这也是得不偿失，愚不可及啊。最后啊，也得给保险公司的风控系统点个赞啊，正是大数据的精准筛查揪出了这批套路一致的虚假理赔，及时堵住了漏洞，同时也给所有想走歪路的人提了个醒，天上没有白掉的理赔款，只有躲不掉的法网，投机取巧以身试法，甚至不惜牺牲健康谋取私利，最终啊只会全员落网，竹篮打水一场空。遵纪守法才是唯一的正道，邪门歪道啊早晚翻车。你说与其相信说一个人啊这个三个月能20多次车祸伤到同一个地方，那我还不如相信羽生结弦爱吃麻辣烫呢。近日啊，杨国福日本仙台门店开业，擅自制作摆放署有羽生结弦名字的祝贺花篮，被当事人亲自辟谣打假，引发了舆论热议。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啊，品牌方后续啊竟然在一个仅有68个粉丝的分部小号上发布致歉声明，被网民痛批毫无诚意。这种避重就轻式的道歉进一步消耗了公众的信任，也给走出国门的消费品牌敲响警钟。出海之路，流量噱头换不来口碑，投机取巧啊守不住底线。门店开业借名人撑场面是不少商家惯用的营销套路，但借名气不等于造名气，未经授权冒用他人姓名就制作祝贺花篮，这不是蹭热度的营销小聪明，而是对他人姓名权人格尊严的直接侵害。那羽生结弦本人宣言啊，自己的名字被擅自使用感觉好可怕，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营销失误，而是对他人人格权益的漠视。法律对于姓名权人格权益是有着清晰的保护的，这样的投机取巧的操作不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风险，更会直接伤害中国品牌的海外形象。风波之后的危机处理更暴露出品牌管理的漏洞，事后啊，品牌方把问题归责于海外加盟店，称属于门店私自操作违背加盟规范。然而作为一家拥有数千家门店的连锁头部品牌，加盟模式这从来不是甩锅模式啊，海外加盟店挂着品牌招牌，消费者看到的是完整的品牌形象，加盟店的荒唐操作最终反噬的是整个品牌的信誉。正是总部对海外门店事前审核开放流程管控的缺位，才给这类离谱营销留下了可乘之机。倘若只是在出事之前简单追责门店啊，不从管理制度上查缺补漏，类似的闹剧难保不会再次上演。比事件本身更引发争议的是品牌的道歉姿态，一份本该公开郑重的道歉啊，却只放在关注度极低的小号之中。危机公关里，道歉的传播渠道和道歉内容同等重要，这种躲猫猫式的操作谈不上正视错误回应公众关切。道歉呢，从来不是走个流程，而是面向当事人向社会公众的责任表态。当致歉刻意藏在无人关注的角落，公众读到的那不是反思悔过，而是敷衍回避。品牌的信誉啊，从来不是靠花篮撑起来的，而是靠一以贯之的诚信和担当赢得的。

国产餐饮出海，拼的不只是口味，更是规则与底线。海外市场既是机遇场，也是放大镜，品牌的一举一动都置于公众的审视之下。靠投机取巧、虚假蹭热度博来的短暂曝光，换来的只会是口碑崩塌。唯有以诚信立身，尊重规则，尊重他人权益，才能行稳致远。下面这件事啊，也挺离谱。近日，西安一位家长带孩子到医院检查癫痫，经过诊疗后啊，检查结果并没有发现异常，家长却以此为由坚持要求医院退还检查费用。医生向家长耐心解释，检查的意义是排查病症，即便结果正常，诊疗服务也已经完成，并不符合退费条件，但多次沟通解释均无效。该家长不仅不接受医生的说法，还对医生进行投诉威胁。看病检查的目的包含排除疾病风险。那不少网友表示，医学检查无论结果是否异常，都已经产生了相应的医疗服务，不能把没查出病当作索要退费的理由。此事也引发了大众对于医患边界的讨论。检查的价值是什么？恰恰就在于排除风险，打消疑虑嘛。从问诊、开单到仪器检测、医生研判，整套医疗服务那已经完整完成。那做检查它不是一次开奖游戏，并不是查出疾病才算物有所值啊。你排查出来没有病，这本身就是检查最重要的意义啊。那家长迫切想弄清楚孩子的健康状况，这可以理解，但把检查正常啊当成了啊我消费落空了，要用投诉施压来要求退费，无疑是对医疗规则的误解。如果查不出病就退款成为惯例，那不仅会打乱正常的诊疗秩序，也会让医生在开展检查时心存疑虑啊，甚至这不敢做必要的筛查，最后损害的还是广大患者的就医权益。就医啊不是网购，医疗没有无效退款。尊重医学规律，厘清医患边界，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苛责，才能营造更加良性的就医环境。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点30到17点，欢迎您收听参与家有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嗯，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现在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川红。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哈，相信大家都会有收获，不管是在备婚过程当中的环节、流程、仪式、注意问题，我们都会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点点滴滴的提示到位，希望大家就能在备婚的每一个环节掌控到位，呈现一场完美的婚礼啊。今天想跟大家来说说什么呢？如果你正在筹备今年的婚礼，那么今年一定是充满艺术性、真实性和现代浪漫气息的一年。应该说，很多的新人们更加注重的是婚礼体验，而非期待。他们重新诠释传统，颂扬个性，而且致力于打造能够反映他们故事的一些精心设计啊。应该说从雕塑般的花卉装饰到电影般的那种视觉效果，2026年的婚礼趋势就体现了对精致美感和深刻情感连接的这种追求。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整理一些有关国外的婚礼潮流，而且挑选了影响2026年婚礼的几大趋势，分享给新人宝贝们，看看怎么把他们来融入你的婚礼当中。
1: 不要哭了好吧。
0: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受电影启发的摄影。2026年最具有影响力的婚礼摄影趋势之一，就是对胶片摄影的持续热爱。新人们被胶片摄影的怀旧颗粒感、不完美的光线和柔和的色调所吸引，这些都会营造出一种永恒感。数码摄影师们正在积极地采用胶片模拟技术，而且提供包含胶片摄影的婚礼服务，把胶片拍摄穿插在婚礼当天进行，选择在婚礼套餐当中加入胶片拍摄，能够为婚礼增添数码摄影无法企及的一些深度和情感。胶片它能够捕捉光线、纹理和肤色，呈现出一种永恒而且富有质感的这种美感，每一帧都堪称艺术品啊。除了它怀旧的特质之外，胶片还能够放慢节奏，鼓励新人在婚礼当天更加的专注和投入，最终呈现出的照片充满了温暖、真实和浪漫的气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美好只会愈加的珍贵啊。我们接下来除了胶片的这个摄影之外啊，就是受电影启发的一些摄影，还有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编辑叙事。我相信2026年的新人想要的不仅仅是记录，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故事，也就是说即时抓拍正在成为摄影界的新标准，精湛的摄影技巧和真实自然的情感能够完美的融合。这种风格就是融合了艺术的精髓和真实感，想象一下精心构图和自然律动的完美结合，轻盈的薄纱捕捉着空气当中的光线，舞者间不时传来的欢笑，静谧的瞬间被优雅的笔触勾勒，最终呈现的画面既充满了电影般的质感，又饱含了深切的个人情感。还有就是雕塑花卉和现代设计元素。根据国外网站发布的2026年流行设计预测，花卉设计正在从精致的插花演变成具有建筑美感的艺术表达。所以说，雕塑般的花卉装置、悬挂的花枝、优美的垂蔓，还有对留白的巧妙运用，将会更加流行啊。
1: 不要搞了好吧。
0: 装饰风格注重质感和对比，不锈钢装饰件还有亚克力座椅、混合金属和有机造型相融合，营造出了那种既现代又温馨的氛围，整体的效果令人沉浸其中，将场地就转化为艺术景观而非是静态的背景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2026年筹备婚礼的时候，一个趋势就是柔和色彩的搭配，点缀醒目的色彩。 虽然永恒的中性色仍然是备受青睐，但是丰富的彩色在2026年会强势的回归哈。美国的一个婚礼网站就把这个定义为什么呢？叫一种标志性的主题，就是柔和的底色搭配一种醒目的点缀色，比如说珊瑚色、橄榄色等等啊。淡紫色、浅蓝色和浅粉色柔和的色调依然是追求柔美宁静婚礼的主旋律，但是新人们也不再害怕融入更浓郁的色彩以营造视觉的层次感。这些配色的方案在镜头下就呈现出了绝佳的效果，而且为不同的场景增添情感和立体感。还有就是在整个的婚礼趋势当中要彰显个性的新娘时尚。走在时尚前沿的新娘们正在尝试大胆的婚纱廓形和出人意料的一些细节。根据一个时尚的网站发布的2026年婚纱潮流的趋势，结构感十足的紧身胸衣、挺阔的垂褶设计，还有带有夸张袖子的极简主义礼服将会成为本季的流行趋势啊。而且色彩也开始在这里涌现了，比如说柔和的香槟色、淡紫色和冰蓝色调正在为传统白色的替代色被引入了，而且这个新的婚纱时尚鼓励个性表达和自我展现，就为摄影师提供了通过面料和廓形能够捕捉质感、动感和情感的机会啊。

0: 还有就是有意设计。2026年的婚礼正朝着少而精的方向发展，新人们更倾向于投资高品质的元素，用心来讲述他们的故事，而不是过度的装饰每个角落啊。想象一下，简洁的餐桌布置，手工花束的花艺摆设，还有精心的挑选，用心而非铺张的一些纸质的印刷品，这种设计理念就为情感的流露创造了空间，让焦点始终聚焦于真正重要的东西，庆祝的人以及庆祝婚礼背后的意义啊。还有就是沉浸式的宾客体验了，现在新人们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这种婚礼流程，而是追求沉浸式的婚礼，通过氛围、音乐和流畅的流程来够吸引宾客。美国的婚礼网站啊，就把这种模式称为什么呢？叫结构式婚礼，也就是重新思考传统的婚礼流程，从而打造流畅体验式的婚礼啊。从艺术家现场作画，然后到现场制作冰激凌车，趣味十足的婚礼回礼，还有互动式的鸡尾酒 party， 2026年的婚礼就是要制造令人难忘的美好回忆。对于摄影师而言，这些时刻不仅是捕捉场景的机会，更是捕捉情感、欢笑、动作、现场气氛的绝佳契机了。还有整个的婚礼流行趋势，要抓住拍摄的黄金时段，自然光在现代婚礼摄影当中依然是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新人们就会优先的安排拍摄时间，包括黄金时段或者是闲暇时段的肖像照，以获得浪漫影像中标志性的温暖柔和色调。规划上的这个小的调整，就能够彻底的改变最终的婚礼展示区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柔和渐暗的光线，讲述着过渡、亲密和永恒的故事。
1: 我说你啊，你出来怎么？
0: 还有就是一个流行趋势，叫可持续性环保理念和深思熟虑的选择。在国外，可持续性环保理念不再是婚礼结束之后考虑的因素，而是一种前期设计选择。2026年的一部分外国新人，他倾向于选择本地采购的花卉，在自家后院举办婚礼，还有使用符合自身价值观的再生装饰品或者是艺术品。可以持续并不意味着简单，而是意味着用心，通过选择质量而非数量，并且注重有意义的细节，新人们可以打造出既个性化又意义非凡的婚礼呀。还有什么样的流行趋势呢？就是多日婚礼体验啊，与其将所有的环节都压缩在一天之内，如今的新人们更倾向于把这个婚礼打造成持续多日的体验，从而为彼此间的交流创造更多的空间。欢迎晚宴、告别早午餐和婚后聚会，营造出一种更为轻松的节奏，鼓励宾客们全身心的投入，分享彼此的故事啊。对于摄影师来说，为这些延长的婚礼时间提供了一个更完美的叙事，捕捉周末期间自然展开的人际关系和瞬间啊。2026年的婚礼趋势都指向了一个意义至上的方向，精心设计饱含情感的摄影，还有经久不衰的故事，重点不再是迎合大众的期待，而是展现你内心真实的感受。在为规划未来婚礼的时候，请记住，潮流仅仅是一个起点，最美好的祝福就是那些能够反映你们爱情故事的真挚、感人和永恒。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是谁都关心的传统啊。各位在备婚当中有什么问题，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欢迎随时来和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啊。那大家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家有喜事节目组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包括我们的五星级的酒店一站式的婚礼堂，包括我们的四大金刚婚纱的租赁，还有我们的一些喜堂啊、伴手礼啊、婚车呀、等等等等啊，都可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品质的推荐，让大家在筹备婚礼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省时省力省钱哈。2026年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一些潮流的趋势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也特别是刚刚说到了国外的一些流行趋势，希望在你的婚礼当中能够有一些借鉴。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2026年整个婚礼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词，叫做幸福文旅。那这个幸福文旅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当婚礼场地不再局限于宴会厅，当蜜月旅行成为爱情仪式的必备环节，甜蜜经济正在从单一的消费场景向复合型的产业生态来升级了。婚礼宴会、商业综合体和文旅产业这三个看似独立的领域，通过深度融合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创造出全新的价值生态，为城市的发展和消费者的体验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啊。三者的融合不仅能够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还能够促进区域经济活力，满足居民还有游客多样化的生活需求。婚礼堂、商业综合体和文旅地产的融合业态发展是一种创新的商业模式，是时代变迁和市场需求的必要产物，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叠加，更是文化、情感和商业价值的深度交融。通过整合文化、体验、经济和社会价值，为城市的发展和消费者生活带来新的活力。比如说情定云南系列活动，通过引入全国众多的省市婚庆产业资源，延伸产业链条，致力打造集目的地婚礼仪式、旅拍、蜜月度假、旅游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全链条的婚庆游新业态，构建一个充满爱意和温度的甜蜜友好型目的地。在体验升级的浪潮当中，婚加文加旅就成为拉动消费、赋能地方经济的新引擎。它模式的核心竞争力就是通过资源重组，实现闲置资产和消费需求的精准匹配，然后转化为消费场景，为地方经济注入新动能。未来更多的城市将会解锁甜蜜经济的新玩法，从城市商圈的婚礼主题街区到文旅景区的沉浸式目的地婚礼，从区域联动的婚庆旅游专线到全国性的甜蜜产业联盟，这一模式不仅重塑着婚礼和旅行的意义，更是在促进城市更新、产业联动和文化传承当中，推动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让甜蜜经济真正的成为拉动内需、赋能民生的重要增长机。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下面散会。
3: 耶，下班，下班了。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5: 这里是下班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一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终于出伏天了，
1: 今天也终于不下雨了。
0: 是的，昨天这雨下了好多地方，城市内涝了已经哈。
1: 对啊，下了整整一天，门都没出。你出了吗？
0: 昨晚上喝酒去了酒。
1: 昨天晚上停了。
0: 昨天晚上就很凉爽。
1: 对。
0: 来看看明天的天气吧，哈。
1: 好的，目前的室外气温24度，今天的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呢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这本周都是20度多，太爽了！23、24、25。像那个美女的三维
0: 但是就是屋子里还会有一点小闷，因为有雨的时候气压会比较低，那大家还是注意防暑降温。都说春捂秋冻嘛，
1: 还会觉得热吗？
0: 屋里会比较闷。我们家今天中午就是我就中午的时候感觉早上还行，中午开始气压低了。
1: 这个整个哈尔滨好像除了我们单位都挺凉快的我们现在两台电风扇对着我们吹。
0: 没有，那个咱办公室咱屋挺凉快的。咱屋
1: 就是咱们这个直播间，因为它可能
0: 空调不好使吗？
1: 不是，它这个电脑啊，发射的东西啊，电子产品太多了，
0: 太多了，都是小烤炉、小烤箱是吧？
1: 对，
0: 烤熟了呀。好吧，那听众朋友，本周呢是咱们八月份的，应该算是最后一周了，下周还有一天哈。咱们这周呢是天天派送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电影票哈，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看到今天还有听友在群里面来聊，正在上映热映的一些影片，对不对？
1: 对，我看大家有聊《奥德赛》，我也很想看，但是就是它这个时长哈，我特别想问一下咱们看过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在群里面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它会不会让你看的有点觉得有点长？
0: 对，像蜘蛛侠两个半小时也挺长的，
1: 蜘蛛侠，但我一点不觉得长，
0: 对，
1: 一点不觉得漫长，
0: 它环环相扣，
1: 结束了吗？这种感觉好快啊。
0: 所以啊，本周天天派送电影票，千万别错过啊！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啊，为我们提供的影票啊，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提供的观影票啊，本周天天派送。
1: 是的，大家想去看这个奥德赛呀，还有这个龙餐厅啊。
0: 蜘蛛侠呀，
1: 就最近大片真的很多很多哈，都推荐大家去看，一定要赶快来抢票
0: 抢票啊。好，我们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是百合老师前两天给我发的，说有哪些别人家稀松平常的事儿在你家绝对是禁区，一些规矩什么的哈。你们家规矩多吗？
1: 我们家规矩还好，因为我爸妈没有那么多事儿。但是呢，因为人家是女孩子嘛，那女孩子妈妈怎么说也会立点点规矩。

0: 孩子就不要喝酒
1: 啊。
0: 我说我就是
1: 把宝宝吓着容易。
0: 对呀、
1: 啊，
0: 我说就这一听，就姐的实力，
1: 乘以十、乘以二十都没问题。
0: 那倒不至于，但是确实我就是觉得，就是对于咱们来讲，可能觉得我没什么事儿，但是对于爸爸妈妈来讲，
1: 看孩子呢。
0: 对，
1: 就别喝了。
0: 对他们就很担心，所以觉得女生不应该喝酒、
1: 啊、
0: 也不让我在家里喝酒。
1: 嗯、
0: 只能喝几口。
1: 嗯，
0: 还有什么，就是太晚不能回家，不是不能太晚回家。
1: 如果很晚的话就需要报备，要不然电话就开始夺命连环call了，
0: 夺命。 对，
1: 吧，
0: 对，真的是夺命。
1: 我们家我是就是出门要说，我记得从小养成习惯，出门要说我上学去了，要说一嘴。
0: 那不说呢？
1: 不说关门好像是不行，我记得是啊，因为从小养成习惯。
0: 哦。
1: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就一定要说那个我回来啦。
0: 哦。
1: 对，我记得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
0: 我也会、嗯，但是这个不是爸爸妈妈要求的。
1: 然后那个
0: 我
1: 在大学寝室的时候也经常这样的一个习惯了，就大家都在玩自己的呢，
0: 哦、
1: 然后说
0: 我回来啦、
1: 哎，你们先玩着啊，我撤了，去食堂了啊。就我要干啥，我都跟他们报备一下，他们说你去吧。为什么要说一下呢？
0: 哦、
1: 啊！我说我洗澡去，谁跟我去？
0: 觉得谁在乎你？
1: 然后没有一个人勒我。
0: 哦，
1: 回来之后回来了，然后大家都很冷漠。
0: 哦，
1: 各自干各自的活。嗯，
0: 所以现在还有这个习惯吗？
1: 现在还有这个习惯，就是我出门一定要跟大家家里
0: 打个招呼，
1: 哪怕家里睡觉呢。
0: 嗯、
1: 哎，别睡了，我上班去吧。
0: 啊？
1: 就比如跟我爸，我爸下午在家休息的时候，
0: 哦、
1: 那个我上班去了啊。然后我爸哦知道了。
0: 你觉得这个是寻求一种就是存在感吗？
1: 就告诉他一声我干嘛去了，要不然他会问的。
0: 哦，
1: 对，就是我们家从小养成这个习惯、
0: 哦、
1: 不知道在你们家什么样，大家家庭会有这样吗？
0: 这个我爸妈没有要求，就是我自己会喜欢、
1: 嗯、
0: 我回家了我说我回来啦，然后我走的时候一定会跟他们打招呼，我说那我走了啊、
1: 哦、
0: 啊，那我出门了啊，我会说一下
1: 啊、
0: 哦、当然他们大概率也是不在意的，
1: 不在意。
0: 对，他们只会说啊、
1: 嗯
0: 好，
1: 嗯，
0: 对，但我还是想要说
1: 知道一下。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家有一个这个特别让人崩溃的习惯，就是我妈有洁癖，洁癖、
0: 哦、你妈有洁癖。
1: 对、
0: 哦、
1: 像我们家那个床单呢，首先上面有一层床单
0: 啊，床单有
1: 床
0: 单，床
1: 单还有一个床单，然后床单在床单上面还有一层呢，什么呢？就是一个像毛巾一样，就是毛巾那么长度的毛茸茸的那个
0: 床
1: 盖，一个床盖，这就是
0: 床旗。
1: 床旗是吧，就是外人来了、
0: 嗯、
1: 你穿外人裤子
0: 坐在旗上，
1: 你可以坐床上，但你只能坐床上有这个区域的位置。
0: 哦，
1: 所以就是每次睡觉的时候就特别麻烦，就要往外面一层两层，你知道吗？
0: 就是你啊、反正确实现在就是长辈的家里还是叠被的，
1: 好几层。
0: 你家里叠被吗？
1: 我自己的房子我是从来不叠的。
0: 我也是，我就觉得好像叠被这个习俗
1: 我有的时候都摊开
0: 断在了，
1: 然后把窗户打开让那个阳光洒在背上。
0: 对呀、啊、
1: 满满冲晒一晒。
0: 对，就为什么要盖上呢？
1: 面包大王说今年国庆准备去对象城市那边玩，我们都是大学生啊、一个学校的，我大二他大三，他可能会带我见他爸妈，这是可以的吗？我坚决不会住他家的，我们俩也没有一起住过。啊，就父母还是比较保守类型的
0: 啊。是男女朋友吗？
1: 对，男女朋友。
0: 男女朋友如果说没有那么就是谈没有那么长时间，然后你们年龄也还好的话、
1: 嗯
0: 年龄也还小的话，
1: 对，
0: 就是尽量不要这么玩、
1: 嗯、
0: 这么玩的话呢大概率是要住人家里、嗯、你不住人家里呢又很奇怪，你自己住酒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你说你自己不住酒店，你让你男朋友陪你，你俩还是住一起。
1: 对，
0: 就你俩怎么都住一起。
1: 百合老师都有经验的这些事儿啊。
0: 都是听朋友姐妹们跟我分享的啦。
1: 那个朋友叫姓王吗？
0: 姓池。
1: 姓池答应是吧？
0: 对，他经常干这种事情了。然后就是我觉得女生还是首先保护好自己。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就是不要上哪玩不是玩啊？
1: 对，
0: 非得上对象家，对不对？如果你真的决定要订婚了，要结婚了，那你必须要去看一下了。
1: 嗯，对，
0: 这个是要去的了。
1: 妹她说、嗯、跟爸爸说话必须用敬语，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挑战父亲的权威。
0: 父亲什么敬语 啊？父亲大人，
1: 爸爸您喝茶，爸爸您请坐，爸爸请您用餐。
0: 爸爸是敬语吗？
1: 爸爸是啊、敬语。
0: 敬语是什么？
1: 父王。
0: 我觉得好像韩国人说话是用敬语吧。
1: 父王。就是您不就敬语吗？请
0: 哦，
1: 对不对？然后那个鞠躬下跪。你这是什么时代？你这
0: 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哈，我小的时候真的很没大没小、
1: 嗯、
0: 然后经常还跟爸爸妈妈生气呀、啊、不耐、
1: 嗯。

0: 反而发脾气什么的，
1: 嗯，
0: 我就是可能30岁以后吧，
1: 嗯，
0: 或者是20大多了，
1: 嗯，
0: 我才知道，
1: 嗯，
0: 其实父母就是你要好好跟他们说话，
1: 嗯，
0: 我以前就是20多岁之前，我都当自己是孩子，
1: 你终于长大了呗，
0: 对，
1: 嗯，
0: 然后我才知道要考虑他们情绪，
1: 对，说一些他们爱听的话，
0: 不能老跟他们叽了歪了的，对，
1: 是是。烧麦他说俺不能打耳洞，虽然你打了5个也没怎么样，但是更希望可以光明正大的打啊。
0: 哦，那我们家不能纹身。
1: 我有个朋友他是男生啊，他那个就是男生烫一个什么就头发好打理，不用总洗头那种，叫什么纹理啊，哎，什么锡纸，
0: 对，
1: 他们家
0: 不是为了显头发多吧，
1: 就是显就不用洗头嘛，
0: 哦，
1: 然后他每次都是烫出那种跟没烫的感觉，又头发很蓬的感觉，他说怕回家他妈说的。
0: 哦，男生烫头发也不可以，
1: 对，家里不让烫头。
0: 哦，那你像我妈妈真的管得很少，她就是她让我小的时候不让我打耳洞，
1: 嗯，
0: 但是我就是好像是初中就打了，
1: 哎呦喂，
0: 偷偷出去打的，就很叛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小年轻哈挺流行就是纹身什么的，我真的就是真心劝告大家，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我曾经看有采访纹身师说，大概99%的人纹完之后都会后悔，
1: 突然不喜欢了。
0: 对，而且现在很多人就是喜欢为了扮酷，
1: 嗯，
0: 就是纹一大片一大片，一后背一后背的那种，
1: 嗯，
0: 那就是真的太夸张了。
1: 是，
0: 除非你真的是就是比如你从事这方面工作，
1: 嗯，
0: 啊，或者是你就是你真的能接受，你父母也能接受，
1: 嗯，
0: 否则的话大家就慎重慎重。我真的不太建议大家纹身，
1: 嗯。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发一轮电影票吧，怎么样啊？
0: 好的，
1: 好久都没有发电影票了吧，亲爱的听众朋友哈，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对我们的节目的大力支持。麦凯乐店的位置哈，这个非常非常的好，在道里区最繁华的地段，中央大街上。然后呢，它的厅呢应该是在道里区啊，同级别影城当中厅是最多的，也就是说同时上映很多部影片，你又想最早看到的话，你真的可以去麦凯乐店去感受一下。而且呢，芝华士的真皮沙发座椅上面还有，这个按摩的啊，这个装置是不是，
0: 嗯，
1: 啊？然后呢，嗯，我们这个它的这个激光的这个雷射的厅啊，效果非常的细腻，加上呢杜比音响啊，给你还原一个视听的效果。像是奥德赛呀，蜘蛛侠呀，啊，你可以选择它那个大比较大的厅。
0: 对，大片一定要去看大荧幕。
1: 他家有个150人的一个大厅，那个厅经常走路演的时候会走那个厅，那个屏超也很大，也超级大啊，当然赶不上那个6星级的如意影城了哈，但是怎么说呢，在道里区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了。
0: 对，
1: 那个，
0: 最近如意也是太火了，大家都不一定能抢得上。
1: 对啊，好，我们来派送8月份的电影票哈，亲爱的听众朋友，8月份的电影票啊，8月份有效。我们来猜歌名，速度最快的第一位听众朋友答对歌曲名字的，就可以获得2张票了啊。8月份还没发送呢啊，很简单吧？关注咱们的公众号呗，冰城经济就可以了啊。冰城经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关注啊这个公众号冰城经济啊。智博说：“对家人报备，让家人放心，有家人关心是很温暖的事。
0: 对”
1: 对，
0: 其实就是为了报备。
1: 报备
0: 的时候跟家人打招呼。
1: 上班去了，我今晚上晚点回来，我喝酒去啊。
0: 对
1: 对，嗯，好吧，我们来听一首歌，最快速度把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公众号。速度最快的第一位听众朋友，2张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提供的电影票。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好了，那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首歌，非常简单了吧，来自周杰伦的晴天。
1: 那我真的没有听出来耶，
0: 前面那个旋律，我的天，这首歌是我的彩铃。
1: 哎，忘了，太多年了，
0: 太多年了，
1: 这些老歌
0: 感觉
1: 都有三十年。
0: 那三十年不能不能，二十年吧，二十多年，两千年左右的歌吧，
1: 对呀、啊，
0: 是不是
1: 好可怕？二十年了、嗯，
0: 好吧，那我们来恭喜速度最快的且正确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是静静啊，静静，
1: 恭喜静静，
0: 恭喜静静啊！如果没有我微信的话，加一下微信，然后也欢迎，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也欢迎你进群哦。进群里面、啊、
1: 对，大家都可以添加男主播的微信号，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加上889、嗯、
0: 对
1: GBWY889 GBWY889。
0: 嗯，静静可以跟我说句话，不知道有没有微信哈、啊，咱俩这看着头像有点小陌生啊。对，然后也可以加我微信，然后先进群，然后再领票。咱的票呢是这个电子码啊，直接在公众号
1: 直接去看就可以了。
0: 对，公众号兑换之后就可以看了啊。
1: 是的，
0: 一定要提前兑换，因为有的时候白天的有些场，百合有一次就是，
1: 哦对，
0: 白天场可能没
1: 人
0: 去看，
1: 人比较少，
0: 就、那个、
1: 就直接停了。
0: 对对对，
1: 哦，然后我都到那儿了，我发现这个电影不放了，
0: 对，就提前换好就没。

0: 有这个问题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好，一会儿我们还会有一轮啊，在半点回来之后，所以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月没有获得过电影票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参与啊，
1: 嗯，
0: 来说说我们今天话题喽。
1: 今天话题呢是有哪些在别人家你觉得很平常的小事，在你们家绝对禁区，就是你们家有哪些规矩啊，有哪些雷区？你像很多家庭，比如说吃饭有很多规矩。你只能什么动你附近的这个盘子里的菜，然后不能扒了，不能吧唧嘴，不能蹲着，反正规矩还挺多的，不能说话。哎，我们家最近吃饭呢就不能说话，
0: 为啥？
1: 因为在教育小朋友。然后小朋友他们在幼儿园，老师也是说的，说吃饭的时候不能说话，
0: 真的是
1: 小嘴巴
0: 嚼一嚼。
1: 然后搞得我们在家里面吃饭也不能说话。
0: 咱中午节目的潘浩主持人啊，他就是肯定小时候啊没有约束好，
1: 嗯，
0: 他一在食堂跟他吃饭的时候啊，那饭他就吃不完了，他一直在那说，
1: 啊、他爱说，对
0: 对，然后他像有的人是一边说一边吃，
1: 对，
0: 他是说
1: 大家都是一边说一边吃、啊，
0: 他说的时候就不能吃，
1: 吃
0: 的时候就不能说，
1: 对对对，
0: 他会把筷子放一边，开始叭叭叭跟你开始说起来了，
1: 确实是，
0: 看他好累啊，
1: 这很有意思，
0: 对，然后最后呢，你怪不得人瘦呢，
1: 嗯，
0: 咱都吃完了，他说算了，不吃了。就完事儿了
1: 啊、哦！你们家吃饭有什么规矩吗？
0: 我们家吃饭可能也就我妈妈可能会
1: 啊，
0: 我都没事儿，我们没啥事儿、
1: 哦，
0: 所以我们家没规矩
1: 啊，没有人敢说妈妈好吧？
0: 我有的时候就是实在是听不进去了，我说妈，你吃饭可真香，你适合当吃播。然后他就说咋的啊？啊，自己家吃饭还不让我嚼了啊？
1: 对，但我就觉得有些人他吧唧嘴是很香很香的，但有些人吧唧嘴就没有那么对。
0: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你没吃，你要跟他一起吃吧，他看他吧唧嘴还行。但你没吃的时候，你听他吧唧嘴，你就很闹听，你知道吗？
1: 啊、会闹着，好吧？
0: 对吧？
1: 啊，今天妈妈不能听节目吧？
0: 应该没有。
1: 啊，好的。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你跟我讲说，你妈妈已经不听节目了，因为。老听他叨叨，自己闹心不听了。
0: 你妈还听吗？
1: 我妈还会听。
0: 哎呀，哎，你妈妈有什么优点和缺点？你可以说说吗？
1: 还是不要说了吧，因为她今天不会听。
0: 一个家里的女主人会立规矩啊！一个家里的女主人都会立些规矩。
1: 她不会，她是我们家不管事儿的女主人。她其实也不太算女主人，就是她不太管事儿
0: 啊。你爸爸是主人，
1: 对，她只是会约束我一些女生的问题
0: 啊，
1: 比如说小的时候不要过早谈恋爱呀，然后不要太晚回家呀，然后不要喝酒啊。就是其实就是这些。
0: 原来你挺不听妈妈的话呀。
1: 也没
0: 有，你都没有照办。
1: 除了喝酒之外都挺听话的呀。
0: 那回家你反正都二半夜反
1: 正。但是都回家呀。
0: 问是180，他说应该很少家庭吃饭的时候能把腿抬起来吧。每次说到这个他们都很震惊。
1: 抬起来。
0: 腿怎么抬？你要把腿抬饭桌子上，那不得挨揍吗？那不得。
1: 我小的时候有段时间是喜欢蹲着吃饭，就非常就蹲着就得劲儿哦，吃的也爽。然后那段时间我爸妈天天骂我，但是我不行，我就要蹲。
0: 你直接在厕所吃行？啊、
1: 对，一边吃一边那什么。但是就是你知道，小朋友有一段时间他就是那样，他会有各种各样奇奇怪
0: 怪
1: 的坏习惯。
0: 哎、
1: 对，然后过了这个阶段，突然有一天我就不蹲了。
0: 你看看，
1: 然后我也发现没有一个女孩子
0: 蹲着吃饭，
1: 蹲着吃饭，
0: 这病终于
1: 好，真的是有点像那个，
0: 嗯，
1: 反正就不太雅观。
0: 你看这个叶青果他说玩手机不能笑，一笑就是谈恋爱。
1: 啊，对，这个适用于所有的已婚男同胞，就是你在家玩手机的时候，千万别玩，露出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误认为我老公恋爱了。然后有时候你就看他玩得很生气。
0: 嗯，
1: 骂骂咧咧的时候，我想安慰他，失恋了吧？
0: 一般是男人开始健身了，然后开始打扮自己了，开始喷香水了，这个时候不说恋爱了吗？
1: 哦，
0: 不修边幅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1: 哦，
0: 但是百合家那位呢，就是一直是
1: 永远在恋爱当中，
0: 他永远是很精致的。嗯、对，你老公太精致了，真的。
1: 只能说你没有看到他在家的样子，
0: 他比你都精致，
1: 他卸了妆的样子，
0: 我觉得他比你都精致，对
1: 对，是
0: 真的。
1: 出门吧，就是因为我经常比如说我上班、
0: 嗯、
1: 或者说我下楼买个东西或者送一个孩子、
0: 嗯、
1: 因为这只是就一个点，然后你大概率也不会遇到什么人，
0: 嗯，
1: 我就可能就不洗脸啊，满脸油我就出门了，对吧？对不对？
0: 嗯，
1: 他只要出门必须化妆，
0: 贼精致，对。 我的天哪，
1: 化妆男人你见过吗？像曾经一度我以为他是 gay。
0: 然后那个身材巨好，特别瘦啊，特别高，哎呀妈，还化妆，欧巴也都是，
1: 然后还必须就是垫增高鞋垫儿。
0: 见他听节目吗？
1: 他今天应该不会听。
0: 好吧。这个双子座他说我家挺松弛的啊，挺松弛，挺好的。但家嘛，就是很舒服的地方。
1: 对，但是很少有家庭松弛到一点规矩都没有吧？
0: 对，那倒是，那倒是，好吧，下面时间我们休息一下了哈，也欢迎更多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我们来听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吧啊，这个前两天那英开演唱会王菲也去现场了，
1: 哇，
0: 是是
1: 我朋友我同学去看了，
0: 来了好多明星，
1: 好羡慕啊，
0: 最后压轴的是王菲嘛，
1: 对，我的天哪，那英真的是圈内朋友原来这么多，
0: 好多朋友去，而且能凑到一起也挺不容易的，
1: 当然了，而且今年他是开启了他巡回演唱会了，
0: 来听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5: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4: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5: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4: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5: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4: 法护生态环境，
5: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
4: 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7: 各位哈尔滨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一分钱都不花的好消息。咱家孩子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啊？背课文磕磕绊绊，公式定理前记后忘，做点拐弯的题就转不过弯来。其实啊，这真不是孩子不聪明，更不是不努力啊，很有可能呢是孩子的底层思维方法没有搭建好。市面上那些3天速成的噱头咱可不能轻信，要学就得学正统的经得起推销的思维体系。正是为了这个呢，咱们哈尔滨经济广播专门给冰城的孩子们筹备了一场公益免费的思维记忆特训课。是的，您没听错，完全公益，不收一分钱。这堂课可以说是自带清华学术基因，由清华学术指导携手世界记忆大师陈仁鹏老师共同打造的一套权威课程体系。他不搞花架子，严格贴合孩子的课标，依托认知科学，专注塑造让孩子受益终身的学霸底层思维。课程里具体学啥呢？深耕3大核心能力，知识压缩，把厚厚一本书读薄，逻辑建模，让解题思路像拆积木一样清晰，还有场景迁移，做到学一个点，通一类题。这些能力才是帮孩子从容应对 AI 时代的真本事。而且只要您成功报名来到现场，孩子还能免费领到一个清华定制的纪念魔方，特别有纪念意义哈。不过既然是公益免费，为了保证体验的效果，咱们必须严格限流。全哈尔滨这次只放开15个名额。是的，就15个。咱们不玩虚的，先到先得。报名方式特别简单，您只需拨通18045626896。18045626896。18045626896。是的，尽早锁定席位，重视孩子思维成长的家长，这波公益福利可得稳稳接住了。咱们课堂上见吧。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记得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我们刚刚上一轮的电影票呢是静静获得了哈，静静还没跟我说话呢，静静你在电波前吗？抓紧时间跟我说句话啊，然后呢把票发给你啊，或者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是的，稍后我们还会有一轮电影票的福利环节，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然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说的是回归到家庭啊，其实家庭永远是我们的港湾，是一个很温馨的地方。不管你现在跟家人比如说可能有矛盾呢，或者离开家在外呀，对吧，你永远有记得家人给你永远留下的都是最美好的那一份记忆。那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家里面的规矩。有没有你家里什么样的规矩呢？就是别人家好像这都是正常的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在我们家就就不行，这么干肯定是不行。
0: 对，微信平台搜索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
1: 哎，你说你妈妈有洁癖对不对？那爸爸之前是抽烟的吗？
0: 对。
1: 他在哪里抽烟呢？有固定的地方吗？有规定的地方吗？
0: 阳台呗，
1: 必须是阳台。那阳台味儿也会飘进来呀，
0: 所以他脑梗了。
1: 不要这样说吧，
0: 不让他抽了现在。
1: 那他现在会偷偷的
0: 100%的、
1: 那你妈妈不会发现吗？
0: 发现就是家庭矛盾战争呗。
1: 哦，也会跟他
0: 咋仗呗、
1: 好吧，照顾一下他的病情嘛。
0: 那咋整？那你抽烟就是影响你的病情、因为抽烟会让我们的这个血管变得没有弹性啊，对不对？
1: 对，抽烟确实是百害而无一利。
0: 喝酒和抽烟都是脑梗的前兆，要不然东北那个前一阵那个疾病排行榜 top one， 就住院疾病排行榜 top one， 全国的一个这个指数，
1: 脑梗吧，
0: 脑梗是第一的、尤其是咱们东北
1: 分地区吗？不是咱们东北是第一吧？
0: 东北偏多一点，南方是胃肠病比较多，像是那个新疆、西藏那边骨科比较多，说是对，骑马、
1: 经常摔坏啊什么的，是吗？
0: 对，像内蒙骑马什么的，
1: 那边还有骑马的吗？
0: 就是到处，你到那个景点，到处都是骑马的景点啊！
1: 啊啊，游客是吧？
0: 游客呀，对对对，
1: 你像我们家，反正就是我觉得好像很多人家庭都是有吸烟专区，或者可能就是在哪儿抽都行
0: 啊。我们家不行，
1: 我们家就是厕所
0: 啊。巴掌印儿说不让喝冰水正常吗？我妈一直说湿气重什么什么的。我们家也是，只要我一开，
1: 我们家不可以。
0: 我一开冰箱，我妈那耳朵可好使了，平时说话啥听不清，
1: 对，
0: 一开冰箱她就过来，又喝那老凉的了。
1: 对对对，而且我们家是不可以喝饮料的，就有的时候呢，我忘了我带了一瓶饮料，然后回到爸爸妈妈家，然后她我妈就会拿起来看半天，转圈看
0: 配料表，
1: 就像看 UFO 一样。这谁的？这谁拿回来的？这谁的？我天，很吓人。对，就是爸爸妈妈都很追求健康，很养生。就是很多垃圾食品他们都接受不了，包括比如说烤串啊，你带点外面的那些什么小吃啊什么的，看到都是雷。
0: 我妈妈说那个什么什么名啊，什么那个
1: 想来呀、
0: 说都是垃圾食品。然后呢，
1: 像我们都不敢去了。
0: 我江北那个房子，我经常就会因为我自己住嘛，会买老多好吃的了，然后就是在那儿买完，放在我的那个就是有个专门放零食的盘子上。然后我妈有的时候去的时候呢，我没在家，等我再回的时候呢，
1: 都没了，
0: 都被她吃了。她说饿了。
1: 好吧，她
0: 说看见想吃。
1: 她挺小孩的，而且你妈妈我记得说你带她出去吃什么，她都特别给情绪价值
0: 啊。对对，
1: 都
0: 说好吃，都好吃。对
1: 对，我就觉得在别人家可能。我们东北人嘛，出去吃顿烧烤啊，然后小酌一下呀，吃点什么不健康的外卖啊，就好像很正常，麻辣烫什么的。我妈妈没有吃过烧烤，没有吃过麻辣烫，
0: 我的天，
1: 没有，就是在外面吃火锅都很少，然后什么小龙虾那些东西根本不可能。
0: 那你怎么带他出去玩啊？出去玩不就吃这些东西吗？玩不了。
1: 前段时间不是跟你说我再也不带他出去玩了，气得我。
0: 你们只能吃那个酒店的早餐了，中餐了。
1: 对，然后吃菜
0: 吃自助餐，
1: 点餐呢永远就是他不吃小孩菜
0: 啊，
1: 就是那些
0: 甜的
1: 垃圾的。对，
0: 拔丝地瓜之类的算吗？
1: 对，他只吃，他就每次我们出去吃饭或者出去玩，他就说啊，那个给我跟你爸点点菜吧。我说什么菜呀？给我来点家常炖菜呀，家常炒菜呀。我说咱们都出来了，咱们能不能吃点
0: 不是
1: 家
0: 常
1: 的，
0: 对，
1: 那我吃不惯啊、那你给我送回去吧。很生气、
0: 好了，时间41分了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着889。哎呀，静静回我了，是我们，
1: 是。对

0: 哎，
1: 是你，千呼万唤，终于
0: 找到组织了，恭喜！
1: 对，在群里吧，是不是？静静在群里哈。好，那一会儿给您发票啊。我们第二轮猜，
0: 第二轮开始喽。
1: 对，猜歌名了。特别感谢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来猜一首那英的歌吧。
0: 好，那英老师最近开演唱会，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想不想去看他的演唱会？然后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一首非常经典的歌，但不是说最经典的啊。
1: 嗯。
0: 然后名字呢？
1: 九个字儿，有点长啊。开车的朋友千万别参与，要不然把车停一边去啊，很危险啊，朋友们。
0: 想参与明天参与吧，给大家找字儿少的。
1: 啊。然后呢，大家关注冰城经济的公众号啊，速度最快的把这首歌曲的名字答对的听众朋友获得两张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听众朋友提供的电影票啊。九个字的歌来自那英，三二一。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这歌来自那英和肖战啊，因为
1: 对
0: 第一句话是肖战唱的，
1: 是的，
0: 叫做《爱上你》，
1: 等于爱上
0: 寂寞。
1: 这首歌因为我特别喜欢，但我没想到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都喜欢。
0: 我以为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呢，结果我的妈，后台爆了啊！
1: 就是希望大家多参与节目哈，不管你们中不中奖，你多参与，我们两个也会很
0: 开心的，
1: 很开心。
0: 这是一个改编的歌吧？这是一首改编的歌。
1: 对，这首歌它应该改编的慢一点，
0: 慢一点。
1: 正常的话，这个歌前奏很好听，
0: 很澎湃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我一猜到，就是那英歌都是那种嘛，
1: 都很澎湃。对对
0: 对，对啊，
1: 就感觉好像是交响乐。在伴奏，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我看有答错的啊，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好几个人这么答。
1: 那是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0: 《夏洛特烦恼》的那个主题曲。
1: 对
0: 呀，
1: 那个太不一样了吧？
0: 年代也不太一样哈。
1: 对，
0: 来看看谁是速度最快且正确的听众朋友。
1: 谁呢？
0: 他是。Blue
1: 我想刚才说这个人的名字怎么读啊，我说你就读你会的那部分就可以了，
0: 就
1: Blue 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0: 前面是 WISDOM 这玩意咋读叫 Blue
1: 恭喜 Blue、
0: 恭喜恭喜你。不知道是不是新朋友哈，可以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跟我说句话啊。你是什么 Blue 呢？ WISDOM Wisdom,
1: 对
0: Wisdom Blue
1: GBWY889 GBWY889 加主播汪洋的微信号哈，就是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加上889。
0: 是的，加我微信啊，加我微信给您发来自中影中书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八月份的电影票啊，八月份也快过去了。还有一周
1: 是的
0: 时间啊，
1: 对，暑期档也要过去了，所以大家赶快去看暑期档非常非常精彩的电影吧。
0: 对对对啊，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哎呀，我们今天那个汪洋小姐姐
1: 啊，又发菜了，这什么鸭脖吗？鸭掌吗？这菜不喝两瓶吗？
0: 然后是这个贡菜，炖贡菜和这个笋和一起炒起来的啊，拌的
1: 拌的
0: 啊。其实贡菜卖得很贵，大家可以去买那个莴笋，莴笋然后拿那个土挠子给它拉成小条就行。
1: 哦，青笋是吗？
0: 青笋，对，青笋真的是新鲜的，非常的好吃。
1: 但是你知道很难切吗？这个事儿，
0: 它那个皮是咯楞咯楞咯楞的。
1: 对，
0: 对对对，就每次
1: 那青笋新鲜
0: 来朋友，我都会买一根，一根大概是7-8块钱吧。
1: 哦，
0: 然后拿土挠子开始给它扒皮，然后拿那个捞汁给它拌一下，再放点芥末油。
1: 哦，
0: 特别好吃
1: 哦。我会炸辣椒油
0: 啊，放点辣椒油，
1: 然后陈醋
0: 啊，
1: 然后放点芝麻，放点糖
0: 啊，也可以
1: 拌一下，
0: 也可以。我放的是那个捞汁，就一下就都有了
1: 啊。对，但是它没有那个口感那么丰富嘛。
0: 是的，是的啊。这啥炖的啥呀？这是天天有肉刺啊，家条件不错，
1: 排骨吧。
0: 是，哎，不知道那个小铁丝你们家也。有什么规矩不？
1: 我觉得他们家应该也是很松弛的家庭，
0: 很松弛的，对，看有猫有狗，
1: 对，其实真的咱们都羡慕松弛的家庭哈，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父母给咱们立规矩，其实也是一种爱，也是对你的一种归属，一种约束。
0: 无规矩不成长，
1: 他
0: 以前也经常出去玩，比如说去上海啊，带他们家几口，
1: 嗯，
0: 短途游，他们真的是不带大箱子，就带个超。

0: 级小的小箱子。
1: 为什么？这是什么严苛的规定吗？
0: 就不想托运坐飞机，就觉得一直在身边，
1: 不想拿那么多东西。
0: 就老一辈觉得在身边那个箱子是最稳妥的，你给我托运走了，我这俩小时飞机我看不见他，我心里慌。
1: 我爸妈也是，就他们还喜欢拎那个老式的那个那叫什么行李袋
0: 啊，行李袋
1: 那种圆的，
0: 对，
1: 扛在肩上就走了。
0: 然后液体的话呢，就是放个分装瓶里，就这样的哈。
1: 对。
0: 然后我记得有一年，咱们
1: 然后必须拎一兜吃的
0: 啊，带队去首尔，然后那个我小姨跟我去的。你想去首尔啊？你带个那么点小箱子？
1: 那肯定不行啊，就购物去了。我们都是拎着空箱子去的。
0: 后来我和我妈的箱子呢，拿出了一个给她用了，塞满了都，我俩什么都没买。他买的当当的，他说下回不出来玩了，一出来外面买东西。
1: 对，如果你去一个购物天堂的话，就是一定要有点空位置。
0: 但我觉得出去玩一定会 shopping， 一定会买东西。
1: 嗯，
0: 就不买不买，你溜达溜达，七天八天也会、嗯、也会
1: 满了。看你去什么地方吧，反正我国内我不太买。
0: 可以，
1: 国内真的不太买。
0: 可以淘宝。
1: 对
0: 对对对，嗯，这边一拳都打飞。他说我和我媳妇儿从2018年恋爱到结婚，每天晚上都连电话两到三小时，身边同学不理解，你们能接受吗？你们异地恋啊？
1: 那肯定没。
0: 不，那天天打电话正常啊，太正常了。
1: 对啊，那这个不算是家里面的规矩吧？
0: 对对。
1: 别急，我还能吃。他说我都44了、
0: 嗯，
1: 出门我妈必问我去哪儿、跟谁，但是从来不管我几点回来，哪怕几天不回来、嗯、也不追问。哇，那你这个也挺奇怪的。我妈妈也会问我，
0: 嗯，
1: 出去干嘛去？
0: 嗯，
1: 跟谁去？
0: 嗯，
1: 还有谁？
0: 男的女的？
1: 几点回来？喝不喝酒？
0: 嗯，
1: 开不开车？
0: 嗨，
1: 穿什么衣服？今天的妆化的好不好看？
0: 穿衣服还
1: 问？都会看，对，都会看，直到今天。
0: 啊、你会不耐烦吗？
1: 有的时候会。
0: 穿什么衣服？我没穿，妈。
1: 对。然后问多两句我就烦了，真的会烦、但是有的时候我想我关上门的那一刻
0: 他心也一
1: 寒，多伤
0: 心啊，寒了一下。 对，
1: 对，其实他无非就是关心我、嗯、然后有点唠叨而已，然后每次就很后悔、
0: 没招啊这个、
1: 对，真受不了，真受不了。而且他有时候会问非常幼稚的问题，
0: 嗯，吃委屈不去，吃委屈我可不同意你去啊。
1: 就是我也想不起来举什么例子，反正那个问题就是啊，你开不开车，把车停哪儿啊、
0: 嗯、
1: 啊，那你怎么回来，反正就是那个问题又知道我好像是幼儿园的。
0: 一般这个时候我就会说别操心了，管好你自己。
1: 那你会不耐烦吗？
0: 我就说你怪不，
1: 说
0: 我说怪不得你觉得那个生活很累呢，
1: 你还非得要打击人家。
0: 对，我说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1: 哎呀，你也比我好不到哪去。
0: 我肯定比你知道他怎么去，对，肯定怎么方便。
1: 对，然后我们总是装出一副比父母还要老成，
0: 还要懂，
1: 比父母还要懂的样子。嗯、但是其实，在他们的心里，你就是再懂、
0: 嗯，
1: 是你可能手机玩的明白、
0: 嗯，
1: 你软件玩的明白、
0: 嗯，
1: 但是我生活阅历比你丰富。
0: 嗯、对，艾瑞提尔说，上大学了，我爸坚持认为女生不能化妆。女生到底能不能化妆？
1: 啊，上大学了还不
0: 能？你是从艺考开始化妆的？
1: 我是从对，是从上大学开始化妆的。
0: 艺考
1: 的时候还不太会呢。
0: 啊，不太会呢。
1: 哦，对，画的像鬼一样。其实我上班那头几年画的也像鬼一样。
0: 对，你的那个眼线都特别的奇葩的那种。
1: 对对对，我就是这就近一两年才好像
0: 找到精髓了。
1: 对，但有的时候画不好了也吓人。就像有的时候咱们某场活动
0: 啊、
1: 如果不请化妆师我自己画的话，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挺吓人的。
0: 脸圆红唇。
1: 对对。
0: 嗯，好了，那今天我们来聊了规矩啊。那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
1: 嗯，
0: 没有得到影票的听众朋友呢，别灰心，咱们本周天天发。
1: 是的，明天继续努力就可以啦。嗯、
0: 对，天天发给大家电影票。也感谢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对我们节目大力支持。上午18点，汪洋当班为您主持《财经在线》，别走开，稍后见喽。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4: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各位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呢是晴朗的天气啊，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市场探底回升，指数跌幅有所收窄，双创指数均跌幅超过了3%，深成指跌幅超过了2%。在板块方面呢，煤炭板块是再度拉升，上海能源、大有能源涨停，黄金概念股活跃，白银、有色还有深中华 A、 湖南白银、四川黄金是涨停。农业板块集体上涨，登海种业涨停。银行板块涨幅居前，中信银行涨幅超过了2%，股价刷新了历史记录。而在下跌方面呢，医药生物板块走低，海特生物跌幅超过了11%，双鹿药业跌停，算力硬件股大面积调停。那么共进股份是跌停，天孚通信跌幅超过了8%，中继续创跌幅超过了7%，新易盛跌幅超过了6%，半导体芯片板块下挫，普然股份跌幅超过了11%。总的来看，两市个股是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了3900家。来看一下收盘，沪指报收3882.01点，下跌0.59%，深成指报收于13794.29点，下跌2.13%，创业板报收于3431.89点，下跌3.21%。在盘面上，贵金属、煤炭、开采加工、保险板块等方向呢是涨幅榜的前列，生物制品、生物疫苗、CR 概念股等方向是跌幅榜的前列。那么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哈，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哈届时关注和收听。下面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5: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6: 央视新闻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不断提升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城市绿道建设与公园绿地提质改造，不断满足市民就近游憩健身需求。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8万公顷。澳门特区政府今日表示，为促进澳门特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助力澳门创新资源加快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同意把澳门特区创新主体纳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快速预审服务范围。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发出通知，珠海市知识产权

0: 年，同比下降 14.3%。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预计在2027年仍将面临挑战，出货量预计将进一步下降 1.4%， 但2028年有望开始强劲复苏，出货量预计将增长约 4.8%。 智源表示，已于23日与长龙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文旅加科技深度融合开展全方位合作，共同打造大型具身智能主题乐园，包括沉浸式机器人主题乐园、机器动物总动员、大型机器人马戏秀、赛博主题巡游以及机器人服务酒店等，探索具身智能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全新范式。顿安环境在深交所互动一平台表示，公司已与比亚迪建立了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相关产品已通过比亚迪严苛的车规级验证并实现批量供应，已为比亚迪闪充车型和充电桩提供配套。在储能液冷机组方面，公司已与比亚迪、中车、尖峰科技等头部企业达成合作，并且公司在换电设备的液冷温控系统中不断深耕，为未来明德换电业务配套液冷机组产品。未来公司将持续跟进客户项目需求，积极推进新产品、新项目的技术对接与验证工作。阿里巴巴视频生成大模型 1.3.0 今天正式上线，该模型在生成时长、万能创作、全能参考以及真实世界还原等维度全面升级，单次可生成30秒视频，并首次支持 DOC、XLS、PPT、PDF、MD 等文档格式输入，力求准确还原真实世界。1.3.0 在角色、道具、声音、空间关系、风格等细腻度维度均可稳定保持。长江存储科创板 IPO 审核状态变更为已受理，保荐机构为中信证券。招股说明书显示，自2024年扭亏后，盈利水平快速提升。2026年1至3月，长江存储实现营业收入 470.42 亿元，归母净利润 333.79 亿元。根据吉邦咨询数据计算，2026年1至3月公司在全球 NAND Flash 厂商按销售金额和出货量排名，均位列全球第三、中国第一。据市场消息，英伟达一些大型客户已被告知，由于内存芯片成本飙升，搭载英伟达 AI 芯片的服务器很多会涨价超 15%。 知情人士透露，此轮涨价适用于明年年初交付的系统，受影响的包括搭载旗舰级 Milan Rubin 和 Grace Blackwell 芯片的系统。他们表示，具体涨幅将取决于英伟达芯片是哪一代产品以及内存配置。为微软、Alphabet 旗下谷歌和甲骨文等大型数据中心运营商代工组装服务器的厂商，近期已通知客户上述涨价事宜。特斯拉日前在社交平台宣布，将于今年9月3日在美国德州奥斯汀举行 Cybercab 发布会。据了解，今年4月，特斯拉无人驾驶电动车 Cybercab 在北美正式投产，称该车由 AI 驱动，无需方向盘、踏板和后视镜。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筹5000多个粮食产后服务中心跨区联动，协同作业，常态化提供清理、烘干、收储一站式服务，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盘。据中国水利公众号消息，预计8月24到26日受19号台风紫檀和20号台风简拉维的共同影响，广西东部南部、广东、海南北部、西部、福建、江西中部南部、湖南中部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将有强降雨，累计降水量将有50到80毫米。预计广西左江、崇左江段将发生超保洪水，豫江南宁江段将发生超警洪水。 黑龙江上游干流呼玛至张地营子乡及中游干流东吉江段、乌苏里江海清江段

0: 太湖维持超警，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及海南、南渡江、昌化江、浙闽沿海闽江、九龙江、飞云江、黄河中游山陕区间、海河流域永定河、滹沱河、东北国境界河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据央视新闻，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余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余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发布国家标准均超过300项，新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新发布国家标准均超过100项。另外，平板式堆叠卫星星舰机械接口、要求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与服务信息交互规范等一批重要标准发布，有效满足了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国务院国资委网站消息，8月19日，由国务院国资委主办的中央企业未来能源领域人才特训班通过线上加线下方式开班。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谭作军强调，聚焦未来能源可控核聚变领域，依托可控核聚变创新联合体，促进产业链协同攻关，加快培养可控核聚变人才。要深入研究和把握可控核聚变发展规律，找准技术路线主攻方向，着力推动原始创新和底层突破，深入推进聚变加 AI 融合创新，集聚国内外产学研人才力量合力攻坚。今天，多家银行基存金客价涨破1000元。截至上午10时15分，工商银行基存金报1005.69元每克，如意基存金报1017.48元每克，建设银行黄金基存价格报1008.89元每克。农业银行存金通报1018元每克，中国银行基存金报1022.29元每克。上海黄金交易所官网显示，截至上午10时20分 ，AU99.99 报1006元每克。传统二手房带看通常需要逐套预约，购房者呢可能多次到访才能看完同一小区的不同房源。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近期房地产经纪企业在上海多个小区推出小区开放日，将多套在售房源在同一时间段集中开放，满足购房者一次到访多套比选的看房需求。
1: 一般像这样的房子的话，没有这么大的开窗的，所以说呢会显得很亮啊。所以呢像我们这边基本上是刚需的小两房，64平米左右，而且的话靠地铁啊，前面商场。
2: 这一场景背后是房地产经纪企业近期在上海多个小区试点的小区开放日新模式。
3: 我们小区开放日的这个服务啊，旨在解决几个痛点。第一个，对于客户来讲，客户的话第一次看 A 房，那可能隔几天又看 B 房，然后可能过了一个月再看 C 房，所以说我们这一次活动可以让客户在一天的时间里面把小区里面所有在售的房源、户型、楼层，包括装修各种各样做一些横向的对比。第二的话，解决这个业主端的一些痛点。业主的话卖房子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听我们经人一些反馈，他没有得到这个客户真实的一些声音，所以这一次的话我们看房的客户多了呢，给业主真实的一些反馈也更多一点，业主可以在中间做一些评估。第三个，对经人来讲，可以让这个整个公司平台的一些资源汇总到一起，然后达到一个更好的看房效果。
2: 根据企业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以来，类似活动已在上海多个小区开展。其中，山林溪悦小区活动当天的带看量较前一周同期增长约2倍，房源曝光量增加约25%。永泰花苑的带看量同样增长约2倍，客户访问量增长约13%。前两场活动涉及的小区累计成交7套房源。
4: 至少我可以就是看所有的能看的房子，对，那一次性看完。之前来看可能就是有的是临时来看看不到房子，经常就是只能看个同户型，我可能要来多看几次。这今天就一次性就可以看完。
5: 啊，今天看完效率确实更快，今天看了4-5套房子，满意的是一套顶楼的。
2: 通过整合房源、人员和社区信息，服务模式创新有助于降低购房者的时间成本和信息成本，让房源比较更充分，需求匹配更精准。从单套带看到小区房源集中展示，改变的不只是看房节奏，房地产经纪服务也在从促成单次交易进一步向提升购房全过程体验延伸。
6: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整体表现偏强，贵金属和有色金属整体依然维持强势。由于近期美债长端收益率飙升导致的国债问题，使得黄金避险需求大幅增强。同时，美国各项经济数据也表明，在九月美联储会议上加息的概率在下降。财政部就债市的效果只持续了一天，市场目前在等待美联储的下一步动作。在九月美联储会议之前，黄金有望维持强势。黑色方面整体表现较强，焦煤焦炭领涨，螺纹钢低位大幅反弹。目前焦煤价格不断刷新高点，国内煤矿复产缓慢，同时蒙煤进口也不足，导致焦煤整体供应紧张，价格持续上涨。同时焦煤的涨价也令焦炭厂亏损增加，焦炭厂自主进行减产，焦炭的现货第一轮提涨已经落地支撑整体煤焦价格走强。而国内钢材的库存连续两周去库，也利好钢材期货价格。南化板块今天波动较大，早盘低开后有所反弹，目前能化品种很多处于低库存高基差的状态，价格一涨难跌。
7: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今天表示，在全球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之下，韩国新任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承诺将全力以赴管控韩美贸易关系当中的各类风险。据产业通商资源部介绍，通商部长朴正成在就职演说当中表示，关税补贴、产业政策、供应链联盟以及出口管制正在逐步成为塑造全球贸易秩序的核心手段。在他履新之际，韩美两国正就韩国去年对美国做出的3500亿美元投资承诺框架下的首个投资项目开展磋商，该投资是韩美贸易协议的组成部分。朴正成还表示，韩国贸易政策应当为半导体、核电、造船等不可替代产业创造发展空间，巩固其在全球供应链当中的地位，同时掌握难以被替代的核心技术。由于高温天气推高电力需求，以及中东供应中断导致燃料成本上升，日本电价升至3年多来的最高水平。根据日本电力交易所的数据，全国次日电价周一较上周上涨20%，达到每千瓦时25.18日元，为2023年一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软银集团计划在日本发行创纪录的10000亿日元零售债券，以筹集资金用于其对 OpenAI 的投资承诺。根据该公司提交的文件，这一批7年期债券预计将于9月4日定价，票面利率指引区间为4.3%至4.9%。软银已经承诺向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投资超过600亿美元，并正加快数据中心投资，以扩大算力规模。此次发债将是软银今年第三次面向零售投资者发行债券。此前，该公司4月筹集了4180亿日元，6月又筹集了2600亿日元。
8: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9: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呢，几大指数是表现相对的偏弱，这也基于在最近一段时间整个外围市场的表现呢，是处于一个相对的被动。 啊，特别是一些科技股，那么最近呢走势比较的弱，啊，特别是一些大的啊一些这个巨头，海外巨头，那么他们的走向呢是表现不尽人意的情况下，那么 A 股市场的一些科技股就是整体出现了个回落的态势，啊，特别是一些像存储芯片、像光刻胶啊，一些像这 CPU 等。都是出现了一个下跌的状况，那么这些科技股的下跌可能是一方面是技术面调整的因素干扰，同时呢就是外部的这些啊指数的表现啊也是向下呢有一定的拖累的作用。那么现在来看呢，盘中啊这个除了科技股之外，其他的一些红利性的品种呢是集中的表现，那么这也给市场带来一定的人气啊，这个人气呢就集中化的向一些这个资金啊这个倾向于这个防御性的啊这个中报中期一些表现相对乐观的一些品种当中。那么这些品种呢由于几方面，一个是呢在经过阶段性整理当中呢产生了一个估值的弹性，而且之前呢在科技股集中性的上涨当中，那么这些红利类的品种呢表现一直是处于一个震荡整理或者下跌的过程，那么这样也就是说在技术面的这种反弹的需求当中啊也会呈现着啊更紧迫感。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些这个资源类的啊一些像这个涨价题材类的，还有一些这个超级的蓝筹股啊，那么这些品种呢在这个整个的一个红利的啊大周期当中，那么他们的这个被资金的所青睐也是在情理之中。当然从当前的指数来看呢，就是表现还是处于一个震荡这个寻底的这种态势，而且从两市的交易量来看呢是2万亿边上，那么这个量相比上周五呢是有所这个减有所这个增加，但是增加的是总体的量呢并不是特别大，那也就是说在震荡下跌当中如果量特别放大也可能会有一定的情绪的方面的宣泄啊，或者是在恐慌性质上有一定的渲染。当然今天从盘中来看呢还是相对比较啊平稳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性的调整，那我们看到呢后边的这个行情可能将继续在这个连线啊附近啊，以3900点到4000点之间这个位置呢，将进行一个窄幅的波动。当然，我们在选择品种的时候，或者战略性的布局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对于这些啊价值性的啊这个品种要加以关注，因为这些啊具有一定的红利方向，而且公司的基本面质地啊，在这个震荡当中的话，它凸显它的一个估值的魅力。所以短期转周期呢可能还将会呢沿着这条主线来继续的表现啊，相关的一些滞涨的品种啊，特别是盈利预期强的滞涨品种，大家呢不妨要关注啊，可能短线呢还有一定的反弹的空间。
8: 股市茶座，
1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进入到咱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啊，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孙老师晚上好。
11: 哎，你好，汪洋晚上好。
10: 晚上好哈，今天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哈，关于盘面的表现情况以及未来操作情况，还有关于投资者保护教育的内容，我们把时间交给孙老师。
11: 好的，那个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啊，跟以前做节目一样，就是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讲一下，由于近期这个股市那个波动的比较厉害哈，尤其是那个，尤其今天还有调整啊，就是就这个有关那个怎么说呢，相关的这个金融的常识吧，或者是基础知识啊，包括这个投教这块儿，我们先说一下啊，就是市场下跌我们要防范什么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也是，我刚才呢是把这个今天这个交易数据吧，一般是这个我们正常的统计的那个表格，一共是7张表。然后呢，我现在那个已经发给了这个主持人啊，然后那个一会儿咱们那个听众那个就能够看到啊。那个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有关这个投教方面的内容吧。这两天就是我们接触到一些实际的情况啊， 一个是股市下跌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啊？股市下跌以后呢，这个现在就是在这个反金融诈骗这块 AI 这块这个事儿就出来了啊。我在上周啊，我在小红书上就看到了，就是因为大盘跌得多嘛，股民都比较着急，然后呢有的这个骗子呢或者 AI 诈骗呢，就把那个所谓的那个知名的那个投顾吧，或者是网络大 V 就整出来了，就比如说那个现在爱建证券的边锋伟啊，边锋伟大家都知道，原来是国泰君安的啊，干的比较有名，然后那个人气也不错，然后那个这个，然后呢就是在上周四吧，上周四包括这个本周六周天，甚至到昨天23号，如果你在小红书上，你还能找到有关于边锋伟的这个 AI 合成的这种假的那个账号啊，就是一种骗局。那么因为这个客观的说，就是如果你真是看过就是说券商的这个 AI 平台直播的时候呢，它是非常规范的。那首先券商直播的时候，第一步绝对不允许说个股啊，就是而且呢它不会承诺收益，就是说而且但是你看那个假的你是怎么看的，就是边锋伟上来就说啊，最近股票跌得多，然后呢我们用8月份剩余这个那个他是因为那是上周说的嘛，他说我到8月底啊，他说我争取搞一个那个涨多少或者翻多少倍的，然后那个说请大家关注我。后来我一看就是假的，因为什么呢，如果你是正规的那个合规的证券从业人员，你肯定不会说这种话啊，就是换句话讲就是告诉大家甄别嘛，因为有病烂头医，现在股市调了大家心里着急，但是呢突然在这个直播啊，自媒体啊，那个 AI 这个假冒的这个所谓的专家这个头像就出来了啊，就是这个实际是什么呢，就是警惕这个 AI 合成的视频，这个 AI 合成的视频它伪造专家荐股啊，或者是帮你解套啊，就是这个，而且这个我看了，你得这么说，就是小红书上那个 AI 造假的视频我看了挑不出很大的毛病，就是你听声音看神态看那个人的本人长相直播，当然他是数字人哈，但是你看他做的非常像。但是呢如果除非是你专门是搞动漫的，或者是你专门是做这个 AI 编辑剪辑的人，他能看出来 AI 是假的，因为 AI 他毕竟在画面那个清晰度啊，或者是人的神态表情，包括这个边框有没有拉长，有没有变形，颜色，就是你细看是能看出来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大众的传播媒介的话，你领不领一看这个视频出来，你肯定是不太能识别啊。所以现在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近年来吧，尤其是大家都知道25年26年这个 AI 技术突破性的进展啊，这个不光是在股市上股价上有反应，那么在这个诈骗手段上，那个现在骗子也是一样的，他就是伪造出很高度逼真的视听的材料啊，这种门槛是降低了。这种情况就是以 AI 合成视频它为载体，这个载体呢它就是虚拟一些专家出来，或者是研判大事，或者是推荐个股，但是最终的话呢他想骗你钱，那么就是属于这个非法投资，那么我们防范那个非法金融活动嘛，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股票下跌的时候不要着急然后就听这个假的 AI 了，这是最关键的啊，就是我们现在注意到这种 AI 合成的这个视频这个伪造的这种情况呢，它具有更加迷惑性的这种方式呢，它入侵到了公众的信息流当中啊。那么它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这个人呢，这个人本身他是个数字人的形象，他是高度仿真的，是但是他为什么欺骗性比较大呢，他是逆真语音，他是肯定是把那个，因为这个大家知道，就是音频声音这个语气语调语速，包括那个每个人就是具有这个就是有标识吧，就像指纹一样，就是一个人的声音就是大家都能听出来他是谁，但是这个 AI 这个工具呢它是用这个拟人语音，它是能够仿制的形象，当然是用数字，是用那个建模的方式，然后呢关键是它用了自媒体，它用了这个所谓的一些这个社交软件吧，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像做电影做电视剧，现在这种用 AI 这种形成视频图像这种情况很多的，它是属于这种比较精准的社交工程类的， 那么它系统性的它就会实施这种金融诈骗啊，所以这种情况的这个运作机制和防范要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每一位投资者呢你必须得有一个防御的武器。那么首先这个骗子呢，他这个犯罪呢，他是采用三步骤这个战术啊。他第一步呢就是伪造权威身份，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从上周到本周，那么他是伪造了这个辩方委啊，当然他这个辩方委现在是爱建证券正在执业的这个投顾，他原来在国泰君安呢有点名，所以这个犯罪分子呢就是觉得那谁好用就用谁。就是犯罪分子他就利用深度的这种伪造工具呢，就选取了这种金融领域的具有公信力的专家或者是股评人士评论员呢，他作为目标，他把他的这个影像资料包括原来的他做真实节目的，因为辩方委当时是在第一财经啊，或者是说他爱建的那个爱建证券的那个栏目啊，包括他周三啊做节目，就是说就是他这个从公共渠道上在网络上，他是这个诈骗分子，他是能够获取这个真实的视频的素材，然后他就把这个加工了，他利用大模型呢，他用 AI 训练出呢可以生成任意台词的叫人工智能模型，然后呢他就会制造，你比如说通过辩分委的嘴，他说你突发什么消息啦，利好啦，然后说又说那个你比如说要行情要调仓啦，要跌啦，然后呢或者是说如果你要是辨别不清楚，那么甚至有可能他会用这种链接或者是用群这种方式，那么他会这个搞一些名堂，当然就是说他这个伪造的专家比较多，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这个投顾他是搞股票的，那么那其他的那个如果要是做了一个推荐冷门股票的这个 AI 怎么办？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跨那个市场的，它不一定是说你专门就是搞了这个股票的，有的人像这两天黄金涨了，那有的人可能告诉你贵金属交易多，或者是说外汇托管，就是它有很多，就是说，所以这种情况就是首先就是先伪造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或者是那个市场那个影响指数比较高的这种人，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第二步他要构建虚假的流量生态，也就是他这种情况他是视频被大量的投放到短视频平台，现在我们发现那个小红书那个节目就是就是短短的两周时间我发现了不下十多个冒牌的，就是你就是举报他，然后你一看就知道假的，然后你告诉平台可能给他封了，但是他又出来了，就是而且那个他的那个除了封面是他那个封面是不一样的，就是内容可能是基本差不多，他会批量的制作。这种情况如果你刷抖音、快手、小红书，或者是那个原来我们知道的那个知识星球、炒股吧付费的平台，一些财经论坛或者是社交群组，就是他是用这个机器刷量，那么而且他会造一些虚假的评论还有截图，因为那个你做视频下面不大家都是有那个评论嘛，就是所以这个情况他要制造从众效应，你看挺热闹，好像是那个他说完了以后下面有一大堆这个评论的这个东西，虚虚假假真真实实的，这个就是让人就是干扰这种视线，干扰判断啊。这个第二步他从那个大量的投流之后呢，第三步他就是说这个就是诈骗这个环节了，就是诱导你脱离监管渠道，然后呢他就告诉你我这个视频呢、啊、或者是评论区啊，你要是想跟这个辩方委老师联系，那么他说我们是那个是什么什么哪个证券的，然后他给你一个二维码呀、啊、或者是一个 APP APP 的链接啊，然后呢他就告诉你，他说你点了这个，你搜了这个二维码，点了这个链接，你就可以取得某某证券完整的研究报告啊，然后呢我会那个给你们加到哪个证券公司的那个投顾的这个实战群里头。实际这种情况只要是你点了这个二维码或者是链接，可能就是这个诈骗分子犯罪分子他控制的这个非法的投资的应用程序或者是仿冒的网站，这样你就上钩了啊。所以现在这个股市下跌的时候，这个虚假宣传的内容呢我们一定要这个要当心啊，就是这个而且就是他这个实时诈骗呢，就是按照我们这个投保投教这个看法呢，他这个诈骗的方式它非常多。那我们先说你怎么才能够防止诈骗。你像那个小红书上说辩方委呢，他就告诉你我快速的能够 实现多少收益。那个意思就是，比如说我到那个八月中旬开始，我到八月底，

一开始他是说八月底，后来那个视频封了以后呢，就变成那个9月1个月了，然后说一个月我要能达到多少多少的那个收益，而且这个收益是翻倍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这个股票那个跌那个50%，你涨回去是100%，也就是说如果他要想骗你，他肯定告诉你，他说我这个股票能翻倍，这样你会想，你说我这个6、7月份我可能炒科技股，亏了30%-50%，那我要把这个亏的这个30%-50%我要捞回来，那怎么办呢？我最起码那我这新整个股票不得翻倍吗？他就利用了你这种急于翻本的这种心理，那么他首先要过度的承诺收益，你笨想哪个投顾敢说一个月时间能把股票做翻倍，市值做翻倍？就是说，所以这种过度承诺收益本身它就是诈骗的一种模式。那么正规的投资顾问呢，他必须得揭示风险，而虚假的内容呢，他就是要强调说他能做到什么什么程度，达到你那个期望的那种情况，而且他可能用这种什么涨停啊、大涨啊，什么多长时间可以翻倍可期啊，或者说我给你签一个什么保本协议啊，然后他甚至就是说，他为了骗你钱呢，他可能是搞了链接以后呢，他说，我们是哪个哪个证券的，然后呢，因为你涉及到账户，涉及到链接，他还会伪造银行的存款证明啊，但是这个就是为了骗钱了。再有一个呢，他在那个做这个假视频的时候啊，他就是为了制造这个稀缺性和紧迫感，因为当时我们刚才说了，那个制造那个边锋伟那个，他就想半个月我就能怎么怎么怎么地的啊，然后这常见的话术那个。他刚才一个说是承诺翻倍的过度收益啊，过度承诺收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那么你跟着边老师，那么仅限于前100名，又是我们这个券商优惠啊，促销，然后那个搞营销，你这个政策优惠窗口呢，我们就剩3天了。然后呢，利用这个所谓的很紧迫的时间，这个压力呢，就是造成这种降低这个听众的这个理性判断的能力。然后呢，再有呢，他就是规避真实的监管表述，因为那个所有的合法的那个机构，他都会注明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然后，如果是那个或者你是哪个券商的，你这个从业证啊，那个许可证的编号啊，你是哪个？你比如说你是某某某券商营业部的，可以，但是你得把你这个券商营业部的营业执照许可，你得发到那个屏幕上大家能看到的，或者是你是证券从业人员，你的那个职业证书编号，这种情况都得有。那么他这个虚假内容呢，他就是他第一个他没有这类信息，他怎么办？他就盗用篡改，那么就用假的编一个，或者是用别人的真实的这个号，但是并不是那个本人。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如果要最危险的就是你涉及到收付款这个问题，如果要是收付款这个账号异常，比如说他让你给他打款，或者是说那个做那个虚假交易的那种平台，你买卖股票，那么如果是正规的平台，它一定是实行这个资金的三方存管的。而诈骗平台呢，它就是要求你向个人账户，或者是频繁更换的对公账户转账啊。所以大家记住，一定不要随便点链接，不要去做转账，尤其是对个人账户的这个，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老更换的这个频繁兑换的，对公账户的这种转账。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要是发现制作和传播 AI 合成虚假这个视频骗取财物的，那么它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关于诈骗罪的规定，同时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啊。若是冒用金融机构或者是从业人员身份，有可能构成这个非法经营罪，或者是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罪啊，这是要入刑的。那么也就是说，他这种情况他会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那么也就是制裁，他可以变成这个诈骗罪啊、非法经营罪啊，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应该是大家有一个警惕啊，就是不要轻信这个网络上的东西啊。也就是这个诈骗活动呢，我们作为这种普通投资者呢，要有效防范，就是大家要记住几点，就是你要认准官方渠道啊。如果他真是说他是边锋伟，那你就看嘛，他这官方渠道，那你就查他是在证券投资之前，你通过中国证监会的、中国证券协会的这种官网，你要查询他这个相关的机构，他是否具备这个合法的资质，对于从业人员可以通过上述这个两个平台
证监会和这个证券协会那个网站呢，核实他的职业编码还有登记信息。第二个最主要的要警惕高收益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他要告诉你他能挣钱，他不提示风险，他告诉你他能帮你挣钱，或者是声称保本保息啊，或者是告诉你稳赚不赔啊，赢面大呀，什么内幕消息啊，就或者是有什么内部消息带你飞了，这种宣传嘛，你几乎可以肯定100%就是骗局，因为正规的这个合规的证券从业人员他绝对不会说这种话啊，因为证券投资它本身就是有风险的，你合法的机构它不会向投资者承诺收益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要不点这个不明的链接，不下载陌生的软件，所有的正规券商的交易软件都可以在官方的应用商店或者是官方网站下载。比如说你是哪个证券公司的股民，你在那个证券的官网上它是能够下载的。然后呢，就是或者是你看华为，它不有一个那个应用商店吗？就是你正规的那个经过审核的这种软件 APP， 那么它不会说让你通过这个个人发送的链接或者是二维码，或者让你那个装那个任何的这种所谓的证券的 APP， 就是这个大家一定要核实啊。就是如果要是碰到这种假冒的这个诈骗行为，那第一时间呢，就是你要这个举报啊，就是我们觉得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是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案啊，基本上这个就是，防诈骗啊，这是一个例子，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就是股市下跌以后，那么第一件事就是有人告诉你，他说我能帮你，减少损失，能把你搂回来，然后呢这种情况忽悠你跟他去炒股，那么这种情况这是诈骗的一个方式。第二种方式就告诉你维权。啊，这个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今天就，明天说吧。啊，就是，完了，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有关，就是因为是这样啊，我们这个江海证券那个投保经营时呢，就是包括我们江海证券那个，在972财经在线这个栏目嘛，因为我们是一直讲这个，叫这个，提示投资风险，然后呢，我们要搞这种稳健投资。稳健投资呢，包括理性投资，不追高，然后呢，还有个价值投资。实际价值投资，有些人嘛，他觉得他是一个，他有误会啊，他觉得价值投资是不是就市盈率、市净率、财务指标好了，就是那个，或者是说那个稳定分红，就是红利，它就是价值投资了呢？实际不是的啊，就是，实际就是，但是我们觉得就是你从两方面讲啊，第一个讲风险，第二个讲价值。那么什么叫风险啊？那么有泡沫呢，它就是风险，这个大家都知道。那比如说我们这一轮，我们从那个七月份开始调整，七月份八月份，就包括到今天，你会看今天的科技股还是跌的，包括这个光模块的龙头今天披露了这个比较好的这个中报，那么它照样下跌啊。那所以这种情况就说明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一个就是 AI 泡沫的问题。刚才我们是讲那个 AI 诈骗的问题，现在我们再说一说 AI 泡沫这个风险。这个 AI 泡沫是怎么个情况啊？ AI 泡沫呢，就是有人就是因为泡沫对应风险，泡沫破灭就是股价下跌，像六七月份这个股票的调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七月份下跌的时候，我们最高的科技股是跌了60%多，对吧？就是这种情况大家都看到了。所以这种情况首先就是我们要防范泡沫破灭啊，泡沫破裂。那么对于这个 AI 这种情况呢，我们也要保持这种谨慎。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现在存在就是怎么判断泡沫和风险，就是说你像那个以这种业内的说，以 AI 等创新为动力的产业泡沫和以投机为主的金融泡沫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啊，如果是 AI 创新，它是真实的推动社会进步、科技进步的，那么这种情况它是能够给社会留下巨大的科技遗产或者是科技的基础设施。但是后者如果是投机为主的金融泡沫或者是非投资泡沫，像房地产泡沫，那么它就会这个泡沫破裂的时候呢，就会给投资者带来这个损失。所以现在就是现在有人这么说啊，就是说叫技术创新型泡沫和非投资型泡沫，这个我们就讲啊，这个对照的风险，技术创新型泡沫就是我们最近，就是全世界包括日韩股市，包括今天上午我们调整的原因就是，周边那个包括港股哈、啊，包括那个日韩股市在今天上午的时候都跌了很多啊。这种情况就是技术创新泡沫，它破灭以后的市场风险，而且这是
是整体性的，不是一个国家的事儿，每个国家都有啊。再有一个呢，叫非投资性泡沫。非投资性泡沫呢，这种情况。

啊，就是有一本书，就是那个叫《危机经济学：宏观金融的崩溃与复苏》啊，这个名字呢，就是讲这两个泡沫和风险的，就是技术创新泡沫和非投资型泡沫。然后呢，他就是提出这二者的区别，就是如果能够促成那个规范的转变，然后呢，就是科技呢，它是就像在2000年，就是科技股泡沫破灭之后，但是互联网留下来了。门户网站，比如说当时我们的那个搜狐、网易，我们当时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往下崩的时候，我们当时在美国的那个上市的中国的上市公司，就是门户网站，像搜狐、百度、网易，就是当时这个泡沫以后破灭以后，它的这个股价这个崩了以后，这个市值的那个减少也是非常强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如果真是赶上一个熊市，如果一个估值的崩塌的话，它可能要打8折啊，甚至是那个互联网最严重的时候是有超过9折的，就是比如说这个股票我可能是100美元，但是那个最终我可能给你跌到10美元啊，所以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说那个技术创新性泡沫。但是它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它的结果就是说，虽然当时这个科技公司崩了，股价崩了，但是最后它这个科技技术设施留下来了。你像那个互联网当时留下来以后呢，它这个互联网又真实的运行，然后互联网的应用发展起来以后，你会发现慢慢的我们这个原来这个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百度、搜狐、新浪啊，就是这些在美国上市的这个互联网这个公司的这种股价，门户网站的股价它又涨回来了啊。所以这种情况，现在有人比较类比是这个，就是说这一轮就是不管是美国的费城半导体指数也好，或者韩国的这个海力士，就是那个韩国的这个 AI 泡沫，或者日本的啊，甚至就是包括我们这次从七月份的科技股的回调，那么你怎么看啊？这种情况就是，如果在 AI 热情那个热潮投资下的这个扩张的，就是倍数效应吧，就是说呢。我们有对照的，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 AI 热潮，全世界的这个 AI 热潮，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啊，包括这个日韩、欧洲、欧美，就是那么对比，就是说是那个世界上可以查到的这个泡沫的标准呢，是有四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讲那个证券投资的时候，像我们搞那个从业培训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讲那个投资泡沫和风险。那么其中就是比较有名的，就是首先就是历史上就是我们可以对照的，就是说衡量这个股市有没有风险，它风险程度有多大。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英国的铁路热潮，就是1840年，就是当时蒸汽机动力的时候，这个最开始这个修铁路，就是这个时候那个属于蒸汽机时代啊，这是一个那个这个时代有泡沫，或者是有些那个当时的典型的公司就没有存续，然后崩掉了。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美国的电气化热潮是1920年啊，这个是第二个那个有典型的这种泡沫啊。然后这个2020年代后来大家都知道，它1929年经济危机崩了以后，那么然后这个美国就是大萧条啊，所以说呢，也就是说你不管是这个蒸汽机、内燃机，就是这个电气化，那么阶段性的泡沫都有。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美国的这个互联网 IT 热潮，就是90年代这个兴起以后呢，在2000年崩了，崩了以后呢，但是又起来了。所以但是我们可以对照的铁路、电气，然后那个现在就是互联网，现在我们是什么呢？人工智能 AI， 我们这一轮这个泡沫也是比较大啊。然后呢，也就是说现在大家普遍的对这个技术创新或者是 AI 的看法，就是说我们这次 AI 热潮下的退潮以后呢，虽然是这个有损失，投资者有损失，或者是世界经济受影响，但是呢它会这个有一个类似于那种互联网初期的，就是它留下了基础设施，就是有一些这个 AI 应用这个东西。也就是目前而言呢，就是我们的 AI 热潮与当年的这个IT 热潮有很多相似之处啊，这种情况就是，所以这个时候你不光要看企业的这个预期的增长率、市盈率，这个 PER， 还有这个其他的那个有这个就是互联网这个投资它债务余额这个问题啊，所以基本上就是，所以我们现在感觉就是科技股是怎么看呢？就是它现在这个泡沫调整期，那么它有可能就是

会像那个2000年情况一样，可能科技股要跌一段时间，甚至很长时间。但是随着科技进步呢，或者是技术迭代呢，或者是新产品应用呢，也可能又把这个泡沫贴实以后呢，那么股价可能还要回来啊。所以说现在就是说，所以我们你就不难理解，我们现在公募基金那个半年报啊，或者是那个大家也看了，公募基金最高峰的时候持有这个科技股的这个市值呢，是占了总体市值60%。但是看了最近那个券商研报呢，尤其是经过下跌以后，是到这个那个七月底啊，就是七月底下跌之后到八月初的时候，现在这个比例呢已经是降到了40%啊，也就是过度拥挤的60%，就是公募基金60%的这个钱全投到科技上了。那么这种情况本身就是踩踏的风险，有人讲叫拥挤度过高吧。所以这样式的话呢，你单纯考虑到泡沫破灭以后的这个风险的应对这种措施，那么也就是在你泡沫破裂之前呢，就要需要通过金融政策来降低各种风险，实施宏观谨慎的政策，检查银行的稳健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然后呢，这个里头呢也包括这个 AI 投资的那个债权债务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就是觉得对这个大的这个科技泡沫的这种演化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这个警惕啊。基本上就是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阶段性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讲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泡沫和风险的问题，我们再讲一下那个价值的问题。那么价值的问题是什么情况呢？因为价值这个东西，还是以这个科技赛道为例呢，有的这个价值的理解，它并不是原来简单的财务上的东西。你比如说科技这块，你评判科技强弱，或者是评判中国的科技股，那么有几个事情，如果按照传统的来讲，你比如说我们刚上市的宇树机器人当时那个第一天高峰的时候呢，是4000亿的市值，然后呢今天那个收盘以后呢，它基本上是少了2000亿啊，现在变成是2400亿。那么在这种情况，但是大家想它第一天是不是高估，那么你就看它当时第一天它等同于4个上汽集团。那你想宇树机器人相当于4个上汽一年产多少辆车，那如果要是说你达到这个上汽的这个市值的多少倍的时候，那么你一年宇树要产多少机器人才能顶上上汽的这种汽车呢？所以这个账大家我想你自己心里就有衡量啊。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方面，是从市值这个角度你判断这个股票是否具有高估。再有一个从科技含量这块来说，你怎么理解价值呢？实际很简单，就是你比如说专利数啊，专利数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一点，我们中国比较好的就是我们中国现在是成为了世界全球专利申请的主要的动力，也就是我们中国近20年的增长呢，我们增长了10倍。从反映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的专业申请数量来看，我们中国现在是整个美日欧件数的1.3倍啊，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这方面是非常强的。也就是说那个我们现在是这样啊，截止到2024年的数字呢，是全球的专利申请量呢，在2024年是372万件，2005年也就20年前19年前是170万件，就是在19年里呢是迅速的增长。但是我们中国什么时候实现了这种跨越呢？我们是在2011年啊，中国是在2011年开始跃居全球首位，然后持续增长，然后到2024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达到了第一。然后呢，就是这个排名之前是美国、日本、韩国、欧洲，也是美日韩欧加起来都没有中国多，中国是他们的1.3倍。所以首先是在数量上我们是实现了超越，然后呢现在是重视质量。这个重视质量是什么呢？就是企业的研发投入，也就是我们判断一个上市公司一个科技股它是不是具有这种很强的这个成长性呢，或者是否有价值，那你就要看它持续的研发能力，看它的这个研发投入呢占它利润的占比是多少。因为这个公布的这个中报那个季报年报它都是有提示的。那么目前来看呢，就是热点呢，就是美国和中国现在就是世界上竞争的话呢，就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相关的叫信息通讯技术的这个。

0: 比，包括我们公募基金持有股票的市值，它是显著的增长。那么这方面是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半导体，还有软件。那么这些呢，就是近年来申请专利的核心领域。但是这方面我们在数量上啊，就是我们还是这个领先的。然后再看这个质量啊，质量这个块呢是什么情况呢？质量这块呢，就是属于这种反对这个卡脖子。那么比如说日本前几天那个卡我们中国脖子的时候呢，日本是在量子计算和图像分析这块，尤其是图像生成、图像分析这块，它要卡中国的脖子，就是所以我们这块进口替代，我们就会从这个相关的短板，从科技的这个角度来去这个去做。那么也就是说，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强的，就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比不了我们的，就是我们这个科技价值体现在哪儿？就是我们的企业和高校的，研发和资本投资。因为这个高校是搞课题和研发的，那么企业呢是跟进搞投资的。我们中国的这个人才呢，我们每年毕业的工科的毕业生的数量，我们是占全世界工科毕业生的1/3。我说的是工科啊，就是不是理工科，因为理是有的是搞技术研究的，这个工科呢是我们做这个科研制造这方面，就是我们做高端制造强国的，而且就是我们中国的工科的毕业生是占全世界的1/3，而且我们工科的1/3的学生呢，我们又出国留学，然后呢大部分呢又返回了国内。那么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目前在 AI 领域，我们和全世界的竞争实际都是中国团队，就是都是中国人或者是华裔，就是说实际中国人还是很聪明。就是从这方面来讲呢，中国高科技企业它提供的薪资与外资呢也是相当的。比如说我们的阿里，我们的这个腾讯，我们的这个华为，就是所谓的互联网大厂，那么它这个年薪都是几十万或上百万，这个大家都知道，它每级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方面我们中国科技企业的投入并不低，包括人员的劳动力的这种成本，它也并不低，所以我们这方面，我们科技还是比较强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简单说一下这个，就是科技有风险，但是呢，科技呢还也要讲价值，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宏观方面的投资策略的问题，也是一个投资理念的问题，就是怎么样理解科技股的这种估值，或者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找到这个未来投资的一些有益的线索啊。今天呢，那个。今天这个解盘呢，我们先讲到这里。
1: 好，感谢老师，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

0: 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槟城少年。
12: 好的，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儿童经济。儿童经济呢，常常指3到14岁孩子为需求主体，包括儿童用品、儿童玩具、亲子娱乐、亲子服务、亲子教育和亲子医疗等在内的儿童整体消费需求的经济活动。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此前每年出生新生儿1600万人左右，全国呢总共有儿童2.22亿，占总人口的16.6%。儿童人口规模巨大，市场需求潜力无限，前景广阔。随着我国全面二孩的政策放开，儿童经济更加是明显的回升，儿童消费市场热度空前增长。
13: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4: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3: 狐狸和狼。在一座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狐狸和狼，他们是一对好朋友。这一天，狼把吃剩下的肉制成腊肠，挂在院子里留着过冬。狐狸来串门，看见院子里诱人的腊肠，口里啊流出了好多口水。他忍不住笑着对狼说：
15: 狼大哥，你可真能干，做的腊肠远远就能闻见肉香味儿。
13: 得了夸奖，狼满面红光，咧着大嘴嘿嘿的笑。第二天，狐狸拿着一块肉来到狼的家里说：
15: 狼大哥，我要出去看亲戚，你能帮我保管这块肉吗？
13: 狼连连点头说：
16: 嗯，肉放在我这里，你就放心去吧。
13: 于是狐狸留下

0: 狸听完，愁眉苦脸地说：“
1: 哎呀，那也没关系啦，丢了就丢了吧。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大哥，不用送我。”
0: 狼本来对狐狸于心有愧，不好意思出去送他。狐狸独自走到院内，偷瞧着，哎，狼没跟出来，心里暗笑，呵呵呵，拿起腊肠撒腿就跑。第二天，狼慌慌张张地跑到狐狸家说：“
2: 哎呀，大兄弟，不好了，咱们这儿啊出贼了，我的腊肠被偷走了。”
0: 狐狸听完，不紧不慢地说：“
1: 狼大哥，哎呀，太不幸了！昨天我看见有几只苍蝇把你的腊肠叼走了。哎呀，可惜我跑得不快，我撵不上他们呀。”
0: 狼听完，瞪着眼睛大叫：“
2: 苍蝇怎么能叼走腊肠？”
0: 狐狸反问：“
1: 蚂蚁能拖走放在盒子里的肉，苍蝇为什么不能叼走腊肠呀？”
0: 唉，狼听完，羞愧地低下了头，不好意思地走掉了。狐狸看着狼的背影，皎洁的一笑。

0: 亮和星星。太阳哥哥在白天值班，月亮妹妹在晚上值班。这一天傍晚，太阳哥哥下班了，他对月亮妹妹说：
1: 妹妹，你快去值班吧。
0: 漂亮的月亮妹妹就是脾气不好，她说：
2: 今天我不想值班了。
0: 太阳哥哥急了，
1: 哎呦，那可不行，你一定得去。
2: 偏不去，偏不去。
0: 这时候，天上的星星们已经等急了，等着月亮妹妹来值班。可是过了好久，月亮妹妹还是没有来。天上没有月亮可不行啊。星星们说，
3: 我们自己来想办法吧。
0: 很多星星集中起来，拼成了一个圆圆的月亮。这个拼出来的月亮很是特别，因为它会一闪一闪的发亮。地上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一闪一闪的月亮，觉得哇，美极了。月亮妹妹还待在家里，她以为大家一定会来请她，求她去值班。没想到，天上没有她也行。月亮妹妹难过地哭起来，
3: 星星们拼出了这么美的月亮，肯定是不要我了。
0: 这时，有一颗小星星来了，对月亮妹妹说：
3: 如果你按时值班，还是你去吧，因为我们星星来拼月亮，很累的呢。
0: 月亮妹妹把自己的脸擦得亮亮的，高高兴兴地值班去了。月亮妹妹以后再也没有迟到过。现在她知道了，世界上不是缺了谁就不行的，所以不能摆架子哦。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用幽默展示气节的齐白石。齐白石是我国著名画家、国画大师。抗日战争爆发后，齐白石虽然身在沦陷区，但对日本帝国主义非常痛恨，对于那些投靠日本人的汉奸极为不耻。这些汉奸知道齐白石的画有名，很值钱，经常骚扰他，希望能得到一幅画，而齐白石采取幽默的办法给这些汉奸以辛辣的讽刺。当时北平伪警司令大特务头子宣铁吾过生日，软硬兼施，一定要让齐白石赴宴作画。齐白石来到宴会上，环顾了一下满堂宾客，略为思索，铺上宣纸，提起笔做起画来。转眼之间，一只水墨螃蟹跃然纸上，围观的宾客赞不绝口，宣铁吾也喜形于色，极为得意。不料齐白石笔锋轻轻一挥，在画上提了一行字：横行到几时，后书铁吾将军，然后俯首而去。宣铁吾顿时脸色铁青，原来齐白石是在用画讽刺他，你这个汉奸头子就是一只横行霸道的螃蟹，抗战迟早会胜利，看你能够横行到什么时候。又有一个汉奸来向齐白石求画，齐白石百般推脱，就是推不掉。他挥笔画了一幅涂着白鼻子、头戴乌纱帽的不倒翁，然后在旁边写了一首诗：乌纱白扇俨然观，不倒原来泥半团，江庄忽然来打破，浑身何处有心肝。齐白石通过这幅画和画中题诗，把这个汉奸嘲讽了一顿，意思是说，你头戴着官帽，手拿着白色的扇子，看起来像个官员，

其实你就是半团烂泥，将你打破了，你这个投敌卖国的无耻之人哪有什么心肝呢？日本侵略军全面占领北平后，齐白石为了不被日本侵略者利用，也不想再被汉奸走狗们骚扰，每天坚持闭门不出，并且在门口贴了个告示，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以，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仅此告知，恕不接见。齐白石为了进一步表明心迹，画了一幅画，画中是一只翠鸟。一般人作画，画翠鸟一般都画鱼，翠鸟站在荷叶上，窥视着水中的鱼，随时等待时机将鱼吃掉。齐白石没有画鱼，而是在水中画了虾，他还在画的旁边提了一行字，大意是说，从来画家们画翠鸟都画鱼，我唯独画虾，我不出来，你这翠鸟能把我怎样？这一时期，齐白石很少画画。齐白石对日本人和走狗汉奸明嘲暗讽极为辛辣，还贴出这样的告示，显然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他的做法让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们非常恼火，但是齐白石享誉世界，他们不敢背负杀害他的骂名，才一直没有对他动手。抗日战争末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齐白石得知抗战胜利指日可待后，经常以老鼠螃蟹为主题作画，讽刺日本侵略者横行不了多长时间，抱头鼠窜的日子不远了。抗日战争结束后，齐白石老人非常高兴地画了一幅七鸡图，七鸡图上有七只活泼的小鸡，齐白石通过这幅画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庆祝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幽默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齐白石很巧妙地利用自己的特长，抓住对方附庸风雅的心态，拿起幽默这种犀利的头枪和匕首，一针见血地刺向敌人，向敌人如鲠在喉，吞咽不得，讽刺性的体现是幽默中很有积极意义的部分。它不是愤世嫉俗，不是发泄个人情感，而是通过鞭挞假恶丑，弘扬真善美。用幽默回击特务头子和日本鬼子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既表现了自己的民族大义正义立场，又因为幽默都是隐在文中画中，不会给敌人以直接的把柄，避免其干出杀人灭口的勾当。

0: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 我是草原小旗手，
2: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3: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0: 明月几时有，
4: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6: 歌唱吧，
7: 舞蹈吧，
6: 朗诵吧，
7: 表演吧，
6: 绽放吧，
8: 槟城少年。
9: 我喜欢太阳，
10: 我喜欢玩积木，
11: 我喜欢
12: 听爸爸讲故事。
13: 孙亮明察老鼠屎。孙亮是三国时吴国国君孙权的小儿子。孙权死时，孙亮只有10岁。由于他的几位兄长都已经去世，就由他做了国君。孙亮年纪虽小，却非常聪明。一次，园丁向孙亮献上一筐青梅，孙亮刚想吃，想到宫中仓库有蜂蜜，就吩咐太监去库房把蜂蜜取出来。这个太监心术不正，又心胸狭窄，是个爱记仇的人。他知道宫里收藏的蜂蜜味道特别好，曾经向掌管仓库的人讨要，却遭到了拒绝。太监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里，总想着要好好教训那个酷吏。这次可让他逮着机会了，他从酷吏那里取了蜂蜜后，悄悄找了几颗老鼠屎放了进去，然后才拿去给孙亮。太监献上蜂蜜后，孙亮把青梅在蜜中浸了一下，刚要吃，猛然发现蜂蜜中有老鼠屎，立刻勃然大怒，
14: 是谁这么大胆，简直反了。
13: 心怀鬼胎的太监忙跪下奏道，
15: 酷吏一向不忠于职守，常常四处闲逛，一定是他没注意，才让老鼠屎掉进了蜂蜜里，既破坏了主公的雅兴，又有损您的健康，实在是罪不容恕，请您治他的罪，好好教训教训他。
13: 孙亮马上下令将酷吏押起来，亲自审问他，
14: 刚才太监是不是从你那儿取了蜂蜜？你专职管理仓库，却让老鼠屎掉进了蜂蜜里，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
13: 那酷吏做事一直小心翼翼，存放蜂蜜时会先检查有没有杂质，检查后才把蜂蜜装进干净的坛子里密封起来，绝对不可能有老鼠屎。他连连叩头，结结巴巴地为自己申辩道，
14: 是我给他的，可是我给他的时候里面肯定没有老鼠屎啊。
13: 太监一听，忙跪下来狡辩说，
15: 不对，酷吏是在撒谎，老鼠屎早就在蜂蜜中了。
13: 两人争执不下，都说自己说的是真话。

0: 这时旁边的一位官员出主意说，
1: 既然太监和酷吏争不出个结果，分不清到底谁的罪责，不如把他俩都关押起来一起治罪。
0: 孙亮低头想了想，然后摆摆手说，
2: 不用，这件事情很容易弄清楚。
0: 说罢他命令一旁的侍卫把老鼠屎捞出来，并叫人把老鼠屎用刀剖开。大家仔细一看，只见老鼠屎外面沾着一层蜂蜜，是湿润的，里面却是干的。孙亮笑着解释说，
2: 如果老鼠屎早就在蜂蜜中浸泡的时间长了，一定早湿透了，但这老鼠屎只是外面湿了，里面都是干燥的，说明是刚放进蜂蜜中不久，这说明是太监领出蜂蜜后自己放进去的，这样栽赃陷害他人实在太可恶了。
0: 太监听了这话顿时吓得魂不附体，跪在地上如实交代了自己陷害酷吏、欺君罔上的罪责。在场的人看到孙亮小小年纪就这样明察秋毫，都非常敬佩他。

故事中，酷吏和太监各执一词，都极力为自己辩解。如果孙亮相信任何一方，都可能影响自己的判断。最终，他仔细观察，通过生活常识做出了正确判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认真观察，全面分析，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就能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观察和分析是做出正确判断的重要条件，这两种能力也是成才所必备的素质。因此，我们在生活中要着力培养这两种能力。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啪啪讲故事。
1: 曹冲称象。1000多年前，中国处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有时候三国之间会发生战争，有时也会友好相处。有一天，孙权给曹操送来了一头大象，请曹操和他的属下观赏，一个月以后再奉还。长久居住在中原的曹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庞然大物，觉得十分好奇。大象运到许昌那天，曹操带领文武百官和小儿子曹冲一同去看。只见那大象又高又大，光腿就有大殿的柱子那么粗，人走近比一比，连他的肚子都摸不到。曹操对大家说：这头象真是大，可到底有多重呢？你们哪个有办法撑它？这么大个子的家伙怎么撑呢？大臣们纷纷议论。大将典韦说：依我看，将大象杀了，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再用秤称就可以了。他的话刚说完，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曹操也摆摆手说：大象从东吴来的时候是活的，还的时候却变成了肉馅儿，岂不让世人笑话？这时谋士蒋干站了出来，对曹操说：我们可以先依典韦所言，把大象杀了称重，然后再派人到南边去买一头活象回来，大象的模样都差不多，孙权未必认得出来。曹操想了想，最后还是摇摇头说：这个办法还是不行，一个月的时间太短，我们根本来不及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买大象，而且只是为了称重就把这头大象杀了，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吗？典韦和蒋干的办法都被否定后，大臣们又想了其他的办法，可都行不通。这时从人群里走出一个小孩，对曹操说：
2: 父亲，我有个主意可以称大象，您让我试一下吧。
1: 曹操低头一看，正是自己最心爱的小儿子曹冲，接着笑着说：
3: 呵呵呵，你小小年纪有什么法子？你倒是说，看有没有道理。
1: 曹冲把办法说了，曹操一听连连叫好，吩咐左右立刻准备称象，然后对大臣们说：
3: 走，咱们到河边看称象去。
1: 众大臣跟随曹操来到河边，只见只装石头，大臣们睁大了眼睛，起先还摸不清是怎么回事，看到这里不由得连声称赞。现在谁都明白，只要把船里的石头称一下，再把重量加起来，就知道象有多重了。曹操非常高兴，他看了看儿子，又得意洋洋地望了望大臣们，好像在说：
3: 你们啊，还不如我这个小儿子聪明呢。

面对问题，我们要学会对它进行分析，从中筛选出有用的信息，由此确定简便实用的解决方法。当然，这种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拥有的，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培养，学会对信息进行筛选、提取，同时培养自己认真观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的习惯，这样在面对困难时才能找到灵活的解决方案。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

0: 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FM 889

0: F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3: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一百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

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我会哭，但是我。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FM
2: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2: 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 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哦，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

0: 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条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他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他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 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

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6: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7: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6: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7: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6: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7: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6: 法护生态环境，
7: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7: 美丽中国。
8: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曾力压任正非、曹德旺，传奇煤老板打响生死战。

2024年7月24日，永泰能源盘中一度跌停，股价最低达到1.01元，距离面值退市警戒线仅仅一步之遥。永泰能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如果这次渡劫失败，老板王广熙很可能将彻底失去在 A 股东山再起的机会。但是王广熙不会就这样轻易放弃，因为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认命的人。为人低调，不张扬，不炫富，以至于大家对王广熙这个人其实并不了解。实际上他也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隐形富豪。2015年，王广熙以370亿元身家位列胡润百富榜第37位，力压当时的任正非、曹德旺和潘石屹等人。更难得的是，这个时候距离他下海创业仅仅过去了13年的时间。而更难得的是，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他跨界做了 N 个产业。2002年，王广熙出走江苏国信体系，最开始选择的创业方向是房地产。当时中国地产业已经开始高速向上，按说聚焦主业也会有不错的发展前途，但是新

心无旁骛从来不是王广熙的本性，他的人生信条就是能折腾就不断的折腾。2005年，他从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手里收购了南京小营制药有限公司，切入医药领域。此后他的医药版图一直在不断的扩张。2012年，王广熙从扬州国资委一家下属公司手里接过联药集团44.2%的股权，从而间接控制上市公司联环制药17%的股份。2016年，王广熙又联合了中信证券、四川养老基金等机构，共同入股中国最大民营的辅助生殖企业锦新生殖。相较于医疗，煤炭才是王广熙财富帝国的基本盘。2007年，王广熙的永泰集团和上市公司鲁润股份的大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前者以1.87亿元受让9414万股的股份，成为其控股股东。随后，王广熙快速拿下了具有山西省煤炭资源兼并重组整合主体资格的华营山西，其中鲁润股份受让华营山西40%的股权，母公司永泰投资受让30%的股权。壳有了，经营主体也有了，王广熙开始四处收购煤矿。巅峰时，永泰能源市值超过1000亿，是中国最大的民营煤炭上市公司。但煤老板的身份根本就满足不了王广熙的胃口，他要的是一个能源帝国。2014年，王广熙买入了惠州大亚湾华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正式进军石化领域。次年，王广熙又全资拿下了北京三吉利能源，正式入局电力产业。想什么来什么，要什么有什么，那真是一段令人心醉的岁月。2007年入股鲁润股份的时候，这家公司的资产只有8.3亿，到2017年，公司总资产已经是高达1072亿，10年的时间呢，干到了100多倍。2018年 A 股一声惊雷，永泰违约了，紧接着联合资信连续下调永泰能源的信用等级，其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 A 一路下调到 CC， 评级展望为负面，直接将永泰打入了不能偿还债务的公司之列。为了还钱，王广熙把能卖的全卖了，惠州石化项目、英国核电项目、众汇财险项目、晋城银行等多个和主业不相关的项目率先被摆上了货架。当初这些可都是花了大价钱搞来的。最遗憾的是，锦新升值那部分股权在王广熙转让后的第二年，锦新升值就成功的登陆了港交所，一边卖资产，一边寻求着外部的帮助。2018年8月份，永泰能源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曾和北京能源集团签署了重组意向协议，如果最终能够达成一致，那么债务问题就能够得到很大缓解。但是这个计划最终没能成行。到2020年，眼看局面已经是覆水难收，债权人玉煤矿机果断向法院申请对永泰能源进行破产重整，每家债权人50万元及以下部分由现金清偿，超过50万元的部分按照20.78%的比例留债12年，剩下的实行债转股。冬天的痛苦常常是为夏天的错误买单。回看永泰的扩张历史，在最疯狂的那几年，王广熙很多决策都是值得反思的。比如2014年收购华营石化花了40个亿，溢价已经接近600%，而那一年华营石化的营业收入为零，净利润更是低到了-587.97万元。还有就是燃脂金融，这手伸得实在是太长了。短短几年，王广熙就买了晋城银行、枣庄银行、吉林延边农村商业银行等一堆银行，
此外，他还拿到了

最终落得如此下场也就不算奇怪了。所幸之处在于王广熙是一个敢做敢当勇于承担的人。在媒体沟通会上，他曾经有过一段很加分的表达：第一，我不会上天跑；第二，不会上楼跳，大不了我出局。王广熙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22年，永泰能源发布了一张极为宏大的转型路线图，一年内储能产业取得实质性突破，三年内形成规模，5到8年进入到储能行业的第一方阵。对于这次转型，王广熙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没有选择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锂电池路线，而是差异性的布局了钒电池，这一点从战略角度来说非常的有远见。首先，中国的钒电池技术领先世界，从核心关键原料到电堆等装备技术，基本都能实现100%的国产化，不存在卡脖子的技术风险，所以国内一定会大力发展这个行业。其次，虽然全钒液流电池的前期投入比其他竞品要高，但是其循环次数达到20000次以上，能够支撑风光发电项目25年的稳定运行，不需要额外的追加投资成本。最后，钒电池装备在结束生命周仍有30%的残值，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全钒液流电池的度电成本已经降到了2毛钱以下，长期来看确实是非常的有竞争力。此前已经有机构给出预测，到2030年，全钒液流电池在新型储能当中的渗透率有可能会超过30%。王广熙现在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只要熬到这一天就能够柳暗花明，但形势已经不太等人了，因为前期大量的定增，再加上后来大比例的债转股，永泰能源的股本在过去一年极度的膨胀，到现在总股本已经是高达了222.18亿股，股权价值被严重稀释。2023年，公司创造了22.66亿元的规模净利润，按说这盈利能力并不差，但如果除以总股本，每股只有大约1毛钱，即便给20倍市盈率，股价也不过才2元钱。更要命的是，这几年资本市场大环境本身就比较差，像永泰能源这种企业很难得到资金的关注。为了拖住股价，王广熙只能号召管理层增持，但相对于公司庞大的股本体量，这点钱实在是杯水车薪。2024年7月24号上午，永泰能源被直接按死在了跌停板，股价1.01元。王广熙终于坐不住了，公司紧急做出决定，将之前确立的1.5亿到3亿的回购金额提高到5亿到10亿，并将回购股份用途由用户员工持股计划或者是股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根据市值观察的测算，仅7月24号当天，永泰能源就回购了接近1亿。晚间时分，永泰能源又以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为理由，宣布公司股票将在7月25号开市起停牌。这一套组合拳，显然都是为了保住永泰能源的上市公司的主体地位。到今天这一步，王广熙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他必须拿出足够的诚意去打动资本市场，否则复牌之后可能就会面临更猛烈的砸盘，那就真的无力回天了。在中国企业界，敢赌的不少，敢赢的人更多，但敢输的并不常见。东窗事发后不逃跑，不摆烂，勇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不管王广熙之前做了多少错事，不管今后他的结局怎样，仅凭这一点，他就是条汉子，就强过了很多人。

近日，益生股份董事长曹基生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七月份父母带鸡苗的报价已经达到了每套70块钱，与五月份的价格相比已经翻倍，鸡苗的价格持续上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行业正在迎来景气周期，这对于益生股份业绩改善大有裨益，被低估的资本价值也是有望迎来回归。白羽肉鸡行业同生猪业一样，具备着一定的周期性，但是价格往往波动更大，时间相对更短。2012年以来，行业大致经历了5轮周期，其中时间最短是14个月，最长高达36个月。以史为鉴，主导周期切换的因素主要有3个方面：其一，中国祖代鸡苗长期依赖进口，倘若引入地发生了禽流感，可能就导致14个月之后的白羽鸡供给发生明显的收缩效应。例如，从2014年11月开始，美国、法国相继爆发了禽流感，导致中国2015年引种量大幅下滑。其二，鸡肉对猪肉的替代效应。这在2017年2月到2020年2月份这一轮周期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2018年，非洲猪瘟进入中国，重创了整个生猪产业链的产能，包括能繁母猪、育肥猪，导致猪价在短时间内大幅上涨。在这个背景下，鸡肉的替代效应逐步显现，导致鸡苗行业迎来了历次周期当中时间跨度长、涨幅最大的时段。那个时候，鸡苗价最高冲到了每只13块钱。其三，因为禽流感等突发瘟疫，鸡肉的需求端发生了明显变化，导致鸡价大幅波动。2020年上半年，白羽肉鸡产业迎来了第5轮周期，并进行了长时间的磨底。2023年开始，鸡价受供需两端的影响，逐步迈上了行业景气的周期。受海外禽流感以及国际航班趋紧的影响，中国从2022年5月份开始限制引进种鸡苗，一直到7月份，8月到10月，引种量依然非常低。2022年全年祖代进口量仅36.88万套，同比下滑70%，加上自繁，全年更新量仅96万套，同比仍然大幅下滑25%。祖代鸡引种量受阻长达半年之久，对产业链的影响伴随着次代陆续释放，奠定了2024年商品代鸡供应收缩的市场格局。2022年的引种量下滑导致的缺口已经传递到了父母代鸡苗的价格，接下来将进一步影响商品代鸡苗价格。当然，除了供给端的趋紧之外，行业需求端也有一些向好的驱动力。一方面，猪周期

大概率在今年完成反转，猪价触底回升的势头明显。基于鸡肉的替代效应，猪价上扬也将带动鸡价。另一方面，今年的宏观经济目标确立为 5% 左右，实际增长或快于去年。餐饮等刚需的消费相较于三年疫情期间有较为明显的恢复，叠加鸡肉三四季度消费旺季来临，鸡苗价格有望保持着较好的景气度。益生股份专注肉鸡行业达到30多年，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祖代肉种鸡的养殖企业，规模连续近20年保持着全国第一。2017年到2023年，益生股份商品带和父母带鸡苗总销量从1.9亿只大幅增加到了6.45亿只，年复合增速高达22.6%，其中商品带鸡苗的市占率在9%左右，父母带鸡苗市场率为25%左右。益生股份在种鸡行业雄居第一，拥有强大的规模效应，亦是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一方面，繁育规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鸡苗的繁育成本，包括采购原材料的竞争优势、摊薄固定资产的折旧等等。另一方面，规模优势使得公司单批次的祖代种鸡可以在短期内产出大批次的父母代种鸡雏鸡，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下游集团客户的需求，这一点是益生股份拿下众多优质大客户资源的关键。其中，因为一般中小型种鸡企业无法满足集中大批量的需求，规模优势之下，益生股份的商品带鸡苗相对同行有较为稳定的价格优势，往往会高出每羽0.7元。此外，益生股份作为重量级的行业玩家，历来重视技术研发，以至于鸡苗品系上有突出的优势。在持续的创新研发下，益生股份自主研发出益生909新品种，并于2021年12月获得了国家禽畜新产品的认定，成为山东省第一个通过国家认证的小型白羽肉鸡的品种。更为重要的是，益生909在成活率、饲料效率、产肉率等重要性能指标上实现了全面的提升。909料肉比为 1.75， 48天出栏体重为 3.5 斤，相比817肉杂鸡相同体重可以提前3到5天。909有更好的经济效益，自然对下游的养殖户也会有着吸引力。因此，这个系品种的价格比主产区的817鸡苗溢价了7毛左右。2015年以前，益生股份主要引进的是美国罗斯308以及 AA 加品种。2015年以后，公司主要引进法国的哈布德品系。2018年末开始，公司再次调整，引进了哈布德公司的新品系利丰。因利丰品系优势明显，包括着饲养周期短、产蛋率高、全程死逃率低、生产效率高、料肉比优秀等。总而言之，益生股份拥有规模、品系两大核心竞争力，使得在行业的市场地位更加稳固，且还可以不断地抢占竞争对手的蛋糕。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简飞。东阿阿胶悄悄创了历史新高。

最近两年 A 股市场风格突变，以电力资源为代表的低增长高股息行业成为最亮的明星，逆势创出历史新高的公司数不胜数。而过去被投资者视为永续性高增长的消费白马股却出现了大幅下跌的行情。毛王贵州茅台距高点下跌了 40%， 一美毛爱美客距高点下跌 65%，酱油毛海天味业大跌 70%， 免税毛中国中免暴跌 80%。 消费白马股的一片泥沙俱下之中，近年来存在感极低的东阿阿胶却表现得极为坚挺。今年以来公司股价涨幅接近 40%， 并在近日创下了历史新高，中药毛似乎正在重新赢得投资者的青睐。股价逆势爆发的背后，东阿的业绩表现确实是足够亮眼的。202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2亿元，同比增长16.7%，实现归母净利润11.5亿元，同比增长47.6%。其中第四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3.7亿元，同比增长37.5%，创下历史上单季最高的盈利记录。今年一季度，公司业绩继续保持着高速增长，营收增速35.9%，净利润增速54.3%，仍然是行业当中的优等生。除了业绩增长之外，东阿阿胶的经营质量也很高。公司2023年应收账款只有6298万元，占营收比例不到2%，而合同负债8.24亿都创下了近年来新低，这意味着公司产品在下游完全不愁销路，同时对上游供应商也有着很强的话语权，这是典型消费大白马的特征。产品畅销从存货情况就可见一斑，截至今年一季度，公司存货9.54亿，同比下降24.5%，创下了近十年来的新低，只有历史高峰期的30%左右，而且存货中大部分是铝皮等原材料，成品库存很少。强势的行业地位和极好的经营质量带来了充沛的现金流，东阿阿胶的资产负债表非常漂亮。截至今年一季度，东阿阿胶货币资金达到67.9亿元，同比增长12.7%，创下上市以来的新高。因为公司没有有息负债，而单季度利息收入3340万，最终财务费用为-3283万元，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新低。和很多公司每年动辄数亿元的利息支出相比，东阿显然具备着更稳健的财务状况。正是因为拥有完美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东阿阿胶的分红也是一向慷慨。1996年上市以来，东阿阿胶分红25次，累计分红总额达到77.32亿元，平均分红比例为64.38%，融资只有3次，合计募资5.4亿元，分红是募资的15倍之多。2023年的分红计划尤其亮眼，公司计划向每位股东每持有10股派发含税现金红利17.8元，现金分红总额为11.46亿元，分红比例为99.6%，创下了历史之最。最近两年 A 股财务暴利公司是不断涌现，稳定的现金流和高比例分红成为了 A 股最崇尚的价值之一，加之政策鼓励回报投资者的市场生态，东阿阿胶因此在消费白马股当中脱颖而出。2019年1月到2021年1月，传统消费行业白马股上演了史无前例的超级大牛市。两年之内，代表绩优消费股的毛指数涨了近5倍，贵州茅台涨了6倍，涨幅超过10倍的大白马比比皆是。在那一段轰轰烈烈的牛市行情当中，东阿阿胶的股价几乎原地未动，堪称当时表现最差的白马股之一。
作为东阿行业乃至滋补养生领域的第一品牌，东阿阿胶有着非常耀眼的品牌光环。其最好的发展时期发生在2006到2016年，期间公司业绩连续10年业绩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营收从10.7亿增长到63.17亿元，净利润从1.49亿增长到18.52亿。在这10年间，公司市值从不到20亿增长到40多亿，堪称当时表现最好的消费股之一。但是从2017年开始，东阿阿胶存货持续高企，收入增长逐渐的陷入瓶颈。由于产品结构单一，产品配方本身不具备稀缺性，市场上种类繁多的阿胶产品对东阿形成了巨大的冲击。2018年，公司陷入水煮驴皮的舆论风暴，产品效果被广泛质疑，品牌声誉跌至低谷。次年，公司营收同比大跌近60%，并出现了上市20多年的第一次亏损。2020年初，在位14年的公司前任总裁秦玉峰辞职，并在随后接受调查。同年离任的还包括财务总监、副总裁、监事等在内的7位高层。管理层的动荡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彼时的东阿阿胶陷入了近年来最严重的发展困境，市场广泛质疑导致的预期下降，让其在接下来的白马股大牛市中大幅跑输其他消费巨头。但是资本市场的预期打得太低或太满，往往潜藏着巨大的机会和风险，极致分化往往也是强弱易势的转折点。3年前备受各方吹捧的白马股，在上轮牛市中积累出巨大的估值泡沫，而近3年业绩增长显然配不上市场期待，戴维斯双杀之下大幅下跌难以避免。相比之下，彼时业绩不佳的东阿阿胶在上轮白马股牛市中涨幅较小和估值较低，而最近2年公司业绩表现远超市场预期，戴维斯双击之下终于迎来了机会。东阿阿胶的前身是山东东阿县阿胶厂，是有着70年历史的地方传统老字号。公司拥有东阿、吉祥云和桃花鸡3枚中国驰名商标，核心产品包括着阿胶块、复方阿胶浆和桃花鸡阿胶膏等等。2004年，华润集团入主东阿胶，成为第一大股东，央企背景给东阿带去了诸多资源。但是在很长时间里，东阿管理层主要仍然是由公司本土元老担任，华润的经营风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经历了2019到2020年的业绩大幅滑坡之后，华润逐渐在东阿阿胶管理层占据了主导地位。现任董事长白晓松和公司总裁程杰都属于华润的嫡系。在入主东阿20年之后，华润终于对公司实现了完全控盘。作为大型央企，华润对消费和医药企业的整合能力是有口皆碑，东阿管理层的变更无疑会带给公司全方位的变革，一定程度上也是公司近年来业绩回升的重要原因。为了应对产品单一化的问题，东阿近年来推出了小金条阿胶粉、方便冲泡的花碱零复合阿胶粉等新品类，通过便捷化的阿胶新形态获得了大量年轻用户的青睐。与此同时，公司积极探索主要针对男性的第二增长曲线，加快了海龙胶的口服液、龟鹿二仙口服液和鹿角胶等男科产品布局。2023年，这个类的产品所属的其他药品以及保健品收入为1.86亿元，收入占比为3.96%。渠道方面，在稳固线下渠道优势的同时，东阿逐渐加重线上营销，先后入驻了阿里健康、京东、药师帮等电商平台，
特别是建立了微信公众号、企微号、社群、小程序商城等私域流量平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态势越发明显。品牌推广上，公司逐渐减少了硬广式的直接宣传，更加重视私域流量和用户传播，阿胶的品牌认知度逐渐回归。根据世界品牌实验室的估算，2023年公司的品牌价值接近400亿，同比提高了近20%，荣登中国500最具品牌价值的榜单。2022年下半年开始，东阿阿胶相关产品在零售端的增长速度开始跑赢行业平均增速。根据中康开司数据，2023年东阿阿胶以64.2%的市占率远超其他品牌，稳居行业首位，同时也成长为非处方药当中的第一大单品。尽管形势逐渐向好，但是东阿阿胶的未来成长并非没有压力，最大挑战来源于原材料的涨价。阿胶最重要的原材料就是驴皮，大约占阿胶加工成本的80%。因为毛驴易用价值逐渐的消失，近年来毛驴数量持续下降，驴皮的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东阿阿胶用户主要是中产群体，价格敏感度并不低，未来阿胶的提价能力是不是足够覆盖成本上升压力，还是有待检查的。负面舆论对东阿阿胶的影响也不容小视。多年前针对阿胶的水煮驴皮

风波并不是孤立。近年来，中医以其中药保健品遭遇的舆论质疑不断涌现，东阿阿胶要获得更多的用户信任并不容易。事实上，虽然业绩重回上升趋势，股价创出了历史新高，但是目前东阿阿胶的营收和净利润规模还只是历史巅峰期的60%左右。从股价新高到业绩新高，东阿阿胶仍然有一段路要走。

甚至可能不亚于当下的汽车和光伏。2020年九号公司上市，2021年爱玛科技上市，2023年绿源集团上市。过去几年，两轮电动车头部企业集体登陆资本市场，获得大量的资金，叠加行业景气度提升，整个行业陷入到了疯狂的产能扩张。2019年到2022年，雅迪的产量从800万台提升到了2000万台。四年产能增加了1.5倍，爱玛科技近几年狂飙突进，预计2024年的产能接近2000万台，同比2022年的数据几乎也是翻了一倍。台铃去年8月惠州生产基地的一期投产，年产能将达到1200万台，相比2019年翻倍。绿源在浙江、广西、山东建造了3大整车制造基地。在重庆投资建设的第4个智能制造基地也将在2025年投产。按照绿源的规划，未来4大生产基地预计产能将超过1000万辆，而在2021年年底，公司只有210万辆的年产能。九号公司位于常州的智能电动两轮车工厂 A7、B7 的厂房已经投产，C7厂房预计2024年年底完工。届时公司电动车工厂整体的年产能可以达到350万到400万台。作为参照，九号公司去年总共才生产了148.5万台电动两轮车。此前曾经有机构做过统计，2024年国内两轮电动车的行业仅 TOP6 企业的产能就已经飙升到了近7000万台。现在来看，这个数据恐怕也是比较保守的。按照这个比例来看，全行业1亿台的年产能完全可以期待。而根据研究机构最新发布的《中国电动两轮车行业发展白皮书》2024年，2023年的全球电动两轮车总体出货量也不过才6740万辆。全行业产能已经是严重过剩了，但相关企业依然是不打算收手。今年4月26号，爱玛科技董事会同意公司和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协议书，拟在丰县通过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爱玛科技丰县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大约30亿元，用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电动三轮车的产品产能。5月31号，爱玛科技与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投资协议书，在兰州新区通过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爱玛兰州新区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大约20亿元，用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电动两轮车、电动三轮车的产品产能。短短1个月的时间，又砸了50亿的巨额投资。2023年，爱玛科技发行了20亿元的可转债，其中15亿元用于建设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智慧出行项目。项目建成达产之后呢，将新增300万辆电动两轮车的年产量。参考这个投入产出比，50亿投资至少将对应大几百万辆的新增产能。如果按照过去几年的发展势头，这些巨量产能的释放或许不会对行业造成太大冲击，但问题在于过去的发展势头是不可持续的。2019年3月，以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生效为标志，两轮电动车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规范发展阶段。在此之前，行业鱼龙混杂，大量区域品牌割据一方，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致使安全事故频发。新国标对电动自行车的车速、重量、电机功率、电池电压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规定，凡是不达标的一律淘汰。与此同时，在生产侧推动车辆的 3C 认证、一车一票等准入溯源监管措施，这些举措对供需两端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需求端，那些不符合新国标要求的大量超标电动车需要在过渡期前替换，强行带来新增需求。2019年以前，我国电动两轮车的年度销量基本稳定在3000多万辆，此后迅速爬升。2019年到2022年，分别达到了3680万辆、4760万辆、4980万辆、6070万辆。
供给端

严格准入与溯源管理式的中小企业生产成本大增，大多数后排玩家只能是被迫交出市场。数据显示，国内两轮电动车的玩家数量高峰时有2000多家，新国标后市场份额迅速向头部集中。2016年电动两轮车的销量 CR3 占比只有25%，到2021年这个数据已经提升到了65%。同时，行业只剩下100多家符合新国标而且具备摩托车生产资质的企业。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共振，结果就是严重肥了头部企业。然而，政策红利终究不是常态。大部分地区新国标过渡期为3到5年，也就是大约在2024年年底彻底结束。而根据统计局之前的预估，截至2022年，新国标替换需求已经完成了80%以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过去几年国内两轮电动车渗透率已经实现了大幅提升。按照4.2亿辆的存有量来计算，现有中国几乎每4个人就拥有一辆小电驴，这意味着潜在的增量空间也不大了。既没存量替换，又缺新增需求，整个行业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事实上，后劲不足的逻辑已经在企业的财报中有所印证。2023年，雅迪的收入同比增长11.92%，绿源同比增长6.27%，爱玛科技则仅增长了1.12%。这与过去一些年整个行业的高歌猛进形成了鲜明对比。进入2024年，形势好像愈发严峻。一季度爱玛科技营收同比下滑将近9%。政策红利退潮后，整个行业将回归常态发展。在下一轮集中更换期到来前，国内市场恐怕很难再有大的突破。海外市场倒是一个潜在的机会，但短时间内显然无法消耗国内如此庞大的产能规模。两轮电动车属于典型的同质化竞争行业，当需求收缩撞上了供给扩张，价格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2016年上市之后，雅迪迅速在业内掀起了价格战，所有车型降价30%。这个举动使得公司在第2年就完成了对爱玛的市占率的反超，成为名副其实的电驴之王。2020年，雅迪又和拼多多联合举办了一场品牌万人团的活动，继续价格战的方式维持自身的领先优势。过去产业格局分散，头部企业尚可通过挤压中小厂商来获得增长空间，因此对于行业的周期震荡感触并不深。如今行业格局高度集中，头部企业只能是镰刀互砍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接下来的这一轮行业内卷可能比之前任何一轮都要惨烈，像爱玛科技这种还在激进扩张的企业尤其是需要小心谨慎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财富风云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是。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想要点歌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

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九点初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的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了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忍。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味道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无同处，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

0: 同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掌声响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的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把你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破铜网阵第99讲。智化这么一听，这位寨主虽然说喝得酩酊大醉，但是他的话里边有话呀。刚才好像说什么到了武昌就能找到大人吗？而且再一看那位大寨主熊威，三寨主彭玉立刻是变颜变色，尤其是那位大寨主熊威呀，一再的说，二弟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了啊，赶快回去睡觉去吧，你们千万别听他的，他是满嘴的胡说八道。智化这脑袋转得多快呀、一听虽然说他喝醉了，有道是酒后吐真言，这里边话中有话。智化呀立刻哈哈一笑，哎，都是自己人，这有什么呢啊，大寨主我看您呢就陪着众位这慢慢喝着酒聊着天儿，我跟这位兄弟我们两个人脾气倒是挺相投的，我跟这位兄弟我们两个人好好聊聊，你们也可别管我们了、来来来，龙涛啊，哎，咱们俩换换位子，你坐我这儿来，我坐你那儿去。说的话智化就过来了，就坐在原来龙涛这把椅子上边，紧挨着这位韩良。韩良喝的是太多了，低着头，智化过来一拍着肩膀，这位兄弟啊，你看啊，甭管怎么说，好像我岁数比你大，那是您比我大多，对，我是你大哥，你是我兄，哎，对，您是大哥，我是兄弟，哎，大哥，

0: 您那个姓什么叫什么呀？哈哈，我姓智，名叫智化，还有个外号，人称是黑妖狐。哎呦哎呦，感情您就是那位黑狐狸精啊。跟您这么说得了，兄弟，我呢也有个外号，我叫做赛地鼠，就是爹那个小耗子。我姓韩，叫韩良。
1: 哦，
0: 兄弟，打这儿以后咱们可就要一块做官了。您说什么呢？咱们还能够做官？当然了，刚才已经说定了，有这个开封府的护卫老爷引荐咱们，咱们就可以归顺大宋，咱们再一同做官呢。哎呦哎呦，您说的倒是挺美的。我问问您吧，护卫老爷跟谁去推荐咱们去？
2: 自然是跟大人面前举荐咱们呢。
0: 跟大人面前
2: 啊，
0: 大人在哪儿？
2: 大人在武昌呢。
0: 武昌就准有大人吗？
2: 大人能够在武昌呢吗？说到这儿，那个熊威跟彭玉两个人腾腾要站起来了。你还要往下说什么呀？啊，满嘴的疯话，您别理他，他是个疯子，他不会讲话，可千万千万不能信他的。
0: 哎，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你们喝你们的酒，我们哥俩聊我们的天儿，都是自家人，这算得了什么呢？啊，
2: 你们喝你们的酒啊，
0: 兄弟，咱哥俩接着聊。接着聊啊，
2: 接着聊。难道说你说大人没在武昌吗？
0: 大人让人家给偷了，您不知道吗？
2: 啊，大人让人给偷了？这件事情我知道。您知道，您知道是让谁给偷的吗？
0: 知道，那不是被沈仲元偷的吗？
2: 哎呦，您还是真知道啊！您知道大人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吗？
0: 兄弟，你要能够说出大人的下落来，没别的，保你是一身无祸。跟您这么说得了，连大人带沈仲元，还有沈仲元的姑母的表妹，在我们这山上还住过一夜呢。
2: 话说到这儿，眼瞅那个熊威跟彭玉两个人呐，蹭蹭站起，扑通扑通跪倒在地。
0: 到这个时节了，智化一看呐，这窗户纸不捅破了不成了。
2: 哎呀，直到如今，实不相瞒，我们确实是把大人给丢了。这不是分出起路去寻找大人。
0: 这位兄弟，你说吧，
2: 那么大人到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0: 我跟您说啊，他们就在我们这儿待了这么一夜。
2: 哎，
0: 那沈仲元的姑母还有他表妹都住在后头，由我嫂子照顾他们。那车上边
2: 就是大人，就待了一夜。
0: 第二天他们可就走了，他们奔往何处？
2: 他们
0: 就奔往了长沙府的朱家庄，那儿有个朱文朱武哥俩，他们奔那儿去了。说到这儿，
2: 熊威还有彭玉两个人呢，哎呦，各位老爷，你们说一说吧，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罪过？赶快给我们顶罪吧。
0: 智化赶快过来用手相搀。
2: 哎呀，不知道你们何罪之有？
0: 您想啊，我们劫就偷盗大人的人，我们难道说还没有罪过吗？
2: 哎，智化微微一笑，难道说大宋朝的规矩你们都不懂吗？有道是家无全犯，儿做儿当，爹做爹当
0: 啊，
2: 除非是你们动手了帮助那沈仲元偷盗的大人，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谁也没有办法了。除非如此，你们呢安然无事，知道了吗？
0: 放心吧。
2: 是是是是是是。
0: 智化又面冲大家，列位，大人的下落已经有了，我们得赶快的迎请大人。
2: 说到这儿，卢芳、徐庆、南侠、北侠、丁兆慧这些人呼呼啦啦全都站起来了。
3: 对对对，有我，我去，我去。

我问问您，你们三位是归顺大宋啊，弃暗投明了，那么你们手下山城这些喽啰兵又应当怎么样安置呢？这个人各有志，不可强求。这样吧，志老爷，我跟我这位兄弟，我们出去问一问手下这些弟兄们，看他们意欲何往。好，你们出去赶快办事去吧。这屋子里边呢，卢芳一再说要迎请大人，咱们大家得一起去。这话冲他摆了摆手，卢大哥，用不着这么多人了，我看你们呢不如就先到武昌那儿准备迎接大人，怎么样？卢芳这么一想也行，这么着我们回头啊就先奔武昌。对对对。那么大厅外边呢，熊威跟彭玉两个人功夫不大，就把山上的喽啰兵都给集中在一块了。熊威告诉他们，现在我们是弃暗投明，改邪归正，我们要投奔朝廷了，不知道各位弟兄们你们意下如何。喽啰兵们一听是这么回事啊，呼呼啦啦全都跪倒在地。哎呦，寨主，寨主，您可不能够扔下我们不管呢，我们愿意跟着您一块儿为国家效力，我们也愿意改邪归正。好好好，既然这样的话，三弟，来，你陪着大家在外边等着，我进去问一问去。是是是。熊威转身赶快的就进了大厅，找到智化。哎呦，您看是这样，我山上这些弟兄们他们呢也全愿意跟随我们归顺朝廷。哦，那太好了，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写下亲笔的书信，你们呢就拿着我的亲笔书信投奔君山那位钟太保，告诉大家说钟太保现在啊已经被招安了，不久等着皇上的旨意一下，嘿嘿，立刻该封官的封官，弟兄们全都是进营当差。哦，那太好了，赶快准备文房四宝。智化提笔在手，刷刷刷就写好了一封亲笔书信交给了熊威。熊威拿着这封亲笔书信出大厅，告诉大家，行了，大家呢明天就跟随着我们一块儿去投奔君山，那儿已经归顺了朝廷了。哎呦，这些喽啰兵咱们一听啊，真是欢天喜地呀，赶快的收拾东西去吧，大家分头行动。到了第二天早晨了，嘿嘿，智化问了问这位魏老道，老爷，咱们说的事儿放心吧，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一定奔武昌去，到那儿帮助大家破铜网阵，对，给我们武帝报仇。是是是，不过有一样啊。什么事情啊？你们看看我这身夜行衣，难道说白天我出去也穿这事儿不成吗？你们得赶快派人呐，到我那个云清观那个地方把我的道袍给拿来呀。啊，是是，熊威马上派一个喽啰兵立刻奔往道观，就把呀道长这个道袍取回来了，交手呢就把那个书童锦剑也给带上山来。锦剑一看见自己的主人了，别提多高兴了。这个时候那个师君呢，马上的就吩咐这些驼夫们准备车辆啊，准备驼轿，把东西全都装好了。他的夫人金氏由这个后寨的吴氏给送出来了。别看呢这姐儿俩紧紧的待了这么一夜，哎呦，感情还挺深的。两个人不仅是互相赠送了礼品，还互相啊给这个婆子丫鬟都有赏赐，人家两个人啊还拜了这么一盟干姐妹。别看相处时间不长，现在要走了显得更加是难舍难分。这位吴氏把金氏送上驼轿，这个时候师君冲着大家双手这么一抱拳，哎呀，列位，我们就要告辞了，转回固始县。慢，只见那位大寨主熊威把手这么一摆，各位各位，您看我这位恩公这可就要走了，前边还有这么几座高山拜不

不住，山中另有强人，恐怕我这位恩公一路之上多有不便，这便如何是好呢？智化一看，哦，既然这样的话，没别的，您呢，把书信交给您的二寨主，哎，让他带领着众楼的兵去投奔君山，您呢，保着您的恩公回家，您看怎么样？然后您再奔往君山，到了君山以后，等着我们迎请了大人，我们回到襄阳以后，立刻就去接你们去，行吧？这个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没别的，就是我这位二弟，你们也看见了，说话没谱。万一他要是到了君山上边，言语不周，让人家那位钟太保挑出眼来，那多不合适啊！旁边这韩良听到这儿，一拍大腿：“嘿，大哥，干脆这么着吧，咱们俩呀，调个个。您不是怕我说话说不好吗？您呢，带领着众位弟兄投奔君山，我呢，哎，保着您的恩公，我保他回家，保证这一道上平平安安，是安然无恙。您看怎么样啊？”大伙一听这主意不错呀，于是呢，俩人分好工了。这韩良啊，拿着刀，带上盘缠，就跟随师俊离开了嘉峰山，奔往固始县的方向走下来了。那么剩下的人呢？老道穿好了道袍了，告诉他们：“我先走一步了，咱们武昌见。”人家道爷自己也走了。卢芳、徐庆、史云、姚猛、龙涛、胡烈，他们这些人告诉智化：“行了，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多偏劳，我们到武昌等着去了。”“对对对，咱们武昌见。”这几个人呢，也从山上走下去了。剩下的这些人这么一看，喽啰兵把东西全都准备好了，甭管是细软那辎重吧，也有骡子，也有马，还有驴，都把这些东西搭进行囊，往牲口身上面这么一放。另外还从山下边雇上来这么一个驼轿，让这个吴氏夫人坐上了驼轿，全都准备停当了。熊威看了看，哎呦，这个山寨怎么办呢？剩下这些粗糙的东西，干脆咱们呢一把火把它烧了吧。于是点起一把火来，就把这个山寨给点着了，呼呼啦啦，浓烟翻卷，烈烟腾腾啊，把这个山寨就全都给烧了。这样熊威带着家眷还有他手下这些喽啰兵都往君山而去。这边呢，由这个彭玉带道，有智化，有双侠、北侠、南侠，他们就奔往朱家庄去迎请大人。这些事儿咱们暂且不表，单说那位韩良保着师俊，他们这一路上从这个嘉峰山下来，正往前走呢，猛然间呢，就看见前边黑乎乎的有这么一片树林，紧接跟他的主人师俊骑着马，这小孩眼睛怎么这么尖呢？就看见从这个树林子里边出来这么几个人，他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呦，相公您看，那不是我家爱二相公吗？师俊在马上龙眼神仔细观看。哎，贤弟贤弟，你怎么在这儿呢？走出的人呐，正是爱虎。爱虎抬头这么一看，哎呦，这不是自己的盟兄吗？赶快上前扶着师俊从马上下来。爱虎立刻行礼拜见仁兄。哎呀，贤弟你何必多礼呢？紧跟着爱虎一回头，用手这么一点，后边还有三位呢，那不是徐良、乔斌跟胡小鸡吗？这三个人过来以后，爱虎给他们一一的引荐，互相行礼。爱虎还特意的到前面驼轿那儿拜见了一下金氏嫂嫂。再往前面走，正好有个镇店，紧接赶快过去找了一家客店。进了客店以后，店伙计招待他们，这儿啊有这么五间上房，还有五间东房，还有五间南房。
师君，

0: 艾虎、徐良、乔斌、胡小鸡，他们呢就是住上了上房。南房呢，金氏夫人带领的婆子丫鬟还有佳慧他们就住在了南房。东屋呢都是那些仆人们住的，至于说那些驼夫，哎，全都住在外边那个院子里边了。当天晚上又摆下了酒宴，几个人啊一边喝酒一边聊着天。艾虎就问了问施公子，您这是从哪来呀？施公子就把自己的父亲如何有病，自己急急忙忙赶回家中，中途路上怎么样路过嘉峰山，被劫到山上边，又如何碰见众位英雄好汉，还有那位魏道长，这些话啪啪啪这么一讲。徐良在旁边听着呢，恶师傅感情就在这个云清观，既然这样的话，恶要到云清观去拜见拜见恶师傅。师君赶快用手相拦，哎呀，您可别去了，据我所知道爷也奔往武昌，帮着他们一块儿去破铜网站去了。那感情好了，我们一块儿到武昌去见吧。紧跟师君看看爱虎，贤弟呀，哥哥有一事相求，你能够答应我吗？
1: 哎，
0: 哥哥，您这是说的哪里话来？跟兄弟我还说什么求字吗？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师君一指旁边这位韩良，你看人家原来是山上的二寨主，人家本应该呢奔往君山，你看就为了保护我耽误了人家的事儿了。兄弟，你如果要是没有什么事儿的话，你陪着哥哥我回一趟固始县怎么样啊？爱虎这么一想，反正现在大人也有了下落了，这么多人呢去迎请大人，我正闲着没事呢，既然这样的话，我就保着哥哥您回趟家。好好好。那韩良在旁边一听更高兴了，哎，对，有您的兄弟保着您太好了，这么着明天呢我就赶快的追赶我的大哥去，我跟他们一块儿去投奔君山。徐良这边一听啊，那好了，我们三个人就赶快的奔武昌了啊，这么就说定了。到了第二天分头行动，奔君山的奔君山，奔武昌的奔武昌，爱虎就保住他的盟兄石俊要转回固始县。这些事情咱们暂且不表，您看啊，分了几路去寻找大人，有一路咱们始终没说呢，谁呢？那就是蒋平跟柳青啊。这两个人从这个陈启旺这儿出来，急急忙忙的打算着要奔往娃娃谷，一来是为了寻找大人，二来呢柳青急急忙忙的要看望自己的师娘啊。他们从这个陈启旺出来，尽管走了一段了，但是这仍然是君山的边山。这一天呢，两人正走在山中，哎，眼瞅着呀，嘿，闷儿闷儿闷儿，有这么好几十头牛，这里边有白牛啊、黑牛啊、黄牛啊、花牛啊，看见呢，在一头牛背上边还骑着这么一个小孩儿。仔细的一看，小孩，呵，这个孩子那长得简直是太怪了，他呀，身高不够五尺。长着这么一脑袋的黄头发，身上边穿着蓝布袄啊、蓝布裤子呀，光着两只脚，穿着这么一双洒鞋。再一看孩子这个脸，面黄肌瘦，两道立眉，一对圆眼睛，高颧骨，双腮窝，鹰鼻尖嘴，还梳着两个双来闸卷，腰里边别着这么一个打牛的鞭子。嘿，这小孩怎么长得这么怪呀？这还不算呢，就在这功夫，眼瞅着有两头牛打起来了，一个黑牛一个白牛，就用这个泥鳅犄角互相这么一搏，咔咔咔响得这个厉害。不仅如此啊，打着打着两头牛往后这么一退，紧跟着又往一块这么一碰，哐砰，哎呦，打得这个厉害呀。眼瞅这位放牛的小孩呢，从那个牛背上边轱辘下来了，就来到这个两牛的中间。行了行了，俩人下。

闹什么呀？别瞎打架啊，看我面子，别打了，别打了。就这么一边劝那个牛，这两头牛哪听他的，仍然又顶，咔咔咔，随着又往后退。这小孩怎么说，这两头牛也不听话。这小孩啊一生气就站在两牛的中间了。蒋平看到这儿，暗的吃惊，哎呀，廖贤弟，恐怕这个小孩的性命难保。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

0: 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破同网站第100讲，蒋平、柳青这两个人，眼瞅着呀，这个白牛跟黑牛两头牛打的这个热闹啊，两牛这个犄角这么一拨，咔咔直响啊，这两头牛啊是越打越来劲儿，恨不得呀、你把我给顶趴下，我把你给顶趴下。两头牛呢又互相往后这么一退，卯足了劲就要往一块撞。眼瞅着这会儿这个小孩啊从那个牛背上边下来了，过来就说了这么一句，你们俩瞎打什么呀，啊，没结没完了，看着我的面子就别打了。就来在这两头牛的中间，蒋平看到这儿砰成一拽柳青的胳膊，柳贤弟，这个孩子恐怕是性命难保。俩人就眼瞅着这俩人啊，这眼睛都直了，怎么呢？嘿，这小孩就站在两个牛的中间，两头牛蹭往前这么一窜，人家小孩啊一伸手就用这小手左手呢攥住了这个白牛的犄角，右手啊又攥住了黑牛的犄角，两只胳膊就这么一较力，别打了行不行啊。嘿，这两头牛再想往前窜呢，它窜不过来了，这蹄子一劲使劲，使足了牛劲，瞪着牛眼，嘿嘿，就是过不来啊。蒋平、柳青俩人这么一看，这孩子怎么有这么大的劲头啊，能够力分双牛。哎呦，你得说人孩子才多大个儿，才多高啊，有这么瘦的身量。蒋平心中暗想啊，如果说要换成韩天锦那霹雳鬼那块儿，就那模样那个履历还有可能，就这孩子，哎呦，这可说的是神力呀、这两头牛得多大劲头啊。刘贤弟，四哥，要换成你，柳青啊连连的摇头，要换成我呀，这两头牛就把我给顶在那儿了，我非死那儿不可，我可没有那么大的履历。哎呀，你说这孩子到底是哪户人家的呢？我这今天是有事实在没工夫了，要不然呢，我非得打听清楚喽，这个孩子到底是哪户人家的，这个孩子现在就这么大的神力，将来这个孩子一定是了不起呀。柳青一再说，四哥，咱们身上可还有重事呢，对不对？咱们寻找大人要紧呢，别在这儿耽搁工夫，咱们赶快的赶路吧。对对对，赶快的赶路。蒋平、柳青两个人又往前走了这么一段，出了山口了，又穿过一个镇店，前边啊有这么一个南北大道，东西的铺户，他们呢也就刚刚来到北头这个地方，眼瞅着那边过了这么一匹快马，骑马这人呢也就是那么18-19岁，歪戴着这么一个翠蓝的武圣公子巾，闪披着翠蓝的英雄长薄底的靴子，手里边拿着一个打马的藤鞭子，面塞窗户纸，青中透着白呀、白中还透着青，他呢在前边一催这个马，嘿，后边啊跟着不少的恶豪奴，有那么7-8个在后边跟着跑着，他们也就是刚刚的来到这个街上，眼瞅着从旁边的胡同里边呢出了这么一个小孩，小孩手里边牵着这么一头啊大黑驴，从这胡同里边出来了。这个驴呀、 粉嘴儿、粉眼睛、银色的蹄子，这个漂亮。

就甭提了，浑身上下的黑毛啊，就跟那个黑缎子一样那么好看。这骑马这主呢，一眼就盯上这头黑驴了。哎，我说孩子们，看见这驴没有？大爷我喜欢啊，你们过去把这驴给抢过来。就这么一句话呀，他后边这些奴隶呼呼啦啦的就奔那个驴过来了，过了伸手就要抢这个驴。这小孩当然不答应了，你们干什么这事？干嘛抢我的驴？抢你的驴？告诉你说吧，这是我们家丢的驴，让你给偷去了，今天得好好的管教管教你。小孩死活呀不撒手这个驴的缰绳。嘿，这帮恶豪奴把这小孩摁在地下，这个拽腿，那个拧胳膊，把人家暴打了一顿。打这个小孩呢哭哭啼啼的，救命啊救命啊，你们怎么那么不讲理，你们干嘛欺负我，干嘛抢我们家的驴啊。蒋平柳青两人看到这儿，当时就气往上撞，怎么没有这么欺负人的，更何况您想蒋平是什么样的人物啊，专门的好打抱不平，看到这儿刚要往前闯，嘿，这个时候就听见哞哞哞，过着这么好几十头牛。哎，这个牛背上边呢坐着三个小孩，其中啊就有刚才那个黄头发力分双牛的那个小孩。眼瞅着被抢驴这个小孩站起来哭哭啼啼的，就冲这个小孩喊上了，少爷少爷，您干嘛他们抢咱们家的驴，这怎么能行呢，您看他们也太欺负人了，还把我打了一顿。眼瞅这个黄头发的小孩啊从这个牛背上边往下这么一滚下来了，腾腾腾这么几步就来到抢驴的这帮人跟前了。呵，不容分说呀，他这么一动手，就这帮恶豪奴哪是他的对手啊，扑着坑腾一会儿的功夫打趴下好几个，把这驴牵过来交给那个小孩。行了，你把驴呀给牵家去吧，啊，哎，千万别告诉爹说啊啊。那小孩牵着驴哭哭啼啼的，人家走了，这不就算完了吗？哎呦，感情没完呢，这黄头的小孩蹭蹭几步就来到骑马这个人，那马头喽往这儿这么一站，双手这么一横，挡住了他的去路。这个时候骑马这小子一看，哎呦，哈哈，我以为是谁呢，感情是你啊。哎，告诉你们啊，这个驴咱们可不能要了，因为什么呢，这个跟这位上辈子这个老人家就有交情，是不是有交情的人家，你说咱们要这个驴呢显多不好意思啊，没别的，咱们走吧，啊，咱们走咱们走。想走啊，这小孩就在这儿这么站着，两只手这么一挡，甭打算过去。哎呦，兄弟兄弟，你这谁是你兄弟啊，谁是你兄弟啊，你别乱叫，讹我们家驴呀、啊、没完，跟你说吧，你呀、啊、得跟我叫爷爷，不叫爷爷呀、啊、今天你就甭打算过去。嘿，兄弟，咱们两家上辈子就有交情，你何必这么认真呢，这不是开个玩笑吗，啊，你让哥哥我过去这还不行吗？不行，今天你不叫爷爷，你今天就甭打算过去。俩人僵在这儿，还甭说蒋平跟柳青他们看热闹，周围围着不少人呢。骑马的这小子啊有点下不来台了，当时呢有点恼羞成怒。呵呵，你要真这样的话，休怪我翻脸无情，无情你能怎么样啊，我要你的命。他拿这马鞭子呀狠狠的一抽，这马呢立刻往前这么一窜。就在这时候，眼瞅着这小孩啊站在马前边是纹丝不动，这马窜过来了，人小孩一伸左手照着马眼睛，呼就是一拳，这马呢赶快往外边这么一拨头，这小孩啊一抬右手，啪，就这一下啊照着这马脖子就是一掌。

0: 头的马脖子歪了，紧跟着小孩这么一抬脚，就冲着马这个七寸骨这儿啪就是一脚。这匹马倒是真老实啊，扑哧趴那儿了。您再看骑马这位，一条大腿正压在马身的底下，把他疼的哎呦哎呦。这小孩过来就把他给揪着了。江平在旁边看着，知道他的神力啊，心说宝贝儿，那个千万别打，你这一拳下去非得出人命不可。多亏呀骑马这主啊，赶快的告饶，行了行了，好兄弟，你饶了我吧，饶了我还不行，饶你不行，你必须得叫声爷爷，不叫声爷爷，今天我就不能饶了你。这小子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是含含糊糊的爷爷您饶了我吧。这么着人小孩才一撒手转身走了。就这帮恶豪奴赶快起来呀，赶快把这马费了半天劲往起这么一抬，总算把这条腿给抽出来了。这小子是一瘸一拐的，哎，在这儿溜了半天，这恶豪奴搀着就在旁边扑扑着儿呢。那有块石头，他就往这儿这么一坐，心里说今天呢我算是倒了霉了。大家伙都在旁边看着呢，围着江平瞪着眼睛就在这儿瞅着呢。柳青还一再说，四哥咱们到底走不走啊？是今天晚上住在这个镇店上边呢，还是咱们还要得往前赶路？您看这天儿可要变天呢。这么着咱们赶快赶路吧，反正这件事情啊，我看绝不会那么轻而易举的就善罢甘休。于是他们两个人呢继续往前走，往前走了啊，也就是这么二三里地的功夫，哎呦，眼瞅着天哪，黑叉叉的就阴上来了。哎，快走几步吧，要不然咱们哥俩非得挨轮不成，可不是吗？两人急急忙忙往前赶路，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这倒好啊，老太太掷骰子大点儿，这儿啊下上雨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一瞅路北边呢，那有这么一个广亮大门，这哥俩啊赶快的就在人家广亮大门这个底下这儿暂时背背雨，一边背着雨呢，俩人这儿还聊天呢。你看看啊，咱们俩今天赶上这个天了，你看如果说要是越下越大的话，那没别的，咱们回头啊就得求一求啊这一家的袁卫爷，哎，在人家这儿暂时的借住一宵。俩人这正说着话呢，猛然间就听着身背后有人弹奏了一声，紧跟着大门这么一开，俩人转过身来这么一看，从里边啊就出了这么一位袁卫爷，头戴着古铜色的员外巾，身穿古铜色的员外大氅，看上去这位老人呢已经是六旬开外了。您想蒋平那个人多会说话呀，一看人家出来了，赶快上前，哎呦，老员外您在家呢？哈哈，没别的，您看我们哥俩啊这是走在这儿了，天突然间变了，我们哥俩呢在这儿背会儿一语，打扰您了，打扰您了。这位员外把他们俩打量一番，微微一笑，手捻着花白胡须，哈哈，这算什么呢啊，谁都有不方便的时候，既然背雨别在这儿背雨呀，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到里边来吧，一再的往里边让。江平跟柳青两个人就跟着员外爷呢往里边走，有仆人在前边领着路，绕过了四扇影壁。他们呢一看这有一拉溜的南屋，仆人上前把帘子往起这么一挑，这位老员外请他们二位进去。到屋子里边这么一看，江平一瞅，哎呦，别看人家是村户人家呀，家里边还挺讲究的。嗯，那儿有外书房，而且墙上边还挂着不少名人字画，请他们两人落座，接着仆人献上茶来。老员外 问了问二位，你们都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啊？柳青赶快的起身，双手一抱拳，在下凤阳府五柳村的人士，我姓柳，单字一个青字。
1: 哦，
0: 蒋平也赶快起身呢，小可，我姓蒋，名平，字泽长。这位老员外一听蒋平的名姓，又把蒋平仔细打量一番，然后哈哈一笑，哎呀，原来是贵客临门，失敬失敬，此处不是讲话之所，来来来，咱们里边请，里边请。老员外在前边领路，这个柳青跟蒋平在后边跟着，一直让进了后边的亭房。柳青一看呢、啊、嘿嘿，到底是人的名树的影，蒋平比我腕大呀。你看人一道出名姓来，员外爷接待我们立刻连地方全都换了。嗯，到底还是四哥的腕比我大呀。到了亭房以后，请他们落座，吩咐家人重新献上茶来。蒋平当然也得问一问呢，请问老员外您贵姓啊？小可我姓鲁，单字一个地字。哎，老员外，您怎么会认识我呢？哎呦，久仰您的大名啊，始终没有机会相见。我说一位朋友，恐怕二位一定认识。哦，那么您说的是哪一位呢？此人在辽东做过一任副总镇，军州卧虎沟的人士，他的外号叫做多臂熊。啊，蒋平一听，那不是别人啊，那就是我的沙龙沙的哥呀。喂呀，哎呀，那越说越近乎了。这么着，我跟您再提两位朋友，恐怕您也认识。您说是哪两位呀？一位叫做万石奎，一位叫做尚君义。哎呀，老员外是连连的点头，那不是别人啊，那是我的两位盟兄啊，跟那个沙员外一样，我们全都辞了官了。嗨，我这两位盟兄啊，直到现在还不知道飘落在何处呢。哎呀，咱们越说越近了，来人呐，赶快的把酒宴摆下。哎呀，员外，你刚刚来到此处，怎么就好意思打扰您呢？哎，这是说的什么话呢？既然是朋友到家里来了，我这一切都特别的方便，不要客气。说不准呐，一会儿我还得求你呀、啊、给我办点事儿呢。蒋平跟柳青两个人也就不客气了，转眼之间家人呢，人家个把这个酒宴全都摆好了，三个人坐在一起，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蒋平就问开了。哎呀，鲁兄，您刚才说让小弟办点什么事情，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您就赶快的吩咐下来吧。没有别的，嘿嘿，小事儿，我呀有儿子特别的愚钝，怎么着，我也不知道你有几个门人呢。啊，我没有一个门人，全都没有，您是不是能够开开山门，收我这个儿子做您的徒弟呀？啊，不过我这个能耐有限，哎，只是您点拨点拨他，别让他那么混就行了。哦，那好那好。来人呐，把你家公子给叫来。功夫不大，家人这么一挑门帘，从外边领进一个小孩来。蒋平柳青两个人这么一看，啊，俩人傻了，哪位呀？就是那个力分双牛把马脖子给打歪喽，那个黄头发的小孩。嘿，倒是啊，衣裳全都换了，不是那个母牛童子的模样了，是一个公子爷的模样，往这儿这么一站，说话呀很明显大舌头。爹，您叫我呀。来来来，赶快的 给你四叔父行礼。人家孩子过来呢，就冲着蒋平啊作了一个揖，他爹火了，连磕头都不会啊，跪下磕头。是，孩子跪在地下梆梆梆磕头，蒋平赶快用手相搀给扶起来了，给你柳叔父磕头。哎，孩子跪在地下梆梆梆又一劲儿的磕头，柳青过来给扶起来了。蒋平问了问，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呀？说了半天说不明白，把他爹给气的呀。您看看，您看看，他就傻成这个模样了。他呀，叫做世杰。哦，好名字，好名字。这个蒋平呢，越看那小孩心里越高兴，伸说：“嘿嘿，我蒋平该找走运，收这么一个徒弟。”多大的履历啊，这个孩子将来那还了得呀。他这么一高兴，跟人家员外就说开了。哎呀，怪公子刚才不在外边闯个祸，您知道吗？这句话说出来可不要紧啊，眼瞅着鲁世杰这个孩子站在旁边特别的紧张啊，脸色全都变了，吓得浑身直点哆嗦。鲁员外听到这儿，转过头来一看，这个孩子，你在外边又闯什么祸了？蒋平一看就知道家规太严。嗨，我这不是多嘴吗？赶快的上前。哎呦，鲁兄，怎么着？这件事情说出来可千万千万不能够责备这个孩子。今天您要是一责备这个孩子，您可就是不给我的面子了啊！我脸面上可就过不去了。是，我今天不责备他了。你给我说，到底闯什么祸了？这孩子哪敢说呀？蒋平过来，干脆我替他说吧，就把他呀，那个人怎么抢他们家的黑驴，他怎么过去把人打趴下了，又把那马脖子给打歪了，这些事儿啪啪啪跟那个鲁员外这么一说，眼瞅着鲁员外啊特别的紧张。哎呀，孩子呀，孩子，你怎么惹下了这样的塌天大祸呀？啊，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哎，蒋平一听这话，鲁大哥，难道说那家就这么不好惹吧？嗯，他到底是什么人呢？难道说他是恶贼不成吗？您说说我听听。今天这个事儿本来就不赖咱们家的孩子，您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贤弟，你别着急，你坐下来，你听我跟你说，这家儿啊，咱们惹不起，他们家，哎呀，可以说那都养着贼呢，哈哈！不说这句话还则罢了，一说这句话，蒋平噌站起来了。哥哥，不管他们家是谁，您说是暗公还是暗私吧？如果暗公的话，哥哥，兄弟，我是皇家御前的水旱带刀四品护卫之职，这是暗公。如果要是暗私的话，虽然说我身上没有带着文书捉贼，那是兄弟我护卫的本责本职。这件事情我是非管不可，不管他是谁，这档闲事兄弟我今天是管定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能这个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

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吉尔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常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说我有犯
2: 头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

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地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喜，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宣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的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宣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宣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

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次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花的

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了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莲花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的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接而话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再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临

0: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不同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苏武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地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洗，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全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宣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的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宣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宣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花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了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花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地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知道。

扔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的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0: 都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太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跟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就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轩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

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鹃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花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了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花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地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从放牛娃到造车狂人，他七次创业造就一个世界500强的商业帝国。被誉为钢铁侠的马克思，从造电动机车到造星际火箭，胸怀宇宙辽阔，被很多年轻人视为人生的榜样。在中国，也有一位来自

农村的造物狂人，他造过相机、冰箱、摩托还有汽车，并且放出豪言要让中国的汽车走向全世界，而不只是让全世界的汽车跑遍中国。他就是世界五百强吉利集团的创始人李书福。他不断地打破规则，从细微处发现机遇，坚韧不拔地追求梦想，缔造各种李氏奇迹。七次创业故事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启发。1963年6月，李书福出生在浙江台州的一个农村家庭，家中排行老三。父亲在农闲时会做一些木材、布料的小买卖，这给小书福带来了一定的商业启蒙。小学的时候，书福经常帮生产队放牛，一次赚1.5毛，积少成多，一个暑假下来也是一个小富娃了。他不但有个会打算盘的小脑袋，还特别的爱思考，只要方法得当，态度真诚，就会实现有效的沟通，牛和人都一样。这是他放牛时悟出的处世哲学。1978年，15岁的李书福听到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意识到机会来了，立马提前1年把初中的课程学完。升入高中后，每天都生怕机会会转瞬即逝，因此便跟家人说自己准备辍学投身商海。父亲听完后暴跳如雷，立马棍棒伺候了一个晚上。被教训后的李书福只能重新的回到学校，脑子里继续翻江倒海，不断的勾勒出他的各种商业计划。我的大量时间都在研究世界，看看这个世界怎么变，这是第一重要的。高考成绩公布，他差3分落榜了，家人都愁容满面，而他心中却暗暗窃喜，终于可以去社会上闯一闯了。他找了父亲作为天使轮的投资，借给他120元钱，买了部海鸥相机。从此，公园、街道、沙滩等有风景的地方，就有李书福帮游客拍照的身影。小生意收入颇丰，但他不满于此，很快便租房开了家照相馆，开始了第一次创业。开照相馆呢，就得配备专业的照相机，这样的设备价值不菲。囊中羞涩他只能硬着头皮说，不就是一个镜头、几个齿轮外加一个胶卷盒吗？买不起，我可以自己做。经过一番倒腾，还真让他造出了一个粗糙的相机，呈现效果还不错。如若他继续在这个行业发展下去，可能会改变世界相机制造业的格局。但他在一次洗照片的时候发现，显影液可以通过化学反应来提取出白银。他赶紧重新翻开中学的化学课本，当起了一个炼金术士，除了白银，还冶炼其他的金属。当时啊，做这个行业的人很少，利润可观，于是他关了照相馆，投身到第二次创业当中。英国诗人阿诺多说过，谁不坐等机遇的馈赠，谁便征服了命运。接下来的每一天，李书福都要去拉废料回家冶炼金属，皮鞋都跑断了几双。1984年，21岁的李书福去修补的时候，看到了几位修鞋师傅正在敲打一块金属。李书福好奇地跟师傅了解到，原来他们正在打磨冰箱的配件儿。敏锐的他马上就嗅到了商机，冰箱很快就会迎来购买大潮，而制造冰箱所需要的配件一定会供不应求。马克吐温说过，取得领先的秘诀就是先开始。李书福当机立断，推出竞争已经日益激烈的冶金行业，拉了几个兄弟搞了个小作坊，叮叮咣咣地开始了第三次创业，为国内冰箱厂商提供各种配件。虽然不是匠人出身，但手艺确实不错，手工敲打出来的配件符合各大冰箱厂商的要求，订单也接踵而至。慢慢的，从手工配件升级到了冰箱蒸发器、冷凝器和过滤器的研究与试制。

这个学历不高的小团队居然生产出了很多技术含量颇高的核心组件。野心膨胀的李书福当即决定自己研发整机冰箱、冰柜等制冷设备，创立自己的冰箱品牌，取名北极花，一听就有股冰凉的美感。而那个时代，冰箱还需要国家统一配售、统一生产，李书福那股硬气劲又上来了。造冰箱不难，虽然没有批准生产，但也没有禁止啊，我先来试试，摸着石头过河吧。拿破仑曾经说过，先投入战斗，然后再去想解决的办法。1986年，年近23岁的李书福创办了北极花冰箱厂，开始了企业家的模型。很快，不到2年的时间，厂子就以4000万年营收额成为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北极花也跻身成为国内冰箱的一线品牌，而李书福则少年得志，成为了千万富翁。然而，风光不过3年，国家颁布的定点冰箱制造企业名单中并没有出现北极花。再加上企业股权纷争，年轻的李书福身形俱疲。创业办厂并不是件光鲜的事儿，但他依旧魄力十足，敢拿敢放，决定将北极花提供给政府，自己孤身南下闯荡。26岁的李书福已经创业3次了，深知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决定到深圳大学回炉再造，来弥补没有上大学的遗憾。入校不久，他和室友去建材市场准备淘点材料回来装饰一下宿舍，结果发现了一款进口的铝镁曲板，做工精良但价格昂贵，因为国内无厂商能够生产。这种材料我也可以做呀，他的商业细胞又再次被激活了，回校后立刻办理了退学。热血沸腾地返回老家台州，召集兄弟马上开干，踏上了第4次创业的征程。李家兄弟的建材厂生产的铝镁曲板质量优秀，价格实惠，马上抢夺了进口铝镁曲板的市场份额，甚至还出口到10多个国家，真的是干什么就能成什么。也许呢是志不在此，工厂成规模后，李书福便将所有的权给了哥哥，自己带上多年的积蓄再次南下。那个时候，一群群雄逐鹿的炒房热潮正在海南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可惜啊，海南不是李书福的福地，他在这里折戟沉沙，投资房地产亏损了数千万元。第5次创业以遗憾收场，他给了李书福一个惨痛的领悟，也许我只能做实业。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建材厂那边打来电话，告诉他一惊一喜两个消息。惊的是，厂里的一名员工开着一辆公家的进口摩托车外出的时候发生了车祸，好在人没事儿。喜的是呢，他们把撞碎的摩托捡回厂里后，发现摩托车的结构并不复杂，零件设施基本上能够自己制造，只要有张许可证，完全能够办个厂子生产摩托车。李书福接完电话，经过一番的深思熟虑，当即决定办。当然了，这个决定的背后还有他的另外一盘大棋。1993年，30岁的李书福花巨资购买了一个濒临破产的国有摩托车厂，这样便拥有了一张生产许可证，第6次创业就此启动。一开始的时候生产的是跨式摩托，但是销量一般。经过研讨，李书福发现日本台湾流行的踏板式摩托更受欢迎，而国内又是一片空白。因此花了1年多的时间，他们开发出了中国第1辆踏板式摩托车，销量暴增，很快占据国内踏板式摩托车龙头地位，还出口到了美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
1996年，李书福在宁海找了800亩地，再建了一个摩托车工厂。然而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当个摩托车大王，而是实现自己的理想，造汽车。原来早年去深圳求学，他就买过一辆中华牌的轿车，那时候就有了制造汽车的梦想。只是苦于时机不够成熟，国内汽车行业一直也没有向民营企业开放，所以现在只能在新建的摩托车工厂里秘密地研制汽车。他买来几辆奔驰、红旗，还有自己的中华轿车，拆解后进行重新构造，拼造出一部新的汽车，吉利一号。但是呢，这辆车造好之后，却因为没有许可证，不能上路。不过消息也不胫而走，大家都嘲讽他不知天高地厚，把汽车当玩具，痴人说梦。李师傅硬气地说出那句经典的狂言：造汽车没什么难的，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吗？第七次创业也呼之欲出。1998年8月8号，吉利诞生了第一辆自主研发的汽车豪情。那天李书福大摆宴席，发出了700多张邀请函，希望和所有人分享他的兴奋之情。结果门可罗雀，因为吉利汽车属于游走在政策红线边缘，没有人敢沾惹。多年后，李书福回忆起那一幕，仍然不胜唏嘘与心酸。在李书福的脑海中就没有放弃二字，他不断的破壁，不断的争取，多次向国家相关部门申请给民营企业参与造车的资格，哪怕是给他一次尝试失败的机会。屠格涅夫说，含泪播种的人一定能够含笑收获。皇天不负有心人，在2001年中国加入 WTO 的前夕，李书福终于拿到了轿车的准生证，成为了国内首家民营车企。那晚啊，李书福和兄弟们喝了酩酊大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初期的吉利汽车价格实惠，但品质还有待改进，被调侃为上坡靠推，下雨打伞的低端品牌。一直奋斗在生产第一线的李书福，听着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心里很不是滋味。梦想是实现了，但更多的是像个笑话。于是他内心开始了更大胆的想法。2002年获得许可证后不久，他在员工大会上说出了那句掷地有声的话来：未来我们将收购沃尔沃汽车。大家都呆住了，一个刚被批准生产的汽车民营企业想要收购一个曾经被称为富豪的百年品牌，绝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李书福继续保持着他那憨厚的标志性微笑。上天没有让他等太久，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福特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想要抛售旗下的沃尔沃汽车。李书福适时的出击，猎人终于等到了猎物的出现。在所有的竞购者中，吉利汽车是最不被看好的，连沃尔沃都觉得自己这种贵值千金怎么能够下嫁给穷小子呢？在谈判桌上故意刁难李书福，让他用三个英文单词说明为什么要选择他。李书福这次没有硬怼，而是温柔地说，这三个单词是 I love you， 我爱你们，爱沃尔沃这个品牌，也爱沃尔沃的员工。保不好品牌的声誉和员工利益是吉利的责任和义务。这番含情脉脉的表白征服了现场的所有人，也俘获了沃尔沃的芳心。最终这两个品牌喜结连理，这个蛇吞象的国际品牌收购案也收入进了哈佛商学院的教科书当中。挫折会来也会过去，所有遭遇皆为后来星辰。顺利收购后，李书福坚持以沃人治沃，保持沃尔沃的独立性。他说，吉利是吉利，沃尔沃是沃尔沃，两者是兄弟，不是父子。

多年来，吉利先后推出了帝豪、博越、博瑞、星越、领克等多个自主研发的中高端汽车品牌，从2017年至今，一直稳居国内汽车生产销量第一的宝座。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汽车的行业发展日新月异，不断涌现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也给吉利汽车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提高自身电动化技术，吉利花了33亿美元，成为了沃尔沃集团的最大股东，新能源商务车的赛道，还和百度达成合作，成立了百度智能汽车，重在提升自身智能化，打造一个车联网生态。然而，相继推出的帝豪 EV 和几何汽车两个纯电品牌都铩羽而归，市场反应平平，吉利的转型尝试并不成功。理想汽车 CEO 李想说过，相比传统燃油车，智能电动车是个新物种，组建的团队也必须是一支全新的跨界团队。李书福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通过复盘吸取教训，重新组建一个独立团队，拥有 70% 跨界人才的极客没有让李书福失望，很快便在电动车市场抢下了一定的份额。它也代表着吉利由传统汽车企业向新能源车企的战略转型。吉利集团的成功还得益于李书福很早就造就了造车需要先造人才的觉悟。1997年吉利汽车刚成立不久，他便开始投资办学，从浙江经济管理专修学院开始，不断孵化出了浙江豪情汽车轻工业学校、浙江吉利技师学院、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他一共开办了10所院校，涵盖了从职高到研究生的不同层次，为国家培养出了150,000的精兵强将，也为吉利集团不断地注入新鲜的血液。除了造车，教育是我心底最柔软的情怀，而吉利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强大的教育。李书福说这话的时候，脑海中一定浮现出当年那个曾经望着教室门外思考商业计划的中学生。步履不停的李书福现在不仅造车，还开始布局手机、芯片以及卫星等领域。吉利的商业版图也朝着全能六边形战士不断的进化。他坚信未来的汽车就是一个智能空间移动终端，甚至可能是车主的秘书、管家以及朋友，可以飞行，还能够涉水，只要敢想，他就造得出来。一个人使劲踮起脚尖靠近太阳的时候，全世界都挡不住他的阳光。苏格拉底说过，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并不是才能最初干的人，而是那些善于利用每一个机会去发掘、去开拓的人。李书福这样的破壁者值得所有人的掌声和尊重。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身家狂飙至530亿，陈天桥沦为美国地主，面积约是四个华盛顿。陈天桥以一款游戏迅速崛起，从贫困的背景中崭露头角。仅用了26年的时间，他便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首富，这一成就令人瞩目。他的成功不仅是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彰显了中国游戏产业的蓬勃发展。原以为人生将一帆风顺，却未曾想他再次陷入了舆论的漩涡，身体健康状况也是每况愈下。为了健康，他不得不抛售产业，退居幕后安心休养。他本是江湖中的风云人物，却在10年前选择退出纷争，隐居不问世事。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远赴美国，成了一名悠闲的地主，享受着田园生活的宁静与惬意。根据胡润百富榜2023年的数据，他身价暴涨至惊人的530亿，成为美国第二大外籍地主。他拥有的土地规模之大，相当于四个华盛顿，展现了他的财富与实力。陈天桥，互联网行业的传奇人物，曾经历风光与低谷。他创立盛大网络，开创了中国网络游戏的辉煌时代。然而随着时代的变革，公司陷入困境，但他并未放弃，通过转型与创新，最终实现王者归来。陈天桥自幼聪慧好学，不仅对课堂知识吸收迅速，课外也广泛涉猎，得益于父母的鼓励和鞭策，他的学业成绩从小都是优异，名列前茅。高考之后，陈天桥凭借着优异的成绩成功考入了复旦大学。在大学里，他更是刻苦研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学习天赋，成为了众人瞩目的学霸。20岁的他凭借着出色的才华，在人生的赛道上已经展现出卓越的实力，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毕业后，陈天桥顺利进入了陆家嘴集团总裁办，这个公司实力雄厚，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这里，他如鱼得水，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精准的判断力，在行业中迅速崭露头角，其独到的见解和高效的决策能力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逐渐树立起良好的声誉。陈天桥在短短几年间，凭借出色的能力和努力，成功晋升为陆家嘴知名的中层管理者。然而他深知这只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长的路要走。1998年，中国互联网迎来了蓬勃发展。陈天桥这位年轻有为的创业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意识到互联网将改变世界。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陈天桥决定离开陆家嘴，他携带妻子、同学和弟弟，共同创立盛大网络有限公司。怀揣着梦想和50万元的启动资金，他们踏上了这条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创业之路。陈天桥的决策在外界看来似乎极为冒险，然而他对此却有着深思熟虑的考量。他坚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力，愿意为了长远的愿景和利益而冒险一试。当年中国互联网犹如一片待垦的沃土，无巨头垄断，机遇如繁星点点，只要敏锐地捕捉到了机遇，未来必定能够收获满满，实现财富的飞跃式增长。盛大网络在初创时期以低廉的价格成功地引进了韩国热门网络游戏传奇，为陈天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也奠定了盛大在游戏行业的坚实基础。传奇一经盛大运营，便迅速走红，成为了当年国内最受欢迎的网游之一。游戏的火爆不仅吸引了大量的玩家，也为盛大网络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成为了当时网络游戏的佼佼者。
数年后，盛大网络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这一里程碑事件标志着公司的巨大成功。上市后的盛大网络估值约为65亿美元，展现了其强大的市场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陈天桥作为公司的核心领导者，身价飞涨至惊人的150亿元。年仅31岁的他，凭借卓越的商业才能和领导力，成功跻身全国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之列。陈天桥的事业曾看似平稳发展，但突如其来的争议和动荡打破了这一切。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事业和个人的生活都陷入混乱之中，令人担忧。此做法当时激起舆论的热议，但事情尚未发酵之际，又一场更大的风波悄然逼近。公司对此事的反应复杂多样，而后续事件更是加剧了社会的关注。玩家因为游戏封号愤怒，前往盛大公司抗议，扬言自焚以讨回虚拟装备。然而意外发生，玩家不慎引火上身，遭受2级烧伤。此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让盛大网络及其创始人陈天桥陷入了舆论的漩涡。资本市场对此反应冷淡，盛大网络的股价也经受了大幅的下跌，引发了广大的关注和讨论。陈天桥在行业的变革中深感巨大压力，逐渐患上了严重的恐慌症。他时常陷入焦虑与不安，对未来的发展感到迷茫与恐惧。然而他并未放弃，而是努力地调整心态，寻找突破。陈天桥在2010年深感身心俱疲，开始大量地出售资产，并将大部分的财产转移到了国外，以便有更好的环境休养身体，恢复健康。这一决定虽然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但他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盛大网络在经历了数年的辉煌之后陷入了困境，曾经的网游霸主地位被后起之秀腾讯、网易等公司逐渐超越，其发展势头一度萎靡不振。2014年陈天桥正式告别盛大网络董事长身份，退居幕后，过上了悠然自得的生活。他虽然隐退，但仍是业界传奇，其影响力和贡献仍然不可忽视。盛大网络在发展中逐渐超越了单一的游戏领域，转型成为了一家多元化投资控股企业，不仅仅在游戏产业中继续深耕，还积极拓展其他领域，实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这一转变的核心原因在于传奇游戏的运营模式的争议性。当年这款游戏因独特的运营方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些争议不仅影响了游戏本身的声誉，也间接地推动了后续游戏产业的变革。游戏行业收费付费问题长期困扰着其发展，既是推动游戏进程的双刃剑，也是极其容易引发玩家不满与反弹，成为业内亟待解决的难题。当年互联网法律法规不完善，导致传奇事件被过度的渲染和误导，负面影响不断加剧，最终这一事件成为了盛大和陈天桥面临巨大挑战和转变的契机。有评论指出，陈天桥的失误在于对游戏发展行业初期预见性不足，未能采取更加审视和长远的运行策略，这导致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企业能够提前预见风险，采取免费或者多元化运行模式，既可以有效地规避潜在的危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纷争，确保企业的稳健发展。尽管事后看来，某些决策可能显得不够明智，但创新者总会面临风险和疏漏，重要的是他们从失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不断地前行，而非沉溺于过去的错误无法自拔。TCCI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是一家专注于脑科学神经领域的私人研究机构，致力于推动脑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为人类的健康福祉做出贡献。这个研究团队志向远大，致力于深入探索阿尔兹海默症以及帕金森病和自闭症等多种脑部疾病的防治策略，以及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陈天桥希望在脑科领域投入大量的资源，并取得显著成果，让脑科疾病的患者摆脱脑科疾病的困扰，重拾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过上幸福健康的生活。陈天桥不仅仅投身于公开的脑科学的研究，更是在过去十年里悄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财富重新配置，以寻更多的机遇和增长点。陈天桥夫妇以大手笔在美国购置众多房产和广阔的土地，其中近20万英亩的林地尤其引人注目，显示出他们雄厚的财力和对自然的热爱。根据美国土地报告杂志的权威数据显示，至2023年，陈天桥夫妇凭借其庞大的土地成功跻身于全美第二个外籍的地主之列，展现了其不凡的财富实力。他在美国的地产投资同样令人震惊，在2018年，他豪掷3900万美元购入了纽约曼哈顿范德比尔特大厦，而在2021年，他又斥资2500万美元成功购入了洛杉矶西内穆德庄园等多处顶级的豪宅。陈天桥虽然经历了人生的低谷，但他在海外的投资布局仍然是非常的坚定。他坚持看好市场趋势，并且积极地布局各个领域，不断地推动事业的发展。他对金钱与权力的渴望未曾减退，只不过现在业务方向和选择更加明确和转变。他不再满足于过去的模式，而是积极探索新的赛道，寻找更大的成功与回报。根据胡润百富网数据显示，2023年陈天桥夫妇身家惊人增长，达到了530亿元，荣登榜首第77位，
其家族财富远超本土的房地产企业，实力更为瞩目，稳居富豪榜的前列。陈天桥长期深耕脑科学领域，终于获得了回报。他的投资让他成功地抢占了未来医疗科技产业的先机，展现出其在科学领域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性的思维。天桥脑科学研究院自2016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神经科技和治疗脑科疾病的研究。这个机构呢，在研发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为神经科学领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陈天桥团队研发的脑电波检测设备及治疗仪，在阿尔茨海默症治疗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科技含量极高，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成为他事业的重要里程碑。陈天桥历经了风雨洗礼，曾经在雨落风暴中饱受了煎熬，如今他以更加沉稳成熟的心态来面对一切，洗心革面重塑自我，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向梦想奔跑。FM 889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0: 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0: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号起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关于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做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来关注社会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20点到25号20点，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24号，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截至2026年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近期应急管理部等部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暗访暗查，发现部分企业存在消防设施带病运行、疏散通道名存实亡、值班人员面对火情手足无措等问题。人民锐评发文，有关部门必须实施常态化、制度化治理，压实主体责任，提升执法刚性与精准度，让违法违规且拒不整改者付出巨大代价，同时以政策引导、保险兜底等市场化的机制帮助企业减少后顾之忧。消防安全重于泰山，生命通道不容添堵。
1: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8月22号由 CCTV 6电影频道联合中国体育彩票共同打造的特别节目携手赴新城播出了。那么中国体育彩票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面向社会公众正式发布，这一次特别节目通过四段纪实的故事，紧扣公信力彩、安心守护、体育强国、惠泽民生四大主线，多视角展示了2025年中国体育彩票在合规运营、反诈护民、助力体育强国以及赋能乡村民生等方面的年度实战成果。那么这也是中国体育彩票连续第六年以1+31矩阵形式向社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那这次节目通过创新的表达方式，将严谨的报告转化为直观生动的视听语言，打破了专业报告与大众传播之间的壁垒，呈现出了以下几个特征。那么通过嘉宾的实地探访，深入体彩摇奖现场和运营主控中心，从场地安防、摇奖求保管、摇奖机原理到21点销售截止后的数据封存，公证人员全程监督以及多重保障措施，多维度解答了公众针对开奖流程的疑惑，以实景镜头回应了开奖能否人为操控的公共关切，用安全透明的运营牢住公信底色。那么在安心守护板块，节目呈现了一次体彩安心购彩的守护行动，将与社区、公检法多方联动的模拟法庭、沉浸式普法活动搬上荧幕，通过警示教育提醒广大群众警惕各类彩票的相关诈骗陷阱，守护自身财产安全。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体彩中心已经联合公安、银行、社区等多方力量，开展了超千场次的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三进活动，积极推动多方协同治理。节目以小人物折射大公益，15岁足球门将张晋佳、乡村轮渡管理员刘洋等普通的百姓成为叙事主角，镜头记录以体彩公益金为主要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也通过这样的镜头看到了很多的人啊，可以说是截至2025年底，全国体育场地超过500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1万平米，这些数字啊都是非常鲜活的。那么用生动鲜活的影像打破专业报告与大众之间的传播壁垒，节目摒弃了生硬的说教，以多维度多视角的叙事手法将专业内容转化为通俗表达，充分展现了体彩规范运营、守护购彩者权益、助力体育强国建设、增进民生福祉的责任担当，全方位呈现体彩的责任成效。那么一张张彩票汇聚公益微光，一份份报告记录着责任担当，站在15规划开局的新征程上，中国体育彩票将继续坚守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以实干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以责任担当绘就美好的生活画卷。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上汽奥迪的全家。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今天是全家做客直播间，然后有关于上汽奥迪的问题，咱们可以随时来问啊。就是最近有没有打车买车计划的，或者说有看了几个车比较纠结的啊，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来问。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随时来咨询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那既然那个我们说到这个很多人啊对于选车有这样的一个欲望和纠结，实际上我不知道大家一般在选车之前你们都会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选呢？是不是比如说网上，基本上就是网上，是不是啊？也不会说像车展，毕竟它也没有那么的随时啊，车展还是很挑季节和时机的啊。
1: 现在信息太透明化了，就是可以在原来传统的垂媒上看，就是汽车之家、一车、懂车帝这些传统的汽车媒体可以看到所有的车型配置和信息，然后还有更多的人选择看直播，也就是在直播间的时候的话，可以直接现场的，就是用真实的镜头记录一下你想看车的每一个位置，然后详细的报价。
0: 我昨天那个看了一个新闻，说一个女的，她花了55块钱买了一颗凡克雅宝的项链还是手链呢，我忘了，然后那个是应该是价值14000吧，然后那个当时就是一直迟迟没有给他发货，最后客服呢就是跟他解释了一下，就是说那个可能改错价了，改错价了之后呢，因为55块钱根本买不到这个14000的东西嘛，最后给他赔了5块钱。然后我发现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打断你这个话呢，你说现在信息很透明对不对，我发现现在网友他们也很聪明，现在这个招数已经对于很多就是大家都看得很透了，5块钱我打了一个广告而已，你怎么看这件事情？还有人说1元买车，也有类似的，这个我不知道啊，没看到过1元买车的新闻，你有听过吗？
1: 没听过，但是就是各种厂家店里面各种包装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促销的一个方式。
0: 对，它是一种营销手段。
1: 你比如说零首付。零首付的话是你整个车的话是你不用付首付款，但是有些价值比较低的车型的话可能就是你需要花几千块钱就能上道，就是比如说会宣传6000-7000块钱包牌上道，这种
0: 零首付
1: 它是有条件的。
0: 嗯，
1: 对，看你的资质，
0: 摘了一些关键词吸引你的眼球，当你进店的时候，其实这个我觉得现在就像你说大家都明白了，
1: 对，
0: 就大家都已经明白这个道理了，比如说刚才我说凡克雅宝那件事情啊，就是大家都已经明白了这个就是一种营销手段，怎么可能，就是你想想你上架的货品它要经过层层的比如说一些什么过程哈，我不具体不太知道，怎么可能10000多吨上成55块钱，然后上了那么久还迟迟不发货，然后就说这1元买车这件事情也是有的，但是我没听过啊，我是看评论区看翻到的，也是一种营销策略。其实这种手段你会觉得，就是你身为汽车人，你会觉得这样的方式妥当吗？
1: 这种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只是打出来口号比较响，就是让你能够很低的门槛，基本上就零门槛的话可以让你去购车，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我觉得算下来这笔账的话你得看划不划算。那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几万块钱啊，车就能上道了，基本上的话你车的首付钱不用花，花个购置税1-2万块钱，然后保险费的话大概是7-8千块钱，这样20000多块钱的话也能买到一款啊10多万20万的车都可以，但是你算下来的时候过了5年之后你还款的时候，可能你就会觉得当时可能并不是那么合适。有的人呢他是喜欢什么的，有的人喜欢低首付，有的人呢喜欢低月供，所以说我们做这个金融方案的时候都得先分析一下客户的情况，你到底是哪一种，你是想每个月还的少一点但前期想付一些不想压力太大，还是说是我前期不想花很多钱，我每个月工资很高我还月供没问题，但是我前期的话不想拿出来太多钱，这种的话都会根据客户的情况的话我们给制定金融方案。对，
0: 就是根据大家不同的需求，就是现在这种金融方案它这个调整的余地还比较多啊，所以说它的方式也比较多，所以大家你是哪一类的，像刚才全家说的你是就是月收入比较多那种， 还是存款比较多的那种，咱们都可以给大家做相应的一些金融方案。就现在买车真的就不在于说，就我之前跟那个张总聊天说，就是他那时候上班那年代是零几年的时候，全款买车的人是非常多的，就是他那个保险的渗透率是相对来说比较低啊。但现在可能十个人里面都有十个人不是保险，那个贷款啊，对，现在十人里面十人都得贷款啊，可能大概这个比例。
1: 一个是需求，二的话就是 4S 店这个流程的进化。十多年前的话，我刚卖车的时候的话，我们也不做贷款，基本上大部分的话全都是全款买车。到后来的话，店里面的指标压的也越来越多，所以说金融政策跟之前比的话也越来越好。我记得最开始我刚开始卖车的时候，办汽车贷款，你猜需要什么资料？
0: 户口、
1: 身份证、户口本啊，结婚证，然后半年以上银行流水工作证明，这些东西的话，你如果外地的到店来看车相中了之后，你得先定下来，然后回去之后
0: 不能马上提供哈。
1: 对，然后取完材料之后，然后再来办，办完之后的话，放款还得一天到两天，你就一直在这等着。
0: 还得看你结婚证，看结婚证目的是干什么呢？
1: 就是债务关系的话，就得是拿结婚证。然后现在呢，就是秒批。你报上去，你扫个二维码，把你的信息填上，然后这边银行自动的话给你先来个自动审批，自动审批过了之后告诉你行了，你正式进件。这过程快的话可能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就知道你能不能做贷款了。
0: 那这个我是想说，是不是因为现在它是就是
1: 现在
0: 都上网了，就是通过网络它也是能，就这些东西实际上它也是需要的吧，只不过就是你的身份可能现在它更透明一些。
1: 现在就是信息它直接通过

0: 网络大数据的话，
1: 就是共享了，
0: 特别特别快，就是它不需要你再提供我说这些户口本什么了，你拿一张身份证，
1: 但实际上
0: 你有驾驶证，
1: 嗯，它流程更简约了，但实际上它需要的手续的
0: 越来越少，
1: 内容啊
0: 越来越少，
1: 所以就是现在大家办贷，为什么买车真的有的人到地方就提车的这种速度哈。我能理解了，真的能理解了啊！但是呢，还是要前提是大家要选对你认为适合你的车啊。比如说，你像奥迪，大家都知道啊，上就即便是上汽奥迪，也知道就是以油为主啊。但是现在呢，这个 AUDI 的这个车出来之后呢，大家好像对于上汽奥迪一下子好像思想有一些转变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嗯，咱们现在是除了传统的四环之外，咱们还卖 AUDI 字母标，这个也是奥迪的那个新的战略。四环的话就是传统的油车，那咱们现在在售的车型有 A5L 一个 B 级非常动感一个掀背式的一个轿车，无边框车门的，然后整个贯穿的一个 logo 灯，还有贯穿的尾灯，整个内饰的话是 3D 环绕屏和副驾驶防窥屏，整个内饰的话也是奥迪最新的一个设计，非常动感的一个小车。这个价位的话是在25万多到35万之间，如果说想选的话可以看到咱们的 A5L， 如果说是想选更大一点的也是无边框车门的，可以行政可以运动的兼顾的，也是可以看到咱们的 A7L 的话现在起步价的话是31万多，可以买到一个 C 加级的一个轿车。如果说是对于 SUV 车型有需求，对于空间更大一些6座7座的，然后可以商用可以家用的，可以看到咱们的奥迪 Q6 全系都是四驱的，现在起步价是33万多起啊，可以选到一个车长超5米、轴距接近3米的一款一个大型的 SUV。那如果说是对于现在新势力的品牌，这些智能科技方面的话要求比较高的，然后还想选择到奥迪的品质、奥迪的调教，就是开起来感觉的话像油车一样的电车，可以看到咱们的 AUDI， 这里面有两款车型，一个是 E5 Sportback， 这款车型是一个瓦罐的设计，整个外观的话就是很亮眼。前后的一个环形格栅灯，包括内饰的一个环抱屏，还有咱们非常好玩的一个奥迪助手语音互动啊，这个都是很智能的。然后是有电子外后视镜，这样一个瓦罐的车型的话，现在起步价是20万5千9。那如果说是想选到冰箱、彩电、大沙发都带的，还带奥迪的调教、安全、三电各方面表现非常不错的，操控性也特别好的，可以看到咱们的 E7X 啊 ，E7X 起步价是26万9千8。最近就是在刚刚那个成都车展的时候，咱们上市了一款新的配置。之前的话是四驱的价格是32万9千8，现在也是针对于很多客户的提议，就是他想要奥迪的 Quattro 四驱，但是对于配置的话没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我们又出了一版叫先锋 Quattro 热爱版，这个是30万9千8就可以选到四驱版本的一个奥迪 E7X， 性价比非常的高。现在 AUDI 车型贷款是有5年超低息的政策，低到什么程度？就是你贷20万，5年的总利息是7920。这个是我们厂家给的额外补贴，就是非常非常的合适。那如果说是你想做额度小一些的零息的，可以做10万块钱，最高10万块钱可以贷24个月，也是纯纯的零利息。当然如果说是有其他需求的话，我们可以有其他更多的金融方案可以给大家算。如果说对这几款车型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店去试驾看一看。
1: 嗯，就说完之后啊，确实啊，不仅车型现在就丰富了，然后金融政策相对来说它也更多变了，然后呢更多的就是看大家的具体需求啊。当然如果说真的能看到奥迪这个级别的话，我觉得这价格现在真的是还不错啊，有需求可以找全家啊。我的个人微信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今天早上路况怎么样啊各位，你们早上来的路上感觉路况怎么样？保养贵不贵？你问的是哪款车呀？哪一款？相对来说，其实奥迪的保养还可以吧。
0: 油车基础保养一次的话，大概是1300-1500左右。看你是哪款车型，从 A5 到 Q6。那如果电车的话，基本上就没啥了。电车的话就是检测。基本上就是做电车检测。
1: 电车确实它没有什么可以保养的地方，
0: 对
1: 啊，就是没有需要换油啊保养这些地方，所以说那个看大家怎么想啊。 我那天我不是跟大家说了吗，我说超哥那个思路让我一下子就是多拓宽了一个思维方式，就是电车、油车和增程的，他选择了电。嗯，前提他家有个油。然后为啥不选增程呢？因为增程也需要保养的。嗯，就这个思路供大家参考啊，具体还是看自己的需求。我车一年开不到5000，我就换换机油三滤，不打算换电。开不到5000是没有需求，真是没啥必要啊。一年开不到5000，嗯，你这公里数太少了，嗯。有些人，我记得之前那个有个听众是他们家车是10年开了10000啊，这是真是没开，这车压根也没开。7:53啊，然后有问题随时来问我的个人微信池蕊的全拼889。说刚才那是引流，对。

0: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1: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0: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1: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0: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1: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0: 法护生态环境，
1: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2: 思想之光，
0: 建绿色冰城，
2: 美丽中国。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5: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5: 向梦想
3: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